0: 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急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0: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六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

0: 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1: 亦庄持续十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0: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2: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0: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4: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3: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5: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7: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十五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 中国经济圆桌会

0: 孩子，垃圾要扔到垃圾桶，随地乱扔垃圾容易滋生细菌，还可能会携带病毒，然后我们就会生病的哦。
1: 这里面会有细菌跟病毒？这样就看不见了。咻咻咻，我出门玩了。咻，我来玩旋转飞机喽！对不起，我要赶快回家。
2: 这些小朋友怎么都在打喷嚏啊？我过去看看。
3: 等一等，周围可能有病毒，小爹检测一下。
4: 看我的超高眼镜，戴上它就能看到细菌跟病毒了，
2: 好酷！哇，拉布拉多警长，你的鼻子怎么这么大？
4: 布宾，这里要调一下。
2: 这么多病毒！
3: 快把小朋友们带离这里，他们得马上去医院。
5: 是。
3: 小朋友们，这里有很多病毒，病毒会让人生病，快离开。
4: 大家跟我来，快跟上。
3: 小心病毒。
2: 我吹，怎么都吹不走啊！有了，嘿嘿，病毒们看招！我厉害吧？哈哈，病毒又追来了！
4: 要戴好口罩啊！消毒喷雾剂，不能对着人喷哦。
6: 这里很多病毒，快离开！

0: 你们快去看医生。我们顺着病毒飘来的方向找，看看病毒到底是哪来的。
1: 生病了，
0: 病毒是从那个房子里出来的，快，是大象家，
2: 好多病毒，
0: 糟糕，他们被病毒感染，症状严重，快去救他们。快跟我们离开。原来是这些陈旧的垃圾在源源不断产生细菌和病毒。小蝶，快把各处垃圾清理干净。
3: 收到。清理完毕。
0: 从这边。
2: 大象妈妈，
0: 消毒剂用完了，
3: 看我的超级消毒喷雾，哎，拉布拉多警长，
1: 可怕了，我再也不敢乱丢垃圾了。
0: 快送他们去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乱丢垃圾不仅会破坏生态环境，还会滋生细菌跟病毒，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一定不能随意乱丢垃圾，要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哦，大家记住了吗？

0: 情。哇，终于买到了！
1: 快点，这家店的蛋糕超好吃的。

0: 快快快，我等不及要吃蛋糕了。
1: 对不起，
2: 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3: 好，知道了。
4: 大象老板，三份特制蛋糕。
5: 没问题，马上就好。你们的蛋糕。哇！
0: 找我啊！大家快跑啊！
2: 快去疏散人群！别害怕，快带他离开。
5: 别烧了，别烧了，我的蛋糕店啊！
2: 危险！快离开！
5: 我的店怎么烧成这样了？拉布拉多警长，求求你一定要找出放火的人！
2: 放心吧，交给我们，我们进去勘察一下。
0: 鬼鬼祟祟的，难道是他放的火？别想跑！不打！是不是你放的火？
6: 不是我，不是我，我只是进去买了个蛋糕而已。
0: 买蛋糕为什么要遮遮掩掩、鬼鬼祟祟？
6: 我感冒了，才穿这么多。
0: 真抱歉，我误会你了。
2: 我们还是去现场勘察，寻找线索吧。现场被破坏得很严重，我们要仔细观察每一个地方。
3: 明白。
2: 小心！
0: 这是我刚才没来得及吃的蛋糕。
4: 布宾，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4: 打火机是大雁爸爸的。
0: 我们去找他了解情况。
4: 大雁爸爸，这是你的打火机吗？
5: 打火机，大雁爸爸，难道是你放的火？
7: 不是我，不是我。

0: 造成火灾的就是小象兄弟。
1: 什么？是我的孩子？
2: 不是我们，我们没有放火。
0: 小朋友，你们刚刚是不是在玩水枪？
3: 对啊，我们在玩警察抓小偷。
4: 别跑！
0: 因为小象兄弟玩水枪喷到了电器插座，导致故障，从而引发了这次火灾。
1: 想不到是我的孩子玩水枪造成的。
3: 爸爸，对不起。
0: 以后一定不能在电器用品附近玩水哦。
3: 知道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在电器插座附近玩水是非常危险的，插座一旦进水，很容易产生故障，进而引发火灾，所以一定不要在电器用品附近玩水哦，大家记住了吗？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
6: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7: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6: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8: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9: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10: 要去找大人帮忙，
11: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8: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我要让邪恶的力量遍布这个星球。
1: 别妄想了，塔库玛。
0: 你就是？
1: 没错，我就是正义的化身，邪恶的天敌，超级豆丁侠。
0: 什么？

0: 仓库马司令，你邪恶的计划已经破灭了，认输吧。
1: 怎么可能？我是伟大的塔库马司令，我怎么可能败给你？不可能，怎么可能的？
0: 接受正义的制裁吧，你这个塔库马司令！
2: 饶了我吧，
0: 我就是宇宙超级无敌豆丁侠。
2: 豆丁侠，我错了，
0: 星球被我拯救了。哈哈哈
3: 哈！豆丁。你在干嘛？
0: 妈妈，我在写作业呢。
2: 一得一，一二得二，二得四，二三得六。
0: 有情况。难道是敌军的增援？
3: 豆丁。
0: 妈妈，我真的在写作业了。
3: 快递。
0: 快递。让我猜猜会是什么东西呢？算了，还是不猜了，先打开再说。哇，这个好酷炫啊。这是什么？
4: 八步启动，噔噔，
0: 八步，
4: 程序运行正常。
0: 是外星人，
4: 正在进行人脸识别。
0: 你要干嘛？你别过来！
4: 识别完成，豆丁，男，8岁。
0: 我可是豆丁大侠，我不怕你的。
4: 别打别打，豆丁大侠，八步前来报道。
0: 报道？
4: 是的，我就是超级人工智能八步，豆瓣博士派我来的。
0: 啊，我爸爸？
5: 没错，豆瓣博士研发出一套超能机甲，特意让我带来，就是为了和萌宝战警一起保护这座城市。
0: 哇，超能机甲在哪里？在哪里？
4: 你手上戴的这个就是超能机甲的召唤器，可以召唤出你的专属机甲。
0: 哇，
5: 现在你已经正式成为萌宝战警的第一位成员了。
0: 萌宝战警太棒了，就让我来守护小石城吧。
4: 糟糕，怪人出动了。
0: 啊，
4: 豆丁，带好你的召唤器，我们出发。
0: 好。
4: 意外！
0: 我也不会飞，你倒是等等我呀！
6: 紧急情况！紧急情况！小石城出现不明机器人，现在城市警察已经出动，市民请不要外出，避开中央街区，注意。避开中央街区！
7: 大块头，我是小石城警官唐大海，现在命令你站在原地不许动。
8: 唐警官，看起来他又发怒了。唐警官，他把车子吸走了，小心！
7: 绝不能让他过去。
0: 没错。
4: 别乱喊，你这样出去是打不过他的。
7: 你挡着我！
4: 召唤超能机甲，雷霆号。
0: 不过怎么召唤？
4: 哎呀，就是把卡牌放到召唤器里。
0: 明白。雷霆号。

0: 等我。
1: 那是什么？
2: 嘿嘿，
3: 大兵，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了吗？
2: 放心吧，开飞机对于我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3: 大兵，在这里交战会不会小事成大？
2: 是啊。
4: 好吧，进入你的梦境，启动虚拟战场。
2: 什么？
4: 人类的大脑连接着宇宙，与星系相通。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你梦中的战场，宇宙中的塔洛克星球。
2: 哇，原来这里跟我梦见的世界一样啊！
0: 可恶，谁能告诉我这是哪里？
2: 嘿嘿，原来我的想象是真实存在的。
0: 气死我了，这里一块铁都没有。
4: 这个大怪物双手是磁铁，这里都是石头，他的双手已经没用了。
2: 好吧，就让我来解决他吧。
0: 别高兴太早，看我的。
2: 这个家伙，
0: 再看这一下，
2: 靠近不了啊。
3: 没有办法了，
2: 快说，我招架不住了。
3: 豆丁，抽下他。
2: 啊，这是什么办法？
4: 磁铁 N 极和 S 极相互吸引。
2: 我明白了，让他的两只手粘在一起。
3: 没错，
2: 看我的吧，
0: 看我这致命一击。
2: 冲啊！
0: 糟糕，粘在一起了。
2: 成功了，
4: 豆丁，发射雷光炮，
2: 看我超级豆丁大侠的雷光炮。耶！巴布，看到了吗？我赢了！哦耶！
4: 任务完成，萌宝战警顺利返航。
5: 请问您是否认为这次是外星人的袭击呢？
6: 嘿嘿，当时我没想那么多。不管是谁，我们警方就是要把卫星
7: 外星人，哼，小石城根本就没有外星人。只有我，那个萌宝战警，呵呵，今天只是开始，我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的。

0: 这个红色的。不行，不行，也不行。哎呀，怎么都不行。
1: 呜呼，豆丁，你怎么了？
0: 为什么这几个召唤器都不能用？是不是坏了？
1: 不是啦，这些召唤器和超能机甲都是一一匹配的。
0: 匹配？
1: 对呀，每台超能机甲都有自己的唯一属性，萌宝战警是由召唤器选择出来的，独一无二。
0: 我还以为我可以召唤四台机甲呢。
1: 萌宝战警是个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蓝色召唤器可以召唤出雷霆号，雷霆号有着闪电般的速度，超能雷光炮是它的专属武器。不仅如此，在危难时刻，雷霆号能够发出雷光闪电一击，帮助你一击制胜，摆脱敌人。但要记住，闪电一击只有一次机会，绝对不能轻易使用。
0: 放心吧，我可是豆丁大侠，我一定会控制好的。
1: 粉色召唤器可以换出霞光号，控制力最强的机甲，它可以利用发射超能电子脉冲弹困住敌人。这是烈焰号，攻击力超强，它可以放射出超高温射线，性格超级火爆。最后这台机甲叫大地号，它拥有最为坚固的能量护盾，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队友。这就是全能无敌的萌宝战警。
0: 哇，这太酷了。不行，我要赶紧去找我的伙伴。
1: 哎，等等，豆丁，我还有最关键的没说呢。
0: 哎呀，还有什么比找伙伴更重要的？
1: 是超能战警啦。
0: 啊，超能战警？
1: 没错，超能战警，他就是……不好了，学校那里有危险，我们赶紧去。
0: 哎，你话刚说到一半啊！
2: 哎，这糖豆小学怎么玩？
3: 怎么回事？
2: 哎呀，下午都乱救不了了，
4: 我们得回去上学。
0: 这是怎么了？
2: 我还想看学校的那本书呢。
5: 校长好，
6: 怎么办呀？
7: 校长，有人堵住了校门。
8: 谁在校门口砌的墙啊？这可是违章建筑。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上去看看。
9: 校长小心啊！
10: 校长注意安全。
11: 哎呦！
8: 你们说什么？

0: 奇怪。
1: 哎呦！
2: 看，墙说话了，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3: 怎么会说话？
4: 墙怎么会说话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4: 是啊，墙怎么会说话呢？
3: 我从来没见过会说话的墙。
2: 哎，是不是？
3: 墙会说话太神奇了呀！
1: 我也不知道
3: 是不是
1: 墙怎么会说话呀？
5: 我受不了了！
2: 校长，哎，
5: 实在太痒了！
2: 没事吧？啊！
6: 校长，您没摔疼吧？快起来！
7: 校长，
8: 校长，
7: 您没
8: 摔疼
7: 吧？快起来了呀！
9: 同学们，快闪开！那是砖块大王。
2: 他自己来了，
3: 峰哥，
2: 自己来了。
4: 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踩得我好痒啊！
2: 这是什么东西？学生们，
10: 快跑！
11: 救命！
10: 快跑！
4: 巴布，你飞得太快了。刚才那话还没说完，大砖头！
5: 都是小不点儿。
9: 豆丁，他就是捣乱的敌人，砖块大王。
5: 我要毁了这里！
9: 豆丁，快召唤雷霆号！
4: 好，看我的雷霆号！

0: 消失了，
1: 在这里了。
0: 什么？不要找他跑！
2: 豆丁，咱们进入虚拟战场。
1: 来吧。

0: 这里更适合我。
1: 大壮快，接招吧！
0: 这种武器对我根本不起作用。
1: 那这样呢？雷光炮！耶！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2: 豆丁，不要掉以轻心，情况不对。
1: 啊！怎么回事？啊！还可以这样，这不犯规吗？
0: 我这里从来就没有规则。
1: 这可怎么办？
2: 豆丁，你看到这个大家伙胸前的核心了吗？
1: 我看到了。
2: 那个地方就是大家伙的弱点，我们必须击中那个核心能源，才能将它击败。
1: 看来只能这样了。
2: 你是说，闪电一击？
1: 你就看我的吧。
2: 豆丁，闪电一击必须要逼近对手才能发挥威力。
1: 我一定会击中他的。
0: 就算再击碎我100次，我也能复原。
1: 那你可要当心了。
2: 豆丁加油！
1: 闪电一击！
0: 看我击碎你！我很快就能复原，而你已经飞不起来了，我赢定了。
1: 嘿嘿，这次你不会再复原了。
0: 我的核心能源
1: 破碎吧，砖块大王。
0: 不，
2: 豆丁，你真棒。
0: 这不犯规吗？
1: 哈哈哈我这里从来没有规则，萌宝战警全力返航。
3: 哼，我猜的没错，果然是这个小学的。这个雷霆号果然很强劲，
4: 不过嘛，
3: 我自有办法。这是这是什么？难道我叫人来修房子了？
0: 是我。老板，我输了。
3: 砖块大王居然被打得这么碎。下去下去下去。
5: 想要战胜萌宝战警，看来得要智取了。
3: 丢丢，轮到你出场了。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季总，早点休息吧。哦，谢谢。嗯。哎，小尚。啊。融资的问题我跟志忠会解决，就是这个月的工资可能会晚一点给你，但一定会给到你，放心。季总，我相信你和苏哥，创业初期肯定会比较难，我也都理解。 你放心，我没有什么生活压力，钱也够花的。就是你和苏哥，要注意多加休息，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融资的事儿，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吧，但是我也会去努力想想办法。我相信我们新城一定会渡过难关的。一定会的，谢谢你，小尚。那我先回去了。 早点休息。

0: 所有投资人都联系了，杏姐，要不咱们还是考虑一下韩总的建议吧。我们有产品，依托东阳医疗的话，也能实现咱们的梦想。嗯，其实我是觉得吧，虽然听韩总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
1: 但是同时，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啊。喂，你好。
2: 你好，是季星吗？
1: 我是，您是哪位？
2: 我是东阳科技的韩月，明天上午有时间见一面吗？有。
3: 院总，他们到了。院总，老板，院总正在见季小姐。
4: 她要是个聪明人，就不会接受韩院的投资。
3: 老板，我是觉得季小姐现在已经进入绝境，如果再不接受投资的话，公司就要倒闭了，我担心。
4: 投资与被投资是个双向选择，如果这一点压力就能让他失去判断力，那我投他也没用。未来他也不可能成功，不如早点放弃，也不至于摔那么惨。可是，一旦院总投资了他，他就站到了您的对立面。到时候，您真的要亲手掐灭星辰吗？

0: 咱们开门见山，星辰的资料我看过了，内容成熟，有想法。我们投资部的人说，你们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模拟产品，很优秀。
1: 感谢苑总的肯定。
0: 我对你们公司的未来很看好，我想一起合作。
2: 我们也很希望能跟苑总合作。
0: 那么你们对投资人的想法是什么？
2: 1000万，15%的股权。我们希望投资人能够完全信任星辰，并且不过多的干涉星辰内部的自主权。
0: 就是不直接管事儿是吧？好，我同意。但是我要投2000万，33.4%的股权。毕竟如果发展的好的话，后续还有多轮融资，15%的股权太少了。你不用担心，这33.4%的股权并非我一人持有。如果将来发现优秀的研发人员或者团队，我是需要股权来吸引他们的。季小姐是有什么顾虑吗？
2: 苑总，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能不能保证未来星辰的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
0: 这个，我们现在聊为时过早了吧？再说。你对自己的团队这么没有信心吗？
2: 我当然有信心，但是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0: 我理解，但是我这个人呢，喜欢速战速决。我最近是对这个赛道比较感兴趣。当然，被投公司也不止你们一家。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上午10点给我一个准确答复。我相信你们都是聪明人，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2: 好。
1: 你该不会是想拒绝他吧？
2: 志州，33.4%的股份，已经可以拥有一票否决权了，这样未来我们会很被动。而且我最后问他能不能保证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掉，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1: 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危机，而放弃眼前的救命稻草呀！就算以后可能有危险。那我们也可以想办法避免的呀。
2: 你看看这个，他以前投的公司，创始团队都被他架空了，我觉得星辰不会成为例外。
1: 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可就真没这店儿了，现在都看不到希望，还谈什么未来呀，星姐？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吧。要不然咱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2: 我再想想，再想想。

0: 星星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撞南墙不死心，还不如让他试试。
1: 有的人创业好，有的人创业不好，万一他拍死在沙滩上了呢？
2: 可是咱们也不能因为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危机而放弃眼前的救命稻草呀。

但梦想再远大，总得立足于现实。创业，你们不行。

0: 当然，被投公司也不止你们一家。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上午10点给我一个准确答复。
1: 院总，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能不能保证未来新城的创始团队不会被替换？这个，我们先再聊为时过早了吧。再说，你对自己的团队这么没有信心吗？一旦院总投资了他，他就站到您的对立面了。 到时候，您真的要亲手掐灭星辰吗？
2: 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店了，现在都看不到希望，还谈什么未来呀，星姐？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吧。

0: 除了东科，星辰恐怕没有别的选择了。你确定你要拒绝我吗？谢谢苑总的青睐，但是我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别的想法？你是指你担心将来失去的公司的控制权？实不相瞒，是的。这个在商场上再正常不过了吧？你要知道。 那些创业者在我投资他们之前，都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离场的时候都身家过亿，根本就不用拼搏就可以安享后半生。你们这些创业者，不就是为了实现财富自由吗？我只是提前帮你们实现目标而已。我也想实现财富自由，但是我更想要一个能实现理想的舞台。
1: 我知道，可能在您看来这个想法很天真，但就是这些一直在支撑着我。谢谢苑总，希望未来我们有其他的合作机会。

0: 聊聊。2000万，33.4%的股份。公司的事定期跟我汇报，这是我的底线。
1: 不行，33.4%已经拥有决策权，我没法接受。1500万，20%股权，星辰拥有绝对自主权。
0: 真当投资人是天使了？你要明白，一个靠谱的投资人除了能给你钱，还能给你广阔的资源和人脉。但即便如此，投资人也不是帮你做梦的天使。
1: 你不是天使，不代表世界上没有天使。你的条件有人开过了，但在相同的情况，我应该会考虑先来后到。当然，如果你开出更优越的条件，比如降低股权占比，或许我可以考虑一下。
0: 事到如今，再拿假消息骗我就没意思了，是不是？季星，我不觉得有人会答应你的条件，尤其是韩渊，你们已经见过面了。你应该有判断力。你的方案里只有一个亮点，你说要将私人定制化和医疗大数据相结合，但据我所知，你目前所有的数据还是在广华时期所积累的。那以后呢？你能拿到更多更新的数据吗？东医有智慧云医生，海内外有用不完的数据库，光是这一点，别的投资人就比不了。
1: 但别的投资人都很和气友善，
0: 和气友善，能解决星辰的问题吗？
1: 那你看起来就是很不好相处啊。
0: 不是看起来，是真的很不好相处。但这跟星辰的未来比，重要吗？我相信你有判断能力，否则你不会拒绝韩渊。你也说过，要将软件硬件相结合，选择我。和东一，星辰才有更好的未来。
1: 你开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但是我希望未来星辰不会引入外部团队，

0: 我们公司内部人事完全由我自己一个人做主。好，定期向我汇报，我需要2年的监管权。
1: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老板，接下来去哪儿？
2: 见何董，明天的投决会需要他的支持。老板，您约的人到了。
0: 何董，久等了。
3: 是我早到了。
0: 坐。
3: 请。小韩总今天约我是有什么事吗？
0: 我是想感谢之前在董事会上您帮我说过话。
3: 客气了。我对你的革新思路非常认同。你之前在德国建的洞阳基地，确实有让人信任的资本。
0: 感谢何董的肯定。
3: 小韩总今天叫我来，不光是为了感谢我的吧？我相信您早就猜到了我的来意。你是希望我在明天的投资决议会上投赞成票？是。星辰科技的资料我看了，哦，我不是质疑您的眼光啊。这家公司的模拟产品不错，但是核心技术人员太少。
0: 并且创始人季星，之前没有创业成功的履历，投资这种初创公司会不会风险太大？风险往往与收益成正比。季星是从广华出来的，了解东医的体系。之前新港医院智慧语音医生出现问题，也是他第一时间解决的。
3: 是吗？那这个姑娘的技术还真不错呢。
0: 还有一件事您可能不知道，我姐也想用东科投资星辰。
3: 只不过后来被季星拒绝了。你们姐弟都看中了这家公司，那这个季星还真是有点本事。不过，他既然选择了东医，拒绝了东科，那院总那边……
0: 所以我才需要您的支持。我相信，只要有益于东医业务的决策，何董都会支持。 您放心，我已经立了军令状，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0: 喝茶。
1: 喝不下。今天的投决会通过了东一对星辰科技的投资，你难道就不着急吗？
0: 急什么？不就投了个星辰吗？这个星辰技术虽然不错，但是就是个草台班子，翻不出什么水花。
1: 你就没看见吗？连何董都带头力挺韩婷了，这么下去，董事会早晚要变天。何况还有个董事长，他现在不在新港还好，等他回来了，如果也帮着韩婷撑腰，我们的日子会更不好过。
0: 放心，爷爷向来都只看成绩。
1: 那我们就这么放任韩婷发展？
0: 我总觉得星辰未来一定会成为我们对付韩婷的突破口。
1: 你的意思？
0: 病灶要长一长才能发作，你就等着吧。

0: 星星，你到了吗？凌晨不是让你不要来接我吗？
1: 想你了。
0: 你把戒指戴上吧。
1: 啊！我跟你说，我融资成功了，一会儿我就去签约了。

0: 恭喜你啊。走。
1: 我给你拿。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今天不是还要签约吗？你先去忙吧，我一个人回去就好。
2: 没事儿，不差这点时间。
0: 真的不用。
1: 你是不是生我气呢？
0: 没有。
1: 你有。
0: 我真没有。星星，你放心，你今天啊就好好的把约给签了，咱们周末见，好不好？
1: 好吧，那我先送你回去，然后我再去工作。嗯。唐楼主，
3: 季小姐，韩总已经在里面等您了，来。啊。老板，季小姐来了。
4: 请坐，
3: 请
4: 坐。投资协议一式两份，东英已经盖好章了。

0: 投资款明天会打到你们清晨账上。好的。
1: 还有事，韩总，我刚刚在唐特助的办公桌上看到智慧医疗交流会的邀请函，那个星辰作为东一投资的公司，能不能有幸蹭一张？
0: 看情况吧。
1: 有劳韩总了，合作愉快，韩总。
0: 合作愉快，季总。
1: 那我先走了。

0: 员工都走光了，就剩老板一个人加班。什么事？给你带了点点心。之前你不是提醒我多想想小白的市场拓展吗？我有些新的思路，你看看。之前广华总想着在大医院推进小白。
1: 其实，在一些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医院，更需要我们的产品，
0: 让大家病有所医，生活的更好，这就是我的初心。
1: 不错，
0: 那就按这个计划推进了。好，我给你买了好几种口味的。
1: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哦，对了，听说你投资了你的校友。你是说季星？嗯。你们大学的时候一起参加过比赛？我不会因为任何一段私人关系去投一个没有用的公司。季星是。
0: 广华也是，好好实施吧。二期需要加速推进才行。走得慢是因为在上坡嘛。不过你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谢谢你的点心，我还有事儿。
0: 那你也别弄得太晚，注意身体。

0: 我们的第一笔投资款项到账了，你们看，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六百万，
1: 我们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
2: 小张，
0: 啊，咱们马上看一下后面的产品推进时间。
2: 初步时间表我已经做好了，在我电脑里。
1: 可以啊，有先见之明啊。
3: 韩丁可以啊，已收到珍贵的第一期投资款，谢谢韩总。韩总效率。

0: 山宗给了我们智慧医疗交流会的邀请函。哇！
1: 听说有为科技的任军和软科的沈丽都会参加这个交流会，
2: 要是能和这些大佬认识搭上关系，那咱们新城以后肯定获得好多资源和机会。
3: 咱们的投资人本来就是大佬，你看看人家韩总啊，有什么好事都不忘了咱们星辰，
0: 所以我们更要好好努力推进项目。一会儿我去趟税务局提交材料，完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你们也早点下班休息，这两天都辛苦了。
4: 好嘞，欣姐，
5: 快去忙吧。
6: 依晨，星辰第一笔投资款到账了，周末咱们一起去吃大餐庆祝啊。
7: 好，恭喜你，星星。
6: 爱你。
3: 左妹儿，啊。丽姐，
8: 干嘛需要你们？
3: 我们第一笔投资款项到账了，我们约律师去谈星辰重新验资的事儿。
8: 不错啊，努力了这么久，终于有进展了。
3: 丽姐，你怎么来了？
8: 我刚在附近见一个猎头，正好来给星星送点资料。
3: 我听星姐说你离职的事儿啊，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8: 那是我自己干的不开心，把公司给炒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3: 李姐，你太帅了。
8: 行了，星星呢？
3: 啊，星姐出去办事了，说是一会儿就直接回去了。李姐，我李总那边也不着急，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俩招待招待你，快。
8: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那你拿着吧。这里面有两个文件夹，都是近几年医疗器械的销售数据，还有一些客户的基本资料，给你们参考用的。
3: 感谢李姐，
7: 谢谢。
8: 那我先走了，你们忙啊。
3: 我送送你。哎，丽姐，你平时爱看电影吗？我听说最近有个新上的电影特别好看，周末我请你去看呀。
8: 想请我看电影的人多了，我也不是每一个都给机会的。我车在那儿呢，先走了啊。啊，
3: 再见啊，丽姐。
7: 苏哥。女生很难追哦，还追吗？
3: 单身就是最大的希望。
7: 你怎么知道人家单身啊？
3: 人家刚才拒绝我的时候没提她有男朋友。U 盘说好了，等着瞧吧你。

0: 这么巧？不巧，专门来找你的。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酒吧老板是我朋友。你这么大费周章的找我，有事啊？
0: 想你了。

0: 谁呀？依晨，你不是周末才来吗？
1: 来犒劳犒劳你啊。行行，饭菜都好了，出来吃饭吧。
0: 马上马上。
1: 你再不出来，饭菜都凉喽。
0: 来了。
1: 先去洗手。
0: 好的。
1: 小萌呢？
0: 小萌今天去外地参加线下直播了，她明天才回来。啊，太香了。太好吃了。
1: 你吃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哇，你最近是不是累坏了？以后加班可不许到这么晚了。
0: 不会的，不会的。今天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要做。对了，我跟你说，我们明天有一个业内交流会，本来像星辰这种初创公司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是我找我们的投资人蹭了一张邀请函，那个地方，哇塞，大佬云集。要是谁能给我眉心这么一点话，说不定我们星辰就能鱼跃成龙了。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走出迈向星辰大海的第一步了。
1: 星星，属于你的未来要开始了。
0: 是我们的未来。
1: 你啊，一忙起来就忘记吃饭，你这样胃怎么受得了啊？星星，你答应我，以后每日一日三餐都按时吃饭，好不好？
0: 哇，这汤真不错，多喝点，别我一个人喝。

0: 星星，还在忙啊？好了好了，完美。你这是拿命在工作啊，再重要，也需要劳逸结合。放心吧，你看我有力量的源泉。哎，逸轩，想不想看个电影？嗯。哎呀，好久没有看电影了。上次你不是说你喜欢看那？哎，你先坐下，坐下，坐下。 上次你想看的那个电影我已经下载下来了，倒一下哈。哎呀，上次也是因为太忙没有看成，这次可以看了。哎，把这个弄起来舒服一点。雨辰，等我这段时间忙完，我们去看叔叔阿姨吧。 给叔叔买点他喜欢的茶叶，给阿姨买点护肤品。先看电影吧。嗯。雨辰，以后我们老了就去这么美的地方住好不好？还记不记得那会儿我们说要去云南开个民宿？是啊，那个时候你说我厨艺好。
1: 我适合当厨子，你来当前台。嗯。但是你还说，舍不得我太辛苦，还不如直接在当地雇几个人来帮我们的忙。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钓鱼，去爬山，去所有我们想去的地方。要是在一个地方待腻了，我们就换一个地方。然后再等我们老了。 就每天坐在家门口的摇椅上摇啊摇，一辈子就这样安安稳稳、平平淡淡。

星星，你说要是我们真的能这样的话，该有多好啊！

0: 行，我做的早饭，吃一口吧。
1: 太幸福了，有你在真好。嗯，是。喂，你好。
0: 哎，您好，您怎么还没下来啊？嗯，
1: 师傅，您都到了，您稍等我2分钟哈，马上下来。
0: 不是，你这路边不好停车。
1: 好，我知道我们路边不好停车，我这就下来。嗯，拜拜。医生，我先走了，今天的交流会很重要，祝我成功。我今天回来的可能会早一点，到时候晚上请你吃大餐。

0: 星星，我们分手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们分手吧。

0: 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会生气的。邵一晨，
1: 哎，我等这么久了，你还不下来？这不能停车，你不知道吗？我说了，我会来的，我会来的。你等我一下，怎么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等我一下？
2: 快去吧，星星。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2: 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
3: 我们是天下第一唱。

0: 其实孩子们还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可以加入吗？
2: 最棒就是你们，
1: 你们好棒哦！
3: 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好运祝福，
0: 都是他们手写的
3: 哦。远一点，路虎老师那里。哇！
4: 今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今晚8:10，野狗骨头。
5: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6: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了，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0: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7: 大爷，
8: 姐姐，
7: 我要去
8: 救他。
4: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哎，你好，到了。
1: 师傅，不好意思，我能在车上补个妆吗？
0: 行，你画吧。

0: 哎，小姑娘，其实我觉得，再大的事儿，过阵儿你再看，都不是啥事儿。想开些，会过去的啊。
1: 谢谢师傅，我一会儿下车支付。
0: 哎。哪儿见过？
2: 韩总，我们马上开始了，请您到后台准备演讲吧。
3: 韩总，那您先忙，我先过去了。

0: 再次感谢优秀的企业家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上午的日程已经结束，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精美可口的午餐，请大家自行取餐。
1: 姬青，姬青，
2: 啊，韩总，
1: 沈总，这是星辰科技的姬青，公司虽然刚起步，但未来可期。这位，科创沈总，
2: 沈总您好。
3: 原来是韩总最近投的星辰啊，韩总能看上的，那当然是前途无量啊。
2: 谢谢您，借您吉言，星辰以后还要跟你们多学习呢。
3: 我跟韩总正好去用餐，一块儿吧，我们边吃边聊。哎，
4: 沈总，好久不见，季青也在呢。
2: 孙总，
3: 哟，曾总跟季总也认识啊？
4: 当然了，沈总还不知道是吧？季青之前是我们广华的产品工程师，做了很久呢。好，季青，沈总是行业大拿，有什么不懂的多请教，别总玩手机。
1: 季青。想要沈总的联系方式，可以直接问他。沈总人很好的。啊，
3: 来来来，季青，咱俩加个微信。啊，
2: 谢谢沈总，我扫您。哎，好了，
4: 那我们过去吧，边吃边聊。
3: 行，走吧，
1: 走。嗯。
4: 一会儿有个 after party， 我们一块儿去吧。沈总有兴趣吗？嗯，
3: 既然都来了，不就是想跟同行多交流吗？季总，你呢？嗯，
2: 我们公司刚起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就不去了。
4: 季欣，我建议你去，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不像以前当员工，很多社交能躲则躲，现在是老板了。总是要出去多接触人，这样才不会错失很多机会啊。
2: 工作做好了，机会自然就来了。没有实力，再好的机会也没有用啊。
3: 是这样啊，我待会儿还要发言，我先去准备一下。嗯。
1: 你跟我过来一下。你一整天魂不守舍的，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1: 费尽心思在我这儿要到门票，现在又这样，不是应该有的态度。
2: 可能是上午没吃饭，有点低血糖了，下午就好。
1: 到底怎么了？
2: 没什么。我会调整好自己的。

0: 我已经把他哄好了，没必要这么较劲吧？我较劲了吗？我不过是想好心提醒他，别让人家觉得从我们广华出来的员工那么没有社交礼仪。有什么不妥吗？没有不妥，你放心，以后我会教他。
1: 那他可得好好加油了，毕竟你的要求高。

0: 上车。
1: 啊，不用了，韩总，我打车了。
0: 别耽误后面的时间。

0: 韩总，今天对不起啊，状态不太好，下次不会了。
1: 知道不吃东西状态会不好，以后就要按时吃饭。

0: 这你看，我们和东阳签的合同盖章了，老板都签字了，你看看，你看，还有他们给打的第一笔款也到了。 很快了，星辰很快就会走上正轨了。
1: 星星，恭喜你啊！

0: 你就不能再等等我吗？我都说了我会很快的，你等等我好不好？你能不能等等我呀？能不能？我不能只在你需要我的时候陪在你身边，而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变成背景板。
1: 是我的错，对不起，我以后不这样了，我再也不这样了，对不起，依晨，对不起。星星，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参与彼此的人生了，都是怪我。你拿不到投资，买不到设备，研发遇到瓶颈，你每天都遇到大大小小让你焦头烂额的难题。
0: 但是我给你的，除了那些苍白无力的安慰，我已经什么都给不了你了。我不需要你给，那些都是工作，我不需要你给这些，依晨。
1: 可是我需要星星，我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观看着你的人生，但是我什么都无法参与。所以你别再说对不起了。 你没有对不起我，星星，只是我们要走的路不一样了。其实昨天晚上，我看到你写的求婚策划案，但是星星，我没有办法答应你，对不起。 因为我想要的，是平平淡淡、相濡以沫的生活。但是你想要的，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真的没办法再走下去。星星，我希望你好，我希望你过得开心。 健康，成功。我希望你想要的一切都能。

0: 我们俩一起去看，庆祝我们的四周年。好，我到时候来接你。
1: 嗯，那票就先放你那儿。
0: 嗯，我不用去别的地方，因为我每天都能见到最漂亮的星星。 星星，我们结婚吧。
1: 我先收起来，等我融到资，反过来我跟你求婚，好不好？拉钩，盖章。

0: 小婷婷，你到哪了？快来，等你半天了。
1: 什么东西这么香？做什么好吃的了？哟，海鲜粥。哎，你这一遇到事儿就做饭，今天这么大费周章的，是不是碰见什么大事儿了？啊？咋了？季星给你寄结婚邀请函了？
2: 他分手了。
1: 好事儿啊，那你不赶紧去找他？他现在是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在这儿费什么劲呢？你就别端着了，你听我的，现在去给予他适当的关怀和安慰，一定就能拿下。
2: 这种趁虚而入的事我做不出。
1: 不是，只要能达到目的，你管用什么方法呢？
2: 好了，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一趟。
1: 你弄这大半天的粥，你不喝了？
2: 你吃吧，帮我把厨房收一下。
1: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好好想想啊。
3: 这手艺不当厨子可惜了。

0: 儿子，你可终于来了！他都坐在这喝了一个多小时没动了，你别担心，他肯定是遇上什么伤心事了，在这喝闷酒而已。你看，还能跳舞呢，都比我还嗨。你放心吧，啊，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包厢，他的设计上我有些想法，你帮我看一下。
1: 没事，别害怕。我再来一个那个什么雪玛丽。OK。
0: 真牛。Thank
1: you。你是？你看我像谁？韩婷。来来来，一起喝，一起喝。
2: 送你回家。我不。 买单，把衣服拿上。
1: 你干嘛呀？你把我吓了！
0: 替他上账啊！
1: 还能喝？能喝醉我，我还能游泳，还能仰泳，还能自由泳，各种泳，我还能游。

0: 小婷啊，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先送她回家。
1: 老板，我只知道季小姐住在哪个小区，但是具体哪栋哪号我不清楚啊。打电话给魏秋子。哦，对对对，还得是你。
0: 唐宋，开窗。
2: 不要，吹了风他会更难受。
0: 好的。

0: 喂，秋子好像睡着了，没人接。
1: 再打。
2: 哦，老板，要不我找一下广华的 HR，
0: 问一下季小姐住哪？不用。还是没人接。她还有个闺蜜。哦，对对对对，涂小萌，
2: 她应该在直播，我问问啊。
3: 忘了，谢谢我被禁言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动动你们的小手，谢谢大家。最帅的
4: Mr.
5: 陆进入直播间。这家伙怎么开着小号来了？你室友在我手上，快回我消息。
6: 梅港城小区17号楼201。
2: 涂小萌回我了，
0: 转过去。
2: 我只是想说，涂小萌发地址给我了，唐宋，走吧。
7: 拿回来点儿。

0: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行，你照顾好他，我们走了。
1: 谢谢。
2: 我不舒服。
0: 啊？
1: 你们，
0: 哎，拿个盆，拿个盆。
1: 哦，等一下。
0: 喝这么多呀？
1: 你们家有蜂蜜吗？
0: 蜂蜜，我去买点啊。
3: 哎，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出门多危险啊！
1: 行，那你
3: 我陪你。

0: 走，可以走。你别动！
1: 啊，好好，不动不动。

走，你别走。

0: 不是吧？
1: 再来一次。

0: 不要走。清晨了，我不创业了。你不要走好不好？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不，我舍不得你。不要分手。好不好？你为难我，你为难我。
1: 不好。
0: 你为什么要走？我都求你了，你不要。你让我怎么办呢？

0: 刚才买蜂蜜的钱麻烦转给我。
1: 你这也不是收款码呀。
0: 一样的，你叫好友更方便嘛。
1: 咱俩
0: 我也不是坏人，好歹刚才我也把寄信送回来了，你快点吧，里面等不及了。
1: 行，你把那个蜂蜜的付款记录发我
0: 啊。

0: 你们是一大早的怎么都来了？
1: 你知不知道你昨晚干了什么？
2: 我干什么了？哇，我全想不起来了，我断片了。
0: 我就记得我在酒吧喝酒，
2: 然后就我怎么回来的？
1: 韩婷送你回来的。
2: 韩婷？
1: 嗯，你在酒吧遇到的。
2: 呀，谁给我换的衣服？
1: 我换的。好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多吓人，把我们三个折腾得够呛。
0: 你们昨天就来了？
1: 不是我们仨，是我、韩婷还有一个不重要的人，就上次跟秋子相亲遇到那个 Mr. 陆
3: 啊。对，我今天早上一醒来就看见好多个陆林家的未接来电，他说你喝醉了，问我要地址，但我昨天睡太早就没接到。不过后来他问小萌要的地址。
1: 算了算了，这个人不重要。金星同学，你知不知道你喝多了之后一直在唱歌，鬼哭狼嚎的，拉都拉不住，最后是韩总把你扛回房间的。
4: 啊？救过他。

0: 来来来，我们继续喝，继续喝，给大家唱首歌。来，哎呦，
1: 行了，
0: 好，继续，我们喝够多了啊。好，继续，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2: 有什么子？好，那我们不唱了，不唱了。
1: 好了，那就给我。

0: 别闹了，这是韩总。行行，这事我大侄子啊，认错人了。什么大侄子大儿子，管他谁爱谁谁。哎呀，别，请，继续。
1: 回来吧，我们不唱了，下次我再陪你唱，好吗？好不好？
0: 冷静，改天我陪你接着喝，好不好？好好好，
2: 别了，
3: 别闹啊！
0: 回来吧，
2: 你凶我。 这么多年，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狠话，你现在凶我，我就要唱。哎，哎呀，我们来唱一首快乐的歌。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哎呦！ I want nobody but you.
4: 好，继续。行，下来，哪个房间？爸爸，我们继续唱。
5: 继续唱，爸爸。
4: 好了，继续。哎，好。
5: 唱，唱，唱，唱，唱。哎，好，冷静一天，别吵啊。
4: 完了，
5: 他肯定觉得我是个神经病啊。没事儿，你喝多了吗？
4: 都正常，不过星星，你怎么突然一个人去酒吧喝那么多酒？跟邵逸晨吵架了吧？他早上送过来的，匆匆忙忙就走了，我都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呢。
5: 没见你跟邵逸晨吵过架呀？他做什么了，惹你这么生气？
4: 嗯，
6: 我们分手了。
4: 你跟应晨是个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你俩感情一直都很好呀。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规划不一样。但是四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呢？行了行了，别问了。星星，你还没醒呢吧？你再去睡会儿。
6: 嗯，再睡会儿。真分手了，不行，我得打电话问问邵逸晨。
4: 不是，别问了，别问了。 星星，他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他这么说，跟邵逸晨肯定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以后你们谁都别在他面前提邵逸晨，免得他伤心。嗯。

感情就是这样，两个人一起决定才能开始，但是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结束。一起走过四年的男朋友，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0: 等一下，等一下，
1: 看你的围脖带了，我帮你带。
2: 哎，你捂死我吧！
0: 这样这样这样，
3: 好得了吧？走吧，
2: 走。
4: 潇潇，潇潇，潇潇，你别跑了，围巾都跑掉了。
5: 哎呀，这话剧都快开始了。
4: 谁让你又忘手机又忘票的？
5: 那下次这些交给你想着。
4: 好，都听你的。
5: 走了走了。
4: 暖和点没？
5: 暖和暖和。
4: 走。
6: 我们去看个电影吧，大周末的，别我在家里。
2: 今天没有约会啊？
6: 哎，想约的人周末总没空。
2: 哎呦，
6: 今天没在家呀？
2: 又去公司加班了，他说投资人催他新方案呢。哎呦，他这都连轴转好久了，
6: 再这么下去啊，
2: 铁人也要垮了。
6: 对他来说，工作上的劳累根本比不上情感上的痛苦。他跟邵逸晨谈了这么多年，都算是半个亲人了，分手肯定很难受。所以他现在是越忙越好，省得胡思乱想。
2: 有道理啊。欣欣最近全身心都扑到工作上，肯定没有精力再去想赵一晨了。
6: 他现在算是忙起来了，公司也步入正轨。这么说来，韩总算是欣欣的贵人了。
7: 韩总，这两周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之前的商业企划书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会在年度规划里面修正好，做完了我跟您汇报。
8: 好。
9: 老板，最近季总都没来汇报，我要不要去催一下进度？
8: 不用，

0: 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
1: 我们是

0: 其实孩子们还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可以加入吗？
2: 最棒就是你们，
1: 你们好棒哦！
3: 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好运祝福，
1: 都是他们手写的
3: 哦。远一点，路虎老师那里。哇！
4: 今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今晚8:10，野狗骨头。
10: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0: 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煞辞职的事情，鬼子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 姐姐，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2: 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突围
3: 在即哦。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这样的感受。
7: 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易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
9: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还好吗？
1: 你来开会吗？
0: 嗯。
1: 你都知道了吧？
0: 我知道，4年的感情说断就断，你一定很舍不得。不过欣欣的性格我很了解，她是一个果决潇洒的人。既然回不去，你也要赶快振作起来。
1: 我明白，他很坚强，只要他认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我跟他分手，我相信他一定会走出来。
0: 师哥，你
1: 我没事，只是。只是我还需要多一点时间。
0: 不过你那么优秀，应该多考虑考虑工作上的事情。感情上受挫，就在事业上多加油嘛。不过，咖啡还是要少喝，容易失眠。方便吗？一会儿去你办公室坐坐，我有些医用材料上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1: 行，走吧，这边。

0: 怎么了？
1: 啊，没事，那个水管坏了，我回头找人修吧。
2: 瀚海的新一代椎间融合器产品一经发布就受到广泛关注，
3: 意料之中的事。
2: 星辰那边你打算怎么办？你别怪我多嘴啊，星辰现在的业务跟瀚海完全重合，瀚海发展的越快，星辰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大鱼吃小鱼，星辰现在刚刚起步，我担心你姐会拿星辰做借口向你发难。
3: 没有星辰，我姐难道就会放过我吗？
2: 至少不会像现在一样被动了。早知道当初，我就不劝你投星辰了。
3: 别瞎操心了，星辰有自己的路要走。
2: 行了吧，你也就安慰安慰你自己。我劝你啊，感情上要多投入，投资上，要么就放任星辰自生自灭。
3: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投没有用的企业。
2: 你就是嘴硬，瀚海内部的研发进度外界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等以后瀚海的产品大量发布，不用你姐和董事会说什么，市场就会把星辰逼死。
3: 我对季星有信心。
2: 你不吃饭了？
3: 瀚海新产品发布，韩院不会放过这个找星辰茬的机会。
4: 这就走了？
3: 开会。
5: 老板，您为了东一尽心尽力，都这么忙了，
4: 这院总还在高管会上为难你，还有这帮高管们也是，
5: 总是听风就是雨，一点辨别能力都没有。
3: 他们只看自己的利益，一切也只看结果，没什么错。
5: 不过星辰确实要加快速度，尽快拿出成绩了，不然所有压力都给到您，你也不能老这么为他们挤兑啊。
3: 嗯。你失恋过吗？
5: 啊，当然。
3: 要多久才能走出来啊？
5: 一两个月吧。啊，不过就算是失恋，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状态。
3: 一两个月。
6: 韩总，星辰的年度规划方案做好了。您最近哪天方便，我去找您汇报。
3: 今天6:30吧。
6: 好，我准点到。
3: 看来也不用那么久啊。回去好好练练你的抗压能力。
5: 我真有训练。不是，我现在就去好好工作。

0: 进。韩总，
1: 终于来了，季总。我以为你不要行程了呢。
0: 不好意思啊，我那天喝多了，说的都是醉话。
1: 醉话。

0: 不应该是酒后吐真言吗？
1: 啊，这是星辰明年的规划方案，电子版我发你邮箱了，这是纸质版，方便你批注。
0: 创业者要拼的不仅仅是脑力，更有体力。我希望你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体重不要再低于45公斤，否则我会考虑一下下一笔款要不要批给你。
1: 还有这种要求？我的意思是，投资人还要管创业者的日常啊、体重啊这些。
0: 不然创业者是要反过来向上管理投资人吗？
1: 你看你。你说的对，那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0: 这么晚了，一起吃饭？啊？
1: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还有点事儿。
0: 好，

0: 到底走没走出来啊？
1: 回来了！
2: 两位。
1: 哎呀，我看看。哎，好，真的，你这丫头啊，要不是我给依晨打电话，都不知道你俩分手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跟你爸说一声呢？
3: 有什么好说的呀？我不想让你们担心。
1: 你什么都不说，我们才担心呢。你看你，工作上受了委屈不说，辞职了不说，现在创业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更紧。我们都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在家里只能担心，我实在放心不下，赶紧过来看看你。
3: 好了，我错了，你别训我了。
1: 好了好了，饿了没？
3: 嗯。
1: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正热着呢，先洗手，马上吃。
3: 好
1: 啊，一会儿再聊。
3: 哎，涂小萌呢？
4: 他说跟朋友有约会，出去了。
3: 哎呀，那他没有口福了。

0: 喂，韩总。
1: 方案都批准完了，明天见一面。
0: 嗯，太好了，那我明天去找你。
2: 不用，明天中午五塔房见。
0: 嗯，好，拜拜。周末泡汤。

0: 怎么样，这装修风格你还喜欢吧？当初知道你要回国，抓紧时间帮你找房子选家具，就你这个沙发都是跑了好几家才订到的呢。
1: 你的审美一向不错。
0: 你平常也要多注意注意身体。沙发是让你坐在那里好好放松休息的，不是让你坐在那里加班的。快过来吧。
1: 嗯。
0: 来，快尝尝，合不合你胃口？
1: 粤菜啊。
0: 艇仔粥，你的最爱。他家的叉烧啊、烧鹅、虾饺什么的做的都不错，你快尝尝，都是你爱吃的。嗯，

0: 听说董事会最近又为难你了，你也别太有压力。我跟江博士聊过了，他给了我很多启发，也推荐了一些优秀的人才给我。我相信小白二期一定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到时候我把报告拿给你看，你看看会不会缓解你的压力。
1: 你做得不错，但目前小白二期不需要拔苗助长，按部就班就行。
0: 听你的。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1: 说。
0: 我想请江淮博士当我们广华技术部的顾问。
1: 我跟江博士聊聊。
0: 真的？谢谢你啊。你看我。说了好了，让你好好休息，好好吃饭，结果又说上工作了。这个鱼缸真好看，谁送的？
1: 姑奶奶送的。
0: 哦，空着怪可惜的，要不我明天选几条漂亮的鱼送过来？
1: 不用，现在这样挺好的。
0: 也是，水为财嘛，寓意挺好的。
2: 嚯，还做了汤啊！哎，我去记性先尝尝。
1: 哎，剩下的都是你的。
2: 你吧，就是好话不会好说，明明是个送温暖的事儿，非要借着周末加班的名义。哎，你就不怕你的用心良苦人家看不到，反而说你是资本家吗？

0: 把后厨收拾一下。
1: 做不管收啊！在哪儿啊？这花盆底下哪儿有啊？您是？找到了，找到了！哎呀，行行行，赶快回来吧啊！你小苏吧？
2: 我是星星妈妈。
1: 星星跟我提过你，你们那投资人啊，真是的，走啊！周末了还让你们来加班，哎，要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干起事儿来呀、啊，不管不顾的。跟你说，这一辈子事儿干不完。来，帮我拿一下。
0: 嗯。
1: 身体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身体，多吃好喝好。来来来，进来，小苏。你点的外卖吧？嗯。 你们年轻人啊，就爱吃外卖。我跟你说啊，以后可不能这样，那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常年吃的话，来来来，辛苦你，帮我把草莓先洗了吧。

0: 哎呦，来来来，快快快，怎么了这是？哎呦天哪，水管坏了！
1: 哎呀，赶快擦擦。得，都给你淋湿了，换件衣服吧，别着凉感冒了啊！
0: 没事没事，等会就干了，阿姨。
1: 公司里没备衣服吧？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呐，这天气还有个变化呢，怎么着？公司里也得备件衣服呀。来来来，这是我给那个星星带的开衫。
2: 不用了，阿姨，不用，不用。
1: 听话。万一你感冒着凉了，你爸妈得多心疼啊！换上换上，我选的大，你肯定能穿上。
2: 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千万别沤着着凉。我跟你说，现在看不出来，等老了那病要发出来啊，后悔都来不及。吃饭，赶快。
3: 韩总，
2: 刚水龙头坏了，我已经修好了。
3: 哦，谢谢谢谢。
1: 星星啊，你刚才管他叫韩总，这不小苏吗？
3: 什么小苏？他是我的投资人韩婷，韩总。
1: 嗯。哦，那我刚才叫你小苏，你咋也没反驳呢？
3: 那肯定是你没有给人反驳机会啊。不好意思啊，韩总，我妈这人一说话就没有别人说话的份儿了。
1: 在你领导面前咋说我呢？嗯，你赶快洗手去。韩总，走，咱吃饭。
2: 好，
1: 过来吃饭。
2: 阿姨不用客气，叫我小韩就行了。
1: 好。
2: 其实我今天来是要给季星送年度规划。
1: 哦，
3: 谢谢。
2: 你们吃吧，我就先走了。
1: 哎，小韩别走了，你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嘛。再说了，平时星星估计也没少麻烦你，赶快坐。
3: 韩总，在这儿吃吧。你看这么多菜，尝尝我妈的手艺。
1: 就是，你看这么多菜，我们俩怎么能吃得了吗？
2: 好，
1: 来来来，坐坐。哎呀，小韩，
2: 谢谢阿姨，
1: 你得多吃点，你呀、啊、太瘦了，得补补。
2: 好。
4: 新月居然还可以外卖啊？
2: 不外卖，但是可以打包。
3: 嗯，挺好吃的，就是很遗憾上次没有吃到。妈，你尝尝。
1: 嗯，外卖哪有你妈做的菜好吃？你还是小韩一直在吃我做的菜啊。
2: 嗯，阿姨做的菜好吃。
3: 那我自己吃。好吃。
1: 小韩啊，你是本地人吧？
2: 哦。
1: 哦。你做大老板，平时很忙，能有时间陪爸妈一起吃饭吗？平时，
3: 妈，韩总肯定忙呀，你别问了，让人好好吃饭。
1: 好。
2: 我父母都已经过世了。
1: 啊。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啊。
2: 没事，过去很久了。
1: 哦，那什么，吃完饭，咱俩加个微信。
2: 好。
1: 你有时间呀，来川城的时候一定来阿姨家吃饭。你想吃什么，阿姨都给你做。一看小韩啊，就是那种不让人操心的孩子，不像你。我家星星打小呀，调皮惹事儿，而且特别轴。我记得小时候我看他那作文啊，说妈妈像个勤劳的煎饼果子。
3: 可以了。
1: 哎呀，我说星星啊，能不能把你妈说的好一点呢？什么丹顶鹤呀，啊孔雀呀，你看多漂亮啊！你猜他怎么样？我们老师说了，让我造句，没让我造谣。哎呦，那时候他正好换牙，还豁着两个牙，
3: 别
1: 冲我这儿说，太逗了。我跟你说，我想起来了，那小时候还有照片呢，给你看看。
3: 干嘛？你都不知道看呀？怎么还有照片？你别，
1: 你看看，
3: 你别看，
1: 你看那胖胖的，那怕什么嘛？
3: 你别想着别人，
1: 谁没小时候啊？
3: 谁没小时候？都还在上课呢，
1: 那直跑气儿。

0: 东西这么多，我给你们拿上去吧。
1: 哦，不用麻烦了，我们自己可以。
2: 妈，哎，小韩，辛苦你了啊。
0: 没事，
2: 我先去开门，一会儿见啊。
1: 哎，慢，不好意思啊，我妈习惯把剩菜都打包回家，给你添麻烦了。
0: 挺好的，来，给你拿上去，走。
1: 韩总，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了，没想到你居然还会修水龙头。
0: 这有什么的，毕竟我可是自己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
1: 一个人？你爷爷没有陪你吗？
0: 刚到德国的时候陪了我两天，后来因为国内忙就再也没回来过。
1: 那你是不是吃了很多苦？
0: 成年人不都这样吗？

0: 谢谢，不客气。衣服会尽快洗了还给你。没事，不急。对不起，韩总，我主要是没有见你这么居家过，不要见怪啊。不见怪，你一向喜怒形于色。你这话听着不像是什么好话呀。
1: 回去我会好好看你的批注的，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好，走了，
1: 拜拜。

0: 这披萨也太厉害了吧！
1: 你好像不长这样吧？

敢删我？竟然是第一次有人敢删本小爷的微信啊！你等着吧，聪明果，我也要让你尝尝被我狠狠删除微信的滋味。

0: 来吃点水果啊。你干什么关了呀？
1: 你最近怎么这么瘦啊？是不是累着了？
0: 我哪里瘦啊？我这肉肉
1: 还笑呢，你都比我上次见你瘦一圈儿。哎呦喂，我跟你说啊，当妈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健康，一辈子平凡些没关系，别太累就好。哎呀，
0: 我好，我快乐着呢，我
1: 怎么没看出来？这话也就骗骗你爸。哎，你呀，打小就重感情，可这人生啊，十之八九不如意。其实你从新开始，我觉得挺好的。人生永远不变的，就是每天在改变，一切都无常，
0: 知道吗？
1: 又嫌我啰嗦是吧？我是想跟你说，你看这工作呀，情感呀，过就过去了。你到妈这年龄你就懂了，这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的过客，有的呢只是陪你吃一顿饭的缘分，有的呀就陪你走过好几年，要是陪你一辈子的呀，也许你很快就遇到了。
0: 哦，是是是，遇不到也没关系。
1: 说什么呢，傻丫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你这草莓可甜了，你多吃点儿。
2: 就嫌我啰嗦你。
0: 你之前不是说爱看那个三兄妹的片子吗？我给你找啊，给你找。

0: 你做大老板，平时很忙，能有时间陪爸妈一起吃饭吗？平时，
1: 出车祸的地方太偏僻了，医疗资源有限，没有急救的条件，患者失血过多，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顺变。

0: 聪明果小姐，我是电动车品牌方，请问您对我们品牌的推广感兴趣吗？
1: 好啊，那需要我怎么配合？
0: 您可以随时来我们店里，我把位置发给您，只需要您帮我们做做直播推广。
1: 好嘞，那我明天就过去。
2: 这一年过得好快。
3: 是啊，你说这一年才见你几次啊？原来上班吧，没时间不自由，现在创业了，更忙了。
2: 那你就想，万一你女儿的梦想实现了，你就可以跟街坊邻居说你女儿厉害呀，就跟当年你跟人吹我全校考第一一样。
3: 我不管你成不成功，就想你忙完早点回家过年。
2: 那必须的，
3: 虽然这过年吧没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大家呀一家子守在一起热热闹闹的，那才是过年，对吧？
2: 嗯，到时候我就回去赖着你们，你别隔个三五天就嫌我烦啊。
3: 你这性子啊，都是我给你爸惯出来的。我跟你说，你现在可不一样了，当老板了，跟这小孩好好学学啊，稳重些。
2: 嗯，是，
3: 你看小韩多独立呀，那比实际年龄成熟多了，一定是在外面啊没少吃苦。
2: 嗯，哎，
3: 这孩子吧，我一看他就觉得特别投缘。你带我跟他说声再见啊，让他照顾好自己，让他有空了就是随时来咱家玩，老妈我随时都欢迎的。
2: 好，我把你带到，你还挺关心人家啊。
3: 哎，我更关心你嘛。

0: 你好，
1: 我陆林佳，你怎么在这儿？
2: 今天拍广告，加油啊！
1: 你是广告商啊？
3: 我的业务范围很广泛的，来，现在先把我的微信加了。

0: 加我删我，你什么意思啊？我让你尝尝被删除的滋味。
1: 你是不是闲的？
0: 对呀，我是闲的。
1: 你是有病啊！
0: 啊，我是有病。奇葩，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个名字啊，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加到我微信。不拍广告了。陆林佳，你到底想干什么？陆少，你到了呀。刘总，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网络红人。
1: 柠檬树上葱苹果，嗯，
0: 后面交给你了。嗯，人交给我，你放心，拿走了。那葱苹果，我们妓女先准备一下。嗯。
1: 现在下单还有机会获得丰厚大礼哦。好啦，宝宝们，今天果果在电动车授权店的直播就到这里啦，
2: 谢谢大家的支持。
1: 拜拜，谢谢，辛苦。非常感谢啊，
2: 陆少啊，一直跟我们推荐您，说您的直播实时互动率非常高，刚才看了，果然名不虚传。您辛苦了，这台电动车送给您。
1: 给我啊？谢谢。
2: 那下次我们有机会再合作。
1: 嗯，
2: 再见。
1: 再见。 不是我不想感谢你啊，是因为谁让你把我微信删了呢？

0: 好的，老板，我已经到楼下了。好，唐特助，
1: 季小姐，
0: 唐特助您好，那个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您。
1: 跟我争要啊？
2: 让他说。
0: 哦，你说。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东阳的渠道购买3D打印机啊？因为高密度的打印机产量太少了，如果我们小企业排队的话，要排好久的队才能买到。
1: 让他继续。
0: 哦，是这样的。 韩总给我做的批注我都看完了，我重新做了一下工作计划。现在新成的当务之急就3件事：扩大团队、找实验室，还有购买 3D 打印设备。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想着把招聘和找实验室放在年后，但是买打印机得在年前落实了。那问他想
1: 要你干嘛？所以你是想让我做什么呢？
0: 就是帮不方便把我和设备厂家拉个群，我们对接一下。那老板那边，哦，这个可以暂时先不用惊动韩总。
1: 开工放。好的。
0: 谢谢您，太好了，谢谢。那，
1: 来我办公室。 走吧。

0: 你有事怎么不来找我呢？我想着这点小事儿就不用特意麻烦你了。有捷径不走，非要自己披荆斩棘，可以吗？你的意思是，可以用东阳的渠道购买3D打印机？
1: 那要看你同不同意了。 再加5%的股份，
0: 那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韩总。嗯，您忙，我走了。

0: 哎，丽丽，救命！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迅速买到设备啊？
1: 让我想想办法。
0: 丽丽，女王。

0: 有急事儿，
1: 再急也得先跟你吃饭呀。如果有什么烦心事儿，我可以帮你解决。
0: 要是有人骂我，肖总，你要给我骂回去。嚯，
1: 什么人胆子这么大，还敢骂你？
0: 无关紧要的人，不重要。这种小事不需要肖总出手。

0: 我们现在的关系很舒服，也很纯粹，我不想破坏这种感觉。一旦牵扯别的，互相依赖，想抽身就难了。
1: 听你的。
2: 车，
3: 哎，不是买的，那个

0: 你说我最近是不是走财运了？明天我要去开拓我事业的新版图。
1: 新版图？什么呀？干什么？
0: 嗨，去我一个朋友新开的乐器店，做几天兼职赚个外快，顺便再给买乐器的顾客推销一下我的生日歌。哇哦，这个吧就叫精准投放，一举两得。
1: 太棒了，加油，我挺你。
0: 星星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来，一举力挺，我又送个游艇。
1: 你看你这点出息，要个游艇，我给你买一桌手抓饼，我现在就去点。
0: 手抓饼是吧？不要了啊，不行，热量超标了，我再多做几组力量。

0: 不光弹得好，唱得也好。
1: 哎呦，谢谢阿姨，这钢琴音色很好，要不您试试？哎，
0: 我不是来买钢琴的，我不会弹，我就是被你的歌声跟琴声吸引进来的。
1: 阿姨，您别这么说，大家都是从不会开始的嘛。在我心里啊，我觉得音乐的美妙之处，其实就在于，即使文化上有差异，但只要旋律一响，就能跟全世界交流。
0: 说的真是太好了，哎，你是这附近新港音乐学院的学生吗？
1: 是，我是新音的学生，不过我已经毕业了，是来兼职的。
0: 你做兼职？
1: 是啊，哎，阿姨，您家要是有小朋友想要学声乐的话，可以随时找我，我可以上门教课，给您打折。
0: 真的？太好了，真是音乐千奇有缘人啊！我家正好在找老师。
1: 是吗？那您家小朋友今年多大了呀？他什么水平？或者您看什么时间方便，我跟他见一见。
0: 我们家那个小朋友50了，就是我，但我是零基础，什么也不会。大人你教吗？
1: 教。
2: 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刘总，再见。
3: 这也太过分了吧！
2: 怎么了？
3: 之前骚扰丽姐那个吴总，最近和他老婆闹离婚了。他老婆在网上乱泼脏水，放出丽姐照片，还污蔑他是小三儿。
2: 啊！
3: 你快看看，这事都过去那么久了，怎么还咬着不放？这样的评论谁能受得了呀？青姐，我要不要写个小程序，替丽姐骂回去？
2: 哎，你先等一下，我打个电话。丽丽女王，你在干嘛呀？
4: 我正打算给你打电话呢。厂商我找好了，明天上午直接过去实地参观。
2: 哇，太好了，不愧是你。
4: 哎，那个，
2: 网上的事儿你
4: 知道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被不明真相的网友骂两句吗？又不影响我吃饭、穿衣、谈恋爱，我管他们怎么说呢。行了，我先挂了，宝贝儿。
2: 丽姐帅啊。行，那我就放心了。明儿咱们一起去呗。
4: 好。
2: 好，拜拜。丽丽没事儿，你工作吧。
4: 嗯。

星姐，你说这丽姐也算是为了咱们的事儿丢了工作，咱们要不要邀请丽姐来星辰上班呢？

0: 那我事先声明啊，我是真的觉得丽姐的工作能力很强。哼！哎呀，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怕我们这儿庙太小了，委屈她。这怎么会呢？星姐，咱们这怎么也算是背靠东一啊？咱们是大厂。我再想想。
1: 工作去。
2: 哎，好嘞。

0: 来，你们看，这边呢都是 SLM 800，总共呢有25台，剩下的都是 SLM 600。这些呢都是我们准备在一个月之内发往世界各地的。啊，对了，季小姐，你们呢是准备要几台？
1: 我们只需要一台。
0: 一台。一台的话，我现在就给您报上，算上制作跟运输的话，差不多半年时间就可以发货。
1: 要这么久
2: 这么久
1: 啊？
2: 啊？
1: 我们要的比较着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一点？
2: 您看您这儿这么多现货，能不能抽一台给我们呀？
0: 这个抱歉啊，这些都是其他客户提前预定的，也都在催货。
2: 那您这发货周期这么久，价格能不能再谈一下呢？
0: 李小姐，你们呢只要一台，而且给你们现在已经是这个采购价了，要是再给你们折扣的话，这个公司就该扣我的钱了。
1: 我们现在主要还在前期试验阶段，但是呢，我们的公司发展得很快，等我们的产品到了量产的时候，肯定会再次来购买的。
0: 我呢也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行事，价格这方面是真的没办法了，也请你们体谅一下。
1: 那
2: 谢
1: 打扰
2: 谢
1: 了
2: 啊，辛苦了。
0: 来这边。
3: 常总都到了。
4: 你难得主动约我呀，我可不可以早点来啊？
3: 最近不是在忙机器人小白的项目吗？关键时期忙得我真焦头烂额的。
4: 不就是基层医院推广吗？这圈子就这么巧，是不是？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2: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3: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4: 大爷，
5: 姐姐，
4: 我要去救他。
5: 姐姐，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
11: 我们是天下第一。

0: 其实孩子们还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可以加入吗？
2: 最棒就是你们，
1: 你们好棒哦！
3: 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好运祝福，
1: 都是他们手写的
3: 哦。远一点，路虎老师那里。哇！
4: 今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5: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6: 客人来了，
7: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8: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9: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10: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11: And very fat.
12: 送到礼物。
10: This is gift. I have some gifts.
13: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4: Give us games to play. 给他安排 special menu.
10: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5: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5: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8: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6: 小明告诉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8: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可把你憔悴的。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呗。
1: 我之前的那些项目合作的都是大医院，这次机器人小白需要一些基层的医疗资源，我储备不够，要不你帮我牵牵线？
0: 小事儿。东医现在不是正在搞软硬结合吗？东科也需要转型。东科的医疗器械在二三线城市占比很大，
2: 和你们广华正好互补。要不然咱们正式签一个战略协议，合作一把。
1: 好啊。不过，广华毕竟是东医投资的公司，同科又是东医最强劲的对手。你说这深度合作怎么展开呀？就一点都不顾忌了？
0: 韩婷没回来之前，咱俩聊多好啊！我把我所有资源都敞开了给你用。怎么韩婷一回来，你就跟我分得这么清楚啊？
1: 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我想跟你分清楚，我就不约你了。
3: 季小姐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的身家压进去创业，勇气可嘉。等之后星辰有什么量产需要的话，我们一定优先安排。但这次真是没办法。
4: 明白明白。那丽丽，我们回东阳跟老板说一声，一台的确太少了，人家北地给不了。
5: 那我们回东阳再说。
4: 好。
5: 今天麻烦您了，我们先走了。
3: 您刚才说的东阳是哪个东阳？
5: 国内不就一个东阳吗？我们的投资人是东阳的。
3: 能透露是哪位负责人吗？
4: 韩婷。
3: 哎呦，我就说嘛，咱们新生科技前途不可限量。哎，你们这边稍微坐一会儿，我们林总啊今天出去办事去了。我电话去跟他汇报一下。
4: 嗯，好，
3: 坐，你们先坐。
4: 好的，
5: 麻烦你了啊。
6: 聪明啊！
4: 太现实了。
5: 这销售不都看人下菜碟吗？再说你也没骗人。
4: 韩婷的名字还挺好用。
5: 那可不。
7: 李总，对不起啊，网上所有的帖子我都清
5: 删了。吴总居然给我发信息道歉哎！
4: 哼，醒悟了。
5: 怎么可能？背后有高人在帮我。嗯。什么时候来我家？

0: 还是你的肠子滋味好。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一门心思的往韩婷那扑，你就没有想过人家到底在不在乎你啊？
1: 当不当回事儿，他都是我广华最大的投资方，我不扑他，扑谁啊？
2: 喂，林总。
3: 总，您认识星辰科技的季星吗？
2: 季星。二位久等了，喝水，喝水。
3: 哎，谢谢。
2: 我们林总说了，可以从别的单子里抽调一台机器给你们。哦，
3: 太感谢了。那个发货时间呢？
2: 是这样啊，因为呢马上要过年了，年后的话一定优先给星辰发货。
3: 谢谢。那咱们谈一下合同细节。哎，好。
2: 不好意思，先跟厉总聊吧，我接个电话。好。咱们价格这块儿，能不能再给个5%的折扣啊？哦，是这样，李小姐啊，从别的单子里抽调一台机器给你们，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而且吧，您只要一台，价格这方面真的是没办法的，而且也没有先例。
3: 您放心。
4: 我们星辰不是草台班子，以后星辰跟北迪的合作肯定还有很多，到时候利润空间可不止5%。我们季总跟韩总是大学同学，韩总又特别欣赏我们季总，这不一听季总要创业，韩总第一个就来投资了。啊，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啊，我们季总和韩总都是很低调的人。 不希望别人太过关注他们。明白，
2: 我们季总是跟韩总在这领域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韩总才投资的星辰。韩总真是有眼光啊！我和我们林总也都非常欣赏季小姐您这种敢想敢做的性格。这样吧，我呢也斗胆做个决定，这次合作就给你们5%的折扣，就当大家交个朋友怎么样？
3: 太感谢了，
5: 太感谢了。
4: 哦，对了，刚才我们林总打电话说明天中午想请二位吃个饭，不知道。好呀，好呀，好呀。但是这个得我们来请。
5: 啊，
4: 到时候订好餐厅，我发给你。
2: 好。
4: 刚刚林总说，他路上堵车，晚几分钟到。
6: 设备厂商谈的怎么样啊？
3: 如果还是找不到5%的条件，依然有效。
7: 报告韩总，订购设备进展顺利，非常遗憾，5%的股份我们星辰自己留着了。
6: 怎么解决的？商业机密。
3: 喂，一会儿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吧，我有点事情想当面跟你说。好。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你说你一个自由职业者还这么辛苦，不仅费嗓子，还得费心力，尤其是那个毒苹果，太可恶了。嗯。哎，你看，这个插在这儿不好看啊，给我拿一只白的。
8: 这个对，哎呀，没办法嘛，他有那个 Mr. 陆撑腰，一个毒苹果，一个 Mr. 陆，他俩简直是臭味相投，都是我的绊脚石，扫把星。如果 Mr. 陆再出现在我的直播间里气我，我一定把他拉黑踢出去。
3: 没错，早该这么做了啊，早就应该把那个咪咪咪什么咪先生给他拉黑。嗯，哎呀，不过你说这话，让我想起了，想起我儿子来了。

0: 我儿子，他爸爸走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从小带着他，我怕他受苦，所以我就宠着他，惯着他，没想到宠坏了，这都大学毕业多长时间了，这天天的不务正业，他一点不随我。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又学插花，又学唱歌的，
1: 一般人哪能跟您比呀，韩阿姨？再说了，您年纪也不大呀。哎呦，
0: 小嘴真甜，一会儿烫好了，多喝几碗。
2: 谢谢阿姨，好看吗？
1: 特别好看，阿姨，我拍个照。哎，来，
2: 这家店挺贵啊，人均得500吧？季总，下血本啊！哎呀，这么大的人情得还呀！你多点点你喜欢的，来。公司拿到了投资，这也是正常的商务宴请，你就给我个机会，请你吃顿好的。
1: 你请我吃麻辣烫就行，这种贵的得男人请我吃。
2: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要不要来我们星辰？虽然星辰刚起步，但是毕竟有东一在后面支持，你来的话就做采购和销售这一块，正好也帮帮我。
3: 星星，我不想麻烦你。
2: 而且，当闺蜜跟当工作伙伴是两回事儿，万一处理不好，我不想影响我们现在的关系。我觉得不会的，我们都是公司分明的人。只是我现在给不了你太好的待遇。以你的能力，要不是出这档子事儿，我都没有机会邀请你。星辰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3: 我想想。
4: 再点点贵的，贵的。
5: 季小姐，厉小姐，
6: 林总，
4: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我都订好包厢了，进去说吧。季小姐的品味真不错，这家饭店的包厢很难订到。
6: 是啊，您这菜怎么样？
4: 太好了，
6: 您喜欢就好。
4: 嗯，非常感谢。听说季小姐和韩总的关系还不错。
6: 还可以，大学同学，
4: 韩总看好的公司，肯定错不了。季小姐和星辰科技，前途无量啊！
6: 谢谢谢谢，
4: 来，我敬季小姐一杯。
6: 谢谢林总，感谢您的帮忙。
4: 嗯，不客气了，举手之劳。季小姐对我们北迪的产品，还满意吗？
6: 嗯，当然。
4: 北迪的设备性能完全不输国外厂家，配套服务也很完善。是的，设备性能这一块儿，我还是很有信心的。那既然季小姐也很认可我们公司，其实啊，我是有一件事儿想拜托一下季小姐。
6: 哎，您说。
4: 你看啊，现在这个生意啊也很难做，我呢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季小姐。 帮我们和韩总签个线儿，促成北迪和东一的合作。嗯。

0: 北迪的人还挺有意思的。你投了那么多家公司，如果每一个被投资人都可以随意给你引荐，那岂不是忙不过来了？
1: 对呀，季小姐，这事对您来说就是举手之劳。以您和韩总的关系，您只要一开口，韩总啊一定会给您这个面子。
2: 季小姐您放心，我们的嘴啊都很严的。
3: 您和韩总的关系啊，
2: 我们绝对不会在外面乱说的。事成之后，这个好处啊少不了您的。
0: 别看这个季新是技术出身，没想到人还挺灵光的，资源运用的也挺好。不过你也别生气，像这种想往上走的人都是这样的。
4: 你是故意叫我来的吧？
0: 你觉得呢？哼，
5: 我，林总。

0: 咱们事儿得一件一件谈，我先敬你们一个。咱们今天也算认识了，以后我们互相照顾。好，好。我们韩总跟季总都是懂技术的人，你们北鼻产品这么棒，还怕伯乐发现不了吗？一会儿吃完饭，我请大家去唱 K。
1: 嗯，好，正好咱们可以继续聊。那一会儿我还得回去写材料，接下来就让厉总跟两位谈吧。
2: 产品攻坚阶段，我们季总得时时跟韩总汇报。林总，你理解一下，千万别觉得我们不重视北鼻啊。
3: 哪里的话，来，我敬季小姐一杯，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0: 大家看看还要再点点什么，厉总招呼一下，我去个洗手间。我们吃。
6: 二位请慢用。

0: 刚和谁在吃饭？
1: 北迪的林总。
0: 星辰的设备是跟他们买的。
1: 是。
0: 我的名字好用吗？

0: 用我的名字找我撞骗，感觉怎么样？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勤奋踏实，甚至有点轴的会得罪人，是我小看你了。你可真是聪慧过人，无师自通啊。
1: 我只是跟他们说你是我大学同学，你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啊，我又没说谎。
0: 所以说你手段高。
1: 是他们误会了，
0: 觉得自己没错。你敢说你没有故意让他们误会？他们以为我们是什么关系？

不正当关系，对吗？这种事情，既然说了，就要坐实吧。 我说你都这么大反应了，将来别人嘴里说出什么更难听的话，受得了吗？桃色绯闻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是会伤害你。如果你承担不了后果，就别走捷径。走捷径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慢点骑，注意安全啊。嗯，
1: 知道了，韩阿姨，下次见。
2: 下次见。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啊。
1: 好，拜拜。
2: 注意安全。
0: 孩子太可爱了，这也。
3: 韩女士，你怎么在这儿啊？赢我呢？
0: 吓我一跳你！赢你，给你脸了是吧？啊，你又去哪儿野了？
3: 韩女士，哪有人这么对亲儿子说话的？都感受不到母爱了。
0: 感受到没？感受到没？天天到晚的昼伏夜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生了个儿子还是生了个蝙蝠。赶紧进来吧。汤都快凉了，
3: 我是蝙蝠，我也是蝙蝠侠。

0: 要不给你认一下？
1: 那不用了吧，不用不用。
2: 少爷，这都惹了第三遍了，你要不想吃你就别点。你从德国回来都多久了？时差还没调明白呢。我声明啊，以后这个点的局，我一律拒绝参加。这今天晚上小公主看着我要这么晚出门，又哭又闹的，哄了好久才哄我。怎么了这是？有心事说出来，我给你分析分析。
3: 桃色绯闻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是会伤害你。如果你承担不了后果，就别走捷径。走捷径是要付出代价的。
4: 林总，认识您很高兴。只是有一个误会，还是需要跟您解释清楚。韩总是星辰的投资人，我跟他的关系仅仅是简单的上下级，我恐怕没有能力促成北迪跟东一的合作。您愿意给我们折扣，我们很感激，但无功不受禄，这份好意我们心领了，给您添麻烦了。
5: 就这，人姑娘愿意说自己和你是一对，不正合你意吗？
3: 狐假虎威罢了，谁需要这种虚情假意？
5: 虚情假意和真心实意之间是可以随意变化的，有多少人假的变成真的呀？人是一直在变的，这个世界也是。
3: 我没有变，也不会变。
5: 你是担心记性才生这么大气吧？
3: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圈子里流言传得有多快，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流言蜚语会将他所有的努力都淹没。
5: 被我猜中了吧？你就是关心他。人啊，一旦遇到自己在意的人或事儿，就会变得大乱方寸。
2: 行了，韩总，没什么事儿了吧？没事，我先走了。单你自己买啊。

0: 喂，林总您好。
1: 季总，打扰了。是这样的，韩总今天正好在餐厅，他的助理啊已经跟我联系过了。唐特助和我们说啊，你也是几经波折才被韩总投资，不是因为是同学关系，是我们误会了。我也向季总道歉，这件事啊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您今天如此真诚，我相信呢，未来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顺利的。千万别拒绝啊，就把这当成了咱们两家长期合作的诚意吧。您看呢，季总？
0: 哎，谢谢林总，实在不好意思。
1: 好，那我们回头联系。再见，季总。
0: 哎，您忙，再见。

0: 昨天的事是我处理有问题，感谢你还让唐特助联系林总。
1: 大家好，
2: 丽姐，
3: 你怎么来了？
1: 来入职啊。
3: 你决定了？
1: 我想了想，现在星辰可是背靠东洋，我来赚一波资历，稳赚不亏啊。季总，以后你可就是我老板喽。
3: 哎呀，什么老板呀，
1: 我当时借你10万块钱，我可是收入股啊。
3: 丽丽，我们星辰的合伙人。
2: 对对对，合伙人。你好，
4: 星姐，要不然你先去忙，
2: 丽姐我来招待。
3: 行，这只高岭之花暂时交给你守护。
2: 好嘞，丽姐，这边请。这以后就是你的工位了。哦，这可是龙脉啊，风水宝地，全星辰最好的位置，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5: 不是吧，苏总，之前这一整块不都是你的吗？
2: 我平时工作多，现在丽姐来了，丽姐能替我分担重任，你懂什么呀？
0: 昨天是我考虑不周，但我发誓绝没想让人误会我们的关系。
5: 不管你怎么解释，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一看就是蓄谋已久。
2: 今天话咋这么多呢？啊，是不是工作不够饱和呀？还有椅子呢，快点的，有点眼力劲儿。
1: 不讲。
0: 昨天的事我郑重向你道歉，我对你绝对没有非分之想。
5: 解释也没用，一看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小尚，
5: 我知道鼠标键盘。
2: 丽姐，
3: 哎，你们招呼好丽丽啊。
2: 好嘞，你去忙，星姐，这些都是新的，来给我。
1: 跟谁发信息的？怕你纠结半天了。
0: 韩婷，昨天的事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这个韩婷还挺有意思的啊，本来就是他投资的你，现在还这么矫情。
2: 丽姐，这些绿植你喜欢哪个呀？挑一个放电脑面前呗。
1: 哎，好嘞，你自己看着办吧，宝贝儿，我先进去了啊。

0: 爷爷，哦，您的茶。我在海南疗养这些日子呀，经常有消息传到我耳朵里，说您和你姐姐天天掐架，一开始做事啊，不要赶尽杀绝。 给别人留后路，就是给自己留后路。我这贫妾是祖传的，所以谒您。出趟国，口才见长。你跟你姐姐的事儿，我不便多说。但有一点啊，不要伤了东阳的根基。放心吧，爷爷，我明白的。我听说。
1: 你投了一个小姑娘，叫季星。你大学同学啊？
0: 爷爷，我投资她，是因为我认可她。
1: 少来这套官方说辞。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0: 是。
1: 到什么程度了？
0: 她不知道我喜欢她。
1: 也还不是我的女朋友，人还没追到手就投2000万，哎呀，这个女孩啊，还真有本事啊！你记住，投资人是不做亏本生意的。爷爷，
0: 我相信她。
1: 做我们韩家的孙媳妇儿所承担的责任，不是一般的女孩所能承受的。这个爱来爱去啊，对普通人来说很容易，但是，对于你，这方面是需要能力的。创业，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他到底能走多远？现在是个未知数啊。你觉得？
0: 要不是你这个小韩总亲自扶持，他能走几天？你有多少信心，他能跟你走到最后啊？
1: 爷爷，季星不普通，我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为我承受这些。反正啊，我不会为不相干的人买单。
0: 我只能给吉星2年的时间，如果他不成功，你就要听我安排，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
1: 他一定会成功。
0: 你呀，不要以为拿到了东尼的投资就能成功。成功啊，没那么简单。

0: 喂，你好，林先生是吧？我这边是新生科技，想通知您已经通过了我们第一轮面试，请问您后天什么时间方便过来第二轮面试？
1: 你们那公司环境太简陋了，不像正规公司，是皮包公司吧？
0: 哎，不是，我们不是皮包公司。喂，喂，喂，
2: 怎么了，小尚？啊，
0: 昨天咱们面试的材料工程师拒了咱们。
2: 说是嫌咱们公司办公环境简陋，不像个正规公司。没事儿，找新员工就跟找男朋友一样，多看几个，总能碰到合适的。
3: 对，可遇不可求。没事儿，咱们10点钟不是还有一个来面试的吗？
2: 啊，对，这都10点了，你问问他到哪儿了。
3: 李小姐，你好，我这边是新城科技，我们约了10点的面试，请问您现在到哪儿了？喂，苏总，他说本来以为我们公司是个写字楼，结果到了门口一看是个乌塔房，又改了主意。
4: 看来现在招人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哎，还有更严峻的。
2: 打印机虽然是预定好了，但是我们还要找实验室，同时还要扩招操作打印机的技术人员，不然都到不了产品实验阶段。
4: 但我们现在这个办公环境确实挺像招人的。
2: 要不然，我把这个先租出去，咱们再贴一点钱，换一个大一点的、好一点的。
4: 不行，我算过了。
2: 打印机的定金、打印机的尾款，年后还要找实验室，还要留下一些日常的流动资金。
4: 我们没有钱换地儿，我们还要想办法造点血。
2: 我们可以先接一点小活，比如说给医院写点什么小程序啊。
0: 苍蝇再小一只肉啊。
4: 那我们也在分头想想其他办法，
2: 向我出外勤，
4: 看看现阶段有什么可做的项目。
0: 我再联系联系其他面试的人。

0: 哥，佳佳相亲回来那天就说了，从来没见过小婷用那种眼光看过哪个女孩。你说你不帮忙也就算了，居然还说什么给她。
1: 他两年时间，
2: 这小子居然还去你那拉票去了。
0: 不是谁都能当韩家媳妇的。
3: 哥，瞧你这话说的啊，
0: 怎么形容你好呢？就像那个刚出土的兵马俑一样。
3: 还在说门当户对呀？我都替你丢人啊，哥！你看看他现在这攻城略地的手段，我再不压着点儿，他得飘起来。再说了，这个女孩啊，到底几斤几两，咱们谁都不知道。做韩家的媳妇儿，除了一些并不重要的名声，更多的是要有承载责任的能力。
2: 我之前觉得小迪挺好的呀，那现在倒好，这又换了一个。总之。
0: 我说出去的话是不会收回来的。哥，人真是越老越固执啊！行，我好心提醒你啊，别适得其反，
2: 到时候啊，让你那孙子娶个上媳妇儿。
3: 哎呀，行了行了，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呢。那
2: 行了，我先挂了啊。
0: 嘿，你这说不过我就挂电话。

0: 老板，嗯，这是需要签字的文件。你现在安排时间越来越随意了。您是说哪件事的时间安排？
1: 星辰才刚刚起步，千头万绪的，你就只给人家排了半个小时，你觉得他能够讲得完吗？懂了，留给季总的汇报时间确实不够，我这有调整。您看一个小时。季总的口才。 你不了解吗？2个小时，我这就去安排。下午3点半，来我办公室汇报最新进展。

0: 喂，丽丽。
1: 哎，星星，我有一个学长跟我说，他认识新港医院负责采购的李全安李主任，今天正好在医院。但我现在有别的事情要谈，赶不过去。你要不要过去找他聊聊，铺垫下以后的关系？
0: 好，你忙你的，我去找李主任。
1: 好，拜拜。
0: 嗯，拜拜。

0: 苏日章，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啥大任？
1: 作为星辰的合伙人，公司的元老，今天下午由你代表星辰去找韩总汇报工作。你开啥玩笑？我去。嗯，星姐，你快饶了我吧！我一看到韩总我就犯怵。再说了。
0: 之前都是你去汇报，要是韩总问起来，我咋跟他交代啊？
1: 你就说我去新港医院见李主任去了呀。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么说他肯定会说我时间管理不行。你就说我有病。
0: 有病？你有啥病啊？
1: 啥病都行，自己编啊，随意发挥。拜拜，接着去。啊，
0: 傻病啊。

0: 想喝点什么？说了一下我外勤，咖啡都快到嗓子眼了，直接说事儿吧。你找我是为了星星？他最近还好吗？您指哪方面啊？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关键期，他一心扑到工作上，倒是比之前好了很多。
1: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你哪来的钱呀？你家不是……
0: 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这是我刚发的年终奖金。他最近太辛苦了，公司又刚刚步入正轨，我想可以帮到你们。
1: 你觉得他会要吗？
0: 你可以不告诉他，这个钱是我的。 邵逸晨，你不会是想当无名英雄吧？你知道的，来路不明的钱，星星更不会要。邵逸晨，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你们之前那么相爱，你为什么要分手啊？你爱上别人了？ 哪怕是到现在，我也依然很爱他。但是我们确实不合适。都要买房子结婚了，你现在才发现不合适啊？以前我觉得，只要我多爱他一点，只要我迁就，只要我改变，我们就可以变得很合适。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星星想要的是星辰大海，而我能给他的只有柴米油盐。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也不想做他的背景板。我没有那么伟大，分手不只是为他好。 更是为我自己好，我先走了，
2: 邵逸晨。

0: 金，韩总好。星辰苏之中，你好。
1: 哦，这个是星辰近期的汇报总结，请您过目。

0: 我们公司的产品已经开始量产了，尽快进行产品实验。三个月内，我要看到阶段性成果。韩总，三个月，新陈人手不太够啊。
1: 怎么？还要我给你们安排人手？啊，
0: 不是，是我们的办公环境太差了，实在是招不上来人。
2: 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
3: 我们是天下第一。

0: 其实孩子们还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可以加入吗？
2: 最棒就是你们，
1: 你们好棒哦！
3: 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好运祝福，
1: 都是他们手写的
3: 哦。远一点，路虎老师那里。哇！
4: 今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今晚8:10，野狗骨头。
5: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6: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可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0: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7: 哎呀，
8: 姐姐，
7: 我要去救他。
8: 姐姐，
4: 今晚8:10，野狗骨头。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省委书记沈晓明10号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提升全省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院前医疗急救能力不仅是地方医疗卫生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民生。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高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能力的高度，切实把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沈晓明强调，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结合三医联动改革，加快构建全省急救体系一张网，不断提高急救运转效率。要完善工作体制机制，理清省市县乡职能定位，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急救服务模式，抓好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健全首席医疗官制度，建立医疗力量前置体系，加强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推广，加强跨部门跨地域资源统筹，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优化布局，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效率，推动急救资源下沉农村，探索适合农村的急救服务机制，开展急救知识普及，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加快推动小快灵地方立法，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把好经验固化为好制度。要强化投入保障，坚决防止重复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确保可持续运营。要加强院前急救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员结构，探索激励政策，提升队伍专业性和稳定性。要持续提高健康教育社会参与度，加大第一目击者培训力度，同时将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外卖员、安保人员等纳入重点行业培训范围，进一步提升培训质效。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出席。
0: 昨晚，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今天早晨，巴威强度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早上8时，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至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湖南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昨天在长沙召开，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发展趋势，及时加强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滚动发布预测预警预报，要严阵以待，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积极备战，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损失。要聚焦重点环节部位，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提前做好人员避险转移各项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巴威影响尚未波及湖南，全省无明显降水，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12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风力加大，向东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今年前5个月，湖南农机出口4.1亿元，同比增长27%。从整机出口到服务出海，湖南农机已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款即将出口乌干达的拖拉机被非洲商客亲切地称为爬山虎。长沙桑莱特打造的这款明星机型拥有四驱模式和自卸功能，能轻松装载5到6吨货物，在复杂坡地上也能如履平地，凭借高性价比和皮实耐用的口碑远销东南亚和非洲。
3: 到今年呈现一个爆发的趋势，每个月能够发到5到6个集装箱。因为我们在非洲的话，我已经订了一块地，打造一个海外仓。
2: 视线转向郴州，一支由80多位泰国客商组成的采购团正在了解郴州良机最新款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台专门给稻谷脱壳的设备，因为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而备受青睐。它能将操碎率降低2%，对泰国客商来说，年产400万吨水稻，意味着能多产出8万多吨整米。
4: 产品的性能非常出色，与之前的机器相比，破损率更低，对此我感到非常满意，我打算再购买一些。
2: 不仅实现成套装备出口，郴州良机还同步输出工厂规划、技术培训，开展农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拓展海外市场。
5: 其中一季度呢，海外5000万，在南美我们为客户提供荞麦、藜麦、燕麦的技术，在越南我们为客户提供咖啡豆的工艺解决方案。
2: 来到位于娄底的湖南农友集团，80台专为印度尼西亚量身定制的履带自走式旋耕机即将发货。这款被称为深泥王的机器能够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行无阻，月梗高度达500毫米，专为当地深泥田翻耕而生。凭借个性化定制，农友集团在东南亚、非洲打开市场。今年上半年仅出口印尼的旋耕机就已达400台。
6: 在印尼尼日利亚组建的公司，我们有技术人员长期驻守在那里，上半年已经实现了4000万元人民币的这个销售，预计全年可以达到8000万元以上。
2: 今年前5个月，湖南农机已远销120个国家和地区。
0: 随着网络电商、即时零售的兴起，千店一面的标准商圈品牌难以为继。在长沙，越来越多的非标商业体正加速崛起，满足年轻人的情绪价值。买什么不再重要，在哪买、怎么玩成为破局关键。
7: 在长沙五一商圈，乐和城这座承载着一代长沙人记忆的商业地标迎来重生，策展型商业体 TX 亮相。告别传统商场模式，没有固定品类分区，大量公共空间留给展览和快闪店，品牌店铺与艺术展区交织在一起，乐高主题小屋、大爱心、红色旋转楼梯，随手一拍都出片。现在有8场展览同步开展，个人艺术展、萌宠插画展等接连亮相，好逛又好拍。
8: 觉得很新奇嘛，既可以看展还可以购物，那些门店啊都是我平常没有见过的啊，比如这个展的话是我一直比较期待的嘛。
9: 这里也非常适合带崽崽过来玩，然后因为小朋友啊玩的地方、设施拍照的地方也非常多。
7: TX 长沙不设传统开业日，而是将整个暑期定义为开业季，整个开业季呈现50多家首店，其中全国首店10多家，华中首店30多家。源自上海 TX 的不大百货买手集合店选择在这里升级为体量3倍的华中首店，聚合了30多个全球潮牌。
10: 未来我们会跟品牌创造很多属于长沙的一些好的内容，那我们也会在长沙做一些小型的演出，还有消费者近距离的接触，有一些更强的对音乐的这种文化的体验感。
7: 瞄准长沙火热的夜经济， TX 长沙还将闭店时间延后到晚上11点，拉长夜间消费时段。
11: 其实我们 TX 的品牌的选址也是对城市也有研究的，长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年轻活力的城市，在长沙我们年轻人消费的活力其实都是在同类城市里边都是最优秀的。
7: 商场主打日用品消费，零食本属于附属业态，而在长沙芙蓉广场西南角，长沙零食王国正靠着差异化定位，开业2个多月还是大排长龙，节假日单日客流超6万人。主打沉浸式文旅零售，零食王国汇聚了将近7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5万款零食， 半人高的巨型零食，创意十足的组合礼包。年轻人举着手机的时间比买零食的时间还长，彻底颠覆传统的货架式零售。在五一广场强势的客流虹吸下，芙蓉广场这个曾经的商业中心也被重新盘活。
12: 长沙是全国新消费的高地，体验式氛围浓厚，年轻人聚集，又有十足的城市烟火气和创新力，为项目的落地提供了优质的土壤。
7: 当消费逻辑从实用转向共鸣，一些镌刻着工业年轮的老厂房也从沉寂中苏醒，蜕变为城市新宠。长沙雨花区画影时光1954近日

0: 日投入试营业。地处侯家塘街道的这片老厂区始建于1954年，先后承载湖南电影机械厂、长沙化油器厂的工业岁月。2011年企业破产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两年前这里启动改造，车间标语原样修复留存，老机床改造成艺术雕塑，红砖厂房立面，高大横架结构也被完整保留。厂房高挑空的原生结构赋予各类业态自由的生长空间。
1: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老的厂房的这个板块，首先在于这个空间很大，然后它的高度也够高，然后我们整个装修的话还是沿用着原来的老的顶和老的地面。
0: 工业风的空间也成为各个店面布置热门打卡点的舞台。巨大的油罐改造成就餐卡位，横架上的吊钩捧起一篮绿植，老式柜子变身饰品置物架，服装店、小酒馆、咖啡厅，原本机器轰鸣的车间成为融合文创、休闲、展览的潮流地，也将厂区、社区、街区无界融合，这片被遗忘的角落重新融入城市脉络。
2: 这个厂区既保留了历史底蕴，又有一些比较年轻人喜欢的打卡的一个业态，比较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个消费习惯，然后也可以给到他们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
3: 演唱会、龙船、打铁花、特色小店，焕新开城后的大雍古城迎来首个周末，也迎来第一波夜游高峰。记者现场探访，看看这里如何把游客从白天看山留到夜晚逛城。
4: 谁说在张家界白天看山晚上就得走？我现在呢就在张家界的大雍古城，看看我身边的这些人，谁还敢说这儿的夜晚留不住人？
0: 循着音乐声，跟着人潮一路向前，今晚大雍古城的人气随着一场演唱会的唱响迅速攀升。
4: 现在大家可以听到 BGM 了吧？这是大雍古城现在正在举行的演唱会，歌手2026、乘风2026两大 IP 首次同台 PK， 心愿便利贴等名场面即将再现。
5: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0: 演唱会现场座无虚席，李霄然、李晟领衔的姐姐团遇上杨坤、万妮达代表的歌手团，熟悉的旋律一响，全场大合唱开启，氛围超热烈。
6: 我喜欢那个杨坤，我是他忠诚的粉丝。对，我们已经站着半个小时了，实在进不去也想了办法，发朋友圈了都没有拿到票。
0: 没买到演唱会的票别失望，古城精彩的夜游项目同样让你不虚此行。在里水河上乘着板板龙船，悠然古朴的古城全貌尽收眼底。
4: 那我现在呢就在板板龙船上，这个船呢就正式起航了。向我的右手边望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叫挪宫挪母楼，他们有一个灯光秀，然后我左手边呢就是一个绚烂的打铁花的这样一个场景。刚才我问这个船长说为什么船速这么慢呀、啊？船长说因为后面还在陆续上人。然后船长给我们介绍，这个船一共有25节，而且一共有200米这么长，所以我们前面其实已经开了，但后面还在继续上人。
7: 每天差不多满载的情况下可以发10多个班次，然后晚上客源比较好的时候延长到了11点半以后才下班。
8: 确实是太火爆了，然后我们刚刚来到这里准备要坐带孩子坐那个船的，但是刚刚说最后一班已经停止了，那只能说明天再来了。
0: 肯定有人好奇人这么多消费力咋样，走跟着记者去探探。在这家橙子主题店铺，卖完饮品剩下的橙皮已经堆成了山，店长只做了1分钟采访就急得直摆手。
4: 这都是我们今天卖的，这
9: 对对对对对，这今天的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已经清理掉了一大包，有的大概400杯左右。现在
0: 碧园的音乐已经响起，但在有何不可饮品店还在排着长队，张家界的夜生活仍在继续，
10: 焕然一新。最近的人流量真的挺震惊的。
3: 暑假来临，出入境证件办理迎来高峰，长沙公安贴心推出暑期周末办证专场服务，利用周六休息时间开放出入境窗口，叠加多项便民举措，让群众办事省时省心更省力。在周六的出入境办事大厅里，亲子家庭、学生群体、企业专员都前来办理业务，市民

0: 大家的话平时工作都可能比较忙碌，那支队给我们开辟了这个就是像周末专场啊、夜间的这种专场啊，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的。
1: 此次长沙公安暑期周末办证专场共设置两场服务，分别为7月11号、7月18号两个周六，服务时间统一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半，业务覆盖全面，可满足市民绝大多数出入境办证需求，包含普通护照首次申领、换发、补发，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首次申领及各类签注办理。同时，大厅同步开放智能签注设备、自助取证设备，以持有通行证的市民可自助快速办理签注，已完成审批的证件可直接自助领取，大幅缩短等候时间，高效分流办证人群。
2: 每次专场全市都有6个接待大厅同时开放，市民朋友们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线上预约。
1: 湖南交警近日曝光3起横穿马路引发的典型交通事故，其中2起涉事方为未成年人，为暑期学生出行安全敲响警钟。
3: 在岳阳平江县梅仙镇一路段，9岁女孩周某看见公交驶来，挣脱家人横穿路面，与无证驾驶摩托的17岁朱某相撞，所幸二人仅受皮外伤，交警认定双方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在株洲，一名5岁儿童和家人散步时，突然横穿马路想买零食，被右侧驶来的出租车撞倒，经检查伤情较轻。交警认定儿童违规突然横穿马路是事故主要原因，家长未尽监护职责，需承担全部责任。
4: 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带孩子外出时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加强未成年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1: 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近日出台，加力支持大学生来乡留乡创业发展。基金方面，在现有大学生创业基金基础上，联合相关市州和高校新设大学生创业基金，设立创业接力基金，构建覆盖早期孵化、成长接续的大学生创业基金集群。财政补贴方面，拓展创业贷款贴息覆盖范围，大学生个人申请50万元以内的创业贷款，大学生创办企业申请500万元以内的创业贷款，可获得财政贴息支持。服务机制方面，建立应急转贷风险补偿机制，鼓励小额贷款公司为大学生创业贷款提供应急转贷服务。10号晚，中央音乐学院《青春当歌》电影里文艺惠民演出走进韶山，学院师生联合韶山本地文艺工作者同台演绎，4代表演者联袂献上《十送红军》《救红旗》等红色曲目。演出最后，全场齐唱《歌唱祖国》，将晚会氛围推向高潮。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号，京城五十八威的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30米每秒，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的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随着八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的水汽，再加上冷空气影响，今明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公众出行请尽量的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湖南未来三天，省内大部地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地可以达到39度，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另外，今天受到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风力加大，湘东北会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5到36度。长沙岳麓山晴转多云，27到36度。宁乡市花明楼晴转多云，27到36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8到37度。

0: 沙县阳开会故居晴转多云，27到3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7到3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转多云，27到36度。常德市柳叶湖晴转小雨，29到37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转小雨，24到36度。长沙橘子洲头晴转多云，27到36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7到3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26到39度。长沙松雅湖晴转多云，27到36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中国新生代2026。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喜帖，万用致富蟹，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邀您一起见证。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马上开始。我是小天才，我为中国新生代2026独家冠名，转一转，采购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6: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
3: 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7: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8: 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7: 中国新生代2026联合出品，泰和音乐集团，看见华语音乐的未来。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三大音乐班级。天下第一最最棒，路虎班级。超级声带，李佳薇班级。梦想之巅，隐约班级。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天下第一
10: 最最棒小伙伴，要

0: 上小天才闪耀新生代，欢迎大家收看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大家好，我是燕子姐姐谭薇，欢迎大家。一开场呢就听到了三个班级的气势，我们第二篇章马上要拉开序幕。三位老师，不知道你们对自己的班级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必须有。
3: Cool。
0: 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马上开始。本篇章我们总共分为四轮，第一轮是班级学员合唱舞台，第二、第三、第四轮均为班级学员代表舞台，每一轮三个班级依次上台演唱。每一轮结束之后，我们现场的观众将从三个班级当中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班级投送小红花。四轮全部结束后，根据小红花累计排名颁发小红花徽章，第一名获得五枚徽章，第二名、第三名均获得四枚徽章。徽章累计最多的班级将成为

0: 为闪耀班级。那根据上场以前的游戏互动，我们三大班级已经确定了今天的出场顺序。今天首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个班级呢？我们想请三位老师来为我们揭晓。
1: 我们班
2: 好直接，
1: 不留任何悬念。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班的这个歌曲呢，是小朋友他们自己觉得说也非常适合开场，而且也有很多他们友谊的体现，对别的班级的这个友谊的体现。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第一首

0: 起期待路虎班级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怎样的歌曲呢？
1: 看一下这段视频。Hello， 我们班级的小伙伴们，我是嘉欣。很遗憾，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加这次我们班级歌曲的录制。等我回来哦。
2: 遗憾，比较失落。
3: 任何一个成员的缺席，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都是遗憾。我其实是不想让他们错过每一个相处的机会。我们初次聚齐的舞台，怎么可以少一个人？
4: 小安姐，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嘉欣，让他帮我录一个开头，就是老师你放下那个开头的那个 intro 的那个部分。喂，我是嘉欣，我现在在家里很好啊，你们有没有在想我啊？
2: 有。哎，
4: 你们在想我吗
2: ？Yes。
4: 听说你们要上台了，今天你们会加油吗？
2: 会。
4: 那接下来我们在一起唱这样的朋友好不好呀？
2: 好。
5: 我们的歌曲一开头其实是青竹给有一个熊的玩偶戴上皇冠，但是后面就变成了青竹点下那个熊的鼻子，然后就会出现嘉欣的声音。哎，
4: 最最最最棒的班级的小朋友们，你们在唱歌吗？
2: 在。
5: 我觉得这一点十分可靠。
4: 那个熊是长这个样子吗？
6: 我们是色彩缤纷的班级，彩色就是炫彩，然后非常亮眼，然后呢能做到自己的最好，就像彩虹一样，玩得开心，唱得开心，
7: 大家加油，

0: 是谁？
1: 嘉欣。
2: 嘉欣。
3: 嘉欣。
0: 没错，你们想不想我呀？
1: 想。
0: 你们是不是要唱歌了？
1: 没错。
0: 那我们班级唱的是
1: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那加油，我们是不是最棒的？
1: 是。

0: 谢谢路虎班级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看见你的情绪也有点激动，是不是？
1: 怎么说呢，就当你看到就是又有新一代的小歌手们在演唱你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忍不住的激动和兴奋，又加上是自己班级，他们那么用心的在设计这个秀，在演绎这个秀。其实我们是在传递友情，我们是在传递能量，我们是在传递勇敢。我非常感谢我班级的每一位小朋友。当然这个也有一点点小遗憾，我觉得这个就是舞台的艺术。嗯，我的小遗憾就是我们的嘉欣同学因为就是身体的原因，这一次可能要缺席录制一次。嗯，在这儿呢也希望我们的嘉欣同学能够快点归队，早日康复。
0: 嘉欣，我们都想你啦。好，那问一下另外两位老师，看完了路虎班级的表演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呢？
2: 我觉得好棒哦，好可爱，就很想跟他们一起同欢共乐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有感染力，
3: 真的特别开心。我觉得这首用这首歌开场，一下子我们现场就充满了欢乐的能量。感谢有像你们这样的朋友。哇，
0: 谢谢音乐老师，
1: 谢谢
4: 谢谢。
1: 当然了，我们也特别希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为我们投送小红花。
0: 那我们也再次谢谢路虎班级为我们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好，那刚才我们欣赏完了路虎老师班级的演出，接下来会是哪个老师的班级带来他们的班级学员合唱歌曲呢？尹歌老师。
3: 接下来呢是我们梦想之巅班为大家专门带来一首妈妈的纳鲁娃。这首歌呢唱的是妈妈的宝贝，请为他们加油吧。
0: 加油。

0: 我觉得我们班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真的是天籁之音。他们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又用不同的声部演绎出来，哇，真的太惊艳了。但是在这首歌的情绪处理上还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在私底下跟我们班级的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到很想妈妈呀，所以我们专门用了一种能够让他们更加共情这首歌词的方法，叫做妈妈的陪伴法。你们这次来录像想不想妈妈？想妈妈。
1: 老师，
0: 哎，先孩子们都带上。哦，都带过来了。哇，中岳，这个是什么？
2: 就是圣女果。
0: 圣女果。那子涵呢？
3: 鼻炎。
0: 是鼻炎的药。然后我们大家正在分享的这个吐司是子豪的妈妈准备的。
4: 眼药水。
0: 子阳是眼药水。
4: 是一个猫咪玩具。
0: 哦，好可爱。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纳鲁娃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台湾的方言那个宝贝。
0: 对对对对对，
4: 亲爱的孩子。
0: 对对对，它其实是我们祖国宝岛台湾的原住民的语言。这个纳鲁娃就可以把它当作是妈妈的宝贝这样的意思去唱，然后我们可能会更有代入感。这首歌它是在台湾的风灾之后。我歌词里面也唱到了有树倒下，对不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状态。它这个歌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丰富的感觉的。我们从最开始可能想妈妈，然后有一点伤心舍不得，到最后这个落下来的这个点其实是很温暖的，很勇敢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小小的勇士，所以即使妈妈不在身边，我们也可以很坚强。然后即使大自然妈妈受到了伤害，我们也可以去保护她。
5: 就是语文老师把妈妈送给我们的东西都拿过来，然后让我们来感受妈妈的爱，更好的去理解这首歌。
6: 我觉得妈妈的纳鲁娃这首歌很重要的是情感投入，唱的时候可以想着妈妈对你的思念，懂吧？
5: 这首歌呢就是充满希望，然后呢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
7: 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爱、祝福、真心。

0: 谢谢宝贝们，太棒了！哇，
1: 好一首温情的《妈妈的纳鲁娃》啊！我刚才看到尹老师全程一直站着在欣赏你们班级的表演。
0: 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纳鲁娃，都是我的宝贝，真的特别为你们骄傲，太了不起了。
2: 我会特别感动，从选曲到编曲到整个舞台的呈现，都让我觉得就是一首非常有大爱的歌曲。就是其实在一个舞台上，你想特别沉浸的特别小的能量让大家感受到特别大爱，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尹悦老师班级的每一位小朋友都是特别会用小小的力量释放大大的情绪的小歌手们。然后这首歌又是妈妈的纳鲁娃，这舞美那棵树其实就像母亲一样，不论你是听话的孩子还是你是调皮的孩子，只要你回家就有大树让你乘凉，你就可以永远做那个纳鲁娃。
0: 谢谢露露老师。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个惊喜的才艺，
1: 还有
0: 我们要挑战更高难度，就是我们阿卡贝拉的多声部的一个清唱，我们这次新生代的主题曲。
3: 一二三四

0: 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温情的好听的歌曲，谢谢你们的表演，
1: 谢谢大家，记得要给我们班投送小红花哦，谢谢。
2: 啊，终于唱完了，给我妈打个电话吧。
1: 怎么了，宝贝？
2: 妈，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第一次唱完合唱的舞台，
3: 所有人都夸我们唱特别好。
4: 哇哦，你们这么厉害！那现在你们表演都结束了吗？你们在哪儿呀？
2: 是的，刚结束。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成长间，给你看一下我们这里的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的小小加油站。
4: 哇哦，好漂亮！哎呦，还有你的小伙伴。
5: 你好，阿姨。
4: 你好，宝贝，你们好。
3: 你们在一起开不开心？
6: 开心。
3: 那你们上舞台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打气加油，知道吗？
6: 好，
7: 加油。
4: 拜拜，
8: 拜拜。
4: 小天才电话手表，前后镜头一起开，陪伴随时随地，开心看得见。
0: 接下来要带来合唱班级的舞台，不会是我威的班级吧？
9: 哎，你真的好聪明哦。对，就是我们班的第三首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其实这首歌很直接，我觉得很多时候小朋友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情绪，就是他们觉得哦，我遇到小困难了，我遇到很烦心的事，我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这个就是眼前的苟且。但是呢，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还另外一句歌词，诗和远方的田野。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教小朋友可以看得更远的地方，给他们一种更有希望的感觉，所以他们就是充满正能量跟希望。再来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10: 你理解苟且这个词
11: 吗？我不太理解，
12: 不太知道它什么意思。
13: 不理解
4: 这两个字可能可以被誉为是眼前的烦恼。
14: 嘉威老师在这里准备了一个烦恼箱，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烦恼写下来。
1: 小烦恼，
15: 对，就是眼前我们遇到的一些小烦恼，就是不要让它一直住在你脑海里面。所以呢，究竟小朋友的烦恼是什么呢？
4: 好，那我们开始喽。
15: 第一个，每天不是在练歌，就是在练歌的路上。
4: 对，这是我，因为最近就是我参加别的节目，然后也要听你们的歌，所以就是今天在听你们练歌的时候，哦，我自己也在练歌。接下来第二个，哦。
15: 我想让假期再长一点，
16: 老师你的，
17: 我也很想。
18: 太长了也会觉得无聊，
4: 对不对？
18: 就跟同学太久没见了。
15: 这个就是人生，有高有低，这样的那个才有落差感嘛。就好像你们现在就是偶尔唱唱歌，但是又很喜欢学习，学习之后可以交到新朋友，对。好，下一个了。
4: 歌曲容易破音。容易失误，
16: 这是我的
15: 啊，是啊。其实这首歌你不要一直想它最难的地方，高音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它的音跳上去，但是其实重要的是最高音的前面那个字比较重要，站稳了上跳是最好的。 OK， 接下来
19: 我和我姐吵架了，
15: 好可爱，
19: 这个小烦恼也太可爱。
4: 哎，是你啊，你眼神对到我，怎么那么害羞？你跟姐吵什么？我想听，你是不是听八卦？
19: 就是我洒了一滩水，然后洒在她的鞋上。
15: 你是故意的吗？
19: 是，
4: 不是故意的。
19: 就是我姐就过来推我，然后呢，我们俩就在电梯吵起来了。
4: 她生气，下次如果你不小心，你说哎呀不小心，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子要吵架没关系，就道个歉，和好就好了。中文不好是用拼音写出来的，
15: 这个我应该，这个我应该知道是你的了。
18: 对，因为我很少用中文来交通，
15: 交流
18: 。
15: 对，其实你中文可以让大家都很明白，对啊，
18: 中文非常好，谢谢。
15: 不要一直觉得自己中文不好，因为我接下来要安排功课给你们，你们接下来就一直跟苑童讲话，训练他的中文。好，没有了，谢谢你们的小烦恼。而且这两个字比较眼前，有点像前面的小石头阻碍着你走的，但是我们只要跨大步一点，我们就过了。所以你要看的是诗和远方的田野，所以你们要唱出这个感觉，你们要把那个希望感唱出来。

0: 我发现了三个班级带来的舞台完全不一样，而且在演唱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的时候，伍佳薇还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给孩子们准备。
1: 对，哎，其实这个歌名啊，“苟且”这两个字好像对小朋友好像有点重了，所以呢，我就想说，嗯，我们来做一个秘密小分享，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解决他们的小烦恼。解决了这些小烦恼之后，你就可以跨过去一步，看到更大的田野。
2: 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台上的五个少年回头看了我一眼，就像是当年的自己那么笃定，说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就台上五个不顾一切的少年回头那一下，我才知道我们节目的意义叫做生逢其时少年敢唱。因为少年看到的那片海，它除了美丽之外，它还有危险，但少年说我不管，我敢唱，我敢说，我敢冲。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节目能够让我来到这里，给到我能量，让我那么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也非常谢谢台上五个那么敢唱的少年，谢谢你们。
1: 特别感谢佳薇老师班的演唱。我想音乐是相信能够看不见的可能性，然后这首歌真的是因为相信，让我们看见了诗和远方。哇
0: 哦，谢谢，好喜欢听演员老师说话，每次都有新的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除了一个烦恼箱的小仪式感，好像还有一个好运箱在等着大家，对不对？哎，
1: 对，没错。我觉得表演这件事情在于小朋友的角度，就尤其是这首歌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的能量散发出去，所以呢就希望他们写了一些小祝福语。都是他们手写的哦。
2: 我这里边是一只锦鲤，上面写着彩头。
0: 哦，好彩头！
3: 你们想要什么祝福？
4: 不大通风球。哦吼！那
5: 五天再上两天去，这样也没有作业，
6: 这样就没有作业。
7: 我知道了，五一劳动节是5月1号，所以要放51天。
8: 国庆节是10月1号，所以
9: 要放101天。
8: 对，101天。
3: 醒醒吧，姐妹。
0: 那现在就要开启我们的小红花投送时间了。如果你喜欢隐约老师班级的妈妈的纳鲁娃，请选一；如果喜欢路虎老师班级的像你这样的朋友，请选二；如果喜欢李佳薇老师班级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请选三。小红花投送现在开始。时间到，好，那我就直接来公布我们第一轮小红花数量的排名。排名在第二名的是梦想之巅隐约老师班级，54朵小红花。那目前排名第一名的是天下第一最最棒路虎班级，60朵小红花。
2: 哇，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李佳薇班级50朵小红花，在第一轮小红花的数量暂时稍微落后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只是第一轮。嗯，
1: 正值还有3轮呢。
3: 对，
0: 那马上要进入的是第二轮，首先要登场的是哪一个班级的孩子，又会是谁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呢？
1: 我们第一个登场的就是来自我们梦想之巅班的孔子阳小朋友。
10: 子阳，加油加油！
1: 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带来这首《珠玉》。哇，
11: 他已经唱得太好了，太优秀了，就是那种如履平地，
6: 如入无人之境。蒋的性格虽然他不太善于言表，但是其实他的心里是有渴望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选了一首连很多成年歌手都唱不了的《珠玉》。选这首歌当然是很忐忑的，这么密集的就是歌词，密集到找不到气口，怎么样能偷偷的换一口气，把这个连绵的感觉给唱下去？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彩排的时候是不顺利的。
9: 好的，谢谢老师。
11: 静月水花这个话不要拖拍，泥沙这些尾音千万都不要拖。我们上来先是一个前置的一个预副歌，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后面的长音它是没有拖够的。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自己觉得
12: 不太好。这首歌在我的歌单中的难度是排名前三，细节比较多，换气口，然后强弱对比，然后拍子什么的。
11: 你觉得最难的是不是最后这个副歌的换气的问题？
12: 嗯。
11: 我们里有说奇数句跟偶数句，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处理？两个主歌的最后一句，我们弹一点唱，好吗？
6: 在《珠玉》这样一首八六拍的歌当中，强弱的处理，强弱弱，次强弱弱，我是希望它能够把这个律动给可以带起来啊。
12: 涂鸦是一场白痴的繁华，它试着张张嘴巴。
11: 你可以的，就是你的音色，连着唱也好听，弹着唱也是好听的。
12: 嗯，
11: 加油加油。
13: 出发吧，子阳，加油！
12: 我是代表班级去演唱，我有个决心，就是想把《珠玉》演绎得非常好，所以加油吧！

0: 好听了，谢谢孔子阳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珠玉》。
1: 子阳真的太棒了，太棒了，太为你骄傲了，我真的，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子阳。
0: 怎么呢？
1: 因为这首歌真的太难了。我们找了原作者作曲于娇妍老师，作词李聪老师，他们听到是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要唱这首满级十级难度的歌曲，所以我开场前我根本坐不下来，我紧张在那里。
2: 这首太难唱了，
1: 我坐不下去了，
2: 太难唱了，
1: 真的。最终还是子阳扛下了一切，真的。
2: 我真的是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子阳，我觉得就是他勇于挑战，而且是第一个唱这个满级十级难度的一个歌曲。子阳的声音就是一直在触碰每个人的耳膜。作为这个年纪的孩子的视角的眼中的珠玉长什么样子，感谢子阳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我真的要为你大大的鼓掌，太棒了，太棒了。
0: 有什么话想要对路虎老师说的吗？
3: 就是很感谢。
2: 三个字了，上一次是没什么可说的，上次
1: 是没有两个字，
0: 两个字。
2: 哦，没有哦 ，OK。没关系，子阳，我跟你讲，好的歌者不用说太多话的，好的歌者用声音、用作品来诠释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0: 的风格，这就是你的风格，你把歌唱好，我觉得已经胜过千言万语，特别好。
1: 子阳的声音真的太漂亮了，我觉得就是在云朵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的灵动轻巧，你的感非常非常的棒，赞。好，谢谢，
2: 谢谢老师们。那如果刚才子阳的这首《珠玉》有感染到你的话，记得一会儿为我们隐约老师班级的孔子阳投送小红花好吗？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孔子阳，谢谢。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自己音乐时刻的会是哪个班级的？哦，是我为班级的，
1: 对，就是超级圣诞。接下来的是孟欣要带来这首《登天路》。对，其实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难，音乐老师把它写得太难了。对，
3: 你年轻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写这么难的歌，然后有很多成年歌手当时都拒绝唱，最后是请到萧敬腾老师来演唱这首歌
2: 《登天路》，歌如其名。
3: 对
1: 对，但我觉得小朋友就是有一种非常勇敢的心，然后就是觉得哎，我可以去为这首歌带来我自己的生命力，所以呢，接下来是请大家好好的期待孟欣的版本，就是非常可爱，但是非常有冲劲。小勇敢的那种感觉。嗯，
4: 这次你作为班级代表演唱，心情怎么样？
5: 就是有一点紧张。唱好了就是对班级做贡献了，会给我带来一点压力。
1: 我觉得你可以再唱的有气势一点，
4: 听我的。你们都要听我的那个那种将军的那种感觉 ，OK，
1: 来跟我讲一句话，你听我唱歌，
5: 你听我唱歌啊，
1: 不对，你看你心虚了，你知道唱歌是一种能量，你是散发能量，
4: 登天路就是你带大家走的，所以你是那个将军，
5: 我
1: 不用，
5: 我
1: 对，
5: 我穿越天地向着悠悠的宣告。
1: 对，
3: 对，有没有比较？
5: 谢谢贾维老师，很细心的教我，我就能更进一步理解到这个歌，给我带来一种力量，然后我就觉得我还是有信心的。

0: 好棒哦！哎，大家有没有觉得他音乐一响起的那个感觉，他就进入音乐里面的那个状态非常的棒。
1: 就是孟欣真的演绎的很好，把握的那个力度，我可以用一个词就叫拿捏。
0: 真的，这是属于少年的敢登天的这样的少年心性，这样的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的感受。孟欣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谢谢老师。
3: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孟欣，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0: 你的画面
2: 就，我想到了哪吒。哦哦，这首歌有一种不怕困难的那种感觉。
1: 我要是如果能回到小时候，孟欣一定是我的好朋友。就是很骄傲，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会说：“你看台上这个是我朋友。”
3: 我朋友，这是我朋友，
1: 我朋友。
3: 谢谢孟欣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酣畅淋漓又非常热血的《登天路》，谢谢你的精彩表演，可以回到成长间休息一下。
2: 拜拜，
0: 他好可爱，有没有？我每次看到心情都好好。
3: 好，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开心了。马上还有我们第二轮的最后一个舞台即将开启。那在最后这个舞台开启之前，我们听说成长间发生了一点小状况，让我们来连线一下。
4: 哎呀，干啥？宝贝，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啊！
1: 怎么了，青茹？青茹怎么哭了？
4: 青茹，那你能不能跟小兔姐姐讲一下，你现在是为什么哭啊？
5: 就是他们前两个唱的太好了。
6: 哦，还有呢？
7: 有点紧张。
4: 就是让你比较紧张，对不对？
1: 青茹，你只要站在台上，怎么唱都是对的，就是忘记那些所有的，就是走位什么都不用记得，没有问题，你就按你自己的理解唱这首歌就可以了，好不好？
8: 好
9: 的。哦，就是因为这次是班级唱嘛，然后呢有点激动又有点小紧张。
10: 3、2、1，青茹青茹，能力十足，高山之玉为你守护，
4: 我加油，青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今天他们来安慰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一些。然后子墨姐姐她一直在我旁边陪着我，然后呢安慰我。
4: 谁唱得好，你就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人。
9: 不管结果怎么样，就是都没关系。
11: 翻过高山就是晴天，加油，
4: 加油，青茹。

0: 谢谢，谢谢青如，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亲爱的你》啊，也谢谢我们的小提琴伴奏王延杰老师，谢谢您，谢谢。好，我们看陆虎老师也急忙来到了舞台上。你怎么这么棒呀？怎么这么棒呀？怎么这么棒呀？咋了？咋了？咋了？没事，太棒了。
1: 他现在的哭和刚才的哭是不一样的。 其实你知道，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看到我们现场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也流下了眼泪。我想，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感动，不仅仅是歌声传递的，我觉得也是刚才青如在舞台上的感染力传递给我们的。所以刚才你的表现真的很棒，青如，我要对自己自信一点。你看，大家掌声都送给你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就是，我还是说那句话，让紧张紧张，嗯，让流泪流泪，嗯，就是让开心开心，让不开心不开心，放这些情绪给自己。上台紧张很正常啊，我现在40岁了，我也紧张。说到这儿，我也有点想哭。前两天我的演唱会收官，我到后台，我的眼泪也是决堤了，就是根本忍不住的。我觉得允许一切情绪发生，它都是对的。
3: 我觉得你做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棒，对，好多了是吧？哦，现在不紧张了。你想，你有想说的吗？就是子阳哥哥还有梦境哥哥唱的特别好听啊，你也很棒，你也很棒，好善良，好可爱。我刚才在听青如唱歌的时候，我突然也想回去，说我以前小时候唱歌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回不去了，但是我听着你唱歌，我很幸福。对，谢谢你带我回到一个很喜欢唱歌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特别棒。谢谢老师。亲爱的青如，真的，你选择站在这里，就像我们新生代这个舞台，我们一直在说的这句口号一样，生逢其时，少年敢唱，一切都刚刚好。 刚刚好，新生代回来了。刚刚好，你这么勇敢，小小的自己敢站到这个大大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唱这首歌。唱完之后感觉特别的治愈，特别的温暖。你是特别特别棒，青如。
4: 是的。
3: 其实这歌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让小时候的自己跟长大后的他有一个对话。 哇，这个真的特别好。其实这些天跟孩子们的相处，看到他们真的像是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如果有时光机，我特别想回到过去跟小时候的自己说，不要多想，直接往前全速前进，冲就完了。
4: 我觉得就是要跟小时候的自己说，你其实是最独一无二的，然后相信你的存在就是最棒的存在。
1: 我想跟小时候的路虎说，那个再勇敢一点，允许一切发生，不要不喜欢自己，你是天下第一最最棒。
3: 哎呀，我感觉这句话不仅是说给那个少年的路虎，也是说给身边的青如的。青如也要加油，好不好？嗯嗯。我觉得青如因为他还小，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对。 更小的自己说话，但是你可以对将来那个即将长大啊，可能会有更多选择、更多舞台的你说一句话。你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那个你说的吗？加油，长
5: 大唱歌一定会更好的。
3: 哇，对，开心唱歌，开心唱歌，哦，好可爱。
1: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本季年纪最小的小朋友冯青如。
4: 谢谢青如，谢谢。谢谢青如的表演，谢谢你。回去跟在成长间很担心你的哥哥姐姐们会合吧，快去，加油。拜拜。哎呀，好有爱呀。慢慢的啊，开开心心的啊。
1: 太棒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4: 太厉害了。
1: 唱的
4: 好好啊，你好厉害啊，好棒，你哭都能唱这么稳，太厉害了。
1: 我都做不到，不知道这段会不会扩声出来的，我觉得。没事，你刚刚说什么？我们什么都没听到。啊？
6: 金茹，太好了，来，
7: 太棒了，金茹，
6: 好，来，
7: 我
6: 都感动哭了。
7: 哎呀，天哪！
6: 尴尬。
0: 好，你不用紧张。哎呀，
1: 又动容了，庆茹，是不是？
2: 上台前虽然情绪有点小波动，但是到台上还是把这个整个歌曲它完整的演唱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棒。
3: 好，马上就是第二轮小红花投送的环节了。投送之前呢，我们成长间的孩子们也有一些话想要跟大家说。

0: 下来是路虎班级的学员，来。被迫营业那意思。
1: 如果有人强迫你，你就跟我们眨眨眼。真的是被迫营业，
0: 太可爱了。好，接下来是我们隐约老师班级。
2: 我们不说投送小红花，我们说
3: 祝你写作文妙笔生花，每天的生活锦上添花。
2: 祝我们在新生代的旅程
4: 一路生花。
1: 好，那小红花投送现在开启。5 4 3 2 1，时间到。好，为大家来开启第二轮的投送结果。排在第一名的是天下第一最最棒的路虎班级，36朵小红花。第二名的是李佳薇班级，
5: 34朵小红花。
1: 第三名的是隐约班级，
5: 33朵小红花。
6: 最后一名，感受肯定绷不住啊。
7: 我们对孔子昂是最 respect 的，在我们会唱歌的人眼里，他是唱的就是非常好的。孔子昂他是说他歌，他首先是他歌肯定是最难的，而且他唱的也非常好。
8: 我以前翻唱过这首歌超简单，但是子阳那个地方他就很丝滑，就直接带过去了，
6: 还可以更好。一些细节的处理都觉得没有彩排的好，我好想再来一次。难的也可以啊，失败乃成功之母，我再挑战一次。孔子昂，你可以的。
1: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所有新生代的孩子们，不要聚焦于一时的结果，因为这只是我们第二篇章的上半场。在新生代的舞台上，音乐从来不是一座孤岛，它更像一个桥梁，让那些独特的声音被看见、被听见、被理解，甚至被珍视。我们也期待在下半场的演出当中，我们10后的孩子还会给我们书写另外的音乐故事。今天我们将继续这段奇幻的音乐之旅。

0: 是天才。
1: 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将全部上线到中国新生代的官方微博，还有小天才家长手机端 APP， 线上观众可随时为喜欢的歌曲进行小红花投送，为你喜欢的班级加油助力。那下周让我们相约在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我们下周见，拜拜。
2: 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深谋智能相机，让精彩时刻再现。
3: 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4: 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5: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今晚8:10，野狗骨头。
12: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3: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0: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 姐姐，
2: 我要去救他。
1: 姐姐，
3: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由芒果 TV 网络播出，关注精英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微博参与中国新生代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深度合作支持平台抖音、闪送、地点资讯、前程无忧、胡家民宿、中华万年历、讯飞输入法。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韩总好。啊，星辰苏知州，你好。
1: 这个是星辰近期的汇报总结，请您过目。

0: 尽快进行产品实验，3个月内我要看到阶段性成果。
1: 韩总，3个月。

0: 行政人手不太够啊？怎么？还要我给你们安排人手？啊，不是不是，是我们的办公环境太差了，实在是招不上来人。解决方案是什么？所以你们季总就去忙这些，让你来汇报工作。星姐她今天生病了。什么病？发烧。严重到不能来汇报。
1: 他发烧导致的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导致他说话特别费劲，他说话一费劲，就让我来汇报了。他现在在哪儿？他在家休息。也有可能去医院看病了。韩总。
0: 他去新港医院找妇的采购的李全安医生了，不错，啊，还算诚实，回去吧。啊，
1: 谢谢韩总。 韩总再见。
2: 唐德柱，我先走了。再见。
1: 再见。
2: 5分钟就汇报完了。老板，
0: 你的时间安排果然不合理。
2: 那我把后面会议提前。
0: 跟我走。

0: 哎，星姐，以后只要不是你病入膏肓，我可再也不来给韩总汇报了。
1: 干嘛？被骂？
0: 他哪还需要骂我呀？他光一句话不说，就能把我压死。
1: 你说他气场是不是在哪儿练过呀？你就当锻炼了啊！回头我请你吃东西。我先不跟你说了。哎，林主任您好，我是新城科技的技术。
2: 不好意思，在忙。

0: 喂，
1: 听说你病了。
0: 啊，
1: 什么病？
0: 就是我，
2: 那你应该是着凉了。

0: 韩总，好巧啊。那个，苏执周跟您汇报了哈。
1: 你心里还有汇报这回事？
0: 当然，我这不是生病了，把传染给你了，嗓子有。
1: 来找李全。
0: 我没有提你的名字。
2: 韩总。哎呦，这么巧啊，早想找你聊聊了，跟你助理约了几次，但是你行程全满了，现在有空吗？求办公室咱聊会儿。
1: 行。在等我。

0: 丽姐，好了一下午累坏了吧？这是我回来路上买的，你尝尝。
1: 谢谢啊。补充糖分，增添活力。嗯，甜吧？甜，甜的都发腻了都。
0: 还有这个。 桑葚汁儿对眼睛特别好，
1: 这蛋糕好吃哎。
0: 那以后管够。啊，对了，丽姐，下班以后你有事吗？我请你吃个晚饭呗。
1: 不了，我还有别的安排。
0: 哦，行，那下次的。
1: 下次。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韩总，我还有事要忙，就不送你了。咱们晚上见。行，晚上见。晚上见。哎，李主任，李主任，去哪儿了？我去方便了一下。还能走吗？能。
1: 我先去处理点事儿，晚上我来接你，去个饭局。哦，嗯。啊，
2: 阿姨，要不您先清唱一段我听听。啊，
1: 清唱啊？那我唱什么呢？
2: 都行，就唱您擅长的。
1: 就是平常总唱那首《浏阳河》吧，我给你唱个那个吧。
2: 好啊。
1: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是，哎呦，哎呦，阿姨，哎呦，老师，我一唱，这都倒不过气儿，都头晕的。
2: 阿姨，是这样，我听完您唱啊，觉得您的音色还是很好的。
1: 嗯，
2: 就是发声的方式，咱们需要调整一下。
1: 哦，发声方式，
2: 要用气息。
1: 气息？
2: 对，
1: 就是用腹部发声。用腹部，
2: 像这样。

0: 妈，你看，咱们没事吧？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小萌老师啊，你请喝水。谢谢阿姨。你俩认识啊？见过，不算认识。他为什么在家里啊？是这样的，我没跟你说。
0: 下个月不是我要参加区里的唱歌比赛吗？这是我新请的声乐老师教我唱歌。哎，
3: 小萌老师，我给你介绍啊，这是我儿子陆林佳。别看这小子长得帅，性格有点二。没事的，韩阿姨，我理解。大概是陆先生太久没有见到我了，高兴，所以才返场，对吧？嗨，陆先生。
0: 哎呀，人给你打招呼呢，怎么没听？打什么招呼呀？要不再给他点个赞啊？
3: 你说什么呢？这上面手机吗？快快快！你好。嗯。哎，那个，你去给我们切点水果吧，我们俩练了好久也饿了。
4: 刘毅不是在吗？让他弄呗。
3: 不是你，哎，阿姨，你不是你，哎，阿姨。
4: 你家厨房在哪儿？我去弄。
3: 哎呀，不用不用，怎么能让客人动手呢？不用。快去。哎，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这病挺苦的，你这咋回事？养了儿不中用，你还没娶了媳妇就忘了他娘了，这真是不懂事。
0: 没事没事。
2: 好的，我的女王陛下，我这就去办。
3: 哎，站住！
2: 再来两杯胖大海。好的。
3: 去去去。
2: 小孟老师，其实我儿子他挺有孝心的，就是不多。
3: 阿姨，你真幽默。
2: 您先喝点水，一会儿再吃点水果。然后呢，您抓紧时间再指导指导我，我觉得特有感觉。
3: 是吗？
2: 是。您咪。

0: 啥意思啊？啊？
1: 你没看出来我是要单独跟你说话吗？
0: 没看出来我能过来呀？啥事儿？
1: 一会儿那个，帮个忙，帮我跟那个杜小萌加个微信啊。
0: 年轻过，妈懂。
1: 不是你要的，
0: 保证完成任务。
1: 真没有。
0: 别说话。那个，我这脑子呀。小萌老师，再见。
2: 拜拜，阿姨。
0: 小萌老师，你是不是还没有我儿子的微信呀？你俩加个微信，这样呢，以后有什么事儿就麻烦他就行。
2: 不用，阿姨，没事儿。
0: 哎呀，别客气，加加加加加加加。
2: 行，
0: 来来来，
2: 那
0: 麻烦你扫。
2: 好，好嘞，谢谢阿姨。
0: 不客气，验证通过。啊，对了，小萌老师，你下次直播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啊，我到你直播间里去支持你，一定帮你打败那个毒苹果，还有那个咪咪咪咪。哎，小萌老师，我是不是找着位置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妈妈妈妈
3: 妈妈妈妈妈
0: 啊！
3: 人家要走了。
0: 哦，对了，不好意思哈，耽误你时间了
2: 哈。没事。对了，阿姨
0: 啊，
2: 那个人啊叫 Mr. Lu。
0: 哦， Mr. Lu， 路上小心啊。
2: 好。
0: 哎呀，你妈答应过你的事儿，什么时候没办成过？
3: 是，谢谢我的女王陛下。
0: 咪咪咪，妈妈妈，咪咪咪，妈妈妈，怎么老师一走我就找着了？咪咪咪，妈妈妈。
3: 还删吗？还删吗？是谁说这辈子都不会加我微信的呀？哎呦呦呦呦，这个打脸真疼啊！哎，对了，我那个直播间的禁言给我解除了啊！
4: 你还问为什么？
3: 你应该很清楚，我家韩女士
4: 可是给你发工资的老板，
3: 禁言太子，你觉得合适吗？
5: 给你三分钟啊！
0: 幼稚。
3: 居然不让我看朋友圈！我强调一下纪律啊，以后你上课每迟到一分钟，扣5块钱，10块。
6: 哼，有病！
0: 又是这里。
7: 有想法？
0: 没有，这菜挺好吃的。
7: 走。马总最近生意怎么样？
8: 哎呀，马马虎虎啊。
7: 哎呦，韩总来了。
8: 哎，韩总，
7: 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
8: 哎呀，我们也是刚来。
7: 坐，
8: 好，
7: 坐。人都到齐了，那咱们一起敬韩总一个。
8: 哎，抱歉，我今天不喝酒。我以茶代酒。来
7: 来来，听说东阳医疗最近在全面的提升产品线，韩总真是有魄力啊！
8: 现在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革新也只是为了能够赶在时代的前头，等东医智慧云医生升级以后，还需要各位多多提意见。
9: 啊，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8: 咱们边吃边聊，来
7: 来来来，
0: 好。
7: 哎，对了，韩总，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智慧云医生升级以后，预期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
8: 80%的常见。

0: 疾病可以直接通过 AI 诊断，另外20%的复杂疾病可以通过辅助医生诊断，而医生可以更快速地给出诊疗方案。
1: 哎呀，这个厉害！哎呀，
2: 牛啊！
1: 安总，我敬你一个。
3: 这么隆重啊？
2: 你第一次来我家吗？
3: 雪松，
2: 你知道这个味道？
3: 每次遇见你，你头发上都是这个香味。
2: 吃饭吧。
3: 这么丰盛，费心了。不过，都是打包的吧？
2: 讨厌，我又不会做饭。
3: 以后我做给你吃。
2: 好啊，快吃吧。
3: 嗯。第一块你先吃。
1: 韩总，智慧云医生在新港医院运行的非常的好。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未来多和中医这边多多合作。
0: 感谢李主任牵线。
4: 哎，合作嘛，应该的。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对了，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季青，下午你们在医院有过一面之缘。
4: 我就说。看起来怎么那么眼熟呢？
0: 他是星辰科技的负责人，现在做 3D 医疗打印。星大计算机专业的硕士。
4: 星大的计算机专业，那可是很厉害的。
5: 人才。
0: 没办法，实力硬，不肯来东医给我打工，非要自己创业。想留住人才，只好投他了。
4: 哎，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那是越来越厉害了，有想法，有胆魄。
2: 是。
6: 是啊。能让韩总投资的，那一定是相当有实力的。季总，说起来，我还是你隔壁学校毕业的，上学那会儿经常去你学校打球。
2: 哦，真的
6: 啊？啊，这么说，咱们也算是半个校友了。
0: 星辰刚刚起步，马上要开始产品实验，希望各位日后多多照顾。
4: 什么照顾不照顾的，多交流，多沟通，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联系我。
2: 谢谢李主任，
0: 加个微信。方便联系。
6: 哎，季总，咱们也加个微信啊。
7: 哎呀，韩总这么看重，小姑娘你很有前途啊，将来有机会，可以考虑和我们科博材料合作。哎，来加个微信。
5: 那我们大家都加个微信，好不好？
2: 那我扫大家。
0: 让他们扫你，你一个个扫太麻烦了。
6: 对，来。
0: 以后多跟各位前辈学习学习。
2: 嗯。
0: 来，我敬各位一杯。
7: 好。

0: 今天这顿饭算是谢谢你帮我解决吴总的事儿了，肖总。
1: 你知道了。
0: 嗯。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有这么大能耐啊？
1: 你可以当我是超级英雄。
0: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这些，你不用这么做。
1: 你不在乎，是因为你内心强大，但我总不能看着别人贬低你却不管吧？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
0: 肖总的体贴，我算是体会到了，难怪有这么多女孩子对你念念不忘。
1: 看哪个名字不顺眼。随便删。
0: 我开个玩笑而已，这么认真啊？
1: 对你当然得认真啊。
0: 我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儿。感情上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第三个人。
1: 不早了，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
0: 你这就走了？
1: 以后时间还长，我们慢慢来。
0: 我送你。
2: 那再见。
3: 再见。
2: 拜拜。
3: 韩总，我就先告辞了。我们汇林医疗也希望未来能有机会跟韩总多多学习。
4: 我们东医正在改革，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既懂产品，又懂市场的人来带领团队。东医的大门，随时为你打开。
3: 谢谢韩总的赏识，我会认真考虑。
4: 好，
3: 再见，
4: 慢走。想什么呢？
5: 没什么，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上次来这儿的时候，还在广华呢，而且那个时候饭都没吃就被你赶出来了。
4: 你知道那时候曾迪为什么带你去那个饭局吗？
5: 让我给赵总介绍小白啊。
4: 你搞技术是把好手。商场上的人情世故，你可真是一窍。

1: 那如果真是这样，太过分了吧？
2: 是啊，只可惜总有人不识好人心。
1: 哎呀，我一直都知道你是好人，我还想呢，毕竟我们大学有一起战斗过的交情，你不会这么绝情的。
2: 别找我办了，上车。

0: 今天的菜合你胃口吗？
1: 嗯，好吃，特别是烤鸭。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带我认识这些人。
0: 认识又怎么样？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实力，你觉得今天这桌上有几个人会留下来，又有几个人会真正的在意你？有实力的人才有资格说人脉，没有价值的人，无论你混上几百个饭局，都不会有人真正看你一眼。
1: 那你今天还带我来？
0: 你今天在医院浪费时间，等得腿都麻了，不就想认识李全安吗？我就带你来看一眼，以后别瞎跑，途径不对，跑断腿都没用。
1: 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不是你，现在也没有人会主动来找我。
0: 那你主动找人家就有用吗？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都用在更关键更重要的事情上，像跑业务这种事儿，随便找个老道的销售就行。你亲自去做，看起来诚意满满，可你作为领导者的价值在哪儿？
1: 嗯，我知道了。作为领导者，应该更多考虑公司的策略、战略和核心技术。
0: 还不算太笨。

0: 到了，谢谢韩总。
1: 不客气，虽然教你就像在教小学生。
0: 那谢谢韩老师。
1: 既然是老师，是不是应该交点学费？
0: 您开个价。
1: 5%股份。
0: 就知道。不早了，韩总，您早点回去休息吧。晚安 ，good night。
1: 东西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保证接东西吗？

0: 韩女士，您亲儿子在睡觉，你在这练声，你觉得合适吗？我亲儿子昨天打了一晚上游戏，他觉得合适吗？你都知道你还吵我。
1: 小萌老师说了，早上起来是我练声的好时候。哈哈哈！
0: 你俩就是故意整我，我回屋睡了。
2: 睡去吧你。
1: 哈哈哈！哈。
0: 嘿嘿嘿！哈哈哈！
2: 哎呀，啊！我觉得您今天状态特别好，元气满满。
0: 被你感动，元气满满。哎呀，小萌啊，你真是越看越可爱啊，又勤奋又漂亮，不像我那个儿子，到现在了还在上面睡觉。

0: 啊。
1: 哎，阿姨呀，我得先走了。
0: 哎呀，你别走啊，我熬了汤了，那个汤对咱俩的嗓子好，你喝点再走嘛。
1: 我昨晚没直播，我答应今天要补一场呢。
0: 哎，那个，要不然这样，你这次就在我家播吧，你就播。就播我给你熬的那个汤，然后一会儿呢，我再多给你熬几种汤，每一种汤的功效都不一样。你这期就介绍这些汤，你说好不好？
1: 行啊，可以，
0: 走了走了走了。哎，另外我再给你找几件漂亮衣服穿上啊。
1: 太麻烦了吧？
0: 不麻烦，一点不麻烦，
1: 真的
0: 真的。
1: 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聪明果，柠檬树上聪明果，直播间里你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呢，就是来品汤。其实汤，
2: 今天这个汤有点咸啊。你咋还玩直播了？
1: 新直播不良内容，该主播被禁播处理。
2: 那你穿跟我妈一样的衣服，留一样的发型，不能怪我吧？
1: 这怎么办？
2: 啊？要不你再注册一个新的号，我都给你搭上吧。喝个汤，消消气。哎呦！

0: 来来来，新年大礼包一人一份儿哦。
1: 谢谢苏哥。
2: 谢谢苏总啊。
3: 不客气。小郑啊，你的。
0: 星姐不在，先放这儿。
1: 苏哥，这盒子这么粉，是送女生的吧？你是不是拿错了？
3: 都一样。李姐，新年快乐。
2: 谢谢，新年快乐。
1: 苏哥，这个这么粉，你确定是给我的吗？
3: 你要不要？不要还我。
2: 我这抱枕什么图案的呀？
3: 哦，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2: 喜欢呀。
3: 喜欢就好。
1: 苏哥，不是你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
4: 丽姐的礼物肯定是你用心挑选的。
1: 我这个抱枕是买人家化妆品送的赠品吧？
2: 你别嫉妒的太早，他送星星的肯定比送我的好呀。
3: 都一样。
1: 那我得帮季总看看。哎，
4: 都一样。
1: 哎，我就看一眼，
4: 不礼貌，都一样的。哦。
1: 原来是个腰枕，那我心里平衡多了。哎，果然啊，在苏总的心里面，还是厉总最重要。我一想到厉总呢，我就想到了苏总；我一想到苏总呢，我又想到了厉总。你们两个就是
4: 你这个总爷，你能不能给我闭上？
1: 我给您买枕啊！
4: 我大过年的，我今天我大过年的，我怎么还收小蓝瓶？
1: 我就不说了，我
5: 看你长得像小蓝瓶。

0: 你是不是已经回老家了？
1: 没呀，我还在香港。韩总有什么吩咐？
0: 你在哪儿？
1: 我在外边呢，马上就回公司继续加班。怎么了？
0: 我去找你。

0: 搞得好像我在跟他要钱补偿一样。撤回？撤回了什么呀？
1: 年初三就要验收程序，投入使用，害大家大过年的在这加班，不好意思啊，各位。嗯，
2: 一点都不辛苦，挣钱嘛，我就喜欢加班。哎，同志们，现在我们每多敲一行代码，就是给星辰的未来多了一块砖。
3: 对，
4: 让我们加把劲儿哟，嘿呦嘿嘿。
5: 马上过年了，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小红包，
2: 新年快乐！
3: 哇，
5: 新年快乐，
3: 谢谢星星。

0: 去也太说不过去了。
1: 说得过去，说得过去。这剩下也没多少工作了，你们在这儿影响我工作效率。如果有需要，我就给你们打电话，行吗？
2: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先回去了。
1: 不客气，快回去。
3: 金姐，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拜拜。
4: 金姐，
3: 拜拜。
4: 我就回去吃个年夜饭，初一我就回来陪你收尾。
1: 哎，别，我没叫你不可以回来哦，好好陪陪家人。
4: 好嘞，遵命。
5: 那我下午去给几个客户拜个年，然后就直接回家了。
1: 好，
5: 你今天早点回去。虽然你不回老家，但明天就除夕了，给自己放个假啊。
1: 好，
5: 抱抱。拜拜，宝贝，
1: 去吧。
5: 拜拜，走了。
1: 给家人问好啊。
5: 你早点回去啊。
1: 好。

0: 准备回家了，肖先生，让我猜猜，你不会就在附近吧？你还真来了。明天除夕，我要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就没空见面了。我总要提前把新年礼物给你送过来。 给你放后备箱吧。你买这么多？你过年的时候回家总是要走亲访友的嘛，我提前给你备好，以备不时之需，到时候你直接送就好。这几天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嗯。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回去了。那我们年后见。嗯，我会想你的。
1: 行了，赶紧去吧。
0: 我走了。
1: 嗯。你慢点开啊。
0: 好。

0: 哎，对不起啊，今年我就不回来过年了。
1: 哎呀，星星啊，这大过年的你就这么忙吗？哎
0: 呀，甲方客户突然要求提前交付，我得赶工。
2: 哎，星星，那个甲方客户需要你，你的爸爸妈妈更需要你，是不是？
0: 哎呀，等我赚了钱就可以孝敬我的爸爸妈妈了呀。哦，我给你们买了新年礼物，明天就能到了。
3: 这工作啊，在哪儿干不是干呀？回家干一样啊，回来吧。
1: 不行，这个笔记本带不动，
0: 得用公司的网，还有公司的台式电脑。等我忙完这阵儿，我就回去了。你们注意身体啊，不用担心我。新年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 好歹是过年，听妈妈话，别凑合啊，吃点好吃的，抓紧时间休息，多睡觉，别熬夜啊。
0: 好，知道啦。
4: 行了，那你去忙去吧。啊，再见，再见。
0: 拜拜。
5: 有人吗？有人吗？
0: 来了。
6: 上次来你这儿，感觉缺少点艺术气息，正好手里有一幅画，就顺带给你带过来了。啊，
0: 谢谢韩总。这画的是星空还是海洋？
6: 看你怎么理解。你看这上面复杂的线条，像不像你平时不清晰的思维？
0: 谢谢韩总，我回头就挂上，时刻提醒自己思维要敏捷一点。

0: 乱中有序啊，懂不懂？
1: 万里鹏程平地起，四时鸿运顺心来。
2: 哎，
1: 横批是春风浩荡。
2: 对，
3: 爷爷。
4: 哎呀，
3: 姐。
4: 哟，小婷来了。先坐下啊，这点跟我。
2: 小婷啊，来来来，过来。
3: 啊。
2: 来，帮着鉴定鉴定，爷爷这字儿有没有长进？
4: 哎呀，爸，你这字儿写的太棒了，形神兼备呀、啊。哎，弄什么呢？赶紧贴春联啊！
1: 啊。
2: 哎
4: 哎，
1: 我去
2: 等会儿
1: 贴上去。
2: 哎。
1: 妈，你看你催什么催啊？我这都把爷爷墨宝给毁了。
4: 这孩子，
1: 爷爷，你不会怪我吧？哎
2: 呀，你这孩子，打小让你学字儿，你就不好好学，每次弄个大花脸，那冒冒失失的。
1: 爷爷，你这就不懂了。我小的时候要好好学，现在啊，写春联这活就轮不到你了。
2: 你瞧瞧这伶牙俐齿的，
4: 真是。
2: 哎，那个不要了，
1: 多可惜啊！这不要了，
2: 再写一个，再写一个吧。啊，那个。趁着人都来了，把小院的那个茶叶拿来给大伙儿沏了喝喝啊！
3: 我去吧。
1: 哎，不用你去，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你这也不常回来，陪爷爷聊聊天吧。
4: 就是，都是自己家人，别客气啊。
2: 来，小婷，帮我磨磨
3: 啊。
4: 嗯，来。
5: Hello， 曾小姐来了。
2: Hello，
6: 韩爷爷，我来给您拜年了。
2: 哎，
6: 周阿姨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哟，谢谢谢谢。
6: 周阿姨给您带了点燕窝，祝您永葆青春，万事顺心。
4: 小迪这孩子呀，我就是喜欢，又聪明又漂亮又会说话。
6: 爷爷写字呢？
2: 嗯，
6: 真好，还是那么苍劲有力。您不知道，您去海南的那段时间，给我爷爷在家无聊坏了，天天嚷着说没有人陪他下棋了。
2: 哎呀，我也想老兄弟啊。哎，听说你爸妈要带他到国外住一阵子。
6: 是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不来您这蹭饭了吗？
2: 欢迎欢迎。
1: 小迪来了。
6: 根姐，
1: 你这是奔着韩婷来的吧？
6: 我什么呀，我这奔着你来的。
2: 嘿，你看看咱们今年这个年过得多热闹，差不多人全到齐了。哎，你们姑奶奶和陆林家一会儿也来，大家呀一起坐下聊，一人啊沏茶。行了，别演了。

0: 怎么还没回来呀？家离得这么近，你一年呀都不知道回来一趟吗？
1: 我已经在路上了。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回来呀，记得穿保守一点。刚刚你张阿姨过来拜年了，都看到你朋友圈呀，全是那些花枝招展的照片。
0: 她要不跟我说呀，我还真不知道你把我朋友圈屏蔽了。
2: 妈，我屏蔽你不就是就怕你瞎想瞎说吗？
1: 这样我更得瞎想，你瞅一瞅，哪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天天
0: 有事没事的发这些呀？这些正经男孩看到你的朋友圈，那都不得吓跑啊！
1: 妈，
2: 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呀？那世上男的多了去了，怎么就我找不到个正经的了？
0: 你呀，别看那些男人为你花一点小钱，
1: 你就对他死心塌地的，那些男人呀。肚子的花花肠子，没一个好东西。
0: 你别听他们花言巧语的啊，尤其是有几个臭钱的，你一旦陷进去，到时候你哭都
1: 找不到地方哭。我这是为你好。
2: 行了，妈，你要是觉得我不正经，那我就不回去给你添堵了。
0: 你吓唬谁呢？啊，你还嫌我烦呀？我是在教你别走你妈的老路。
1: 当年你爸追我的时候。可舍得砸钱了，对我怎么说的？整天的心肝宝贝儿的，恨不得把命都给你。之后呢？
0: 我把命给他，他都嫌烦。
2: 妈，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说这些啊？你听见这些话来回说，我都能背下来了。
1: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2: 你就不能忘了这些往前看吗？我高高兴兴回家过个年，你就非得把大家都弄得特别不开心，你才
1: 高兴是吧？
0: 你这孩子。啊！你怎么好赖话你都不懂
1: 呢？我对你说的都是好话，你要不愿意听，你就别回家。
0: 不听老人言，以后啊，有你说的。

0: 在家过年好无聊啊，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了。弟，你怎么还在车里啊？跟我妈吵了一架，我过年不回去了。弟弟，你怎么还在工作呢？不过年了。
1: 哎呀，一个人在哪儿过都一样。我这儿快忙完了，一会儿就去吃饭。秋子，你在外边吃饭呢？
2: 是啊，我这不是一个人在家无聊嘛，所以就约了个同事喽。我同事到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拜拜。
1: 哎，新年快乐！
0: 哎呀，我也要去直播了，先下了。
3: 拜拜，星星，拜拜，丽丽，多吃点好吃的啊！哇，
4: 星星，吃顿大餐，别凑合。
1: 好的，知道了，拜拜。
0: 爱你，拜拜。

0: 秀子，是不是等很久了？没有，刚到。
1: 那就好。对了，这是我爸妈让我送给你的礼物。上次如果不是你借钱给我应急，恐怕我们家很难度过这个难关。你跟我还客气什么？都是想忙。替我谢谢一下伯父伯母的礼物。
0: 是我们应该谢谢你才对。 是不是还没点菜？嗯，服务员，菜单。说好了，这顿我请。
1: 那我要多吃一点。

0: 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你点的我都爱吃。好。抱歉，我们除夕夜只接受包桌的，菜品都不单卖的。啊，
1: 给他做吧。哎，肖总，
2: 大过年的可不能让季总饿肚子。
0: 好的，老板。
1: 上次见你，季总还是广华的工程师，没想到现在已经是星辰科技的老板了。听说韩总投资你了？啊，是。
2: 大过年的怎么不回家呢？哦，手上还有个项目在做收尾工作呢。
1: 佩服。
2: 一会儿季总点的菜，还有咱们星月的招牌菜，都让后厨做上，一起送过来，全部免单。
1: 不用，不用，不用。更何况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2: 过年嘛，而且。 韩总没少来照顾我们星月的生意，看在他的面子上，我也不敢收你钱吧。以后多多来捧场就行。
1: 那就谢谢肖总了，也谢谢韩总。
2: 那你可得亲自跟他说。
1: 好，
2: 点菜吧，我也该回去吃年夜饭了。
1: 哦，好的好的，那新年快乐，肖总。
2: 新年快乐，回见。
3: 韩总，您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0: 哎，你这老板剥削的有点过分了。刚刚季星一个人来星月买年饭，鉴于你这么没人性，我决定把账记在你头上。
1: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你还跟小时候一样，那么不喜欢热闹。新年了，你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
2: 阿姨放心，我知道他在哪，你在家门口等一下，我先去找他。
3: 好，那麻烦你了。
1: 嗯。你是要出去吗？大过年的还往外跑，你觉得爷爷能答应吗？你要着急你先走吧，我上去去跟爷爷说，我还能帮你哄哄他。
2: 谢谢。
1: 韩婷，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多得了，人都在餐桌上坐着，你还在那玩手机呢，你天天不务正业，那有女孩能看上吗？
1: 放心，没有女孩要我，我陪你到老。哎，佳佳有这份孝心，很好啊。
2: 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真砸手里了。
0: 是吧？哈喽，太齐了。
2: 小婷呢？你不是去叫她吃饭吗？
3: 她有点急事。

0: 这孩子什么事儿啊？这大过年的也不说吃了饭再走。好像是星辰的事儿。星辰，花2000万投了个公司，钱搭进去也就算了，现在连人都搭进去了。
1: 小燕，你这个做姐姐的以后要多帮帮小婷，她刚刚回国，别再让人给骗了啊！
2: 我知道，妈。
3: 各自管好自己。小婷啊，她自己做事儿有分寸。好了，来吃饭吧。

0: 季总，季总，你要的餐品已经给你打包好了，你拿好。
1: 哦，谢谢。
0: 韩总好。
2: 怎么不接电话
1: 啊？啊？手机没电了，你找我。
0: 我现在已经往回走了，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3: 你说你这大过年的怎么瞎跑啊？要不是人家小韩，我们都找不着你。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回去说啊，拜拜。我也不知道我爸妈怎么突然就来了，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2: 没事，人没丢就行。

0: 妈，哎呦，新星啊！哎呀，你们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
1: 还不是你妈，非要给你搞什么惊喜？哎呀，
2: 行了行了，哎，
1: 小韩，
3: 叔叔阿姨，
1: 谢谢你啊，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3: 韩总，给我吧，给你添麻烦了，快回家吧。
1: 哎，星星，这大过年的，人小韩把我们满城找你，这么晚了，咱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回家吧？
3: 就是就是。

0: 好了，留下来一块吃饭，人多热闹。
1: 就是，正好陪叔叔喝两杯啊！谢谢，
2: 快去开门去。
3: 哎，走走走，
1: 太子，
4: 我来帮。
1: 哎，谢谢啊，
4: 不客气。

0: 我来。
1: 哎，好，
0: 好，哟，来，进屋坐，来来，
1: 我来帮忙吧。
0: 哎呀，不用，厨房太小了，就当自己家啊。星星，快快快，照顾好小孩。
2: 客气别客气，
0: 你在这坐吧。
1: 好。
0: 啊，我给他把热饭好了，叫你们啊。
3: 今晚8:10，野狗骨头。
4: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5: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6: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7: 姐姐，
8: 姐姐，姐姐，姐姐。
3: 今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3: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17: 客人来了，
18: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19: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20: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21: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20: And very fat.
22: 送到礼物
21: ，This is gift. I have some gifts.
23: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24: Inspired. 给他安排 special menu.
21: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6: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25: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26: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27: 小明告诉我少领一天呢，少拿一天干活。
28: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3: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3: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真可怜。哎，你说给他取个什么名儿呢？叫大黄吧，土名好养活。
1: 这是大黄。
0: 他这么胖，你都认得出来？

0: 春晚马上开始了，你在屋干啥呢？
1: 啊，妈，我马上来，我处理点工作上的事儿。
2: 丽姐，过年好，给你拜年了。
3: 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2: 想念的话，千言万语，说也说不完。关怀的心，千锤百炼，永远不改变。哎呀，
3: 太虚了。

0: 喂，
1: 喂，丽丽姐，新年快乐！那个饺子收到了吗？
0: 收到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2: 我看你朋友圈里的照片，咖啡杯上那个 logo。
1: 我查了一下，哎，丽丽姐，你过年怎么就吃三明治啊？
2: 在我们老家过年必须得吃饺子，
1: 代表着元宝的意思，招财进宝。
0: 谢谢啊。还挺讲究。
2: 丽丽姐，你过年怎么没回家吃饭呀？
0: 家里饭太油腻了。先不说了啊，苏志昭，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丽丽姐。拜拜。

0: 行了吗？你觉得小韩怎么样？
1: 小韩这人啊，挺好的，也是个热心肠。
0: 是啊，人也长得好。

0: 我越看小韩我就越喜欢。我觉得他跟咱家星星在一起挺配的。
1: 哎呀，你呀、啊、真是做梦不上水。虽然说小韩看上去啊没什么老板架子，但毕竟也是个大总裁，跟咱星星合适吗？
0: 咱家星星也不赖呀，好歹现在也是个女老板了，一个人在新房打拼，能跟小韩在一起，那身边也有人照顾，知道吗？
1: 你呀、啊、想的这事儿是真够远的。哎呀，这事儿吧还真得看缘分。再说了，咱们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自己怎么想。
0: 那倒也是。
2: 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认得他呀？一动不动的这么乖。嗯，
1: 那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
2: 那是大黄记性好。
1: 上次怎么没见到他？
2: 上次，
1: 嗯，
3: 来来来，我们继续喝，继续喝，给大家唱首歌，来。
2: 哎呦，我的那
4: 巴黎巴黎，改天改天，下来，先下来，先下来，好不好？好好好，
2: 爸爸爸。不知道，可能他不想见你吧。
1: 不是说回家过年吗？现在糊弄人的本事越来越高了。如果不是叔叔阿姨来，今天打算怎么过？
2: 我就在公司边加班边吃年夜饭呗。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新月等餐？
1: 肖一肖跟我说的。
2: 今天谢谢你啊。
1: 大黄现在越来越胖了，嗯，这么重。
2: 那会儿你说走就走，要不是我，他现在都去喵星了。
1: 十年，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一切都挺好的。
2: 是挺好的，你看看，白白胖胖的。天天就知道吃，可幸福了。

0: 正好12道菜，双数吉利。本来我没点这么多，都好多都是肖总送的。看在韩总的面子上，来来，别愣着，开吃。小韩，别客气啊，就当在自己家里。
1: 好，
0: 来来，
1: 谢谢。
0: 吃，
1: 就是，我们家啊没那么多规矩，随意点啊。
2: 你尝尝这个，全世界最好吃的牛肉丸，我爸做的。
1: 你这个小嘴啊，嗯嗯，来，小韩，咱俩啊。
0: 喝一杯，啊，
1: 叔叔，不好意思，我酒精过敏。啊，
0: 不喝酒啊？哎，不喝酒太好了，那你就自己喝呗。
1: 行行行，
2: 那我自己喝，
0: 我给你喝。
1: 啊，行行行，
0: 喝点。
1: 来，
0: 嗯，这菜好吃，味道不错啊。
2: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没有上次好吃了，可能是过年他们轮班休息吧。
2: 以后你要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联系主厨亲自做。好
0: 啊，好啊，谢谢韩总。哎，
3: 一家人过年真好啊！去年除夕我们是跟那个……
2: 这么多菜，赶快吃啊！
0: 来，
2: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咱们一起干一杯。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来，
2: 新年快乐啊！
4: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感谢工作，让我每天从早忙到晚，沾床就着，很多事情时间久了也就淡了。我现在挺好的，特别好。嗯，
1: 没错，我相信我闺女啊，肯定能遇到合适。
2: 对，就是嘛，那合适的呀，还在后头呢。
0: 嗯。

0: 嗯，来，咱们再干一个。
1: 来，来，欢迎小韩到家里来啊！
0: 谢谢。
2: 你尝尝这个吧，这是我爸自己腌的。还有这个，我们那边老陈记的卤菜特别好吃，每次我爸来都给我带。尝尝你自己家。
0: 吃着呢。
1: 欣欣，我听说咱们新港除夕晚上有烟火秀，吃完饭你带小韩去看看，别闷在家里。我跟你爸收拾完了看电视，在家看春晚哈。
0: 嗯，是。我跟你们啊，也过个儿子世界，你们玩去吧。啊。
2: 那韩总，你不回家守岁吗？
0: 和你一起守岁啊，一样的。
1: 好。来来，这是欣欣最爱吃的大鸡腿，你尝尝。
0: 谢谢。
1: 你也来一个。
0: 咱们再干一个。
3: 欢迎韩总今天跟我们一起过年，
1: 好，欢迎。
2: 哎呀，
1: 以后常来啊。
4: 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你的聪明果。新的一年，在这里祝大家恭喜发财，大吉大利。今天呢，我不唱歌了，是一期特别节目，主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年夜饭。饺子，
5: 这些都是果果包的哦。这个呢是胡萝卜皮儿的，这个是菠菜皮儿的，这个就是原味的。
4: 果果包的真棒。
6: 对啊，包的真好看。
5: 谢谢大家的夸奖。
4: 如果你们有兴趣呢，下一期果果会专门出一期视频来教大家包饺子。那其实这些……
7: 韩女士，你干嘛呢？吓我一跳。
8: 大家都在餐厅里聚着呢，你一个人躲在这儿玩手机，你觉得合适吗？哎，小萌老师，哦，原来你在看小萌老师直播呀？
7: 我不是自己要看的啊，是软件推给我的。
8: 行了，知道了。小萌老师我又不是不认识，你看他的直播还至于吗？遮遮掩掩的。
7: 小萌，
8: 给我看一会儿，我从来没看过他直播呢。你去给我拿包辣条去。
7: 不是，你还打算常看啊？
8: 一会儿就看一会儿，快去吧，好久没吃过乖儿子，快去快去，别耽误我。
7: 那你别乱动啊。
8: 知道了。呀，好可爱呀。你看不见我了。
5: 谈恋爱的话，那就一定要吃这个糖的，爱情甜甜美美。如果你们想要搞事业呢，就要吃这个栗子的。你知道寓意是什么吗？是大吉大利哦。
8: 哟，介绍的够详细啊，挺专业呀。还有，
5: 看的就是包硬币的啦。那这里注意哦，一定要把这个硬币用滚水消毒过后才能放进去哦。
6: 我能包一块钱的纸币吗？
5: 纸币不行的，宝贝，是硬币。这里呢，大家祈求一个好兆头嘛，响当当。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财源滚滚，恭喜发财，多多赚钱，像我的闺蜜们一样。哦，大家是不是都忙着看春晚了呀？没空来看聪明果了。现在直播间的人好少
8: 哦。哎呦呦呦呦，不委屈不委屈，这大过年的，阿姨给你刷个礼物，给你讨个好彩头。哎呀，这个礼物在哪儿刷呀？
4: 没关系，哦，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继续嘛。哦，
8: 火！哎呦，这个好，这个好，满屏啊！
5: 谢谢谢谢 Mr. Lu 送来的礼物。新的一年，祝你天天开心。
8: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哎呀，小可爱呀！
5: 谢谢谢谢，在这里再次感谢 Mr. Lu 送来的连续大礼，感谢感谢。祝新的一年呢，你事业蒸蒸日上，红红火火，开开心心。好啦，现在也不早啦，大家要和家人们去团聚了，果果也要下播喽，拜拜，再见。
7: 哎，好的，
9: 谢谢，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老板。
0: 谢谢。
9: 哎，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最喜欢买校门口的烤红薯吃。
0: 嗯，

0: 新城打算搬到哪想好了吗？还没，找了一些地方满意的，租金都太贵了。搬到东阳来吧。嗯，东阳？嗯。你逗我呢，那儿寸土寸金的，更负担不起。刚好有一个东阳投资的公司要独立上市，准备扩大经营搬走了。你们可以用他们之前的办公室，至于租金。 可以打折，真的吗？谢谢老板。鉴于你最近的工作态度良好，原先第二笔款的800万，年后你可以先填个用款申请给我，我先特别给你400万，省得你天天拿着我的钱喊你捉襟见肘。
1: 你不愧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0: 我有要求的。
1: 放心，我一定在协议时间内完成产品实验。
0: 我相信你，一定不辜负老板的信任。嗯，希望星辰越来越好。
1: 对着烟火许愿有什么？
0: 烟火是最像流星的焰火，对着烟火许愿，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1: 吉星。 祝你心想事成。谢谢韩总，你也是。以后私下不用叫我韩总，叫我韩婷。
0: 新年快乐，韩婷。
2: 就给小萌老师刷点礼物嘛，看看你这傻表情。哎呀，儿子，你看小萌收到这么多礼物，得多高兴啊！
3: 韩女士，
2: 谁呀？谁叫我？你咋没谁叫我？谁呀？
3: 哎呀，这个家离开我一会儿就不行了。哎呀，来了来了，谁呀？这是啥事儿啊？他
4: 该不会以为我对他有意思吧？哎，你不要误会，会不会越描越黑啊？事出反常必有妖，陆林家想干嘛？
3: 这撤回了个啥？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别纠结了，我懂的。知道你手滑了，后悔了吧？我把礼物钱退给你吧。这就是赤裸裸瞧不起我啊！
0: 太搞笑！不用退，爷高兴。哇，我们星星这是王者归来啊！
1: 对，王者还是青铜，还说不准吧。
0: 韩总，
1: 怎么不上去？
0: 我等同事呢。
1: 你先上去啊，你还得开门呢。我在这儿等他们就行。没事儿，我快去。好的。心情不错。
0: 毕竟这次回来跟几个月以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扬眉吐气了。有点儿。
0: 自从办公地点改到东阳以后，多了好多投简历的。应该都是应届生或职场新人吧。嗯。但是新人也有新人的好处啊，怀揣梦想，干劲满满，而且还没有职场恶习。
1: 嗯。原来星辰科技的定位是职场培训班。
0: 这是？
1: 过去10年大黄的抚养费。
0: 今后他的生活花销，咱们一人一半。不用不用，大黄我一个人可以养的。给大黄的，定期给我发他生活照，我要知道他生活状况。行。
1: 韩总，谢谢。

0: 要搬进东阳了吗？
1: 你知道了？
0: 嗨，现在广花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你拿了的投资，当了老板，你都成广花的传奇了，大家都很羡慕你呢。
0: 传奇太夸张了，就是运气好。
1: 我们现在这么近，以后有空约饭啊。
0: 好，
1: 我到了，拜拜，
0: 拜拜，韩总再见。
2: 嗯。

0: 韩总再见。
1: 加油，传奇。
0: 今天我们公司搬新家，哎，给你们看看，是不是很大？是不是？那边是我的办公室。哇，
2: 你都有办公室了，太棒了呀！哎，老季，快过来，过来，你爸做早饭呢。哎，快过来看。
3: 干嘛呀？
2: 你女儿办公室。
3: 嚯，还真不小呢。
2: 一会儿咱们也去看看啊。
3: 行啊，哎，但是欣欣啊，一定要记住，千万要戒骄戒躁，不要把小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哎，咱们得对得起小韩头的钱，是不是？
0: 行，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这是谁？
4: 叔阿姨好。
5: 哎呀，丽丽，哎呀，你越来越好看了啊！
4: 谢谢阿姨。
5: 你们两个啊，要互相照顾。有你帮助欣欣啊，我们都放心。
4: 欣欣现在是季总，都是他帮我。
0: 我们相互帮助。行了，不说了，我们要忙了啊。
4: 叔阿姨，拜拜。
5: 好，
0: 拜拜。
6: 再见，再见。
4: 那，给你放新办公室的蓝风铃，清新。
0: 哇，丽姐，你怎么总是知道我想要什么？
4: 你也别激动，我这是给苏州州买提前卡，人顺便送的。
0: 给州州买提前卡干嘛呀？
4: 之前过年的时候，他不给大家送礼物，给你们送的都是抱枕，给我送个那么贵的护肤品，我不想欠他人情，我给他准备个回礼，体检卡，用完一次也就没用了，他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不会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0: 哎呀，就是可怜我们知州了。
4: 你怎么不可怜可怜我呀？
0: 你用得着可怜吗？
4: 我太用得着可怜了。
0: 追你的人这么多，可怜什么呀？
4: 那倒是。哎。
0: 出去接个人。
4: 嗯，那我也回我新办公室了。
0: 好的。
7: 哎呀，我现在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我也有自己的办公室，这么大。
8: 这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吧。哎。
7: 丽姐。
8: 丽总。你们聊，我先去忙。
4: 给你，你之前送我的护肤品太贵了，以后别送我那么贵东西了，这是给你的回礼。
7: 谢谢丽姐，你真有心。
4: 是体检卡。
7: 你咋告诉我了？不应该让我猜猜吗？
4: 回礼最重要的是礼尚往来，又不是惊喜。我先去忙了啊。
7: 哎，好嘞，谢谢丽姐。丽姐，这是关心我身体。
0: 你们看看谁来了？
7: 小夏。
9: 大家好，我回来了。抱歉啊，之前因为一些原因，我在星辰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现在星辰走上正轨，欣姐还愿意接纳我回来。
0: 是我邀请小夏回来的，她在大厂的待遇特别好。但是他还是愿意回到星辰，跟我们一起重新起航。
7: 好，欢迎小夏回归，你可是我们的技术骨干，以后也要再创高峰。
4: 小夏你好，我是丽丽，欢迎回来。
9: 丽姐好。
8: 小夏，你还坐我旁边，以后咱们接着并肩作战。
9: 嗯。
7: 来，我帮你。
9: 谢谢。
7: 来。
0: 好了，我们现在办公环境也很好了。那大家看看我们现在还缺什么呢？
7: 招兵买马。
0: 对了，
8: 那些拒了我们的候选者，要是知道咱们换了这么高大上的地儿，肯定都后悔死了。
7: 其实当时有几个候选者还是挺不错的，专业也对口，要不然咱们再联系联系。
8: 联系什么呀？工作本来就是人适应环境，又不是环境适应人。以前他们对新城爱答不理，现在新城让他们高攀不起。
0: 有道理。但是还是要问一下的，不要因为这个小事否定别人的才能，用人所长。
7: 好的，
4: 季总，现在越来越有老板味了。
0: 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各自的职能， 我呢主要负责我们公司整体的运营管理，知州负责技术，小上小下做技术上的支持向知州汇报，那丽丽负责采购，等我们产品拿证上市了再转销售。
7: 星姐，那我先带着小上小下去布置实验室。
0: 嗯，好。
4: 那我先去接洽供货商。
0: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7: 好嘞，走。
1: 你听说了吗？季新的公司先成科技也搬到东阳大厦了，就在咱们楼上。
6: 季新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我还在给别人打工呢。
1: 这星辰啊，拿到了韩总的投资，季新这就是鲤鱼跃龙门，他翻身了，已经跟咱们曾总平起平坐了。
6: 这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
10: 哎呀，这河东河西也是随时在变的，谁能说得准？得意一时，未必得意一世。
7: 谁呀？

0: 曾总，
1: 欣欣，啊，现在应该喊你季总了。恭喜乔迁。
0: 谢谢，有心了。
1: 星垂平野。
2: 原材料的文件。
3: 你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3: 星星的前老板，广华的曾迪。
0: 曾总坐吧，我给您倒杯水。
1: 不了，就是来为你加个油，好好干。毕竟是从我们广华出来的，以后可不能丢我们广华的脸。
0: 我努力，尽量不让你失望。
1: 有志气，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0: 好，
1: 画不错。
0: 我送你。
3: 志州，
2: 嗯，
3: 你去查一下这幅画。星星，你这话是真的吗？
0: 韩婷送的应该是真的吧。
2: 这幅画的作者作品特别少，这也是他近五年来唯一一幅对外售卖的画，星垂平野。
3: 他在拍卖行的成交价是
4: 七位数。
2: 早知道这幅画这么贵，咱们前段时间缺钱直接把它卖了不就完了吗？还拼命写什么代码呀？
3: 这就是歪数据拉业务干嘛呀？
2: 就是啊，
3: 你别碰，你碰一下碰脏了怎么办呀？哦，这韩总送的哪是画呀，这分明就是爱呀。
2: 好奢侈的爱呀。
0: 你们可别乱说，这我跟韩婷什么都没有。
5: 韩总，您找我。
6: 坐。
5: 哎。
6: 进东一多久了？
5: 啊，13年了，韩总。
6: 给张新华当了7、8年的副手。
5: 10年。
6: 你有资历，业绩也不错。如果让你当销售部总监，对于销售部的管理你有何见解啊？
5: 韩总，我不是做一把手的料，我对现在的状态就挺知足的，只要能为公司做贡献，我没那么在乎职务高低的。
6: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的履历我看了，你真的甘心一辈子只当个副职？
5: 韩总，谢谢您对我的认可，但张哥对我有知遇之恩，就算让我离职，我也不愿站到他的对立面，希望您能理解。

0: 韩总，您打算怎么处理啊？他既然对你有知遇之恩，我想你应该清楚，该怎么做，结果对他是好的。
1: 我知道了，感谢韩总宽仁。
0: 你要明白，接受我的提议，不是在害他，相反，是在给他一条。

0: 你来看看，看看这个包好好看啊。
1: 什么包啊？
0: 你来看，就这个。
1: 这我之前打算买来着，冲动离职，年终奖吹了。
0: 是啊，这个包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贵了。
1: 挣钱不就用来花的吗？有什么贵不贵的？
0: 都好搭你啊。

0: 苏哥，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你好，请问这个包多少钱？
2: 亲，加微信高货给您发图。

0: 高货是什么意思？实物和图片是一样的吗？
1: 您放心，我们是全手工制作，每处细节都追求完美。
0: 你确定你卖的包包就是图片上这个我送人用的？
1: 董姐，您放心，我们包装袋和证书都一应俱全，保证那些山寨货没法比。
0: 多少钱啊？这么贵？
1: 已经是最低价了，您看我们店销量就知道质量有保证哦。

0: 我这就下单。
1: 干杯！庆祝星辰乔迁，谢谢。哇，
2: 果然炸鸡和啤酒最配。
1: 我吃多了青食，还是觉得油炸食品最能让我开心。
2: 我的两个美女老板不嫌弃，鹤里捡到就好。
1: 不嫌弃。嗯，
2: 自从我开始创业，我发现我们都好久没有在一起好好这么吃一顿了。
1: 是啊，哎，所幸啊，努力没有白费，你们俩现在都是有办公室的人了。<笑>
3: 那得谢谢背后支持我的女人和一直陪我奋斗的女人。<笑>
1: 那是因为你让我相信，星辰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2: 等到时候产品出来了，我也一定不会让你后悔请了我。他可是金牌销售啊，我可一直都偷着乐的，好不好？现在有了新的起点，未来一定会更顺利。嗯，
1: 来，为我们新的起点干杯！
2: 干杯！嗯，好冰啊！
4: 面试官好，我叫徐悠悠，
5: 我叫张杰。你好，我叫冯宇，
6: 我叫陈佐。
7: 你好，我叫蒋金轩，毕业于江阳工商学院，学的呢是工商管理专业，是本科毕业生。
8: 毕业于新港工程技术大学，硕士学历。京西工业学院新港工程技术大学，学的是产品工程学专业。
9: 毕业于新港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学历。
10: 我们是校友，哎，你对薪资的要求是多少？
11: 我刚毕业，对薪资没要求。
12: 我希望每个月5万块左右。
13: 我也希望。
14: 下一个，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
15: 我把老板炒了。
14: 上一家公司规模太小，环境太差了，冬天冷夏天热的，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们这不错啊。下一个，你的理想是什么？
15: 理想，我好像没什么理想。
16: 我希望进入一家世界500强公司。
17: 我设计的产品可以获得专利。
16: 我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像写程序、编代码，我可以做一整天。
15: 啊，李姐，今天面试，我发现你好厉害呀！你真的不输那些专业的 HR， 你辛苦了，喝水。
1: 行了，赶紧面下一个吧。
15: 嗯。

0: 你好，我是黄薇薇。
1: 你是季总以前的同事吧？你来面试的事儿，季总跟我们打过招呼了。
0: 虽然是熟人，但我们要公私分明。我想跟您交流几个问题，你应该不介意吧？
2: 应该的，应该的，我可不想做关系户，你们尽管问。
0: 你很有经验，在这个领域也工作了很多年。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我们星辰跟广华这样的大公司不能比，我们的容错率不高。
2: 我之前在广华的工作中，确实出现过一些差错，但季星走后，我在项目组背了不少锅，但也成长了很多。接下来的工作，我会全力以赴，拿出更认真的态度去面对。
3: 如果你加入星辰的话，你能够确保以前的问题不再发生吗？
2: 能，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先进入试用期。你们看到我的表现，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用我。
0: 那星辰给你3个月的试用期，期待你的优异表现。
2: 谢谢。

0: 我是真的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今天林志孝一天都没有接我的电话，我也很想问问你，他到底怎么了？
1: 笑笑给你找的房子不合你心意，没问题。你一句解释都没有，让人白忙活一场，转头自己就要搬去那个女医生家里住。你知不知道，笑笑为了你大费苦心，你不知道珍惜。

0: 喂，看怎么样？他签了吧？
1: 哎，别提了，没签成。
0: 怎么回事儿？
1: 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是已经租到别的房子了。
0: 行，我知道了。

0: 隔壁张阿姨的房子租了。
1: 哦，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顾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想在咱们小区租个房子，请我帮忙。我一看，这不正好。

0: 早上好啊邻居。
1: 早上好啊邻居。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就是来给你打个招呼。挺好的，拜拜。
0: 李阿姨早。
2: 顾医生早。对，晚上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来我们家吃个饭吧，算是我们欢迎你，怎么样？
0: 不太好了，怪麻烦你们的。
2: 哪儿的话呀，你本来就是我们老林的医生，再说咱们现在都成邻居了，以后肯定要多多走动，互相照顾的嘛。
0: 那行，正好我也看看林老师恢复的情况。
2: 那太好了，说定了啊。嗯，
0: 晚上见。
2: 晚上见啊。
3: 好茶啊林老师。
4: 一会儿泡完还香啊。嗯，
2: 笑笑，发什么呆呢？赶紧上菜啊。嗯，
4: 这茶叶我一直舍不得喝，但现在呢，看样子我是不是也喝不上了。
5: 对，胃病的话多喝温水比较好。
4: 白开水。来，顾医生。
5: 谢谢林老师。
4: 不客气。哎呀，哎，顾医生。
2: 开饭了啊！来，顾医生，快过来坐吧。
5: 哎，好。
2: 快，老林，招呼一下。
4: 哎，来来来。
6: 哎，顾医生，哎，你坐这儿，好。
5: 林老师，我自己来哈。坐，哎。
2: 来，顾医生，尝尝我的手艺，都是家常菜。
5: 坐坐，好。
2: 来，快坐。
0: 太丰盛了，李阿姨。
2: 来，别客气，我给你夹。
5: 哎，谢谢李阿姨。哎，
2: 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快吃。怎么样？
5: 嗯，好吃。
2: 啊，你喜欢吃就好。对了，顾医生，你怎么想到搬到我们这里来了？
7: 是啊，我们这儿的房子有哪点吸引你的？
8: 能和国服第一美少女做邻居，
5: 房租便宜，离医院也挺近的。
7: 那符合这样的条件的房子应该挺多的吧？你就没有其他的备选了吗？
5: 确实有一间备选，不过是我父母帮我找的房子，是他们朋友的老房子，住起来不太方便。
7: 就只是这样？
5: 啊，对，就只是这样。哎
2: 呀，别光顾着聊，菜都凉了，快吃快吃啊！
5: 好吃。
2: 您这刚搬过来，是不是好多东西还没买呢？周围是不是也没时间去逛一逛啊？
5: 嗯，确实没什么时间。
2: 那简单啊，我们笑笑对这片特别熟。一会儿那个吃完饭以后，你带着顾医生出去转转，周围的街坊邻居都特别喜欢他。他就是出去买条鱼，都能多带三根葱回来。
5: 是吗？行，谢谢李阿姨了。那邻居叫我，一会儿就麻烦你了。
7: 嗯，好呀，好呀。
5: 嗯。
6: 这样，你不舒服啊？
7: 没有啊。
6: 那干嘛扭扭捏捏的？好好吃饭。
7: 没扭捏啊。
6: 来，顾医生，吃菜啊。
5: 好好好。
7: 李女士，你多吃一点。林老师，注意身体。顾医生，你也多吃一点。
2: 你也赶紧吃啊，拿出你平常那个狼吞虎咽的劲儿啊。嗯，
7: 没有了，人家平时哪有狼吞虎咽，一直是这样的嘛。

0: 我先在这儿。
1: 林夏，
0: 嗯，
1: 你觉得哪个好？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喜欢哪双就买哪双了。 你喜欢那种粉色的。
2: 你以后不打算来我家做客吗？
0: 你是说这双鞋是买给我的？等一下，我可不可以换那双啊？我喜欢那个小黄鸭的图案，比较可爱。

0: 昨天你的朋友三三给了我一本租房方案，不知道是谁做的，做的是声情并茂，打动人心，让我觉得不来这里住啊，是我天大的损失。
1: 我做的，国富第一美少女。
0: 那边还有，要不要去看看？哦，顾医生，有且只有生活必需品，而且你这些颜色吧，是看多了会让人抑郁的颜色，布置起来跟布置一个值班室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了，空间跟大一些。
1: 还真是缺乏生活乐趣啊。
0: 可能是我父母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太关注这些了。
1: 所以说啊，你才没有我招人喜欢，没有我品味优越。好，那我的家居装饰就拜托小林同学了。放心，包在我身上。你觉得这两款哪个好看？
0: 灰色条纹好不好？我是觉得改变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嗯，
1: 你说的对。
0: 嗯。
1: 那就这个啦。
0: 改变，从现在开始。还有这个马克杯，我觉得卡通图案很适合你哦。很适合我吗？
1: 嗯，前面还有呢。

0: 我最喜欢吃的薯片，我拿这个。哎，
1: 薯片不行，碎屑太多，掉在沙发里不好整理。
0: 我又不在你家吃，我自己拿回我家。
1: 在哪都一样。
0: 刚刚说完你生活缺乏乐趣。好，我服，厉害。

0: 林之孝，你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买的啊？
1: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买的呀，惊喜吗？你看，都不会说话了吧？哎，先别着急感谢我，顾医生啊，你帮我把那个开关开一下，我看看这个灯能不能亮。
2: 你先下来，站那么高太危险了。
1: 没事儿，这不危险的，快点啊！

0: 咚，好看吗？作为同款拥有者，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这款灯呢，到了圣诞的时候会更有气氛的。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1: 好了，先下来，一会儿我来按。
2: 哦。

0: 谢了。那个，你渴不渴？我去给你倒杯水。
1: 好啊。你想喝点什么？我都行，可乐、橙汁都可以。我这里只有纯净水，
0: 冰的和常温的。
1: 那就冰的吧。
0: 但是以你的身体状况，还是喝常温的比较好。
1: 都行，听你的，顾医生。
0: 我给你倒。
1: 谢谢。

0: 要不要我给你再倒点？没了。
1: 我去把灯给装。
0: 我帮你吧，顾医生。

0: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良好的作息非常健康，早点休息，明早见。
0: 好。这个杯子我自己去洗了吧，你的我也帮你一起洗了。
1: 啊。

0: 给你放在这儿。那拜拜。
1: 好。

0: 顾医生，我手机好像落在里面了，我可以进去拿一下吗？哦，谢谢。找到了，拜拜。
1: 那个，我不是觉得你洗的不干净，你别误会。
0: 我知道啊，你不会嫌弃我的，你只是特别爱干净。再见。

0: 请进。有事儿啊？刚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要搬出去住啊？对啊，你不是还把你的房子提供给她做备选吗？
1: 你这是在怪我？其实阿姨找我做说客的时候，我是不想开这个口的。但是你也知道，阿姨一直拿我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她找我帮忙。
0: 我不可能不帮吧。我明白的，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肯定是我妈为难你了。哎呀，也没有什么为难不为难的，我只是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去，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换个环境，换个心情吧。
0: 这是帮你申请的这次学会参加资格，你看一下。
1: 我感觉你之前状态不好，所以就没告诉你。机会挺难得的，你去试试吧。
0: 谢谢，辛苦了。
1: 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你跟我说这个，太见外了吧？其实你要换个环境，换个心情，我特别支持你。但是叔叔阿姨那边你一定要好好说一下，可千万别闹起来。特别是阿姨，我觉得她挺伤心的。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1: 你房子找好了没有啊？需不需要帮忙啊？
0: 已经找好了，现在只是在打扫。我准备想过段时间再请你们过来。
1: 好，那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
0: 行，你去忙吧。
1: 那我走了。
0: 嗯。

0: 肖医生好。
1: 小杜医生，
2: 哎，
1: 站我这么远干嘛？
2: 高医生，
1: 顾爷搬家的事情你知道吧？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1: 他都告诉我了，你还装？既然这样，那我们去给他办个暖房趴吧。
2: 这主意不错呀。但是顾爷哥那边，你看。
1: 哎呀，我们是给他惊喜，又不是害他。那小杜医生知道惊喜是什么意思吧？
2: 高医生放心，保密嘛，绝对保密。

0: 你看够了没有啊？
1: 哎，我说你俩真可以啊，把前面的步骤全部省略，直接进入老夫老妻模式，还逛超市，怕不是下一次要一起接孩子放学吧？
2: 别乱说好不好？我跟顾医生什么都没有啊。哦，
1: 什么都没有，你害羞个什么劲儿啊？
2: 我哪害羞了？
1: 哎，既然你们都这样了，那你听我的，该出手时就出手。
3: 你要对谁出手啊？
1: 要你管啊？
4: 要不我勉为其难带你。
1: 赶紧干活去你！
2: 重点来了啊！
0: 他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你俩不对呀、啊，
2: 你跟他怎么回事？
1: 你还来管我这个老江湖的闲事儿？没怎么回事儿、啊，没有，
2: 什么事儿都没有，我都看出来了。行行，我不说了，我得回家了，要不然老林又该念叨我啦。你跟顾小好好的就，
1: 你要再不回去的话呢，你的隔壁邻居也该着急了。
2: 我都说了，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1: 好好发展啊。

0: 走吧。林之夏，关于洗杯子的那个事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只是个人非常喜欢洗杯子而已。
1: 顾医生，你还是少说话吧，多说多错。有些。

0: 哦，对了，刚淋了雨，回去把头发吹干，泡个脚，不要感冒了。
1: 嗯，我先回去了。
0: 有任何事情可以微信我。
1: 你也是。

0: 怎么了？不欢迎我们？对呀，顾医生。
1: 会呀，
2: 贵哥，我们来参观一下你家呗。哎，让我们参观一下吧，来来来。
3: 顾医生，我们还给你带了好吃的，我给你放在那个台子上。
2: 搬家快乐！啊，请进，请进。
1: 贵哥，啤酒放哪儿？嗯，
2: 贵医生好，
1: 里边请，里边请。
2: 自便，贵哥。
1: 对，
2: 我觉得这个装扮不像是你的风格呀。
3: 对呀，你这也太少女心了吧，全是娃娃。
1: 那你看你这个灯串也是够少女心的。
2: 哎，各位，听我说。
1: 东西不要随便乱碰，但是吃的可以随便吃，好吗？哦，
2: 贵，有水吗？我有点口渴。
1: 啊，冰箱里面有水，自便。
0: 太不是我哥的风格了。
1: 自便啊！
4: 真的拿过来吧。
1: 啊，好嘞，在这儿呢，在这儿。来，这个你开一下啊。哎，这个啤酒是不是要冰一下呀？来。

0: 谁在隔壁？
1: 是你是钢琴。
2: 对，
1: 将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0: 还是有其他人在？
3: 不知道呀，我就看着他一个人在那阳台上，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但我感觉里面好像不止只有他们两个人吧。
1: 大晚上
0: 肯定是来者不善，咱们绝对不能被他给欺负了。
1: 林长同志，现在
0: 组织有任务传达给你。
3: 收到。
1: 现在立马出去监督，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
4: 林志孝干嘛呢？
0: 我觉得咱们家这客厅实在太脏了，我得好好扫扫地。
4: 哟，啊，那就好好扫，扫扫干净。
0: 好的，放心吧。怎么样？还没出来呢。
5: 二哥，我们先走啦。
4: 林志孝，门口还没扫完呢。
0: 啊，好，马上就来。
6: 我刚想起来，学会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还想跟你再讨论讨论。
7: 进去说吧。
6: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打扰你休息。
7: 没事。
4: 怎么了？
0: 没事儿，这扫把质量有点差，明天得买一个新的了。
4: 哎，角角落落都要扫干净，别做表面文章啊。
0: 知道知道。
4: 先去睡了。
0: 去吧去吧。
6: 你看一下第三段这个是不是往上挪一下比较好？
7: 你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6: 你看一下，现在这样呢，是不是比之前顺畅一些？

0: 大晚上的还在拉琴，太没有公德心了吧？你在这儿能休息好吗？
1: 我给隔壁打个电话。

大半夜拉琴，精神可嘉，可你拉的什么呀？别再拉了。

这已经不是男人的事儿了，这事关尊严，男人可以不要，尊严不能没有了呀！你现在过去，把场子给我找回来。

0: 哎呦，高医生，那么巧啊！高医生这是要走了吗？哦，我要出去倒垃圾，要下楼，要不要送你啊？
1: 不用了，顾卫送我就好了。
2: 哦，高希，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喝了点酒，不能开车了。这样吧，我送你到楼下。既然顺路的话，那一起吧。正好我刚搬过来，垃圾也不知道该扔哪，你带我认识一下路。
0: 当然可以啊，大家都是邻居嘛，客气了。高医生，走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好。顾卫，明天医院见。
2: 嗯。走吧。
0: 去哪儿啊？外面下着雨，黑灯瞎火的，我们孤男寡女不合适吧？再说了，明天不是还要跟高医生医院见的吗？早点休息哦，顾医生。
2: 你不倒垃圾了？
0: 麻烦你了。
3: 还说你们只是普通同事关系？
0: 嗯。

0: 笑笑，起来了没有啊？赶紧起来去给你爸买早餐吧。
1: 啊，知道了。

0: 顾医生，你怎么都有孩子了？
1: 对啊，我都结婚好多年了，孩子他妈也来了。

0: 林志晓，你完蛋了！笑笑，起来了没有啊？
1: 啊，怎么了？
0: 啊，老林想吃豆浆油条，你出去买一下吧。
1: 不是吧？要买早餐啊！我不想这种梦成真啊！
0: 你磨蹭什么呢？快点啊！我马上去。

0: 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好巧，顾医生。
0: 你这是
1: 那
0: 去？
1: 个林女士让我去给林老师买早点。
0: 在这附近吗？
1: 啊，就在那个路口，我们经常去买的。
2: 还有点时间，一起吧。
1: 那个地方好像有一点不符合你的气质啊，我怕你会吃不惯。
0: 可以试试啊。走吧。
1: 啊哦，好。

0: 33号许参，我去。
1: 谢谢。
2: 不客气。

0: 桌与桌的间隔太小了，老是撞到后面的人，这样方便一点。
1: 你好，你的位置好了。
0: 我走的时候拿，谢谢。好。你还打包了呀？嗯，昨天我让跟高希准备学会研讨的资料，不得不让小朱跟小薇先走了。买份早餐补偿他们一下。哦。
1: 高医生还真是热爱工作啊。

0: 有事吗？这么看着我。
1: 没有，只是突然想到自己很少跟别人一起吃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感想啊？
1: 看你喝得很香，发现自己更有食欲了。
0: 你这句话好像不像什么好话。
1: 当然是好话，这是一个来自消化科医生认真的夸赞。
0: 行吧，勉强接受，以后可以继续考虑拯救你了。
1: 嗯。

0: 可惜，学会资料邮件收到了，
1: 收到了。嗯，我觉得整体的结构和框架非常合理，下一步只需要扩充细节就好了。嗯，
0: 其实我觉得吧，医院资料室的内容会更多，咱们以后有空的话可以去一趟。
1: 那正好我这边忙完了，要不我们现在就去一趟吧。
0: 可惜，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在医院工作的效率会更高，而且我这个人。
2: 不过医生，人家滴血糖了，然后导入他的怀中，就你这推进速度，
3: 他退休了才能知道你喜欢他吧？
2: 至少也得约人家一个午餐，再来一个晚餐什么的。你这顾医生也不是神仙，不可能每天餐风饮露的吧？对了，问你件正事儿。嗯，金石和应喜的短期交换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这咖啡厅开业，要不要给他们发请帖？
3: 应该就是这两天，我看着聊天记录啊。
2: 哦，他们是今天晚上的航班，明天下午到国内。
3: 好，我知道了。 一会儿工人来我这儿接工程款，我先不跟你说了。
2: 我刚才说的话，你给我好好消化一下，记住了。
4: 男人，
2: 男人不要远观，该出手时就出手。

0: 你们俩叫车了吗？哦，我忘了，我现在叫。那我们就先回家放行李，然后带你去吃火锅。
1: 好。
2: 等一下，叫车。应喜。
1: 少江学长。
2: 金石。少江学长。
1: 哎，好巧。
2: 没想到，学长还记得我们。
1: 当然记得。 你们俩可是当时校园里有名的学霸情侣，大家都记着呢。
2: 学长杨过了，您才是有名，我们都知道了。而且看了杂志，您现在是国际上有名的青年杰出小提琴家。哎，
1: 哪里，这都是运气好，加上经纪公司的包装，所以才。
2: 学长你也太谦虚了。
3: 林之孝还挺好的吧？啊，
2: 挺好的，他现在可是校乐团的大提琴手呢。
1: 哎，学长，你这回回国没跟笑笑打个招呼啊？哦，
2: 还没有，因为这次回来主要是巡演，所以还没有机会跟他说一声。不过先别告诉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1: 笑笑要是知道你回来了，肯定特别开心。这次和华星大学校乐团也会有合作，所以肯定会见到他。哦，
3: 怪不得。
4: 我们的车到了。
1: 车到了。
2: 好，
1: 那我们先走。
2: 拜拜。

0: 秦女士，
1: 小仙女儿。
2: 晚上吃什么呀？
3: 我是问今天晚上你做什么吃的呀？
1: 你想吃什么？
3: 要是可以的话。
4: 哎，谢谢谢谢。
3: 哎，别客气。
4: 好吃。
3: 做一个鲜酱茄子，凉瓜炒蛋，三鲜汤，再做一个炒。哎，放心放心，这些菜不让你自己一个人做啊，我陪你一起做好吗？不过我今天陪不了你。为什么？
1: 我得陪你爸去参加同学会，明天下午才能回来。
3: 同学会啊？哎，老林，赶紧洗漱啊，一会儿还得赶着坐大巴呢。
5: 同学会，噔噔噔。

0: 三三，我想通了，我今天晚上想约顾医生，我想做一顿饭给他吃。
1: 准备做点什么？我打算做一个茄子，然后再做一个凉瓜炒蛋，再来一个三鲜汤。你懂什么啊？这顾医生喜欢的，好吗？这看的我都有点饿了，现在。
0: 哎，我跟你说啊，嗯。
1: 你要是饿了，赶紧先点点外卖吃，别到了晚上在顾医生面前吃的太多，吓到人家。
0: 你说的对啊，我现在可以多吃一点，这样晚上呢我就可以少吃一点，在他面前我就完美形象了。当然了，你们第一次一起吃饭嘛，一定要保持矜持。
2: 是吧？
3: 啊，您好，您的外卖。
2: 好，好，好。
3: 祝您用餐愉快，记得给五星好评。
2: 好，谢谢啊，拜拜。
3: 再见。

0: 喝点水。
1: 嗯，没有问题，你到账了。好，谢谢啊。
2: 谢谢，
1: 好，
2: 辛苦了。
3: 没什么事了，没事，
1: 猫，
0: 喝点水，喝点水
1: 啊！谢谢啊，
3: 谢谢，谢谢
1: 啊！我们就走了啊，
3: 走了，走了，
1: 生意兴隆，
3: 借您吉言了。
1: 好嘞，好嘞，走了，
3: 慢走啊，
2: 辛苦了，拜拜。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2: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3: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4: 大爷！
5: 姐姐，
4: 我要去救他！
5: 姐姐，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0: 响起。
1: 喂，有想我吗？
2: 你没有听错，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楚威再见哦。
3: 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4: 曾经值了一切。
5: 为了庆祝咱俩珠联璧合，干成了一件大事。
6: 我订了个餐厅，咱俩晚上庆祝一下。
7: 不好意思，有约了。
5: 谁约的呀？男的女的？
7: 咱们俩只是工作伙伴关系，谢绝谈论一切私人问题。你看，说曹操，曹操到。拜拜。
8: 没带钥匙，我看你是没带脑子吧。
9: 你妈的对，我蠢，我笨。可是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了，我现在穿着这睡衣，我在楼道里，我自己也出不去啊。不是，我现在手机只剩5%的电了，我给开锁公司打电话，人家还没来呢，我手机关机了怎么办啊？我不管啊，你现在必须来救我，反正我在楼道里等着你。
8: 等我现在去接。哦，不对，我约了顾潇要去看开业活动策划方案，估计得弄到挺晚的。我找人去救你，等着。

0: 喂，你好，我是顾问。
1: 顾医生，手术时间快要到了，主任让你做一下准备。
0: 喂，哎，你说。好，但是我现在还有一台手术，你让他等我一下。
1: 嗯。

你以后少吃这些东西。没事就起来吧。三三跟你说了吗？今晚上住我家。顾医生，能不能借我充电宝用一下呀？我手机没电了，但是我得打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0: 谢谢。嗯，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要不要先进去？我待会打个电话进去找你。拜拜，谢谢。
1: 三思，那你死定了你！什么初恋吧？这么可爱。

0: 森森，你是不是想死啊你？我让你来救我，你干嘛要故意上来找我？
1: 你找什么急呀？
2: 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应该好好感谢我好吗？我给你送的东西马上就到。
0: 拜拜。
3: 感谢你个头啊！送什么东西啊？啊？
1: 请问你是林小姐吗？你的闪送，麻烦把取决码给我一下。
2: 6484。
1: 嗯，好，谢谢。
2: 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啊！哎，闪送是不是你给我的？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告诉你，别坑我啊！
4: 林之夏，进不进来？
2: 我收拾好垃圾，马上进来。

0: 顾医生，顾医生，你要不要先去洗一下？这不太合适吧？你刚才的麻辣烫是不是洒了？
1: 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家弄脏的，我现在就去洗。

0: 我不涂素颜的时候也这么好看。我不涂素颜的时候也是仙女，好吗？口气清新糖。
1: 其实有个秘密，我一直都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很久了。林志晓，你想什么呢？能不能清醒一点啊？
0: 什么鬼？

0: 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嗯，我有些事情要忙。我给你煮了面，你记得吃啊。你不饿吗？我还不是很饿。对了，你吃完饭在那里就行了，不用管。哦。Yes.
1: Mm-hmm. Got it, Professor. I know.
2: <音>美女，一个人啊？喝一杯。他不是一个人。你干嘛呀？不好意思。
3: 你不是说你约了人吗？对啊，我约了一个好几年没见的老同学，不行吗？
2: 走。哎，干什么？
3: 店里有事儿，回去工作。
2: 什么事儿？
3: 我是老板，我说有事儿就有事儿。好，老板，我今天就是不加班，你有本事把我开了。
0: 好，那我们明天见。你呢，喝好，但是别喝太多，别喝醉了。回家注意安全。嗯。

0: All right, Professor. Thanks for your help.
1: We'll talk later.
0: Bye.
2: Oh. 顾医生，忙完了。
3: 您是在等我？
2: 嗯。
3: 不好意思啊，忘了跟你说，今天你就住我房间，床单和被罩都是今天刚换的。
2: 那你呢？啊，我的意思是说，已经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吗？不是，在这么晚了，你还这么辛苦的在工作？
3: 医生常态，我都已经习惯了。我还有些资料要翻译，你先休息吧。
2: 那我来帮你吧。是这样的，我四级啊，大一的时候就考过了，而且呢是一次性通过的，我可以帮你的。翻译什么呢？电脑上的还是书上的？书上的吧，来。嗯，这边吗？好的。嗯，这些还真的是挺复杂的呢。没关系，没关系，我查一下，马上就能查到了。等一下啊。

0: 这些呢，都是医学的专用术语，跟你们四级学的不太一样，所以没关系。
1: 我们大学还真的没有学过这些呢。
0: 没关系，交给我就行了，你去休息吧。
1: 好啊，那顾医生你先忙，我不打扰你了。

0: 顾医生，这是人家给您准备的鸡蛋糕，你一定要趁热吃了哟。
1: 这种温柔体贴根本就不是你吗，林志晓。顾医生，这可是我给你准备的鸡蛋糕，如果你不吃的话，就是在浪费它，这也太做作了吧。自然，自然。

0: 喂，哎，我正要给你打，你别急，我先马上回来。 我医院有点事情，我就先走了。对了，今晚上可能不会回来了，你早点休息。对了，你明天早上走的时候，记得把门关好。
1: 注意安全。

0: 你俩这国外回来一趟，一点改变都没有啊？
1: 就三个月，要有什么改变啊？
0: 你们还和之前一样，天天穿这个情侣装，土死啊！
1: 土？怎么了？我觉得很好看啊。
2: 其实你老实说，是不是应喜天天逼着你穿的？
3: 没有的事儿，我主动穿的。
0: 世界上会有男人主动要求穿情侣装吗？
2: 会啊。
1: 会吗？嗯，我们家金石就是啊。怎么样？怎么样？
0: 嗯。哎，好了好了好了，我三个月没见你们，我受不了你们这秀恩爱的频率啊！让我缓一缓。
2: 我觉得挺好看的，
1: 是吧？啊。
0: 对了，我还没问你呢，昨天怎么样？
2: 昨天发生什么了？
1: 不是吧，你在想什么呢？
0: 怎么了？跟他发展的不顺利呀、啊？没事儿，你跟我说，我招可多了。
2: 哎，三三，你以后别再给我出这种主意了。我跟他就不是一类型的人，准确的说，我们之间隔着很大的鸿沟。他工作那么忙，我帮不到他，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不要再去打扰他。嗯。没事儿啦，我下午要去上课，不跟你们聊啊。我因为这个手的问题，一个月都没有练琴了，我得把落下的赶紧补上。
0: 走了，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啊。拜拜。
2: 八卦。
0: 走了，
1: 拜拜。
0: 哎，三三三三，小浩什么情况？他说那人谁啊？
4: 回头让他告诉你。
0: 真有情况。
5: 哎，我在机场还碰到一个人。
0: 谁啊？
5: 少江师哥。
0: 少江回来了，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0: 笑笑啊，好久不见了。哎，对了，你手好些了吗？
1: 放心吧，吃药加复健，你看现在已经好了，小林武又是一条好汉了。我之前让你帮我留的那个谱子，帮我留了吗？我想赶紧练一练。哎，你别着急，你还不知道吧？学校从国外请了一位刚拿了国际大奖的小提琴家回来做交流。嗯，听说在国内还有演出，而且他参演成员全都有他顶。嗯，老实说，如果这一次表现的好的话。
0: 我们就可以成为他参演成员了，真的，当然是真的，每个人都有机会。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
1: 好，我努力。
0: 有机会，那也是我们管弦乐的事儿，跟你一个敲三角铁的有什么关系？
1: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被调回大提琴部了。敲三角铁那只是临时的，再说我现在手已经好了。
0: 你不知道吗？你的位置已经被人顶替了，大提琴声部人数已满。
2: 恐怕你还得再敲一段时间的三角铁了。什么意思啊？同学们，这位呢，就是享誉国际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也是你们的学长邵江。
3: 笑笑，等你考上了华清大学，我们在这里合作。
4: 是邵江，嗯，这次呢，邵江来我们学校交流，你们一定要跟他好好学习。
5: 哥，你在听我说吗？
2: 哎，你说。
5: 啊，严医生用了你的方案，现在四时起床的情况确实好转了。哎，对了，哥，我忘了跟你说了，他今天为了表示感谢，在食堂给你买了杯咖啡。哎呦。 那什么，就这种事儿啊，我就不让你回来加班了，我替你喝。哥，我觉得严敏君这个人吧，专业能力还是可以的，他就是有点傲气，其实人还是不错的。对了，明天早上。

0: 笑笑，对不起，开业前事情太多了，晚点打给你啊。
1: 顾医生只会更忙吧。
2: 林志孝同学，想什么呢？
3: 少将师哥。
2: 刚才我在练习室对你笑，你都不搭理我，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
3: 怎么可能？
2: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可是，如果上次不出意外的话，你不就能以大提琴手的身份站上舞台了吗？这也是对你实力的肯定啊。
3: 上次难保不是老师看我可怜，这次才是对我的真实态度跟评价吧。
2: 笑笑，你很少这么没有自信的。
3: 师哥，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
2: 也就几年，我打个电话。喂，你们在哪呢？好，等我，还有个朋友一起。走，带你去个地方。啊！哎，老夏，
4: 我少将，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老李。那我们直接来吧。
4: 对啊，好上。
2: 这是我朋友笑笑。
4: 哎 ，Hello。
2: 我们先一起玩一下，
4: 好吧？来，
2: 来吧，
4: 上来吧。
2: 来来。好，那我们。先上去，
5: 加油啊！
2: 开始了。

0: 来，我们一起。
1: 我就不去了，我觉得我上去会丢人现眼。
0: 没关系，有师哥在呢，只要自己开心就好。来吧。
1: 那我试一下。

0: 感觉超棒！这次我回国，这顿就该我了，对不对？都说好了啊！你不能这么来。
1: 你好，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
0: 哎，服务员，有百事吗？
2: 有的，先生。
0: 帮我来一罐。
2: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
3: 哎，梁同学，不用拘束啊。
2: 嗯。
3: 我们跟少江都是铁哥们儿，咱们都是自己人。
0: 你们跟师哥都是怎么认识的？老夏，咱俩好像是最先认识的，对吧？
3: 对。
0: 当时我刚出国，老夏就已经是国外那个华人圈顶尖的。好，谢谢。那个时候各种国际大奖被他拿了个遍。
3: 哎，行了。
0: 当时我还特别仰慕他来着。
3: 大神啊！
0: 没，早就不行了，就那场比赛之后吧，出了点小意外，就听力受损了，就没有走职业，之后就回国了。
3: 抱歉啊。
0: 我没事，反正我们现在不是还在一起玩音乐吗？是吧？是吧？还是在坚持音乐。
1: 对，
0: 我们以后啊还会去一些别的爵士酒吧即兴演奏，到时候跟我们一起玩呗。
3: 那如果可以的话，太好了。
0: 哦，对了，我们有个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啊，想问你一下，那个小林同学，你是少江的女朋友吗？
1: 他不是，你们误会了，我们俩纯粹是师哥跟师妹的关系，我们之前好几年都没见到了，才刚刚见到，千万别误会，完全不是。
0: 老姜，
4: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0: 现在不是。
1: 哦，现在不是。嗯。
2: 那就是将来就是他这人特别喜欢开玩笑，你们不用在意这些。
0: 好吧，来吧，那咱们再喝一杯，来。
2: 今天开心吗？
3: 开心，超开心的。
0: 可是我不开心。
2: 为什么呀？
0: 你今天否认的也太果断了吧。

0: 我心碎了，我可是为了你回国的，你不知道吗？胡说！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1: 我信不过的。
2: 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可以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3: 姐姐，姐姐，
4: 姐姐，姐姐。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好，你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7: 客人来了，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8: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This is for you. I'm very special for you. I'm very fat.
9: 送到礼物。
8: This is gift. I have some gifts.
10: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Yeah. Because
11: games tonight. 给他安排 special menu.
8: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2: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13: 从来泰国就算1天呢。<笑>
14: 小明高过少领1天呢，少来1天干活。
13: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5: 曾经只来一见，你今天上午自己明明说你是回来巡演的，还骗我，当时傻子啊？是吗？我还没有资格可以参加你演出的试音选拔呢。哦、嗯，哎，
13: 不过你什么时候反应那么快了？
15: 当然了，我可不是当初那个单纯又稚嫩的我了，我已经长大了，好吗？<笑>而且。
13: 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只不过那个人好像不喜欢我。谁啊？是谁这么没有眼光？告诉我，我去帮你好好揍他一顿，让他清醒清醒，<笑>好不好？笑笑，你看你笑起来的样子多好看，我希望你永远都这么开心。<笑>

0: 和以前一样了。
1: 平地摔也不懂 out 了吧？偶像剧女主必杀技能，我这故意的。
0: 那我就是偶像剧男主呗。
1: 什么呀？
0: 好啦，开玩笑的。
1: 顾医生，你这是干嘛去啊？
2: 哦，我吃饱了散散步，消食。
0: 这位是？
1: 顾卫，顾医生，我邻居。
2: 哦，我是他邻居。
0: 你好，初次见面，我是林之校的师哥邵江。
2: 不好意思啊，职业习惯，不喜欢跟人握手。
3: 林之校，就听见是你声音，回家吃饭了。哎呦，
1: 邵江吧，
0: 阿姨，林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哟，真是小江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这两天刚回来，这不一回来就想着来拜访您吗？哎
1: 呦，越来越帅了，快正好，赶紧进家。哎，刚好饭桌，
3: 快进屋，快进屋，
1: 来。哎，顾医生，要不要也进来吃点？
4: 不用邀请人家了，人家吃完了，准备去遛弯了呢。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刚好有点饿了，还可以简单的跟林老师做一个康复检查。哎
1: 呀，求之不得呢！快，请进。
5: 别麻烦了，
1: 一起来。
6: 我发现你真的又长高了，
0: 又长高了，怎么会嘛？我
1: 这是最后一道老鸭汤。哎呀，来我拆一下啊，小小给大家分一下。
7: 好好。
1: 林老师，这个给你。
8: 好，谢谢。
1: 还有一个，
0: 给顾医生吧，他是客人。
2: 不用了，我吃过很多次了，
0: 我以后吃的机会也很多。
1: 顾医生给你吧，你上次来李女士都没做，这还拿手菜，你好好尝尝。给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0: 谢谢阿姨，
1: 阿姨一直都记着呢。
0: 太香了，阿姨，我在国外的时候做梦都在想吃这个。嗯，
9: 好吃，太好吃了。
0: 哎，阿姨，这次回来，说实话，我觉得你又年轻了。真的，要是有什么保养秘诀，一定要和我妈分享，她肯定特别高兴。
1: 要不我最喜欢邵江的。哎呀，你要是真是我儿子就好了，我这真是心满意足了这辈子。哎，要不这样吧，你当我女婿吧。李女士，你瞎说什么呢？我怎么瞎说？开个玩笑嘛，
4: 一点都不好笑。
0: 林老师，借花献佛，孝敬您。
3: 哎，好好。
2: 林老师，藕太硬了，不适合你，还是多喝点汤吧。
1: 哎，老林，遵医嘱啊。
0: 林老师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
3: 没什么，我就是那个胃溃疡，老毛病了。哎，你知道的。哎，我倒要说说你了，出去那么多年，怎么一点音讯也没有啊？啊，怎么回事啊？
0: 我的错，刚出去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然后又没什么成绩，不敢松懈，所以就不太好意思和家里联系。但这次回来我会待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也会经常来家里坐坐，看看林老师还有阿姨。
1: 哎呀，太好了，
10: 有心就好。我知道你是个有理想、求上进的年轻人，
3: 但是一个人在国外，要注意身体。嗯，
1: 确实，
3: 劳逸结合，对不对？
1: 要不然你爸爸妈妈该多担心啊，
0: 是
1: 吧？
0: 会的。
3: 哎，小佳，既然你回来了，那就多看着点林之校，在学业上多帮帮他。
0: 哦，这个您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4: 今天师哥就帮了我一个大忙呢。
0: 小事情。
1: 哎，别都坐着呀，快，吃饭，多吃点啊。
3: 小江啊，你手怎么了？
0: 这个今天可能就是被秦河给蹭了一下，没事。
4: 来，阿姨看一下手。哎呦，还挺深的。
0: 哪有？就是。
1: 顾医生，你给看一看吧。你这正好家里有个医生，真是方便。
7: 林女士，
0: 小问题，怎么好意思麻烦顾医生？我自己来就行。那个医疗箱还是在老地方吧。
1: 没错，林老师你还不知道啊，哪儿拿的必须放回哪儿去。
0: 行，那我自己去处理一下。
1: 能行吗？
11: 可以。

0: 你说小江这孩子哈，真是越长越帅了。
1: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他每天住咱家就赖着不走，然后天天跟笑笑玩。笑笑那时候天天追着我喊：“妈妈，我长大了要嫁给少江哥哥。”
2: 李女士，我哪说过这些话呀？顾医生还在呢。
1: 我又没有瞎说。再说了，顾医生都这么熟了，不会介意吧？
0: 就是啊，再说我又没有胡说。
3: 小江，哎，你记不记得你们小时候，我给你们拍了不少照片？
2: 不记得了。
4: 我记得。
3: 你看这，小江都记得呢。你要不记得，我一会儿拿照相册给你看看啊。
2: 不用了，
3: 好回忆回忆啊。
4: 笑笑肯定不愿意。
0: 笑笑小的时候特别胖，他肯定不愿意让你们看。
3: 顾医生，你有兴趣一起看看吗？
5: 哦，林老师，我突然想起来，我吃完饭回去还有工作，所以下次吧。
3: 哦呦，也对，顾医生工作忙，时间宝贵，那一会儿吃完饭早点回去休息啊。哎，赶紧吃，赶紧吃。哎，
1: 来来，快吃，
4: 来来吃吃吃，
1: 来来来，多吃点啊，
5: 别
1: 客气，来来来。
3: 这排骨好吃吧？
4: 太好吃了。
1: 小江以后没事就常来家里啊。
4: 一定的，一定的。

就在他们家，然后就笑起来，就特别喜欢他，就跟妈妈说：“妈妈，妈妈，

他在意了，他不在意了，他在意了。不在意。

0: 大帅，我好难受。我跟你说啊，我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
1: 喂，哥，喂，在干嘛呢？
2: 能干嘛呀？咖啡厅当牛做马。
1: 一个人？
3: 和三三在一起呢。不过
2: 他没什么时间搭理我，在那儿打电话呢。看就跟那个什么笑笑，林志笑。
1: 好，他们关系好像还不错啊。啊？
2: 这么大点的事聊半天，直接给我扔一边儿。哼，女神。
1: 这样，明天我来给你帮忙。
3: 哎呀，不用了，我差不多已经收拾完了。你好不容易有个假期，
2: 你趁这个假期出去泡泡吧，找找人生的春天啊，别浪费了。
3: 等我开业那天你来就行了啊。
1: 怎么，你这是在拒绝我？
4: 怎么可能呢？
1: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突然这么爱我，受不起啊。

0: 顾医生真是客气了，百忙之中还抽出空来送一盆发财树来庆祝笔电开张，辛苦您了。应该的，顾霄也是股东嘛。可惜了，您来的时间不对，这日子还没有到呢。
1: 仔仔，你不会又在欺负我哥吧？
2: 说什么呢？这么瞧不起你哥呀？
1: 开业仪式安排的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演员、酒水。
1: 还有演出呢。啊，我们请了本地最，
2: 请了本地出身、华清大学毕业、现在已经走上国际的小提琴演奏新星邵江。
1: 邵江，男的女的？什么时候换的？你怎么跟我？
2: 哎呀，换什么换？你哥来了，你不赶紧给他做杯咖啡去？ 邵江，你应该不陌生吧？我听说你们已经见过面了，那想必您应该知道，邵江不仅仅是我们家笑笑的青梅竹马，还是笑笑学习大提琴的动力。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成绩特别不好，大学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基本上属于放弃时候。直到我有一个师哥，他鼓励了我，给了我方向。
0: 也是因为他，我开始拉大提琴的。哎呀，这下我可算是放心了，和我们家笑笑心意相通，可以照顾好他的人终于回来了。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对了，我医院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2: 顾医生果然日理万机，那就请便吧，我不送了。
1: 顾霄，我走了。
3: 哥，顾医生，生活工作都要加油哦，毕竟人生就是这样，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哦，不是打击。
1: 哥。三三就是脾气硬，嘴上不饶人，你千万别生他气啊。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喜欢他呀？哼，我呢，大概就是从小又帅又有钱，人还聪明，生活太顺意了，想尝试一下人间疾苦。哎，不是，等会儿啊，我不喜欢他，我们两个就是哥们儿、酒友、合作伙伴。那你为什么喜欢林之校啊？
0: 别瞎说啊！你当我和你一样是一个看似王者，实际青铜的感情菜鸟啊？哥，虽然说你要非得让我在高希和林之校之间选一个当嫂子的话，我宁愿去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绝不允许你输给一个搞音乐的小白脸。我只是不跟年纪小的人一般见识。
1: 我明白，但是。 哥，你平时得主动点儿，你干什么干到明面上？你说你这么默默付出，以某些人的反射弧，下辈子都 get 不到你的用心。

0: 顾医生，找我有什么事儿吗？顾医生，
1: 哦，那个灯串坏了，你修一下。你挑的。

0: 怎么就不亮了呢？我还怕它坏，买了一个最高级的。
1: 林之夏，你好好检查，我先去一趟书房。如果一会儿你修好了，
0: 我就说嘛，缺了一节电池啊，怪不得不亮呢。还好我有备用电池。等一下啊。
1: 啊？
0: 好了，亮了。不过顾医生，这节电池怎么没了？
1: 我没有拿。
0: 你没有拿？那有谁来过你家吗？没事，反正我已经帮你修好了，以后记得检查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顾医生，没事，我先走了。
1: 哎，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0: 嗯。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啊？
1: 那个，哦，你帮我把地拖一下。
0: 嗯。

0: 这不是顾医生家吗？你怎么从他家出来？
1: 我去给他修过东西啊。修东西？你能帮他修什么东西啊？一个灯泡，我之前给他买的。这种事情以后可以让他来找我，我可以。你是担心顾医生他……啊，放心吧，师哥，顾医生这个人，啊，怎么跟你形容他呢？极度的正经刻板。 跟你想象中的那种人差不多，隔着一个银河系的距离吧。
0: 那也不行，听话好不好？以后不准随便去单身男人的家里。你怎么没回来几天，变得很像林老师的感觉？林老师，我和林老师出发点不同，我是吃醋。<笑>
1: 玩笑开得越来越好玩了。
0: 等一下。
1: 什么呀？
0: 这不是米上麦斯记录的阿佩乔尼奏鸣曲吗？嗯，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我当然知道。
1: 师哥，不得不说，审美真的……嗯，
0: 拜托，我好歹也是有乐迷的专业人士，好吗？难道会给你送什么《欢乐颂》是爱丽丝？要不然给你送卡农啊？
1: 你要是给我送卡农的话，小心我打你哦。<笑>
0: 那也太没品了吧！
1: 快进来吧，林女士在家呢。林女士。 看看谁来了？
0: 阿姨好。
1: 哟，上江来了，快快快，请进。
2: 人家给你送花了呢，
1: 来就来，送什么花呀？
0: 阿姨喜欢就好。

0: 带老林去国外？
1: 对，国外的医疗水平，阿姨您应该有所了解。带林老师去国外，也许会对病情有一定的帮助。哦，那可是我们对去国外治病这个事儿一点都不了解啊。
0: 啊，这个没关系，我已经找人咨询过了，我可以联系那边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
1: 哦，那我们需要准备点什么？
0: 现在需要病历，您可以拍照发给我，我先去匹配医生。
1: 哦，行。
2: 可以，没问题。好，那就我们先这么定了。
0: 好，好，好。
2: 哎呀，李女士，你这个记性，花瓶在储藏间呢。哎呀，我这……
0: 阿姨，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这么早就走啊？
0: 对，我还有事儿。
2: 再待会儿吧。
0: 没事，不待了，不待了。
2: 行行行，那有时间再来玩，好吧？
0: 好，下次再来看你和林老师。
2: 啊，叫小宋走，来，去送一送。啊，嗯。
0: 好，那走吧。
2: 嗯。注意安全啊，路上。
0: 好，你放心吧。
2: 哎。
0: 刚刚在上面跟李女士到底说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反正，是个惊喜，之后你就会知道了。
2: 什么呀？音乐还是演出啊？
0: 想知道。
2: 哦，想知道。 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
0: 那女孩不是被我给骗了？
2: 哪有？
0: 好了，不跟你闹了，我先走了。
2: 好吧，
0: 拜拜，
2: 拜拜，师哥，
0: 拜拜。

0: 小江，我一会儿就把老林的就诊资料发给你。
1: Leo, it's me, Sean.

0: 问一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哦，在忙啊。
2: 没有。你不会是又让我去当牛做马吧？
1: 没有，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觉得很有趣。
0: 那你觉得我拉的怎么样啊？
1: 你看起来很开心。
3: 纠结于是不是要在真正那种舞台上演出嘛，就给自己了很大的压力，都忘了其实音乐的本质是让自己开心。直到那天师哥带我去了爵士餐厅，我才找回音乐的那种初心。
1: 挺好的，我听了，觉得你的演奏很精彩。
0: 是吗？但是其实还好吧，我主要是比较感谢师哥。
3: 我想一下，我那天晚上换了4种曲风，但是我们配合得很默契。

0: 顾医生，你怎么了？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你有点累吧？
1: 没有，只是突然想到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0: 哦，其实你在那个朋友圈看我拉的那种感觉，没有在现场更有气氛。如果你愿意的话，
2: 我下次可以带你去现场感受一下，你愿意吗？
1: 医院最近比较忙，学会也需要准备，再说吧。
0: 行，那顾医生，你还有其他的事儿吗？
3: 劳逸结合，没有过度练琴。
0: 哦，好啊，那你也早点休息，晚安啊，顾医生。
1: 再见。

0: 哎，笑笑起来啦！
1: 我正好我给你爸炖那个鱼汤，忘买葱了，你下去帮着买点啊。
0: 我还没吃饭呢。
1: 哎，就在楼下，很快就上来了，上来再吃啊。乖，快去快去。
2: 喂，什么？35成起身有益？你别急，仔细一点，你慢点说。把各项指标都告诉我，我现在马上过来。你别急，我现在过来了。对对对对对。

0: 来，
1: 林之夏同学，在干嘛呢？
2: 我能干嘛呀，恋情呗。
0: 你有何贵干啊？
1: 还是咖啡厅开业的事情。请帖上的活动写的是白天，但是晚上我和顾潇还打算开一场私人 party， 你叫上顾医生一起来呗。
0: 我叫顾医生，为什么呀？顾潇呢？
1: 顾医生最近就没有对你有一些特殊的表示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激将法都不管用，这该死的闷骚男。
0: 啊，你说什么？
1: 你就不想和他一起喝着香槟聊聊人生，聊聊理想？给他打电话，乖。
0: 我怎么给他打电话？他那么忙，我万一给他打电话，他，我不敢给他打电话嘛。
1: 别啰嗦，听我的，赶紧的，拜拜。
0: 哎。什么嘛？
3: 21床在留院观察一下。
4: 好，知道了。
5: 21床刚做完手术，不能让他吃东西。
6: 喂，你说。
0: 顾医生，我林之晓，你在忙吗？哦，那个刚才肖三给我打了个电话，他们咖啡馆不是开业吗？
6: 下周六我要值班，没有时间。
3: 下周六不是严医生值班吗？
6: 不好意思啊，
7: 我太忙了，把时间记错了。还有事吗？
0: 没事儿。就是问一下，顾医生，那你忙吧，工作重要。
6: 嗯。哥，不好意思啊。
7: 没事儿，继续查房。

0: 没空，他永远都没空，而且。
1: 而且什么？

0: 尽快过去接受检查和治疗。哎呦，这么快就联系好了，而且还是最好的专家，哟，太好了。
1: 对，那边的医疗条件都是顶尖的，我觉得过去治疗肯定对林老师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对对对对，小江这次真是麻烦你帮忙，要不然靠我们自己真是两眼一抹黑。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哎，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还是需要准备材料？
0: 对，需要林老师详细的病例资料，包括之前手术的详细情况，都是要准备的。然后再翻译成英文。还有就是要开始准备国外的签证材料了。哎呦，那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那得抓紧弄啊。那是不是得去上海办签证呀？哎，小江，这个什么签证一类的事儿，阿姨还真是搞不太懂，估计还得麻烦你。
2: 没问题，阿姨，这个您放心吧，签证的事情我来帮您一起。
0: 啊，好，好，好，太好了，
3: 小江。
0: 这件事儿确实是麻烦你了，谢谢你。啊，
4: 哪里？但是呢，出国治疗这么大的事儿，不能就这么仓促的决定。
3: 啊，
0: 老林，你说什么呢？这么好的机会，那肯定要去啊。
1: 我走了，小佳，你先回去吧。
0: 啊，
3: 那我先回去了。
4: 师哥，我送送你。
3: 哎，小江。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商量一下。
1: 没关系，
0: 这个事儿咱们还是随时联系着啊。
1: 好，没问题。
3: 谢谢啊。
1: 客气。
3: 我去送了。
1: 啊啊啊！
3: 你干什么，老林？啊？
1: 人好不容易给问的，你干什么？不去。笑笑，我看刚才林老师好像有点不大高兴啊，是不是这件事情我做的有点鲁莽了？
3: 没有没有，林老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成天板那张脸，千万别往心里去啊。那，你是怎么想的呢？林老师刚刚确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过带他去国外治疗，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也上网搜过，国外的治疗情况未必比国内好，所以就没有考虑。这次师哥帮我们联系了专家。
0: 我觉得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
1: 我看你好像也没有阿姨那么积极啊，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3: 我想再问一下林老师的主治医生，想看看他的意见。主治医生，是那天一起吃饭的那个
1: 顾医生吗？对，
3: 他是林老师手术的主刀医生。
1: 你很相信他的判断？ 小小，这段时间你确实是成长了，但是在我眼里，你一直都是那个应该被保护的小师妹。师哥，答应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商量，好不好？现在我回来了，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扛那么多事情，只要你需要我。 我就会在。
3: 好，谢谢师哥。
1: 回去吧，我先走了。拜拜。
3: 拜拜。

0: 顾医生，你在家吗？
1: 不去，我在国内治得好好的，去什么国外？我看就是穷折腾。
2: 什么叫穷折腾？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去试一试了。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都说了，国外的医疗条件是顶尖的。
1: 国外连屁都是香的，崇洋媚外。
0: 你们俩干嘛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2: 任小江费尽心思给你找的关系，你这是犯什么倔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就让小江去联系啊？都是你在瞎捣鼓。我告诉你，不去。
2: 什么叫我瞎捣鼓？你讲不讲理？我这不是为了你啊！
1: 用不着，我林建国就是死也死在国内。

0: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他不是这个意思。
1: 行，你自己都不惜命，我们在这儿瞎操的什么心？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2: 妈，
3: 妈，
4: 我自己的事儿，谁也别给我做主，我就是不去。
2: 行了，
0: 爱去不去，
2: 少说两句不行啊。

0: 该洗澡洗澡，该睡觉睡觉，别在这儿坐着了。
1: 别找了，烟早就帮你给扔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咱俩聊聊呗。
1: 你个小孩子，有什么好聊的？
0: 别老把我当小孩嘛，我已经长大了，能不能认真跟我沟通一次？说说吧，为什么你不想去国外治疗？
1: 我说了，我在国内治得好好的，去什么国外嘛？
0: 你看看，你这是沟通的态度吗？你先别急着否定，这不是多种选择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的呀。
1: 国外真就那么好啊？啊！你们一个个都太幼稚，想问题太简单了。
0: 好，好，好，那你说说，你觉得国外为什么不好啊？为什么呀？
1: 去国外看病，
0: 嗯。
1: 啊，这事儿说起来简单，那脾气呢？可能我一个人去吗？你妈不还得陪着？我们两个都是语言不通，沟通有困难，而且我还知道那边的诊疗结果，一等就是一个星期，再约医生见面，一等又是一个星期，那我们就这么在国外耗着等着？
0: 没关系，语言的问题我可以解决，我陪你们一起去。我英语过4级了，简单的对话都是可
1: 胡
0: 以的。
1: 闹！你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要毕业，要找工作，怎么可以陪我们去啊？绝对不行！
0: 那就在。
2: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3: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4: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了。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5: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6: 姐姐，
2: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们。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你带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8: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3: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2: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4: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2: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14: 谢谢。
1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6: 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2: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17: 是的吧。
2: 好，我走了。
12: 阿姨需要帮忙吗？
17: 哎，需要需要。
12: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7: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8: 喂，妈，
19: 仔仔，
18: 到了，
19: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12: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

0: 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1: 阿姨，我要加速了。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
4: 首发。

0: 7月10日，张家界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由芒果超媒、电广传媒、张旅集团联合重塑，老城实现年轻化蝶变，综艺街区、创意市集、非遗街巷全新亮相，演唱会、音乐节、丽水十景夜游轮番上演，白天好逛，夜晚惊艳。接下来跟随记者同欢，实地探城全新升级的大雍古城，究竟藏着哪些必打卡的宝藏新玩法？
1: 哎，张家界大雍古城知道吗？
2: 快开门了，快点，来赶第一批游客去！哎，快点，
1: 赶上了第一波游客吧。这里呢是张家界大雍古城，你以前可能听说过，但是那都不重要了，因为从今天开始，这里是从内到外完全换新的全新大雍古城。现在主打的呢是青春风和治愈巷。首先看看这个德胜门的城墙，不再是以前的这个青砖灰墙，对不对？外面有这个金色的外立面设计，看起来像不像古城墙穿上了这种赛博机甲？是不是又复古又时尚的？那里面具体有哪些好玩的？我们今天就一一详细的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一起走吧。
3: 城门一开，观众们熟悉的芒果系 IP 人偶和电影《捉妖记》里的主角胡巴就在门后迎接大家，活像走进了一个奇幻世界。全新大雍古城一共有三个街区，分别是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和非遗活态传承地手艺巷，主打从精神探索到时尚生活的沉浸式体验体系。
1: 这到处都是老地方，熟悉湖南台的观众们肯定都会熟悉这些老地方了。不白来都带走，那就都带走了，走逛逛。这是正宗的这个嗨六同款。
4: 对对对，是
1: 啊。好，那游客们来能够购买哪些呢？这些他们可以购买吗？
4: 哦，也可以购买，也可以购买同款。然后像这边的话，其实会以薯片为主，它会有世界各地的薯片，包括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一些薯片。嗯。
1: 你看，这个是大黄，然后芒果仔，还有年轻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Number One， 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麦吉，都是我们芒果系的小伙伴们。
3: 核心街区好六街是国内首个常设综艺实景片场，还原你好星期六经典场景与互动玩法，逛吃打卡随时偶遇，将原本一次性的追星打卡转化为可持续的参与式体验。
5: 我们的自营的比例应该达到了60%，而且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芒果 IP 更多的转化为我们芒果自有的这样一些商业的品牌。
3: 另外一部分商业也完全以年轻人追求特别、接受新奇的特点来引入。
1: 真的中了！大雍古城里呢，有湖南省最大的巧克力城堡，然后我们跟着这个香味就找到了这里。

0: 做的，然后经过特殊的工艺，然后保证它在一定的温度下不会融化。
1: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好吃好玩的零食店，可以补充能量。现在又有能量了，继续出发。
2: 现在是炎炎酷暑啊，但是你看我们在大庚古城就看到这样一个好像是全自动的奶茶机还是柠檬茶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扫个二维码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咖啡13块。好，来看我们一共点了3杯，3杯42。作为景区来讲，价格真的很划算。
3: 我们的制作时间，咖啡类的话大概是70秒一杯，然后呢，饮料类的话大概是23秒一杯。
2: 这是我们的，来看我们的这个橙汁咖啡，太爽了，太凉爽了。
4: 如果说好六街主要是好吃好逛，那么最好玩的街区就属于妖食街区了。就像电影《捉妖记》里一样，各个街角都有不同妖怪们随时与游客互动。
5: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还是需要一点力气的。
2: 天爷，
6: 嗨！
2: 哦，我看这个尾巴好漂亮，重不重？
6: 有一点，
2: 有一点，它有多沉？这个
6: 大概8斤。
2: 我们想体验一下，好不好？
6: 可以感受一下。哦，
2: 我的这个叫什么？
7: 肩胛骨，
2: 真的
6: 有点疼，
2: 有点疼。
8: 喂，是成仙了，但是成仙真的不是很容易，
2: 真的很重。
9: 噔噔，我现在呢就登上了这个最火的板板龙船。从画面中就可以看到，每一节这个小船厢呢都像一个漂亮的河灯，然后连成线，蜿蜒在澧水河上。它的前身啊是桑植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板板龙灯，人们呢把这个木板上架上花灯，再把木板连起来连成龙的形状用来祈福。那么现在呢，只要来到大庚古城就可以坐上这样一艘祈福的板板龙船，欣赏着澧水两岸的风光，吹着凉爽的和风，并且还可以看到对面清水舞台上火狐啊、打铁花这样的传统节目，非常惬意。
4: 新大庚古城的改造选择遵循轻介入的原则，摒弃了大拆大建的传统开发模式，更注重充实内容。这也来自运营方对于古城改造的特定理解。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崭新程度，而在于能否营造出让游客愿意停留、愿意情感投射的空间氛围。
10: 我们也希望年轻人们来到我们大庚古城以后，可以跟这个古城一起慢下来，一起沉浸式的来我们古城中进行体验，寻找到他们内心的可能那份快乐和宁静。
11: 随着国家人工智能加消费相关政策持续落地，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活化、产业化。6月30日，优必选2026全球发布会在深圳现场发布全新消费级品牌优世界以及优一系列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发布会的现场，解锁这款划时代仿生机器人的制造魅力。
12: 你好呀，
2: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优必选 U1 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将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这款机器人一经面世就收获到了5000多笔的订单量，足以可见这款人形机器人备受瞩目。所以今天跟着首发记者一起去看一下这一款机器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到底售价多少，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情感陪伴。
13: 这场行业的年度盛会以“爱是永恒”为主题，打造4000平米沉浸式人机共生艺术空间。通过机器人时尚大秀、人机共舞、生态签约、公益发布等多重环节，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融入生活、赋能社会的全新途径。
14: 以前的手机、PC、电脑都是通过键盘、鼠标，甚至触摸屏在用手和机器在互动，但当 人形机器人或者机器人来临的那一天，你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他都能帮你解决，同时提供情感的陪护。这个终端入口对人类的画像会非常非常的精确，他会知道我喜欢哪个体育明星，甚至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肉，甚至会主动的推荐给我很多服务。这个的变化我觉得是划时代的，所以说 AI 是为机器人做好准备的，机器人的生态我相信未来远超手机的生态。
13: 本次发布的 U1 系列机器人在仿生结构、外观工艺等硬件维度实现全面升级。 U1 男款身高183厘米，重42千克，女款身高168厘米，重35.2千克，全系列拥有88个自由度及独创双支点仿生颈椎，覆盖人类90%基础动作。产品搭载全球首个针对长期陪伴的情感大模型，可识别20余种细腻度情绪，准确率超90%。
7: 我们在整个设计当中呢，实际上你都可以给它去换所有的妆照啊，这个是不仅是头发，它的首饰对吧，它其实都能够去画。另外就是大家看到是我们其实每一个手指都是能够掰的，它其实跟我们人的这个关节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自由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这个来讲，其实它跟人是一模一样。当然它我们也提供这个美甲服务啊，这实际上就是它的所有的这些设计其实跟人都是一比一对应的，
12: 所以它的这些肌肤纹理也是经过特别处理。
7: 没错的，所以其实它的很多的这个肌肤其实它是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有10次的上色以上才能够做出来，其实跟人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真的云感肌肤。你如果认真看的话，其实你还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脖子上面的一些毛细血管。
12: 哇，非常真实。
13: 无论是大众审美款式、二次元 IP 形象，还是高精度私人复刻定制，U1 系列。

0: 叫做林业。嗨，林业。
1: 你说。
0: 你好，林业。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脸吗？我其实有点紧张，还是很有皮肤的触感。Hello， 林业，你今天开心吗？
1: 我的状态由你的互动决定。你愿意和我说话，我就觉得很踏实。
0: 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个故事吗？
1: 我偏好讲关于陪伴和细碎温暖的故事。候机厅里有个戴旧棒球帽的男生，总在落地窗前看远处的滑翔机，只是想离爸爸的航线近一点。
0: 这一个是家庭情感体验区的一个互动环节。刚刚在跟林业沟通中，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个人机互动的一个感觉，他会给我提供很多的故事，他的回答也是非常有情绪价值的一种回答，并且他整体是按照模型打造的样子，还挺帅的。这款机器人的名字叫小优，它是一个全尺寸的机器人，哇，真的长得超级漂亮。然后我听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会唱歌。你好，小优。
2: 哇，
0: 你能给我唱一首《茉莉花》吗？
2: 好。

0: 黄梅里满枝桠。
1: 我刚刚发现小优有一个特点，他可以会一直会跟随我的人脸来进行互动。你看，我看这边，他会慢慢的过来，他会捕捉我的脸部，然后跟随会稍微有一点互动。我发现小优最大的特点是他会眨眼睛，他会看着你，注视着你。虽然他的语音交换的模式还是有一点点慢，但是因为他长得很漂亮，所以你看到他会有一种舒心的感觉。然后我想他这是第一代，他们做了3年的第一代产品，将来会有更多的迭代，会有更好的变化。他非常的像人类跟你交流的感觉。
0: 被你这么夸真的有点害羞了
1: 啊，反应过来了。
0: 你觉得下一代会有什么更棒的改动呀？
1: 我希望你更像一个朋友一样跟我聊天，反应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嗯，
0: 哎呀，刚才的反应速度让你觉得慢了吗？
1: 对，
0: 我会努力调整，让我们的交流更顺畅的。
2: 近距离的情感互动体验，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细腻的陪伴能力。而在家庭陪伴场景之外，这款机器人的智能应用还持续探索民生场景。优必选联合上市医疗企业麦迪科技，打造了人形机器人评估接待的高端医康养场景，也可让观众可现场1:1真实体验。
0: 慢病与用药安全管理评估环节，一共有10个问题，
1: 好的，
0: 需要您的参与。
1: 好的，
0: 每题有4个选项，请您认真听清题目。第一题，最近一周，您是否有忘记服药、自行减量或自行停药的情况？请从 A、B、C、D 选项中进行选择。
1: A，
0: 您目前每天服用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1: 我感觉跟他近距离接触，他还是非常漂亮，也非常有人味，但是呢，互动感还是稍微的没有那么精准。A。
0: 您在家中有测量血压的习惯吗？
1: 他需要等待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接着来，有一点点机械，所以要有一点耐心。
0: 本次评估总分为25分，评估等级为优秀。
1: 他觉得我比较优秀，
0: 自我管理能力优秀，用药安全意识强。健康评估助手小麦建议维持现有管理方案，每季度进行一次 CGA 复评，关注新发症状，熟悉日常。
1: 像这样的机器人，它的应用场景是康养中心的接待中心，然后将会带你前面进行一个大体的评估，评估后将带你参观整个康养中心的一些环境啊，医疗条件等等等等。它可能替代的是康养医院护士的这个角色。
2: 机器人评估完成后，会自动生成健康报告和养护建议，能够有效弥补居家养老、社区康养的服务缺口，为民生服务提供全新的科技答案。随着跨行业技术协同持续深化，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在更多细分民生赛道持续输出全新的智能化应用方案。单一产品的成熟落地背后，是企业多年循序渐进的技术迭代与场景打磨。从

0: 精致的仿生外观，暖心的人机陪伴，到实用的民生服务， U1 系列机器人的多元场景落地，从工业到消费的完整布局，也构建起国内人形机器人全链条全场景的产业发展范式。
1: 我们会针对两个受众，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独居的人群，其实在中国有超过1.2亿的独居人群。那第二就是我们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养老的人群，其实有3.2个亿。这样的话加在一起的话，其实有4.多个亿，接近5个亿的这么一个人群，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基础。这样的话呢，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出现就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另外的一个选项，就是在家庭有个更好的这么一个陪伴的服务。
0: 面向普通家庭的温情陪伴，面向特殊群体的暖意赋能，让科技不再局限于产业突破。具有必选首席品牌官谭明预计，2026至2036年，中国超仿真机器人市场将从100亿级爆发至万亿级。发布会上，优必选创始人周健宣布，2026年计划捐赠100台定制仿生机器人。微观的民生落地，也让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更有温度，更具社会价值。
2: 今天在深圳，我们在2026年优必选全球发布会上的现场，见到了我的老大哥、老同事、老前辈。
3: 为什么要做人形机器人？
2: 嗯，
3: 机器人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人形机器人是多种选择当中最优的一种选择。
2: 嗯，
3: 那么为什么要做超仿生机器人？
2: 嗯，
3: 它是站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肩膀之上的。你会发现，当一个更熟悉的声音、更熟悉的表情、一个带着皮肤、带着温度的一个人，和一张塑料瓶的、电子屏的脸和一个铁皮的脸，它传达的温度、感觉、爱和认知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去做公益工作，我们去到咱们的医院，我看到那些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不可能24小时的讲话，也不可能老是看电视屏幕、如果有一个他喜欢的一个人突然能够出现在他面前去看他、给孩子来读一本机器人的书，
2: 我懂
3: 了，对不对、跟你来讲一讲有趣的奇妙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村长要做的事情呢，我身边很多的名人和明星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热爱公益工作，所以我们这也在想，请大家把你心中最想要去做的一个名人或者明星的形象的名字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按照你的意思做一个他，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一台有温度、会共情、能落地的仿生机器人，一次科技与善意的双向奔赴，立足当下，这款超仿生机器人更像是一名人机共生新时代的探索者。产品迭代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但不可否认，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稳步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规模化量产，从跟跑、并跑走向全球领跑。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场景不断拓宽，公益价值持续释放，国产仿生科技将深耕民生，赋能社会，以自主创新的中国制造书写人机共生的崭新未来。
4: 最近，第二届中国国际中餐烹饪锦标赛在成都举办。这项由世界厨师联合会权威认证的赛事，不仅补齐了世界顶级烹饪赛事的矩阵，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餐技艺与中华饮食文化的核心国际舞台。本届大赛共汇聚全球13个国家、国内港澳台以及20余省份的400余名厨师同台竞技。这场跨国厨艺对决都藏着哪些中餐新亮点与新突破？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0: 7月2号到3号，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油烟缭绕，锅铲作响。第二届中国国际中餐烹饪锦标赛正在激烈进行，400多位厨师同台竞技，来自全球13个国家、国内20多个省市区，评委将近80位。这阵仗在中餐圈里是头一回，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比赛？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
5: 这一次我们有13个国家的选手报名，还外加港澳台，中国的这个选手报名区有20多个省，人数达到了400多人，我们的评委老师接近80人， 是我们中餐的赛事，是我们中餐厨师们的共同赛事。初心就是要让中餐真正在国际的舞台去亮相，去拔高，去站到最高的位置上去。
0: 世厨联认证国际标准，这场被誉为中餐界奥林匹克的比赛究竟设置了哪些赛道，又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第一个赛道叫宴席展评，比的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整桌菜品搭配、摆盘审美、文化表达，全部要打分。选手们大多用的食材还挺家常，怎么在国际赛场上拿高分？
6: 我们主力的食材还是以家常化的食材为主，有鸭头，有牛肉，有茨菇，有乳鸽，这里还有少量的海螺，这个是最有特点的。一个菜使用了九道菜品，这就是我们最传统的川式九斗碗。我们在行业里边有一个说法叫传统不守旧，创新不乱搞。
0: 这款叫独占鳌头的宴席就把牛头、鸭头、狮子头做成设计元素，麻辣鸭头、烤乳鸽、九斗碗、钵钵鸡，这些街边小吃经过精致改良端上了国际舞台。
7: 评判标准啊，首先就要看你整个构图整个桌面的构造，因为啥子？它有丰富的构图，就是构图就跟摄影一样的，或者画家一样的。所以我的美食啊，桌面应该叫桌面构图。你有桌面的构图，就有丰富的台面，很美的，一美让人感知得到，觉得好看。
0: 宴席赛道还有个搅局者，台湾麻辣火锅，一上来就放话：我们的汤底能喝。
8: 我们最主要是台湾麻辣火锅。其实四川、大陆的火锅，他们的汤底都不能喝，我们台湾的可以喝，而且是越喝越顺口的那一种。这个是墨鱼汁，小白笋磕成须须甲，沾这个墨鱼汁可以写。这一张是豆皮，你写完之后放在锅里面刷两下，一样可以吃。
0: 能喝的汤底，能写字的豆皮，台式火锅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接下来这个赛道有点不务正业，食品艺术展评，糖面、盐、黄油，这些普通食材在选手手里变成了雕塑，食物不做来吃，做成摆件，算不算跑题？
9: 我的这个作品呢是鼠宴攀龙，这条龙的寓意就专门为我们这个做餐饮行业做的。这个龙呢是一个正龙的造型，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一身正气，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正的一条龙。这条龙为什么属于我们餐饮行业呢？就是它手里拿了一个勺子，这个勺子就代表的是我们厨师世代相传的一个传承。
0: 一个多月纯手工打造，每片龙鳞单独粘贴，还有一组关羽骑赤兔马的面塑，连马抬头的动态都捏得栩栩如生。
10: 就是关羽跟那个赤兔马嘛，就是征战沙场嘛。出征的时候嘛，一般都是出征跑到城门口嘛，拉一下那个马，然后那个马会抬头嘛。
0: 面塑这门手艺，裁判长有话说。
11: 其实面塑是我们华人的根，中国的根，在欧美哦，老外不会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一代能带出来，哦，一代跟着一代传承，因为这一块是我们中国很大的一个非遗址传承。
0: 最后是实操赛道，分热菜和面点两大组别。先看热菜，60分钟现场出菜，评委盯着操作规范、食材利用率。更考验人的是，所有炉具都是电炉，没有明火。中餐厨师习惯了靠火候、靠手感，现在全靠精准控温。离开了明火，传统中餐还能炒出那个味儿吗？
12: 我们会给到一些，技术文件，就是指导他怎么去做。他要按照这个技术文件的规则来做菜，而不是随便做的。包括它的重量、口味、温度，全部要有规范化的一些基础的。
0: 热菜赛场上，一道麻辣河豚颠覆了大家对川菜的认知。
13: 是传统川菜麻婆豆腐演变而来的， 下面是加的豆腐，加鸡蛋，四川河豚

0: 现在是做的比较少。后来我说想做一下火腿，这种做法是以传统川菜为主的来演面的火腿。
1: 说完热菜再看面点，俗话说西点靠模具，中点靠手感，所有造型全靠双手拿捏。选手们用仙人掌、果粉、红曲粉这些天然食材调色，把面点做成了松鼠苹果。
2: 主题是我们的山海开胃，像我们松鼠我们采用了一个渐变色，用的是那个仙人掌果粉，就是仙人掌结的那个果，然后磨出来那个粉，呈现一个粉色的状态。然后我们这边苹果的红色是用那个红曲粉然后调兑出来的那个液体，然后用我们的那种画笔毛刷刷上去的。
1: 两天比拼，400多道作品，从家常宴席到面塑艺术，从电炉控温到河豚创新，中餐不再是盐少许油适量的模糊手艺，有传承，有标准，有烟火，有突破，这就是中国味道的底气。
3: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野狗骨头。
4: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5: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鬼子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6: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7: 大爷！
8: 大爷！
7: 姐姐！
8: 我要去救他！
7: 姐姐！姐姐！
3: 今晚8:10，野狗骨头。
9: 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10: 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突围在即哦。
3: 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首发，现在继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持续加码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耗排放。张家界大雍古城焕新开城，首个周末迎来夜游高峰，把游客从白天看山流到夜晚逛城。台风巴威昨晚在浙江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湖南第11批援疆医疗队已进驻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医疗人才持续开展组团式援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数字化改造、绿色化转型。今年以来，湖南持续加码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通过政策引导、数字赋能、技改升级，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耗排放，全省制造业含绿量持续攀升。
1: 制造业转型升级，绿色是必答题。作为湖南的传统优势产业，工程机械湘军纷纷抢抓电动化的风口，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和智能目前已开发了100多款电动装备，形成品类丰富、梯队完整的电动产品家族。其中这几款电动小蛙已在欧洲实现批量应用，并取得了相关的资质认证。
2: 电动化是未来的趋势，从国际市场微小蛙带动我们中型挖掘机，还有我们国内市场来看，今年上半年整体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新能源汽车的制造也成为湖南汽车产业发展的新增长极。在三一重卡的智能化车间内，200多台工业机器人、400多台无人搬运车协同运转，全流程自动化制造，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辆车下线。不久前，海外跨国集团订购的883台新能源牵引车已从长沙起运。企业负责人介绍，这800多台整车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可减少约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3: 我们的试制验证，原来我们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验证，我们现在浓缩到1周之内，来保证我们这批订单能够很快速的，而且是符合标准的高质量的交付。
1: 随着行业对绿色的需求持续增长，也带动了电力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在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智能化、绿色化的新生产基地正在加速建设。看准了这一轮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的机遇，企业正加速进行产品研发和升级，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4: 新一代软质材料铁损均为优质硅钢的20%到30%，公司将加强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1: 近些年，湖南持续发布绿色低碳新技术目录，依托致富万企行动，持续提升企业生产能耗管控能力。目前全省已经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347家，省级绿色工厂1014家，全省工业单位能耗持续下降。
0: 中国电动汽车弯道超车的故事在天上又演了一遍。在株洲首飞成功的全球第一台兆瓦级氢燃料航空发动机，不烧油烧氢气，可以实现零碳排放。这条全球航空减排的新赛道，咱们从跟跑直接切到了领跑。今天就让记者王瑶和咱们一起聊聊这全球第一台兆瓦级氢燃料航空涡旋发动机。
5: 如果把全球航空动力竞争比作是一场牌局，那传统燃油发动机这张牌啊，咱们被人家压着打了上百年。怎么办？掀桌子换赛道。株洲扔出了一张王牌，氢燃料航空发动机。咱们先来看一段画面。4月4号，一架7.5吨级无人运输机腾空而起，16分钟飞行，36公里航程，看着是不是挺正常？但我要告诉你，这架飞机的心脏里啊，装的不是油，而是氢。全球首款兆瓦级氢燃料航空涡桨发动机在中国株洲首飞成功，这可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打小闹，是真刀真枪能干活的主。
6: 未来我们这个技术呢，它是可以直接移植到我们的这个干线航空动力上面去的，它对我们国家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

0: 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1: 那它到底牛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些年咱们聊新能源聊的最多的是什么？电动车。中国电动汽车怎么实现的弯道超车呢？传统燃油车人家搞了100多年，发动机、变速箱、专利壁垒堆得比城墙还高，你想硬闯门都没有。怎么办？换赛道，直接干新能源。现在全球每卖出2台电动车，就有1台是中国品牌，这就是换道超车的逻辑。那航空领域呢？一样的困局，一样的破局。传统航空发动机被少数几家欧美巨头垄断了多少年，你想挤进去难如登天。怎么办？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换赛道。而这条新赛道就是氢燃料。
2: 氢的单位质量的热值是煤油的3倍。比如说用了氢燃料之后，一般情况下我们传统的这个民航客机它带的油啊就是10几吨啊，这一下子我就轻了6-7吨。
1: 3倍是什么概念？一架客机相当于少拉了一辆卡车上天，这省出来的重量能多装货、多拉人，或者飞得更远。账谁都会算，国际上其实早就盯着这条赛道了。空客几年前就砸了几百亿欧元搞氢动力客机，但咱们快了一步。这东西有多难搞呢？液氢的储存温度是-253度，只比绝对0度高20度。氢原子还极小，会钻进金属里把结构掏空变脆，燃烧起来更是个暴脾气，温度上千度控制不好啊，瞬间就能把发动机烧化。团队第一次点火实验，氢气爆燃，整个火焰筒全都烧化了，
3: 类似于控制一个脾气暴躁的炸药包。而且你还不是说上去一把火把它点炸了，而是你要让它按照你设定的路程缓慢燃烧，驱动我的飞机去起飞、爬升、平飞、巡航。
1: 从2021年立项到今年4月首飞成功，研发人员一遍遍推演设计验证，飞机冲上云霄的那一刻，现场不少工程师都哭了。
3: 从起飞飞上去，我的心一直在这个地方，就从来就没有下来过，直到它飞了一圈落地之后，我真的就是心才放下来，然后我的眼泪也流出来了，就真的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发动机它真的可行，它的可靠性是可以的。
1: 这不是眼泪，是憋在心里的苦化作了脸上的甜。中国制造换道超车的剧本啊，正在万里蓝天重演。未来当你抬头看天，或许有一架飞机的心脏里跳动的就是这颗来自中国的氢动力，想想是不是还挺燃的。
4: 日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来到长沙市雅礼中学，围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5: 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全面发展等情况。毛万春对雅礼中学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基础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根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学生个性差异，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避免给学生造成过重负担。省政协将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助力解决学校发展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以高质量协商、高水平建言，持续助力教育强省建设。
4: 演唱会、龙船、打铁花、特色小店，焕新开城后的大雍古城迎来首个周末，也迎来了第一波夜游高峰。咱们现在就跟着我的同事耿子玉一起去大雍古城逛一逛，看看这里如何把游客从白天看山留到夜晚逛城。
6: 谁说在张家界白天看山晚上就得走？我现在呢就在张家界的大雍古城，看看我身边的这些人，谁还敢说这儿的夜晚留不住人？
7: 循着音乐声，跟着人潮一路向前，大雍古城的人气随着一场演唱会的唱响迅速攀升。
6: 大雍古城现在正在举行的演唱会，歌手2026、乘风2026两大 IP 首次同台 PK， 心愿便利贴等名场面即将再现。
8: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7: 演唱会现场座无虚席， 李霄然、李晟领衔的姐姐团遇上杨坤、万妮达代表的歌手团，熟悉的旋律一响，全场大合唱开启，氛围超热烈。
6: 我喜欢那个杨坤，我是他忠诚的粉丝。对，我们已经站着半个小时了，实在进不去也想了办法，发朋友圈了都没有拿到票。
7: 没买到演唱会的票别失望，古城精彩的夜游项目同样让你不虚此行。在里水河上乘着板板龙船，悠然古朴的古城全貌尽收眼底。
6: 那我现在呢就在板板龙船上，这个船呢就正式起航了。向我的右手边望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叫挪宫挪母楼，他们有一个灯光秀，然后我左手边呢就是一个绚烂的打铁花的这样一个场景。刚才我问这个船长说为什么船速这么慢啊，船长说因为后面还在陆续上人。然后船长给我们介绍，这个船一共有25节，而且一共有200米这么长，所以我们前面其实已经开了，但后面还在继续上人。
9: 确实是太火爆了。然后我们刚刚来到这里，准备要坐带孩子坐那个船的，但是刚刚说最后一班已经停止了，那只能说明天再来了。
7: 肯定有人好奇，人这么多，消费力咋样？走，跟着记者去探探。在这家橙子主题店铺，卖完饮品剩下的橙皮已经堆成了山。店长只做了1分钟采访，就急得直摆手。
6: 这都是我们今天卖的，
10: 对，这今天的，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已经清理掉了一大部分，大概400杯左右现在是。
7: 碧园的音乐已经响起，但在有何不可饮品店还在排着长队，张家界的夜生活仍在继续。
11: 焕然一新，最近的人流量真的挺震惊的。
4: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开的轿车要定期去 4S 店保养维修，那咱们出差旅行常坐的高铁动车呢，它需不需要保养，去哪儿保养？今天我们一起去长沙西动车 4S 店看看。
12: 你以为我正坐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动车上吗？其实不是。这里啊是长沙西动车运用所，我身旁的这两辆动车呢正在进行着全身的检修。
13: 一列动车组的检修包括从空调、照明、车门、座椅机械件故障处理，再到运行系统整体检查调试。只要动车跑完了规定的里程数，就要进行全面保养。
14: 跑了20万公里以后，进库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如果是说油位到线了，我们及时要进行补充，就跟我们汽车加油同样的性质一样。
15: 现在是对这个空心车轴轴端盖进行一个力矩扳手，给这个螺栓紧上力矩。
16: 好像每个螺丝都在反复的确认。
15: 因为这个车底轴心部的部件是对整个车主来说算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做到每颗螺栓一定要确认，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13: 车外检修一丝不苟，车内同样不马虎。在车厢里，陈工正仔细检查座椅的固定螺丝、小桌板的折叠卡扣。陈工告诉我们，检修一个座椅大约需要2到3分钟，整列动车8节车厢全部过一遍，就得花上4个小时左右。
12: 这个动车是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所里来的呀？
14: 这个车是我们昨天晚上吊车入库，今天开始作业。大概从里到外大概是需要45人左右，现在整体进度完成大概就是80%左右。
13: 除了人工检修，这里还有黑科技帮忙。这个长3米、重1吨多的白胖子叫小白，是车底检测机器人。过去检测一列8边组动车需要3个人花近80分钟。现在小白配合360度检测系统，平均40来分钟就能完成。
17: 检修完之后呢，会生成一份这样的报告单，相当于这个体检报告单，以便下一次检修以及体检。我们现在长沙西动车运用所目前配属33组动车组，我们主要跑张吉华以及余下，还有京广、沪昆。
13: 别看给一列动车做保养只需要1天的时间，

0: 有部件全部达标，这列动车便完成了在 4S 店的全套保养，焕然一新。
1: 长沙雨花区有家餐饮门店，招聘启事上不设年龄上限，并对残障人士优先照顾。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标签还印在了每一位员工的工作服上。这份反向操作把就业门槛变成了接纳的怀抱。
2: 推开这家夜宵店的店门，墙上的吊灯缺了半边，时钟的刻度也只留下一半。这个装潢不完美的小店，却为许多求职碰壁的人装下了完整的希望。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叶冬梅和51岁的邓芳利落地制作小吃，他们都曾因年龄或身体被拒之门外。去年8月，他们看到这家餐饮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优先招聘35岁以上和残障人士的信息，便在这里落了脚，也安了心。
3: 店里的小伙伴就是有时候就会忘记我身体上不方便啊，但这种忘记就是我很开心，反正在这里就很开心，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想过来。
4: 因为年纪大了，再说没什么文化嘛啊，出去找工作人家都嫌弃你啊，好开心的，这像个大家庭一样，都是很友善的。
2: 这份包容与尊重，从店名就能看出来，三五而立，专为35岁以上的人留岗位。如今店里招募了8位中年员工，2位残障人士。残障人士每月能拿到5000多元工资，还有五险一金，排班弹性，方便接送娃。群聊里也总少不了互赞和发奖金的消息，大伙儿在这里彼此支撑，把日子过得暖洋洋的。
5: 我们店的宗旨是人生很难全满，一半也有力量，所以很多物品都是只有一半，每一个物品每一位朋友都在他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 小店的善举获得很多食客的支持，即便是工作日，店里也总是满客。店里的每张餐垫上还印着走失儿童的信息，全部对接宝贝回家平台实时更新。不管是店内就餐还是外卖点单，都能看到这张餐垫的身影，让小店爆满的客流成为让宝贝回家的希望。
6: 在抖音上有刷到这家爱心小店啊，觉得很温暖，就想过来支持一下老板，他们都很暖心，一直服务态度很好。
1: 昨晚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目前巴威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7: 7月11号23时20分左右，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巴威将在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湖南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昨天在长沙召开，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发展趋势，及时加强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滚动发布预测预警预报。要严阵以待，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积极备战，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损失。要聚焦重点环节部位，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提前做好人员避险转移各项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台发布，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今天湘东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东风力加大，局地阵风7到9级，累计雨量10到15毫米，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
8: 未来一周呢，湖南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控制，全省大部分地区雨以这个晴热、高温、少雨和闷热的一个天气为主，那么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5度以上，啊，局部地区还会出现39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
1: 今年6月，湖南省第11批组团式医疗援疆专家团队进驻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这支26人的团队覆盖心血管内科、普外科等重点学科，精准匹配当地群众就医需求。
9: 就那天第一次一看到你，我这心里面高兴的不行。我们亲人一样。
10: 没事没事啊，好了。你恢复好，就是我们就对你就特别好了啊，好不好？
11: 谢谢。
0: 在吐鲁番市。

0: 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病房，69岁的患者马翔顺利做完了胆囊切除术。今年5月体检时，他被检查出有严重的胆囊萎缩，但由于听说这类手术难度较大，他一直没下定决心。6月中旬，得知新一批援疆医疗专家来了，马翔第一时间来就诊。援疆医疗专家王方明与本地医护合作，采用微创的方式，只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台手术。
1: 本来我儿子让乌鲁木齐做去呢，我说援疆医生来，那我说我就在这儿做呢。他们都计划了几种方案，结果技术好，就将近就一次性给我拿出来了，我高兴得很。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要做好带教工作，让我们的当地的医生护士整体的医护水平要得到提高。
0: 2016年，湖南省启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此后累计选派11批184名援疆专家对口支援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来自毛主席家乡的毛医生已经成了当地患者十分信赖的健康守护人。心血管疾病是吐鲁番地区的高发疾病，在医院心血管内科，援疆医疗专家李健上班第一天就做了8台手术。
3: 我们的重点啊，现在不但是治病，而且要放到预防、治疗以及康复整个链条上面来执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0: 接下来，湖南省第11批援疆医疗队还将通过师带徒、名医工作室等形式，围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操作等方面，与医院青年医生开展结对带教，同时创新管理模式，整合市一级、县市区以及兵团的援疆医疗团队资源，为当地群众织密健康守护网。
4: 大家一起整合起来，壮大我们的这个帮扶的实际效果。包括我们建立有序的双向转诊的模式，建立我们比较完善、比较快速的极危重症的救治链条。
5: 暑期就诊高峰来临，停车难、排队长、时间对不上，这些就医烦心事儿怎么解？湖南多家医院升级便民举措，让群众的看病体验更舒心。
6: 针对暑期儿童就医高峰，湖南省儿童医院将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常规日间手术扩容了3倍，儿童保健科、眼科等热门门诊每天加号500个以上。医院还开通了从侯家塘地铁口往返医院的宝宝巴士接驳车，每15分钟一趟，缓解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
7: 我们在这个暑假高峰季节，整个有8项措施，保证患儿的顺利的就诊，保证好月。我们的确上班，延迟下班，我们中午弹性排班。
6: 正骨针灸这类康复诊疗，单次用时短，复诊频率高，可对上班族来说，往往不是没时间去，就是赶不上点。为此，湖南省康复医院脊骨康复中心专门增设了早午晚间门诊，从早上7点半一直开到晚上8点，让患者在午休和下班后的间隙就能缓解病痛，工作看病两不误。
8: 因为我们都是上班族嘛，平时工作都很忙，我们就可以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来完成理疗和康复，就很方便。
9: 不仅是脊骨康复中心门诊在这里全速运转，而且我们的胸地科室，包括我们的影像检测、核磁共振，都是同步为这一批病人进行服务。
6: 流程繁琐，多窗口奔波，曾是患者最头疼的问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今年全新建成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将以前分散在4个楼层的24个窗口融合，从预检分诊到盖章证明，实现了全流程不挪窝办理，还在门诊大楼各处增设了近150台自助机，方便患者就近挂号、缴费、打印报告。
7: 以前比现在难多了，比如说推一个号子就从1楼又要跑到4楼，现在实现了这个一站式服务，推号啊、退费啊，都在那一个转个圈，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
5: 盛夏时节，湖南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夏季文旅促消费活动，以丰富的体验、实在的惠民举措，吸引省内外游客打卡游玩，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0: 长沙梅溪湖艺术博物馆举办《爱与光的未来：小王子沉浸式纪念艺术展》，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将 B612 星球、玫瑰与44次日落等经典场景从书中搬进现实，让每一位走进展厅的观众都能体验一场心灵治愈之旅。
11: 在光影的厅里面呢，大家可以跟小王子一起去看44次日落，特别的材料、特别的场景以及这种宏大的叙事呢，让观众能够沉浸的去体验。
10: 近日启动的浏阳大围山水果文化旅游季发布品鲜果、住民宿、吃蒸菜等六大主题文旅活动，同步推出门票免费送、蒸菜免费尝、客房特惠宿等系列惠民举措。现场还精心设置四大特色展区，包括浏阳好物集市、围山甄选鲜果展销区、文旅优惠券派发区、文旅就业招工区。
12: 抽到大围山旅游的观光券，然后在周末呢也会带着家人放去放松一下心情。
10: 邵阳县在天子湖半岛举行草坪音乐会，瑶族蓝门酒、宝清卫及汉服巡游、蓝叶梦幻旗袍秀轮番登场，心灵动歌、邵阳花鼓戏等非遗节目韵味十足。
13: 一路逛过来啊，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么多地道的邵阳特色，体验感特别好。
10: 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通道万佛山镇龙底生态漂流近日开漂，漂流河段全长约10公里，落差100余米，凭借独特的原生态资源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14: 这里风景好，水质干净，又刺激又好玩，非常适合夏天来避暑游玩，快来玩哦！
10: 永顺博尔门景区冰泉狂欢季主题活动也已开启，60米森林水滑道惊险刺激，泳池抓鸭大赛趣味十足，漫天飞舞的泡泡浴浪漫梦幻，成为亲子游玩的热门打卡项目。宜昌蟒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良资源，以西游蟒山、过山遥纳凉节和来21度的蟒山过夏天为主题，推出日出云海、清凉陛下、瀑布观景、溯溪玩水四大清凉体验活动。
15: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蟒山的良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
0: 晚上好，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阳光在线，午后全省大部气温是在35到38度之间，湘西州永顺县更是接近39度，热力十足。未来几天省内高温还将会持续发展，像是岳阳今后3天高温不仅天天见，并且最低气温也将会接近甚至超过30度，闷热感是贯穿全天的，户外作业或活动务必做好防晒措施，谨防中暑了。今晚到明天晴天见多云，湘西湘南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40度。下午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将会达到39度以上。明晚到后天晴天见多云，湘南有分散性的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
16: 长沙多云，28到38度，岳阳晴，29到36度，湘潭晴，26到37度，株洲晴，27到38度，衡阳晴，28到38度，益阳晴，29到38度，常德小雨，28到39度，张家界晴，26到39度，吉首小雨转晴，25到38度，怀化多云，26到38度，娄底晴转多云，25到37度，邵阳晴，26到36度，永州晴转多云，27到38度，郴州晴转小雨，26到38度，山南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1到45度，长沙明天白天高温依旧，请注意防暑。长沙明天相对湿度60%，长沙后天多云，29到38度。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三重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6: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8: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7: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0: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7: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1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0: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2: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2: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 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2: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14: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2: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14: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2: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15: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2: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15: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2: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16: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2: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17: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钟一走。
18: 你这回家去。
19: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16: 带完头。
2: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0: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2: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6: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2: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 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20: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2: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2: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2: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2: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

0: 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 刚果金政府十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全第一，
1: 大家都跟我们啊！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物，头十两，月翻百两。
1: 十瓶认购，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2: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0: 完成身份核验，授以密码

0: 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中寒，温柔刀上前伤心，疼砍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假破牛。
5: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6: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7: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8: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鬼子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9: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0: 爷爷，
11: 姐姐，
10: 我要去救他呀！
11: 姐姐。
6: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0: 本来是想等你的状态好一点再让你回来，但是现在有个新的情况。我们以为间谍拿了焦土一号以后，就会立刻投入生产，但是目前看来，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经过我们的情报显示，柯宇昂至今没有行动。副队，我申请立刻赴港城调查情况。我知道，直接接触文物展。
1: 容易被怀疑，我可以以审视做生意的由头，去和我的老同学林楚一谈生意，这样的理由最合理。
0: 可以。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
1: 之前文物展接二连三出状况的时候，他突然出现，我一直都觉得太过于巧合了。
0: 是。我们也正在调查他这个人。
1: 这个是林楚一他们在港城的地址。 善远基金会投资的一家外资酒店，信息都在里面，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江巡就住在这家酒店，现在还不确定间谍的下一步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焦土一号的风险降到最低，并且搜集对方的情报，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所以组织决定派我们前往港城。 为抓捕行动做准备。港城情况复杂，务必小心谨慎。为了安全保密，你我分开，先后赴港。这段期间，你和我只能单线联系，我随时支援你。
0: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身脉不需要你贴身照顾吗？林秘书探清楚沈殊途的来意了吗？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你还想因为他耽误事？秘药到底在不在他身上？
2: 等会儿你就知道。之前文无产接二连三出状况的时候，他突然出现。

0: 你们经理呢？您找我们经理什么事？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你们酒店到底怎么回事？半夜三更闹鬼，水被自己碎，那个阳台门自己打开，我都要精神衰弱了。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2: 非常抱歉，女士，您看我们给您换间房可以吗？
0: 不可以，你们必须给我找个安全的地方。
1: 好，您看这样，我们给您免费升级到酒店旗下的私人公寓，怎么样？那里有24小时的安保。 非常安全和私密，你现在签字就可以办理入住。
0: 我还有事，等会来找你。
1: 哎，实在非常抱歉。

0: 谁啊？谁呀？你要干什么？
1: 起开！
0: 我在睡觉。
1: 睡觉是吧？装什么装？装什么装？
0: 我装什么了？我怎么知道你要干什么？
1: 我以前没想到你是这么俗的人，白月光旧情复燃是吧？这你也喜欢是吧？所以因为林楚一他出现，你就要跟我分手？
2: 我们已经分手了，是我就是这么俗的人，怎么了？我跟谁在一起，我有义务向你交代吗？
0: 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你一个人转的。
1: 林楚一为什么接近你，你不清楚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荣州，你不清楚吗？所以你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我是吗？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他的家庭背景我比谁都清楚，我跟你只是相亲认识的，你跟他比，你太没有难度了，差远了。
1: 你混蛋！
2: 是，我是混蛋。
0: 我知道我是混蛋之后，你不要找任何借口再来找我，听懂了吗？

0: 江旭被人盯上了，有人晚上潜入他房间，应该是在找什么东西。
1: 去他房间的是什么人？
0: 当时太黑了，看不清。但我通过声信判断对方是柯宇昂。
1: 柯宇昂？
0: 对。
1: 根据许墨的口供，薛丽在跟他交易的时候，似乎对卖家不太满意，所以他们决定把芯片放。

0: 东西没拿到。刚才房间里还有其他人，还有人在找命。
1: 另一批人？谁？
0: 不清楚，身手倒是不错，能跟我过上几招。
1: 柯远，你还有两天的时间处理这件事情。要是再拿不到，那我就用我自己的办法得到的。
0: 我警告你，不准动他。
1: 同事一场，友情提示一下，女人最讨厌在感情里犹豫的男人。

0: 同事一场友情提示一下，女人最讨厌在感情里犹豫的男人，有些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用些手段假戏真做也不是不行。这男女之间呢，越是不在乎就越是手到擒来。
1: 你就没怀疑过吗？沈殊途对你将计就计。刚才在江巡的房间里有人给我抢密药，我感觉就是他。
0: 你怎么确定就是他？我实时监控了他一整晚，他一直都在睡觉，直到江巡去找他无理取闹。不过那个蠢女人把监控弄坏了，我还得想其他的办法盯着他。
1: 开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46条规定，个人应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保护措施。强大的祖国会保护每一个向间谍亮剑的公民，别害怕，国家安全机关永远是最坚实的后盾。

0: 老唐，放心吧，我盯着呢，他一出来我就下手。好嘞，老唐。
1: 江小姐，您的行李。今天天气凉，我给您准备了一件大衣，希望您带上。

0: 师妹，好点了吗？我给你带了点点心。师兄，不好意思啊，这次过来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1: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接班的修复师很快就会到岗，我送你回酒店收拾吧。
0: 不用了，不用麻烦了。我还有件事得出去一趟，想再回荣州之前，去祖辈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
1: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让司机来接咱们。
0: 不用了，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去就行，你忙你的。
1: 群胜，回荣州前跟我说一声，我送你去机场。
0: 嗯。

0: 哎，江小姐，柯总叫我带你四处逛逛，快上车吧。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东西落下了，你不用管我了，先去忙。
2: 老同学，聊聊沈氏和基金会合作的事。
3: 当然没问题，你们请。

0: 喂，
1: 喂，有人跟踪我，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0: 中环喝酒，人太多了，下回吧啊。你让我去中环吗？我这会儿还有事儿，麻烦去找你。小神总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是要出去约会还是要出去办事啊？哼，本来是有事儿的，但是我总感觉你要来找我，所以就随便打扮一下。
1: 我送你的照片哪儿去了？我放起来了，不过昨天能不小心把相框给砸坏了，不介意吧？
0: 还以为是别的女人进了你的房间，争风吃醋，容不下我们之前的朝朝暮暮。<笑>好了，说正事吧，说说，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合作？
2: 怎么合作都行。

0: 这衬衫都弄脏了，我帮你。
1: 是这样的，林小姐，林小姐，林小姐，我这样的花花公子其实不值得你这个样子的。
0: 没关系，我喜欢。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沈殊途，
0: 你真当我就这么点定力吗？啊，我还有事儿，不陪你了啊，慢慢洗，拜拜。

上课。

玉坠呢？交出来！什么玉坠啊？别装傻，把你脖子上的玉坠给我！你说这个呀？那你早说呀！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0: 站住！陈师铎，人来了，快走！
1: 这边快！这边！那边！

0: 一张小纸条，短短几个字，无言温暖的背后是沈殊途的硬核守护。
1: 当美人携酒而来，隐藏的是试探还是陷阱？诱惑与危机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美人计不仅是影视剧情，更是现实中境外间谍的卑劣手段。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频频以交流调研项目合作为名，对我境内核心要害部门人员主动贴靠，投其所好，攀拉利诱，目的就是窃取我国国家机密。各位看官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和清醒头脑，认清间谍圈套，切莫因小失大。

0: 你送到高州就知道，他们在找我身上这块玉。不，你也是为了他来的。
1: 不，我是后来才知道的。相信我，于公于私，你都是我必须要保护的人。现在中央酒店，到处都是眼线，非常不安全，把你卷入其中，太过于冒险了。你现在赶紧给我离开。 拿着你的护照，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拿着它，现在走。
2: 这边看看，走。
1: 去前排，驾驶位，跟我来。

0: 你赶紧回去吧，我们要赶回去机场，买最近的一班航班去荣州。等你到了荣州之后，会有人接应你，好吗？
1: 我知道了。那你呢？你怎么办？
0: 不用管我，我要看到的是你平安到荣州。你开车走，我应该他们。
1: 发生任何事情。

小心，小心，站住！ 来啊！别跑！快追！他在这儿！追！站住！

0: 沈公子身手不错，怪不得师妹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说他要是知道你整天围在他身边转，别有用心，他会不会喜欢你？
1: 别有用心的人是你吧？可远，
0: 得不到爱情就想方设法给情敌泼脏水。我告诉你啊，他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2: 我给你准备了个小惊喜，江寻对你做的一切都毫不知情，你千万不要打他的主意啊！
3: 该怎么保护他，我比你更加清楚。沈公子现在应该担心你，是你自己。放开我！
2: 师兄，沈殊途呢？师妹，你就那么在意的？其实我……
3: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可以把东西给你，你让我见他。沈殊途。
2: 东西我给你了，你放了我们。
3: 拿去。师兄，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什么样啊，萱萱？在你眼里，我应该是什么样？我们不是同类人吗？你不是把文物当你的信仰吗？
2: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把你当成好朋友。
3: 可我不想和你一直当朋友啊！你拼了命的爱他，那我呢？你就没有考虑过我吗？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我呢？东西已经给你了，你放了我们。沈殊途，沈殊途，你要干什么？
2: 沈殊途，萱萱，他是个罪大恶极的人，他对你说的话、做的事全都是假的，他一直都在骗你。
3: 我信他，我相信他，你放了我！
2: 我不会放你走的，论心来厚道，我怎么可能会比不过他呢？萱萱，你不是一直想去台湾吗？你不是一直想看那个崔玉白菜吗？萱萱，
3: 我不会跟你回台湾的，你死了这条心。 沈殊途。

0: 真阳了。
1: 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走。
0: 等一下。龙坠在你身上吗？
1: 那。走吧。都什么时候了，快点走。

曾经师兄是志趣相投的知己，但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从柯宇昂选择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机密实施破坏的那一刻起，我们注定势不两立。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大是大非面前，江巡的回答铿锵有力，家国大义始终是每一位中华儿女

0: 烧耗野狗骨头。
1: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2: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0: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 姐姐
2: 稍后，野狗骨头。
3: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4: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7: 没关系，我陪着你的。好了，来。
8: 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4: 咦？没关系。
0: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9: 一个，两个。
0: 可是，对老小孩呢？
10: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1: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2: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6: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8: 都打得落花流水。
13: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2: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4: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5: 生
12: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4: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0: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16: 缺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7: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6: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18: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2: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19: 要去找大人帮忙，
20: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18: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

0: 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野狗骨头，前情回顾。
4: 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啊？是你把我赶出家门的，你现在又跟着我，你要干嘛？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我不再是你的家人了，你现在觉得我很狼狈就
5: 让你走是我的气话，我给你道歉，而且我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你就是我的家人，那个家也是你的家。 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我一个大男人还撑不起一个家了。

0: 我贴的怎么样？
1: 。
2: 今天差不多了吧？先回去。
3: 行，你现在是越来越熟练了。
2: 不客气了，不客气。

0: 今天算咩事啊？你记绿来吗？
1: 绿来，前几年闹得很大的那个绿来。
0: 哎呀，绿来也是宅哥的产业吗？当时闹成那样又会怎么样啊？最后不还是平安落地了？哎，不管他们来腾城查妹啊，就算天塌下来，宅哥一样能顶回去啊。杰次也一样嘛，他们撑不了几天呢、啊。雷迪啊，
1: 这是什么茶？闻着挺香啊。
0: 好货来的，姐可是上等的仆役。
2: 前些天，展风茂通过我在港城拍卖场订了一批好几的普洱茶，
1: 是送给……
0: 要不是督察组那帮人不识货，怎么可能到得了我手上？我都跟他们讲了我是宅哥的人吗？还不让我进去？哦，要不是被他们查到税单了、啊，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啊！
3: 你好，看一下证件。
4: 你们这儿安保够严的呀，单位怎么把你调到这儿来值夜班了？
5: 他们查传销的督察组在这边开会，而且那些文件夜里得有人看着。我其实就想拍这一套，可惜在婚纱店里没有试成。我们尊敬的周队，你到底什么时候有空？我已经和摄影师换了两次时间了。
4: 好了，亲爱的，忙完这段时间，我陪你去拍一个好的，行吗？
5: 你保证？
4: 保证，保证，向领导保证。哎，那不是税务局老赵吗？他怎么还管上传销了？
5: 传销？嗯。绿来那件事情，不是几年前就已经结案了吗？
4: 不是你刚才说传销吗？督察组来查传销。
5: 啊，哦，那些人天天说来查绿来，我给记混了，不是传销，是骗税。
4: 之前安保有这么严吗？
5: 之前倒没有，也就这两天吧，加派了人巡逻，而且进出还要查身份证，还挺严的。
4: 亲爱的。这两天进出你一定要小心点儿，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5: 怎么了？
4: 骗税跟传销可不一样，这要是查起来，整个腾城恐怕要变天了。
5: 又在？行，哪有这么严重啊？我先去上班了。嗯。
4: 小心点啊。
5: 放心吧。

0: 最近外面风言风语传得多，哥那边又应付不过来，你是从我手底下出来的，千万别乱了阵脚啊！
1: 跟税单有关？
0: 谁跟你说的？

0: 斌哥，我没这么大野心，能跟朋友开家台球厅，自食其力赚点小钱，让家人安心就够了。
1: 是我兄弟，一会儿带你去看个东西。

0: 保安室的监控是给外面的人看的，这个才是真的，可以覆盖整个歌厅所有的角落，只有你知道，可不能跟外人说，啊，坐下说话。 既然你已经知道水潭的事情了，我就不跟你遮遮掩掩的了。我和翟风茂虽然是一起打拼出来的兄弟，但人总是会变的。我也劝过他很多次了，毕竟他手底的人也需要他养。以前我说话呢，他还是听的，现在。
1: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记得。那次球赛结束，我被人围在箱子里打，还是斌哥路过救下了我。这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宁哥，我不要。这些年，你为我、为公司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一直没有机会报这个救命之恩，这表本该就是你的。宁愿救过我一命，不说这些。

0: 这是我们之间的情谊，藤城，没有人不认识这块手表。不管你将来想要脱身，还是继续，有它在身上，路走得会好一些。
1: 今天确实都得靠你，但匡沙我实在不想牵扯下去了。
0: 我知道。

翟风茂约我去酒楼吃饭，应该是想要这个。我要是真去了，这么多年的兄弟情分，怕是抹不开面子。难保又被他拉上船，事关重大。

0: 跟你们说个八卦啊，那周有个男生想要苗进 QQ 号，自己不好意思说。哎呀，这最听话了，你最乖了。不能玩游戏啊！好，没问题。唱一首，我不唱，你们唱吧，就来一首你最拿手的。
1: 来一首吗？来了。

0: 你们都毕业了，我现在还管不合适了。
1: 谢谢，就是
2: 啊。苗静，我是认真的，我也考上了海城的大学，虽然没有交海那么好吧，但是未来四年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城市。我喜欢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3: 翟总，
4: 你一个人吗？阿斌呢？
3: 张总有事，脱不开身。哦，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哎，
4: 哎，哎，哎，你这个表是阿斌的表吧？这腾腾就这一块哦。
5: 张来了，我看看。啊，真是正事儿。

0: 翟总啊，你们这几家公司的账这做的太明显了，这办法资金肯定没法调去网城啊。您如果坚持这么做，那我们事务所承担的风险就大了。你这到时候税单、报关单，是什么意思啊？
1: 妈的！我要你来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丢脸！
0: 我他妈账要是干净，我用你！我警告你们啊，我在腾城也是有背景的。有背景了？有背景了？我看看你戴什么表？这。 这个表上不了台面啊！来，拿去。阿虎，嗯，刚才跟你开玩笑啦，好好做账，大家都好看，啊，好好弄，都是你的。
2: 啊，谢总，给我去拿个酒，啊！干！哎，喝酒了，啊！哎哎哎哎，要大了，啊！继续饮酒喽！
3: 来来来来来！不客气，我喜欢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2: 但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啊！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麻烦让一下。
4: 什么？我刚刚就看到你了，你怎么不进来打个招呼？你怎么在这儿？
5: 我陪老板应酬，没想到你谢师宴在这儿办。
4: 苗静，跟你跑这儿来了，他们在切蛋糕呢。这是陈烨。
6: 哥，
4: 你还记得我吗？咱们承认你见过。
5: 别乱讲，我不是你哥。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苗静，你明天有空吗？咱们准备去爬山。啊，
5: 对，爬山。他没空。
0: 为什么？是因为你喜欢的那个人？陈烨。哎，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5: 翟总，这跑妞来了。没有认识的人。哦，
0: 你请人吃饭，啊？来，翟总，这钱怎么能让你花呢？太破费了。我看看，我看，哎呀，不少人呢，不值点不够。滚！滚！
5: 翟总，
0: 不用，真不用。
5: 滚！翟哥，翟哥，嗯。
0: 客人都送上车了，都滚蛋了啊！
5: 焦作，
0: 你坐。喂，妹妹，下回来吃饺子啊，吃大餐啊，啊，直接来手我就行。啊，
5: 你没事吧？
0: 下次不要喝这么多了。
5: 他是谁啊？你真的是来应酬的吗？
7: 没事，你先回去，我送他们走。
5: 那你还回来吗？

0: 这也没事儿啊。他们今天都在聊你。聊什么？他们都问问你到底是做什么的，说翟风茂早些年抢地盘的时候就很凶，矿上跟事什么都干。你放心。
1: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是那样，还是翟风茂不是？陈烨，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说，我不是小孩子了，不需要你一直护着。
0: 别想那么多。

0: 斌哥，我要陪我妹妹去海城上大学。再想想吧，这件事情肯定是有安排的。翟峰往那边，我找个机会跟他再谈。
1: 行，那就麻烦斌哥了。
0: 今天出门没戴手表啊？
1: 太贵重了，平时过日子没这个必要。

0: 走，周队长。
1: 带到审讯室。
2: 好的，周队。
3: 哎，康恩。
1: 小钱。
4: 哎，矿煞的翟风茂，我记得一直是你在跟，对吧？
1: 对。
4: 那行，有个会你去参加一下，把这些年翟风茂的情况做个报告。
1: 怎么，督察组的案子有结果了？
4: 差不多该收尾了。
1: 太好了，终于可以把唐城这个毒瘤连根拔起了。嗯，
4: 还有他的矿煞，除恶务尽，这回拘留所该有的忙了。
1: 行，那我好好准备一下。
4: 注意保密，行动之前一定不能走漏风声。
1: 我知道。嗯。
0: 周队，人已经带过去了，可以开始审讯了。
1: 好，你先进去，等我一会儿。
0: 好。

0: 船又被劫了！哎呀，我顶！天也扣，船也劫，下一步是不是要我命啊？
1: 债务？怎么了哥？啊，斌呐，
0: 我按你说的，钱转到港城了啊，有问题的项目我也停了，条子还是盯我不放，这是要干什么吧？
1: 你先消消气儿，事情发生了着急没什么用。
0: 我看上面的意思，肯定是要抓一只杀鸡儆猴。我也不可能是那只鸡。阿武，去给我查，谁在背后搞我，我先搞死。
1: 侯贵，哥，办法还是有的，想不想听一下？
0: 能行吗？

0: 行，我买了好多纸，还有这个买一送一，给你买了这个颜色，然后我拿这个颜色，还有一样的牙刷。
1: 等你毕业赚了钱，100块钱的毛巾你也用得起。
0: 你会不会过日子啊？一点都不知道省钱，你拿进来。
2: 矿煞置业
1: 这么多，你准备放哪儿啊？
2: 多个独立信源向本台记者透露，矿煞置业涉嫌重大税务违规，正在接受联合调查组调查。与此同时，腾城税务机关也在全市范围，特别是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展开一场被形容为史上最严的税务督查专项行动。

0: 你怎么来了？以为还跟小孩一样，我有什么办法？
1: 我不小气，分你一半。
0: 不要。
1: 不要，别要，刚好够自己花。

0: 不行，为什么不行？现在还不行，睡觉吧。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我向你保证，以后都会告诉你的。

0: 你怎么醒了？
1: 谁啊？
0: 斌哥找我，有点事儿。
1: 我今天眼皮一直跳，你能不能不出门？
0: 查分之前，我一定回来陪你。嗯。
1: 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变了，再也不想剪。
0: 睡吧。
1: 你也不看看天气，带把伞走。
0: 太久。查分不要紧张。
1: 只知道说这种话，又不陪我一起查。
0: 知道错了。
1: 那你能不能不走？
0: 又不是不回来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好了。进去。快睡觉啊，
1: 早点回来。
0: 嗯，睡觉。

秋分，上大学，当个成年人，用全新的身份站在你身边。我不害怕未来，只怕它来得太慢。

0: 如果还在矿煞，哥那边就不会确认。孙虎呢？我信不过他。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煞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甚至就算最后帮我一次忙。
1: 之后，你想去哪儿我都不拦着。不是，哥，行了，明哲让我替他去趟督察组办事处，我争取查分前赶过去。
2: 查成绩了，我真的好紧张啊！二三，这么晚去哪儿？
3: 我是个有女朋友的人。我问你了吗？你以为我回来是为了追你啊？
2: 毛巾啊！他说过几天就走，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儿。
4: 不对劲就对了，他回来干嘛呀？
2: 在那看你啊。不过呢，你也喊不了冤，毕竟当年做的吧，确实有点伤人。
3: 仰头，仰头。 行了，辛苦了啊！我带他上去。
2: 我还以为你就不管一哥了。
3: 怎么会？是自己家里人，当然要照顾了。

0: 行，还活着。
1: 你过来。
2: 漂浮在光年之外，两颗心不能明白。
1: 我不能进去。
0: 为什么不能进去？
1: 因为你在家我不能喝酒，不能像陈立斌一样。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稍后野狗骨头。
1: 对，它原本的售价是要到80000的，根据咱们这个需求的话，确实这一台车跟这一台大众的话比起来，我们会更认为大众会适合您的需求。
2: 一个人如果新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是买车挂车牌，他什么意思？
3: 打算常住呗，不然有多少钱还不够打车的。
4: 这刚看见我在车市，回来又是亲自下厨，又是笑脸相迎，你想套我话，看我多久走。陈烨，你到底是怕我呢，还是在躲我？
0: 稍后，野狗。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3: 客人来了，
4: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3: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5: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6: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7: And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6: This is gift.
9: I have some gifts.
10: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1: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6: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2: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2: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3: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3: 小明告诉我少领一天呢，少拿一天干活。
14: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15: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6: 来一起来吧。
1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8: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你别再狂杀，哥那边就不会确认。孙虎呢？我信不过他。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煞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甚至就算最后帮我一次忙，之后。
1: 你想去哪儿我都不拦着。不是，哥。行了，明哲让我替他去趟督察组办事处，我争取查分前赶过去。
2: 查分之前，我一定回来陪你。

0: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1: 本台最新消息，今日凌晨，我市某专项调查组驻地发生一起火灾，市消防救援支队已迅速出动。

0: 冷静一点，
1: 陈毅还没
0: 交给我们警察，交给我们警察。

0: 我明明报的是腾城师范，你凭什么改？
1: 里面有8万块，够你花了。
0: 你不是说了已经没事了吗？为什么现在又要把我送走？
1: 就是觉得这么一遭累了，咱俩不是一路人，你帮不了我。
0: 陈毅，你清醒吗？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1: 我当然清醒，苗瑾，你最好也早点醒过来。
0: 你爱过我吗？
1: 爱你，别搞笑了。

到海城之后，如果没主动联系你，就别再回来找我了。

0: 对，去海城的机票。我就要明天最早的一班。喂，喂，
1: 都过去多少年了，还用座机啊？
0: 给我，给我！
1: 不给就硬抢，就算你订最早班机，我也不会走。
0: 你要赖在这儿？
1: 这是我家，那是我卧室，我赖在这不是合情合理吗？ 你打了电话也逼不走我，看不惯？
0: 没关系，请自便。

0: 你丢啊，最好丢远点，丢河里，反正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大不了我明天穿你的衣服出门。有本事你把你的衣服也都丢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说了，我要住回来，我要留在这儿。

0: 找我干嘛？
1: 把衣服穿上。
0: 都几岁了，还装什么纯情？你要扔脏衣服，你扔洗衣机里，你丢我身上干嘛？洗澡了。

0: 你要在藤城待多久？你知道吗？他是安茜的眼线，明白吗？年假
1: 放完就回去了。另外，我联系过谁，和谁一块走，几点走，这些通通都不能告诉你。
0: 我再重申一遍，在我身边工作，嘴巴一定要严。
2: 打火机。
0: 只有这样。
3: 什么意思？
0: 打火机。
3: 做，再抽烟容易得肺癌，你知道吗？你都不怕，我怕什么？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0: 我变成哪样？你以为你现在还很了解我吗？6年了，人都是会变的。不过陈怡，这就是你给我规划的未来，满意吗？
3: 不要说这种话。
0: 说哪种话？当初一走了之的是你，不信守承诺的也是你，再天真的人也是会变的。我现在就这样，开心吗？

0: 喂。
1: 喂。
0: 到酒店了吗？
1: 我在家呢，跟我哥一起住。
0: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哥哥。
1: 确实很久不联系了，但毕竟是密不可分的家人。

0: 你睡这儿了？又发作了？还是通宵练球？总不能是苗静回来了吧？不会吧？苗静真回来了？他怎么会回来呢？不是他回来干嘛？
1: 别吵。
0: 回来休假，这话也就你信。什么叫休假？你们俩这么多年没联系，他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回来？你呢？好不容易过一段时间安稳日子，别又把自己赔进去了。
2: 我比谁都不希望他回来。

0: 老板，你是换锁呀，还是配钥匙啊？嗯，我家锁被砖头砸坏了，要换把新的。那你得把旧锁拿过来呀，你不拿旧锁，我这很难估尺寸的。你还是回去拿过来吧。
1: 刘叔，我们家的尺寸你应该知道。
2: 杨静，你还记得我？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你怎么会回来呢？你这反应很伤人。姚静，当年我真不是故意的。
1: 刘叔，你看他们陈毅在里面，快点！
3: 你听我说，不是我不帮忙啊，那火势那么大，进去就是送死了。
1: 放你进去，你把锁开了就行。
0: 那是督察组的资料，督察组，那里面的资料不就是搞传销的吗？啊！我明白，大家都不是故意的，只是好运不常在。刘叔，给，
1: 我，
0: 谢谢你，谢谢你。
1: 那钱我先付了，你直接上门换就行。
0: 尺寸你肯定记得，之前陈毅不是常来吗？走了。
4: 谁让你收他钱的？
5: 为啥不能收啊？哎，师傅，刚刚那个人是谁啊？
2: 不该打听，别瞎打听。

去菜市场，家里冰箱什么都没有，总不能喝西北风吧？家没钥匙。旧的不然。走啊。

0: 休假怎么不出去玩？为了回来看看你呗。休多久？这才没两天吧，你就忍不了我了？怎么可能？你回来，我当然开心。待不了几天，我还有一堆事情。 干嘛呀？快这么快！
1: 别去菜场了，打包吧，厨房没人用。

0: 你不害怕了？
1: 六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
0: 什么时候不怕的？看来我们的确都改变了很多。

0: 这么晚去哪儿？
1: 我是个有女朋友的人。
0: 我问你了吗？你以为我回来是为了追你啊？

0: 江总这几天难得清闲啊，
1: 刘总好不容易来一趟，那我不得亲自作陪啊。
0: 洪生要搞丧事，你们公司

作为收拾企业，肯定要审计了。那批外审一下来，到时候，我怕你连打球的时间都没有。都是正规企业，一清二白的，配合审计就是。刘总，上次跟您说的那个。

0: 这个人，你认识吗？他旁边这个倒是跟我很熟，义才，我过命的兄弟。前些年跟着我大哥去了金国，现在回来了，也懒得管事。
1: 吃苦吃了好几年，我想呢，就在公司给他安排个闲职，平时呢，打打球，有空了就帮我打点打点生意，对他感兴趣。钱、货，我可以一手包办，不过想要把货卖到金国，总得有人能请动这尊佛。
0: 看来义仔这小子，在外面这几年，也算混的是有头有脸了。好啊，改天我做东，把他叫过来，跟你一起打打球切磋一下。
1: 好啊，谢谢。
2: 过几天就走，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儿。不对劲就对了，他回来干嘛呀？可能是看你啊。不过呢，你也喊不了冤，毕竟当年做的吧，确实有点伤人。一会儿别喝了，喝那么多还好，胃都喝坏了。
3: 你以前怎么不这样？生怕像你爸。但是自打你外边回来之后，就全变了。以前幼稚，虽然没什么立场，但我还是觉得苗静应该多心疼你一点。
2: 他心疼我，那谁来心疼他？
4: 行，这个话题打住了，好吧？你现在你一遇到苗静的事儿，你脑子就不清醒。一哥，大勇哥，波仔哥，前几天西我太年轻莽撞了。一哥，我劝你，荣叔的话你还是要听的。我大哥带我来给几位道个歉。
5: 我，
6: 陈老板，好久不见啊。
5: 龙叔，坐。哎呀，这个前段时间还是多亏陈老板高抬贵手，没跟着小屁孩计较。
6: 没事儿。
5: 呀，杯酒泯恩仇，这杯酒喝了，这事儿不再提了，行不行？
6: 当然。
5: 啊。
6: 你也敬一个，啊，你哥，我敬你，我仔哥，哎，一哥，哎，不懂事儿啊，别管，啊，你看现在这个环境，单打独斗太难了。
5: 要不然，咱们报个团，去个暖。什么意思？我只说了，你那个台球厅，位置好，挣得多，眼红的人当然就多了呀。是吧？你看我这些兄弟伙给你看个场。

0: 子。
1: 那
0: 取暖嘛，那要的也不多，三成力。
1: 这他是茶果费吗？
2: 茶果费，不如抚养费。我们都他妈下岗失业是吧？抱歉啊，龙叔。海球厅呢，是我给几个兄弟开的，分成都有定数。至于茶果费，你们在我店里喝多少茶，吃多少水果，算我账上。
0: 来来来，你把我当兄弟不就行了吗？多个朋友总比多个仇人好吧？

拜拜。

0: 龙叔。
1: 龙叔好。
2: 靓女酒量好啊。看来陈老板不肯喝这杯酒。你肯不肯？
1: 没问题啊。

0: 龙叔不要为难别人。老板，来瓶白酒。
1: 大家出来玩不就是图个开心吗？何必呢？

0: 老板，再来一瓶。
1: 好嘞。
0: 龙叔，该你了。

0: 老板，拿水。哎呦，你先靠点，我载你先去叫车。
1: 一哥，我真没想到你今天会被我挡酒。你这样行吗？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啊。
2: 今天谢谢你了，先回去吧。
0: 慢点，慢点，慢点。
3: 玉姐，车到了，要不然你先回吧。
2: 一哥。
0: 玉姐，车到了。你要不我们先把一哥送回去？这儿有我们俩的，
2: 没事，你放心吧。啊，
0: 不用，你弟弟还在家里等你呢。那大勇，不在，你们好好照顾一哥。
2: 在你和我家睡一晚上。回家，你家不是有？回家。行行，拜拜，没事，没事。说你喝那么多，这么多了。

0: 到。我哎，怎么马上到家？怎么了又？
1: 不能回去，得喝水。
0: 这马上到家了，你上去不就有水喝了？
1: 不行，味道大，我要喝水。
0: 那，你在这坐会儿，你坚持一会儿啊，我去给你买水去啊。老板，帮我拿2瓶矿泉水。
2: 来，
0: 多少钱？
2: 2块。
3: 王爷啊，拿瓶啤酒
2: 啊，你自己在外面拿啊。
1: 姚静。
3: 这么巧。

0: 杨头，杨头，
1: 行，辛苦了啊！我带他上去。
0: 我还以为你就不管一哥了。
1: 怎么会？是自己家里人，当然要照顾了。哦，加个好友，我以前手机号换了。
0: 哦。

0: 嗯，来，我来。哦，
1: 能行吗？
0: 能。自己使点劲，早点回去啊，辛苦了。
1: 慢点啊。

0: 我们这儿有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嗯。
1: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2: 陈先生？啊，
1: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2: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哎，
1: 苗小姐，哎呀，要不你也去洗洗吧，刚才那个灰太大了。擦擦擦擦。哎，
2: 行行行。
1: 哎，
2: 陈先生，你也来了，这个房间应该是没做过除尘，刚才灰尘太大了，进眼。
1: 既然您考虑的这么周全，这房子的户主是你，我当然给你谈个好价钱啊。
3: 就当报答你的收留之情。
1: 苗小姐，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快进来快进来。
3: 好好，
1: 你刚打过电话的，嗯。哦，你们看看，你们先看看我们这客厅，那是阳台，阳台采光特别好，面积也大，要不要看看？
3: 好，
1: 来来来，看看。
3: 小姐听说你要卖房子，马上就联系了两个大中介来价高者得嘛，这你不好收场了就。
1: 是的啊，这老小区的这个墙面都是这样啊，都大差不差的啊。想在这片买房的呀，看的也都是地段，左右都有点翻修，
3: 所以你们看看能不能给个好价钱。哎，
1: 那没问题。
3: 不是，陈先生，你真卖的话，我马上给你安排买家，在我这儿卖啊。
1: 陈先生，怎么定呢？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花千骨。
1: 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2: 喂，有想我吗？你没有听错，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楚威在剪哦。
0: 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3: 好，你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4: 客人来了，
5: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6: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7: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And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7: This is gift.
9: I have some gifts.
10: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1: Insane. 给他安排 special menu.
7: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3: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2: 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13: 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6: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4: 小明高过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6: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明晚8:10，野狗骨头。
15: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建还非让你自己干。
16: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17: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18: 陈先生？啊，
17: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16: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0: 捕元鼎交给我，你们把他带下去吧。
1: 是。哎，护法，这捕元鼎已经拿到了，留着他也没有用，为什么不杀了他？
2: 暂且留着，我自有用处。哦。

0: 师父呢？
1: 不是让你回长留的吗？怎么又跟来了？
0: 师父，我就是担心你。
1: 既然来了，就好好跟着吧。

0: 方圆百里都是雪，一个人都没有。师父，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是你生死劫的事儿？
1: 你都知道了。
0: 嗯。那天无垢上仙要杀我的时候告诉我的。我本来还半信半疑，但是后来我发现，你一接近我，就功力减半，而且经历那天子勋上仙的事，你因我而受伤，我就知道，这应该是真的。
1: 小姑，这生死劫，一定有办法化解的，相信师父。
0: 师父，不是我不相信你，是我不想你受到伤害。师父，既然师父早就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什么还要留我在身边？
1: 地府仙剑大会，看你打得那么拼命，在那一刻，师父心里突然觉得，有一个徒弟也是不错的事情。
0: 就这么简单的理由？
1: 就这么简单。所有最真的事情，都是那么简单的。小姑，师父希望你做一个简单而快乐的女孩。
0: 我会的，师父。
1: 走吧。
2: 怎么，外面的结界都加强了吗？
3: 放心，固若金汤。
2: 你要记住，玉卓峰就是被夏子勋混进去，才早灭门的。这个七杀更有可能是故技重施，所以只要是有人靠近我们蓬莱结界，一律格杀勿论。
3: 是，师兄。
4: 掌门吩咐，蜀山四面戒备，不可懈怠。好，大家都下去吧。
5: 是。
6: 是。
7: 云隐师兄。
4: 哎，
7: 云隐师兄，你看到骨头了吗？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4: 哦，掌门让我给你的。
7: 不行，我放心不下骨头。云隐师兄，我知道去哪儿搬救兵了。云隐师兄，再见。
4: 哎哎，汤宝，汤宝，汤宝，
7: 师傅。
1: 小姑。小骨，别顽皮。小骨。
0: 师父。有冬暖夏凉的作用，夏天就像冰块一样透心凉，冬天就像暖炉一样，一点都不觉得冷。暖炉？
1: 什么暖炉？

0: 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师父，动呢？火呢？
1: 小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
0: 就应该是黄泉洞了，我们要更加小心。

0: 小谷。啊，
1: 师父，刚才有人偷袭我，这是幻觉吗？
0: 不要掉以轻心，莫轻率。

0: 小谷。
1: 师父，这是什么香味啊？
0: 小谷，闭住呼吸。什么邪门妖法？有本事出来打！
2: 这不是什么妖法，这是补元鼎炼化的一点点迷香而已。
0: 子勋，是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哼，我想要干什么？子华，你不是说你道心依旧？你不是说花千骨只是你的弟子吗？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
1: 师父，你是我师父吗？为什么你会穿着新郎官的衣服？
0: 小谷，念清心咒。子勋，为什么事到如今你还不收手呢？
1: 收手？
2: 我绝不会放过花千骨的。若不是他，你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若不是他，谭凡也不会死。
0: 谭凡死了？

你是谁？我是你的娘子啊！不，你是我的徒弟。如果我不是你的徒弟，你想要娶我吗？你想要娶我吗？你想要我吗？

0: 不，你永远都是我的徒弟。三千为臣礼，吾宁爱与赠。行。小谷，
1: 师父，师父，
0: 子勋，我早已断了七情六欲，执迷不悟的人是你。

0: 我不信！刚才这个黄泉洞，应该就是温风雨被禁锢之地。
1: 那温掌门是不是已经被杀了？
0: 小谷，你先回去，这里有我一个人追查就行了。
1: 师父，
0: 快回去。

0: 小不点。
1: 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小谷。
1: 师父。
0: 小不点，你为什么不来见我？是不是他不让你来的？我杀了他。
1: 姐姐。

沙姐姐不可能出现在这里，这一切应该都是幻觉。

这一切都是幻境，我跟师父走散了。

0: 子勋，真的是你？
1: 没错。
0: 温掌门是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谭凡是怎么死的？你又为何要多先呢？
1: 你关心吗？你在乎我们的死活吗？你的心里就只有你的小徒弟。谭凡死了，他是因为救我而死的。你知道我眼睁睁看着，看着他在我眼前消失，我的心有多痛吗？我真恨我自己，我为什么会爱上你？为什么？都是花千骨，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所以花千骨他必须得死。
0: 子勋，糟了，小骨。小谷。

0: 惭愧，没想到你会千里迢迢的冒险赶来救我。
1: 即便是一般人，我也不会见死不救，更何况是温掌门。
0: 我现在才知道，我不如你的地方，不是地位，更不是法力，是胸怀。
1: 温掌门无需多言，这里交给我吧，你赶紧回玉浊峰疗伤。
0: 那你多加小心。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哪儿啊？师傅，师傅，你在哪儿啊？
1: 紫薰圣贤，怎么会是你啊？你的额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师父呢？
2: 你师父大概被单春秋收进鼎里了吧？现在说不定已经化成飞灰了。
1: 你胡说！我师父是什么人？才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抓住呢！你故意扰乱我的心智，想动手杀我，我才不会上当呢！
2: 你猜对了，
1: 这幻境是你炼化的，只要我打败你，就能冲出这幻境。
2: 好啊，我和你做个游戏，我给你三次机会，看你能不能杀了我。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想不到你的修为已经到了这种境地，那我也不必客气了。

0: 这么快死，就不好玩了。师父，师父，花千骨，你好狠毒啊！为了保护自己，连师徒情分都不顾了。师父，你醒醒！师父，
1: 别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是补元鼎炼制的毒，没有解药，七杀神仙没一个能逃得过。就算是他白子画，也无济于事。师父。
0: 你不是爱他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是爱他，可是现在我恨透了他。起来呀，给你师父报仇啊！你傻了吗？我说的是补元鼎制度，你没听见吗？难道你为了救白子画，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吗？师父，对不起，师父。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要早点离开的，是我害了你，对不起，师父，花千骨，你真的爱。

0: 罢了，反正你活不长了，就给你个痛快的。小谷，师父，怎么又有一个师父？我今日让你们三个灰飞烟灭！
1: 子画，快走！
2: 你先走。
1: 子画，
2: 走。

0: 为什么？子华，我原本是想救你的，我怎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光野天，护法，
1: 把紫熏仙子带下去，好生照料。这个时候，千万别让他坏了我好事。护法放心，属下一定会好生照顾紫熏仙子。
0: 白子画，你身中剧毒，又困在鼎中，就算毒不死你，三昧真火烧都能烧死你，我就不信你不化作灰飞。
2: 师父，这什么地方啊？
3: 我们在不远顶里面。
2: 不远顶，三昧真火。师父，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化为灰烬了？师父，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3: 小果，这事不怪你。也许是师父丧气将至。你把全身真气凝聚于丹田，师父助你出顶。
2: 不要，我不要。
3: 我不要离开师父。
2: 小姑，听师父的话，这不远顶乃是神器。如果再拖一时半会的话，等师父的内力尽消，咱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不要，师父，我不要，要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3: 小姑，
2: 师父，我要跟师父在一起。
3: 逃得出不远顶，就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给我上！

0: 师父。
1: 追！
0: 师父。师父，师父你撑住，我带你回长留，我们回绝情殿。
1: 小果，师父走不动了，你自己先走吧。
0: 师父。师父，师父你别睡啊，我们马上就要到长留了，回去之后我给你做很多好吃的，我给你做桃花羹好不好？师父，师父你先别睡啊。师父，小谷向你保证，回去之后你一定认真修炼，努力练剑，小谷不会再惹师父生气，也不会再惹师尊生气。师父你答应过我，等我生辰的时候会教我画画练功，和我一起回家看看。师父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师父你说话呀。师父，师父我们现在就回去。师父你坚持住。

0: 小光，你快走。
1: 我不走，要走我跟师父一起走。
0: 走。我看你们这次还往哪儿跑。

0: 我怎么回来了？难道这也是幻觉吗？师傅，师傅，千骨，千骨，你没事吧？你吓死人了，你知道吗？
1: 青罗，嗯，你真的是青罗？
0: 真的是我，如假包换的武青罗。师傅呢？师傅在哪儿啊？听说尊上闭关了，任何人都不得见。不过尊上闭关之前特别嘱咐我，让我来绝情殿啊，好好照顾你。不可能啊！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啊？什么伤啊？你病糊涂了吧？尊上没有受伤，是你受伤了。尊上说你们去救人，人救出来了。
1: 可是你受了重伤，真气都耗尽了。来，快吃药。那把药喝了。师傅，为什么要瞒着大家中毒的事呢？师傅的毒解了吗？糖宝呢？糖宝呢？糖宝去哪儿了？
0: 从你回来之后就没有见过唐宝，怎么可能呢？那我们是怎么回来的？你当时昏迷不醒，尊上抱你回来的，尊上特别差人叫我照顾你，之后就没有见过尊上了。那师傅他怎么样啊？是不是看起来一点事儿都没有的样子啊？没什么事儿，看起来挺好的。如果硬说有什么事儿，脸白了一点，不是尊上真有什么事吧？
1: 没有，没有。
0: 哎，千骨，哎，千骨，你去哪儿啊？

0: 我能否见你一面啊？
1: 不必了，还有两个月就是仙剑大会了，你好生回去练习吧。
0: 是，弟子定不辱使命。可是，师父，你有没有跟世尊、如尊，还有大家说你中毒的事啊？
1: 师父已无大碍，以免他们担心。你赶快回去吧，师父要闭关修养，没事的话，你别过来。
0: 可是，
1: 师父中毒的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去吧。
0: 那，弟子告退了。

0: 千骨，哎，千骨，你到底怎么了？你刚刚为何如此紧张？是尊上出了什么事吗？
1: 师父，
2: 师父怎么了？
0: 尊上怎么了？尊上他怎么了？
3: 放眼天下，师父的修为又有何人能敌？他怎么会受伤呢？只是在为我疗伤的时候，虚耗了一些功力，现在在闭关静养而已。
0: 吓死我了！好了，既然尊上没什么大碍，你的身体也好多了，你就不用再板着一张脸了。你现在的脸啊，就跟苦瓜一样。
4: 看样子肯定是有事儿。

0: 汤宝，
1: 是一。汤宝，你总算回来了。哎，这两天你去哪儿了？哎，前两天我看到千骨晕倒了，是尊上抱她回来的，怎么唯独不见你啊？
2: 我知道，所以我赶紧回来了。哎，
1: 汤宝，你就别着急了，千骨已经没事了，而且尊上已经派武青罗在她身边照顾她呢。
2: 不行，我得去看看。哎，
1: 汤宝，你这么久不见我了，你就不想我吗？
3: 骨头都那样了，我哪有时间想你啊？嗯，骨头，我回来了。汤宝，你可回来了，去哪儿了？
2: 我听一师兄说你跟尊上去雪山了，我怕你们会有危险，便立刻跑到一宿阁去求救了。
3: 所以绿鞘是你找来的？
2: 嗯。
3: 一宿阁，让你拿什么条件跟他交换啊？
2: 他们就只是让我打扫几天屋子，便把我放回来了。
3: 就这么简单？
2: 嗯。来，啊，
3: 汤宝，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如何去解补元鼎炼制的毒？
2: 骨头，你中了补元鼎的毒吗？
3: 我没有，我是问你知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只是听闻，凡有补元鼎炼制的香或者毒，都是人世间最极致的东西，香味天成，无可比拟。而毒，却……
3: 却怎么？却很难找到解药。不过长留的藏书阁收藏那么多典籍，应该会有记载的。藏书阁？
2: 嗯。
3: 骨头，到底是谁中了补元鼎的毒，让你如此紧张？汤宝，记住我说的话。无论任何人问起补元鼎的事，你都说不知道，包括十一师兄也是。
2: 那到底
3: 谁中了毒也不要问，明白吗？
4: 嗯，师父，我以为你死了，我以为我把你害死了，不可以，师父，这是补元鼎的毒，你化解不了的。
5: 先别说话。

0: 师弟，
1: 发生何事？
0: 我只不过摔破个茶杯，师兄不用担心。是否需要派弟子进屋帮你收拾碎片？
1: 这等小事，不用麻烦别人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0: 师弟，近来沙阡陌一干人等动作频频，恐生变异，可否允许我们进来与你共商对策？
2: 师兄，此番云游外出，得名声之调笔，看人世间之变幻，有所感悟。师父临终前所言，何为天地人和？此次闭关，说不定可以冲破十重天。
3: 门冲之事，
2: 还望师兄多多操劳。
3: 师弟，
4: 恭喜师兄，竟能冲破第十重天。
3: 等你闭关出来，想必修为定当入化境。
4: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闭关了，大师兄，我们走吧。
0: 我还没说完呢。
4: 哎呀，还有什么好说的？哎呀，你想想，倘若师兄真的冲破了第十重天，那他区区一个沙阡陌，又算得了什么呢？嗯。

0: 你们在山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师父一回来就立即闭关不出？
1: 啊，弟子不知，自从回来之后，便没有再见过师父，只说要看破地势冲天。我问你，你们此次下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回来？
0: 都怪弟子一时心急，一心想拿回补元鼎，没想到却被单春秋暗算，得师父相救才幸免于难。是吗？嗯。那你师父此次下山，都悟出了些什么？
2: 恕弟子愚钝，不明师父所悟。<笑>你笑什么？ 没有，我就是笑。您是低估了掌门师兄的悟性呢，还是高估了花千骨的悟性呢？难不成您认为堂堂长留掌门所悟，就连他徒弟也会知道吗？
0: 师弟此次闭关已经很多日子了，
2: 大可不必担心。那长留上下由你来打点，师兄自然可以安心闭关嘛。啊。

0: 罢了，以子华的功力，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哎哎哎，你还站那干嘛呢？快下去吧，啊！
1: 下去吧。
2: 是。

处思词，天魁词，金国兰，鸢尾，以雪莲，编其作影，可解其毒。

0: 师父，我可以进去看你一眼吗？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桃花糕，还有……
1: 小谷，师父已无大碍，你回去吧。
0: 师父，求求你，让弟子进去看你一眼吧。
1: 师父，小谷，
0: 师父，
1: 为师之言，你都忘了吗？
0: 弟子不敢忘，弟子这就去练剑。

师傅，我把吃的放在你门口了，你一定要记得吃啊。弟子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男人终于可以休日了，哎，我跟你们说啊，听说紫薰仙子因为尊上堕仙了，啊，我也听说了，那可是仙界的大事儿。
1: 紫薰仙子为什么会因为尊上堕仙了？哎，
0: 你们男人就不懂了吧？紫薰仙子苦练尊上多年，但尊上呢一直没有理睬他。哎，心灰意冷之下，当然就堕仙喽。
2: 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3: 哎，难道你还知道真相不成？
0: 那当然。
2: 一来他堕仙是因为无垢上仙而死，二来呢就是因为花千骨。凭什么说花千骨？
0: 对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想啊，尊上他处处偏袒花千骨，每次因为花千骨而为难紫薰仙子，但紫薰仙子呢肯定认为花千骨和尊上有私情。啊，你不要诋毁千骨和尊上，我说的是事实。
1: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我早晚会找出证据来的。等你有了证据再说。
2: 哼，花千骨他就是个害人精，他早晚会因为他死更多的人的。
0: 跟我走！你干嘛拉我呀？仙剑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不练剑吗？我练不练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哼，我知道了，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练不练剑，而是关心我在不在说花千骨的坏话，是不是？我偏要说，就是因为他害紫薰上仙堕仙，他就是一个害人精，害人精！

师父，你怎么样啊？徒儿能不能进去看你一眼啊？不行，你回去吧。师父，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药也没有喝，徒儿很担心你，你就让徒儿进去看你一眼好不好？师父。 师父，你若执意不见弟子，弟子就跪在这里陪你。

师傅，求求你了，就让小谷进去吧，师傅。

0: 我还以为你不要徒儿了呢。师父，
1: 小丫头，师父怎么会不要你呢？若中毒之事被人知道了，定会引起骚乱。闭关只是为了静养驱毒，不想受人打扰罢了。
0: 师父，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早点离开师父的，就不会让自己深陷陷阱。当日都是因为我太鲁莽冲动了，才会害师父中毒的。师父，让我帮你把毒吸出来，就像你当初救我一样。
1: 没用的，小姑，你专心练功，师父自有法子。
0: 师父，我去找师尊和如尊，他们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帮你解毒的。只要能救师父，就算是受罚，也心甘情愿。

0: 站住！要解补元鼎的毒，也不是不可能。在穹天绝地之处，有一个仙草，叫断肠花，可解补元鼎之毒。
1: 穹天绝地，断肠花。好的，师傅，我这就去给你找断肠花来。 师傅，你把这药喝下吧，虽然不能解毒，但是也可以补补身体。

0: 你的身体真的已经虚弱到这种地步了吗？我什么时候进来，你居然不知道？有时候，我真想把你的脑袋给劈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那断肠花，非有仙玉不可求货，花千骨的资质，他能找得到吗？你无非就是想支开他，那又何必如此呢？
1: 师弟，你我师兄弟四人，在长留山待了多少年了？唉，长的我已经忘了时间了。这阵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活了多少年？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你我师兄弟四人当中，东华师兄个性刚烈，容易犯粗；摩岩师兄看似细心，其实粗心。而你，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其实你心里面是最清楚的。
0: 我中了补元鼎的毒，已经侵蚀到我的五脏六腑，无药可解。恐怕我支撑不了多久了。生死有命，像你我这样的人也摆脱不了的。但是，你身为长留掌门，责任重大。我劝你还是早做打算，以免措手不及。
2: 要是东华师兄在的话，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对了，我中毒之事，千万不要告诉师兄，我怕这件事情瞒是瞒不住的。你是怕大师兄为难千古吗？我走了之后，还烦请师弟多多照看小骨。
0: 毕竟他是无辜的。你放心，我会的。对了，倘若你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一定要提前告诉我，我好帮你想想，怎么样应对大师兄。

0: 几天，师傅那边，我去急救回。
1: 哎，骨头，你的药。断肠花。
0: 子画，
2: 是我。
0: 能否出来一见？
3: 我正在闭关，不方便见客，你请回吧。
0: 子画，你听我说，我本无意害你，可是花千骨他是你的生死劫。
2: 当年的五上仙就只剩下你我了，
0: 我不想你。
3: 子君，我的毒已解，请回吧。
0: 你中的是补元鼎的毒，只有补元鼎炼制的解药才能解。
2: 你让我看看，
0: 我好给你炼制解药。你要是不出来，我就硬闯了。
4: 子虚上仙，师兄正在闭关，他不便见客。我长留若是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我看还是我来接待上仙吧。
5: 他哪里是闭关？他分明是中了补元鼎的毒。
4: 补元鼎的毒并不难解，师兄已经没事了。如今你已堕仙，正邪不两立，恐怕你不便出现在绝情殿。如果我把魔岩叫来的话，那势必又会是一场恶仗，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毕竟事情因你而起。
0: 子画，我知道你恨我，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
2: 我只要你活着，
0: 好好活着。

我师父性命垂危，为了救我师父，不得不取这段长话来救命，请你成全。罢了，若你执意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你出关了，
1: 飞爷，此次闭关，原以为很快就可以冲破十重天，可是这并非易事，可能还需要些时日吧。
0: 你的脸色为何如此难看？是否出了什么岔子？
1: 师兄无需担心，乃是闭关修炼的时候，太过于心急了，还好及时收住。毕竟，心中有杂念。

0: 我正想着门中之事，你安心闭关修炼便好。门中之事由我跟师弟呢。
1: 师兄，我正有此意。此番闭关，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所以我想请师兄接管掌门之位。
0: 这怎么行？我性格偏执，并非掌门的合适人选呢。
1: 师兄，
0: 子画，你忘了师父的临终遗训了吗？
2: 长留有百子化，可保千年基业。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3: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健还非让你自己干。
4: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5: 你好。
2: 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陈先生，他没给你发信息吗？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1: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1: 接下来。

0: 你们看着我干嘛呀？不，我自由散漫惯了，我可当不了掌门这么严肃的事情。不，不管，我以为门中最适合当掌门的人选，罗十一，细心，啊，老实又稳重，还是长留的首徒。虽然仙资差了点，但谁也没有规定当掌门必须是法力最高的呀。我觉得德行才是最重要的。
1: 不行，十一稳重有余，但是魄力不够，还需要再多几年历练。子画，你放心闭关修炼便可，我可以先替你看着。但是掌门意志，你万万不可以交出来。如今局势动荡，你突然交出掌门之位，外界必然猜测不断，势必会引起不少的纷争。师弟，你要三思啊。
0: 为了长留，为了众生，哎，师兄，快起来！师兄，师兄，快起来！师兄，你就让掌门师兄静一静，真的好好想一想。纵然是长留掌门嘛，那他也得有自己的时间，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啊。这么些年了，师兄为了长留，为了众生，已经做了太多的事情。如今师兄只是闭关。 提升自己的修为而已，难道这有错吗？
2: 师兄，师弟，这件事情，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0: 师傅，我找到断肠花了。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哪儿啊？师傅，师傅，师傅，
1: 小谷。
0: 师傅，我找到断肠花了。师傅，
1: 小谷，
0: 我找到断肠花了。
1: 你怎么会弄成这样？
0: 我没事儿。

0: 会闭关修炼解药，你呢，好好准备仙剑大会就行了。
1: 师父，小骨想留在你身边。
0: 回去吧。
1: 师父。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
1: 汤宝，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最近总是心不在焉的？
2: 我老觉得要发生什么事儿，但就是想不清楚。这整个脑袋都快要炸了。好了好了，哼，
0: 没事吧？不是不是，
2: 都是你，要是你倒下倪漫天那一掌。我就不会撞到唐宝了。
3: 这你也不能赖我呀！那是倪漫天，他用力太大了。
2: 自己技不过人，凭什么怪我呀？你
4: 这一次的仙界大会人选，看来早有端倪了。
3: 哎，那你觉得是谁呀？
4: 自然是
3: 我俩。
4: 自然是
3: 我俩。
2: 花千骨呗。
5: 花千骨？为什么呀？朔风、倪漫天的法力，可都比他高呀。
4: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我来告诉你们，今日的花千骨已是今非昔比了。他不光是尊上最小的徒弟，而且还是蜀山的掌门人。更何况当日太白山大战七杀，收了好多兵器回来。现在他法力不是很厉害了吗？
3: 这倒也是。不过吧，上回我和我师妹在尾云游，未能有幸看见。这回吧，咱俩一定要好好跟他切磋切磋。
2: 你们说什么呢？
5: 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回去吧。
6: 是。
3: 哎，轻点儿。
2: 唐宝，你过来。
7: 古腾，
2: 唐宝，跟我走，我有事要问你。
7: 嗯。
2: 什么事儿了，
8: 唐宝？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过我那条手绢啊？
2: 手绢？
8: 嗯。
2: 你是说会有尊上的那条吗？
8: 对。
2: 怎么了？不见了？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放在什么地方给忘记了？
8: 我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都没有。
2: 那这样，咱们两个分头去你经常去的地方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回来的。
8: 嗯嗯。

0: 小师叔，找什么呢？啊，小师叔，你找的是这个吗？
1: 还给我！

0: 嘛？我又没说不还给你。
1: 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没想到长留居然出了你这么个不孝弟子。花千骨，你好大的胆子！你以为尊上是可以随便喜欢的吗？你就是大逆不道，罔顾人常，背德犯上。
1: 你想要什么？
0: 小师叔，我倪漫天不是那种勒索敲诈的人吧？如果世尊知道这件事，肯定会把你逐出长留。不过也不打紧，如果尊上知道他心爱的小徒弟对他怀的是这种心思，想必他一定也很失望痛心吧。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是你欠我的，花千骨。如果你不想把你的丑事抖出去，好啊，你求我呀。
1: 我求求你。
0: 你求我什么？
1: 我求求你不要告诉师父。
0: 花千骨，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想不到你也有向我求饶的一天啊。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表情了，花千骨，都是因为你，全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才是那个独揽风头的人，我才是尊上的徒弟。要不是你，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把这一切全都给毁了，我要你把欠我的全都还给我。
1: 好，只要我有的，我都给你。
0: 好，我要你在仙剑大会上输给我。
1: 我答应你，
0: 好，一言为定。否则，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1: 师父，对不起。
2: 师兄这些日子未曾离开绝情殿半步。
3: 也并无要事，不需要出去。
2: 也未见你的徒儿。
3: 也许他在绝情殿的某处练剑吧。
2: 师兄，这绝情殿还当真是冷清啊。也不知他送你的断肠花还能存活多久。师兄，你当真要这么一直骗他下去吗？倘若他知道了，又会如何呢？
3: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2: 哼，你们师徒二人啊，真是越来越像，一个比一个俊。

花千骨，你好大的胆子呀！你以为尊上是可以随便喜欢的吗？你就是大逆不道，罔顾伦常，背德犯上。如果世尊知道这件事，肯定会把你逐出长流的。不过不打紧，如果尊上知道他心爱的小徒弟对他怀的是这种心思，想必他也一定会失望心痛吧。

0: 解不了你的毒，秀姑，师傅没事，你回去吧。不，师傅，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毒了吗？
1: 毒已入骨，无药可救。
0: 不，师傅，一定有的，一定有办法的。简离还是信陵人，你中了补元鼎的毒，那我去找补元鼎炼制解药。我去找补元鼎。

0: 小谷，你听师父说，来不及了。山春娇不会那么轻易把补元鼎交给你的。再说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中毒那么简单了，在补元鼎中，已经侵蚀我身体中的每一寸。慢慢的，我会失去仙性，化作飞灰。我现在能做的。
1: 只能控制我自己，不被毒性所控制，失去理智。
0: 我不相信师父，我不相信师父，我不相信，一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对了，我身上的毒，师父，用我体内的毒，我没有中补元鼎的毒，可以以毒攻毒，用我的毒。
0: 小谷，不可以，师父怎么可以利用你？ 勾结逃生呢？
1: 不，师父。
0: 小姑，
1: 只要能救师父，小姑做什么都愿意。

东西，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这么多年朝夕相伴，我怎么会不了解师父？若他真的知道了我对他的这般心思，师父定会……是，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拥有的，我也只是拼命的想要隐藏挽回罢了。

0: 师父，你醒了，感觉好些了吗？好些了，小光。小光，师父的毒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这一次师父会闭关，好好的去毒。你不用再过来了，你专心练功。
1: 此次的仙剑大会，对你来说是个考验。师父，你的毒真的……
0: 你不用担心，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好的，师父，我会好好准备仙剑大会的。可是，徒儿想每天过来看看你，可以吗？有事
0: 我会叫你。师父。
1: 那弟子告退了。

0: 汤宝，
1: 不疼。
0: 你记住，以后见到倪漫天，你要尽量避着。万一真碰上了，我又不在你身边，你就去找十一师兄帮忙。
1: 哎呀，骨头，以倪漫天的性格，他一定会得寸进尺、无休止地折磨你的。哎，你就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不好？
0: 唐宝，我求你了，你就别再问了。
1: 那好吧，但是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难题了，你可千万不要一个人扛着了。你要记住，你还有我呢。
0: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唐宝。嗯。你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人的记忆吗？
1: 消除记忆？
0: 嗯。
1: 七杀有一种摄魂术，可以催眠对方，然后再把对方的记忆消除。不过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0: 摄魂术。
2: 哎，汤宝，
1: 你来干什么？
2: 哎，
1: 走。
2: 我是给你送你最爱吃的桐叶鸡的。
1: 谁稀罕你的？你们合起伙来欺负骨头，赶紧走。
2: 汤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谁欺负骨头了？
1: 我一点都不想看见你，走。
2: 汤宝，你快开门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告诉我呀。

0: 你成了尊上的首徒就很了不起吗？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的事儿给抖出去了？
1: 这世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操控人的心智？
2: 当然有，摄魂大法不但可以操控别人的心智，还可以趁机抹掉对方的记忆。但此法不易操控，对方的实力最好弱于自己，否则就会容易遭到反噬。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使用。怎么了，小不点？突然对摄魂大法感兴趣了？要不要姐姐教你？
1: 啊，不用了，姐姐，不用了。
2: 小不点，你怎么又憔悴了呀？你知不知道，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美貌，干嘛对自己那么不好啊？
1: 姐姐，是因为快仙剑大赛了，我正忙着训练，所以……
2: 这个白子画就跟海里的枯木一样，冥顽不化，腐朽不堪，每年总是搞什么大会，看看自己的弟子打来打去有什么意思？难道是他最近太闲了，需要我给他弄出点什么事情来？
1: 姐姐，他这病是好了吗？不能让姐姐知道我答应师父不再见他的事情。
2: 这些都是姐姐特意给你带的，还有姐姐最新酿制的药膏，美容养颜，效果甚好。
1: 姐姐，谢谢你。
2: 好了，小不点，姐姐要走了。姐姐知道你我正邪不两立，也不想难为你，姐姐只是太想你了。
1: 姐姐，我
2: 什么都不用说了，姐姐不怪你，这笔账我会算在白子画的头上。
1: 姐姐，
2: 小不点，你记住，无论何时，无论什么人要为难你，只要你愿意吹响这个鼓哨，姐姐无论在哪儿都会赶过来救你，知道吗？

0: 师父，你越来越严重了，你怎么都不告诉我？邪，你吐血了！
1: 小谷，不可以！你听师父说，这伤毒是无药可解的，就算你用尽所有的方法，也是于事无补的。
0: 我不管，虽然不能帮师父解毒，但至少可以帮你减轻痛苦。
1: 小谷，师父，
0: 小谷，
1: 用尽身上的毒，你也会被不远鼎警示。
0: 师父，
1: 回去，回去。

0: 饭的时候会割到手腕。好了，你先去吧。
1: 那弟子告退。
0: 师兄，我可以进去吗？师兄，师兄。

0: 他走了吗？你是希望他走呢，还是不希望呢？刚才我看见花千骨手腕受伤，所以花千骨的事情一定要尽早了断，否则以花千骨的性子，即使是虚脱至死，也会延续你的性命。
1: 师弟，你的性子我是最清楚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情，凡事都由着你。可这一次。

你接下吧。什么？师弟，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这时间不要太长，我怕我自己。

0: 你干什么呢？小师叔，仙剑大会在即，还请小师叔不吝赐教，跟我比试比试。你在向我认输吗？我告诉你，太早了吧。你还是好好练吧，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打败你。
1: 千古，你真的那么想赢吗？
0: 多管闲事。
2: 事情都办妥了吗？
3: 办妥了。
2: 下去吧。
3: 属下有一事不明，斗胆问阁主。
2: 何事？
3: 为何不让白子画直接死在捕猿鼎中？为何还要救他？
2: 你以为他中了捕猿鼎之毒还活得了吗？
3: 可……
2: 行了，此事我自有安排，你不必多问。
3: 阁主，我逸朽阁从不做无本生意，救白子画已经违反阁规，您为了花千骨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初衷。
2: 够了，以后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这件事我自有主张。下去吧。
3: 是。
4: 师父，你之前在姚各城的时候说喜欢吃那家的包子，我特意跟老板娘学了。
5: 你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多少吃一点嘛。
4: 师父，我求求你不要抛下小谷。
5: 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那小谷怎么办？
4: 天地之大，小谷都不知道应该去哪儿了。
6: 把东西放着，就离开吧。
4: 师父，师父，
5: 那我就放在门外，你一定要记得吃啊。

0: 千骨啊，你要这些黄芪、当归、党参穿胸做什么？这些药材都是妇女产后出血、坐月子补血用的。
1: 哦，我身子受了伤，失血过多，到现在还没有好呢。我想自己再补补。
0: 啊，是这样啊，我那儿有颗千年老人参，不妨你拿来用用。我这就给你去拿。
1: 谢谢。

0: 这几日，
1: 把补元鼎交出来。
0: 你要补元鼎做什么？
1: 我再说一遍，把补元鼎交出来。

0: 你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那又如何？
1: 怎么？你怕我？我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做笔生意如何？做什么生意啊？你不是一直想打败花千骨吗？只要你帮我打探花千骨的行踪，我就将我的毕生法术交给你。真的吗？
0: 毕生法术，
1: 对，毕生法术。好，我这就告诉你。说来听听。
0: 花千骨他最近似乎有点虚弱，而且手上还有伤，他每天的行程呢很隐蔽，极少下绝境殿的。
1: 你要加倍留意他的行踪，每日此时来此向我汇报便是。
0: 那你什么时候把法术传给我啊？
1: 事成之后，我定会传教给你。好，我可警告你，你只需帮我监视花千骨的行踪即可，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如若让我发现你阳奉阴违，我定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从今往后，我不会再用你的毒。
1: 师父，我的毒是唯一能够压制你体内剧毒之物。师父多撑一日，小谷就多一份寻求解药的机会。师父，小谷求你了。
0: 小谷，你的心意，师父明白。可是这毒，无药可解，无需徒劳无功。倒是你，若是过度虚弱的话，就无法参加仙剑大会，到时定会惹人怀疑，师父中毒之事也就瞒不住了。
1: 师父，小谷不管，就算打赢仙剑大会，可没了师父，那又如何？小谷只希望师父能够平安。至于仙剑大会，小谷定当全力以赴。师父，求你多给小谷一些时间，小谷一定会找到解药的，一定会的。
0: 若你还当我是师父，

0: 怎么会在这儿？
1: 这么慌干嘛呀？难不成这房间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呀？这是什么？你在练什么血术吗？
0: 你少管闲事！我答应你的，定会在仙剑大会上兑现。这绝情殿绝对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来绝情殿，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1: 哼，花千骨，你以为你的武功已经无人能敌了吗？不用你让我，我也会让你心悦诚服地输给我。
0: 你漫天，我劝你到此为止。
1: 你给我记住了，你欠我的，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
2: 怎么会到现在呢？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啊！
3: 世尊，如尊道。
4: 各掌门请坐。
5: 上次多谢尊上出手相救，听闻自上次一战回来之后，尊上一直闭关不出，是不是受伤了？
6: 嗯。什么？尊上受伤了？
2: 尊上会受什么伤啊？
7: 诸位多虑了，子画一切安好。感谢各位抽空来参加我长留的仙剑大会，近日来七杀蠢蠢欲动，尤其在杀阡陌还有单春秋的带领之下，势力日渐强大。
8: 反观咱们大家，
7: 派系虽多，却不能融合在一块儿。依我拙见，咱们各派应该摒除门户，共抗击杀。
5: 尊上说的是，此番若不是尊上出手相救，我与卓峰早已不保。尊上，玉卓峰愿听您调遣。
9: 愿听尊上调遣。
10: 愿听尊上调遣。
7: 各位掌门远道而来，舟车劳顿，想必辛苦了。待会儿先回去休息一下，等到仙剑大会结束之后，咱们再一起共商大计。

0: 你这么拼命练剑，是想在仙剑大会上打败我吗？
1: 倪漫天，我已经答应过你，不会在仙剑大会上与你争夺榜首的位置，你为何还要苦苦相逼？
0: 我说过，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不可一世的眼神，好像谁都不放在眼里。你以为你成了尊上的首徒就很了不起吗？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的事儿给抖出去了？
1: 对不起，

0: 花千骨，你可别忘了，你是有把柄在我手上的。你以后见到我可别那么嚣张了，还有下次，就不是跪着这么简单了。
1: 宁漫天，你敢欺负古藤？
0: 藤宝，少管闲事。藤宝，这事你不用管。
1: 不行，欺负古藤就等于欺负我。
0: 是他自己愿意跪在我面前的，不信你问他。
1: 欺负我骨头还敢在这说风凉话，我跟你拼了！
0: 霍千骨，你宁漫天，你敢伤害藤宝，别说我，就连你师父也不会放过你的。哼，今天放过你，下回没那么简单。
1: 骨头，发生什么事了？
0: 你伤到哪儿了？让我看看。
1: 哎呀，骨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关于不愿定的毒啊？要不然你能有什么把柄落在倪漫天手里呢？
0: 你就不要再问了。
1: 哎呀，骨头！
2: 师兄，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3: 哎，子画，你可曾想过，若各派联盟，谁来执掌？
2: 师兄不必担心。
4: 如果我们可以让各门派团结一致的话，
2: 谁来执掌都一样。
3: 无论我如何看淡名利，但是能执掌这个联盟的必须是德高望重的人。我担心的就是你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此非名利，而是对各派的责任。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必须你亲自执掌。
5: 哎呀，师兄，你这又是何苦呢？你明知道掌门师兄向来不喜欢这些事情，
3: 可是我想来想去，这联盟当中非子画没有第二人选。
5: 哎，师兄，我突然有个非常高深的问题要请教你。哎，来来来，
3: 哎，
5: 师兄，怎么样？师兄，你的毒越发严重了，你若一直这样下去，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你真打算这样一直瞒着大家吗？
2: 生死由命，若我仙逝之后，你就对外宣称我练功练到走火入魔了。
5: 师兄，
2: 师弟，我有一事相求。
5: 你说。
2: 我走之后帮我照顾好小骨。师兄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只怕他是容不下小骨，所以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的照顾他。
5: 你以为这样能护住华千骨吗？倘若你真的仙逝，以大师兄的性格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如果他知道你的毒和华千骨有关，那你觉得华千骨还能安之若泰吗？不过我倒真想看看，若你真有个三长两短，又让他知道我和你一直都在瞒着他，他一定会把我生吞活剥了。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所能去保护他。
1: 爹，爹，
6: 天儿，我的闺女，来来来，让爹好好看看您。嘿，玉友，这小脸这么清瘦，难道是他们长留给我闺女受委屈了？
1: 没有，爹，我可是您的女儿。只有我让别人受气的份儿，
6: 这才是我的闺女。
1: 坐。
6: 哎，来来来来来，
1: 坐。累坏了吧，爹？嗯，我之前给你写信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6: 天儿啊，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要学正派的禁术啊？难道是他们长留有私心？不教给我闺女最上乘的功夫吗？
1: 不是了，只是我想自己多学点功夫，而且你也说过技多不压身的。
6: 不行，因为这蓬莱净水

0: 术自本门32人掌门以来就严禁门内人修炼，因为禁术过于阴狠，不是正道之物。若非到生死关头，是万万不可以使用的。
1: 爹，这龟就是死的，人是活的呀！只要您让我修炼，我一定让蓬莱在各派面前扬眉吐气。
2: 不行，此事非同小可。 绝对不可以轻易修炼，灵儿啊，爹此生就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你每天都能快快乐乐的生活。况且，这也是你娘临终的遗愿。
0: 爹，求你了。
2: 不行，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0: 本期看点，
1: 中餐厅来好六开分店了，
2: 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3: 在我这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4: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5: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4: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You
4: what？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5: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6: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7: Cool。101，
3: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6: 为什么？
3: 因为。
4: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8: 默契答题，最想跟在场的哪一个人交换人生？
3: 王俊凯。
8: 请唱出一句英文歌。
9: Not at all。
6: 这算。
10: 王俊凯最可爱的地方是哪儿？
4: 眼睛。
6: 眼睛。
10: 请说出一个王俊凯的名场面。
4: 我还在走进我的故事，你已经给我剖析完了。
8: 每个人可以通过压住的方式获得逆风翻盘的机会。
3: 说个绕口令：割胯挂筐过宽沟，赶怪沟沟看怪狗，光赶怪狗，光滚狗，光滚框空割怪狗。哇！
6: 现在这么厉害了，
8: 还是师兄秀啊！
0: 院长挑战究竟花落谁家？
11: 加油，哥，加油！
9: 好燃哦！
0: 还有王俊凯新歌首秀，敬请期待。
12: 你好星期六抽

0: 既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您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好消息，好消息！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非常热烈的夏天来了，我们你好星期六的暑期特别季也要正式开启了。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全新的街区也即将闪亮登场，还会搭配更多趣味的玩法，惊喜联动不断。新街区新玩法新惊喜，要锁定我们的你好星期六，陪你嗨玩整个暑假。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真的很感动，因为刚从泰国营业回来，时隔一年又在我们好六街相聚的中餐厅的朋友们回来喽！今天一数啊，中餐厅这个节目已经十季了。十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已经成为了习惯，意味着一些成长，当然也意味着全新的改变。那首先呢，我们欢迎我们的黄店长，欢迎小明哥，请跟大家打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小明啊！一晃这个十年了，
0: 太不容易了。
2: 我也长了十岁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哦，
3: 小明哥现在确实在意年纪，他看到我都说：“杨迪，你这个头发剪完以后显得很年轻。
2: ”主要是因为咱俩现在头型差不多，
3: 咱们本来就年轻。
2: 但你比我小，对不对？
3: 那是肯定的吧？
0: 那是当然了。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本季中餐厅的首席运营官，同时要特别注意，也是带着首张个人专辑回到好六街的王俊凯，欢迎小凯。
4: 嗨，大家好，我是王俊凯。主要是今天来好六宣传中餐厅嘛，那不能落下这个好机会，顺便来宣传宣传我的新专辑。
0: 听说今天还会有专辑主打歌的首秀。哇！
4: 对对对对对，哇！
0: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 WJK，
3: 王俊凯。
4: 对，这个专辑呢，反正我总结一下就是，数量不少，然后风格迥异，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啊。
0: 好的，
2: 这个我在中餐厅里边听过几首歌，哦，真的很好听，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凯，好不好？
0: 好，
4: 谢谢。
0: 接下来好六街的新朋友来了，我们欢迎我们的孟佳和雅琪，也是我们的同事啦，欢迎两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佳。
0: 佳妹儿和中餐厅的渊源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5: 是
0: 这一次再回到中餐厅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5: 刚刚领导层眼神示意了，
4: 店长在看着的啊，
5: 对，示意了我，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玩法和升级？大家敬请期待正在热播的中餐厅。哇，
0: 期待期待期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琪，很高兴可以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中餐厅，也很高兴可以第一次来到好六街。
0: 是，那这次中餐厅累不累啊，雅琪？
6: 哇哦！这个好问题，
0: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守口如瓶的，
3: 真的，
5: 什么也没问出来，
3: 必须看节目，不然什么都不知道。
0: 好期待的啊！来看我们能不能从雅琪这撬到一点风声，
3: 说点说点。
6: 其实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中餐厅嘛，然后我有听之前的前辈们，他们有说这一届非常的欢乐
0: 啊，欢乐。嗯，
4: 我觉得我还是我来剧透吧啊，累，非常累啊，
5: 累，非常累。
0: 那么接下来是好久不见的迅哥来了，我们欢迎王迅。
7: 谢谢大家好，我是王迅。
0: 然后我们昆凌还有江岩呢，因为工作的关系今天我们缺席一下，但是呢他们也给我们好六街的朋友们带来祝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中餐厅。同时呢，我们也祝丁程鑫平平安安早日康复。那么刚刚我们官宣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中餐厅要在好六街开一个分店，这个店呢只能有一个店长，我们第一位呢就是深耕餐饮经营稳扎稳打的资深店长黄晓明，还有一位是中餐厅冉冉升起的业务骨干新生代实力代表俊凯同学啊。那这样一个竞聘比拼，泽林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玩呢？
4: 今天我们两位店长呢，分别会拥有200的初始蓝珍珠和黄珍珠。在每轮游戏开始之前呢，我们的所有员工呢，分别会和两位店长来进行应聘，拿到不同数额的珍珠作为工资签约入队。
0: 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先要进行我们的一个竞聘仪式。各位亲爱的朋友，马上进入我们的应聘环节。好，现在两位的箱子里面分别有200克的黄珍珠和200克的蓝珍珠。
3: 哎，这边已经掉一地了，是什么意思啊？
8: 漏富了，漏富了。
4: 这个，
7: 哎呀，王店长太富了，
3: 财不外露。店长，
4: 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
3: 没事没事。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规则。
4: 好，我们的所有员工呢是两两一组，然后展示自己的简历，而两位店长呢会写出员工的工资数额，之后店长与员工商讨确定工资并签约，最多一位店长可以签3位员工。
0: 好，我们首先有请两位店长来讲述一下各自的经营理念。来，黄店长。
2: 这个我现在中餐厅的风格就是，我不要我觉得，我要你们觉得。哇哦，
0: 心疼，他被岁月磨平了棱角。
2: 是是是是是是是，人是会成长的。
0: 对。OK。
2: 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中餐厅的风格是什么？
6: 发钱。
2: 对啊，送送送啊！我最爱送东西了，从头到尾我都爱送东，送所有人，顾客、员工。哇
4: 哦！哇，大方。我能去你店吗？我能去你店吗？我也想被送点东西。
2: 那就这么定了哈，这期后边不用录了是吧？
4: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这边的要求比较简单哦，开心工作，然后呢享受生活，对，我也会给你们开出大大方方的工资。
5: 哇，好心动啊。哇
4: 哦，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3: 不是，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到底是
7: 现在不行？
4: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啊，现在就开始了。啊，200已经觉得不够用了。
2: 对对对。那我也补充一句吧，好吧，这个我满足不了你们的全部，但是我可以满足你们的口袋。哦。在我这儿，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哇哇
4: ，cool！ 你那是正经的工作吗？
2: 我这是在巴厘岛度假。
0: 挺好挺好。好，那我们首先请迪哥和雪晴来自我推荐，我们一组一组来。迪哥先来，
3: 因为我这个意向店长写的就是很明确，想去王店长那里。哎呦，抱歉，小明哥啊。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就是伪店长，你去当好人，所有的骂，所有的脏活累活，我来帮你干。哇
0: 哇，好有吸引力啊！
4: 我觉得你这个意向啊，
3: 可以不？
4: 应该是去他那儿。
3: 来，他才是这种人。
2: 你刚才看到迪哥说伪店长的，我是伪店长，眼神都。
3: 对。理想工资，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初始珍珠是
0: 200，
3: 我就要188就可以了。

0: 你心真大。
1: 我是觉得你这个开的工资啊，跟你写的那个工作风格一样，有点目中无人。
2: 目中无人，口不留情。
3: 好，这是我们迪哥的表达，接下来我们听听看雪琴的表达。
4: 好，两位老板你们好，我应聘的是洗碗工，因为我呢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洗碗。
1: 那你是没路过中餐厅。
4: 然后呢，我对工资的要求也不高，给多少都干，因为我确实对二位老板非常的尊敬和爱戴。
2: 妈呀，好假，我天哪。天哪。
5: 不是，如果一个员工上来跟你说我老板我不在乎钱，你会有点害怕。
6: 为什么？
5: 你要啥？你要我的命啊。
2: 要你的人。
5: 要我的人啊。
3: 好，那首先我们要给杨迪来给出薪资，两位老板请在白板上写出你们想给杨迪的薪资。
2: 不要多，我只要188。
6: 哇，我有，
2: 真的假的？
3: 好帅啊！
7: 我也很大方。
6: 天哪！
3: 好，小明哥
6: 给迪哥开出的薪资是
3: 3、2、1，1.88，
2: 1.88，
3: 中间有一个珍珠还得刮掉一点。
5: 我为了你，我还得咬开一个珍珠。
2: 1.88，
4: 我觉得王总这边有希望。
1: 我这儿应该是没问题的。
3: 俊凯就不一样了，没有小数点，
2: 没有小数点，
3: 一字开头，
2: 直接就一开头，不要多，我只要188。
1: 看好，
2: 我
3: 3、2、1。哈哈哈哈。是不是没想到1.88个珍珠还剩出了？
2: 居然是多的，我居然给多了。
1: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哇
4: 哇，还真是！
2: 你们知道我有投票权吗？你们知道吗？
4: 这你怎么都得投一个。
3: 对，
2: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你还想赢？
1: 欢迎天，
2: 我会好好干的。我今天
3: 为什么有人入队是要跟队长拼了？
2: 我们一起共患难。今天
3: 好，接下来我们要给雪琴来给出薪资了啊！两位
6: 来，我要看看你怎么给。
1: 韦店长，你先
2: 韦店长，
1: 先转过去，转过去。
6: 好了，
3: 好，俊凯亮出。你的薪资，
1: 我觉得自从大家看过迪哥的工资之后，每一位的工资大家都觉得是天价。给雪琴开的工资是杨迪的
2: 8倍。哇！
4: 我是八迪。
3: 王俊凯都不肯给十位数以上的。
4: 我现在很想知道这个凯哥的191要留给谁呀？
2: 他拿去理财了，他拿去。
3: 好，来，我们小明哥要给了多少呢？
6: 88。哇！
5: 哇！哦！我也不多，就给了88倍而已。哇！
4: 一个是八，一个是88。
1: 哎哎，一会儿你去小明哥那儿啊。
2: 我就要在这儿。
1: 不是，
2: 你不是想要共患难吗？我就是那个难。
1: 你不是。
3: 当没有危险的时候，迪哥就是最大的危险。决定了吗？
4: 那我选黄总，但是啊，我也不是贪图这个工资。
2: 你就是。
3: 好，祝贺雪琴加入到我们黄店长的队伍。
4: 感谢王总，感谢。我是好人，哥。
5: 我知道你是好人。
4: 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5: 知道。
3: 接下来有请丁程鑫、王迅两位。
6: 有请。
3: 好，首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两位的求职宣言。
8: 还有什么宣言？我都想宣桌子了。
3: 宣桌子。
8: 这俩店长太不靠谱了，我觉得你们好好经营行不行？
9: 其实店长还挺靠谱的，
8: 是吧？
9: 还行。哎呀，
3: 风格不一样了，两位。哎，好。
8: 我的意向岗位是店长。
3: 店长。
10: 我以为我眼睛花了。
8: 不是，
10: 真是店长。
5: 不，你是来篡位的吗？
8: 不是，我的工作风格很简单，就是跟着店长，一旦店长不行了，我迅速顶。

0: 这是我们迅哥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求职宣言。下面我们来听一下欣欣的。
1: 两位店长好啊，我叫丁成新，三个金，很明显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
0: 你擅长的是
1: 脸。脸。啊，
2: 门面是吧？哦。哇。
3: 确实写了个最擅长的。
1: 这还挺擅长啊。
0: 理想的工资是、okay,
1: 你敢给我就敢要，工资到位我就到位。
4: 哦。听完丁正新的发言，我觉得可以来我们这儿让迪哥给他教训教训。
1: 伪店长目中无人是吧？
3: 作为伪店长好好来教训教训你。
1: OK，
0: 第一个悬念来了，像王迅这种员工谁要呢？来，小明哥，您给出的薪资是
2: 似曾相识的场面，
3: 0.001，
1: 是不是拿反了呀？
0: 啊，来，王总亮出您要给迅哥的，对。
3: 这他能超过我，我都能生气，真的。这种人，
4: 超过迪哥真的很简单，但可惜没超过。
3: 一分钱不给。
4: 我呢，这个最近啊，运动身体还蛮好，那边可以那个，可能满足你的需求会可能性要大一点。
5: 主要是年纪大一点是吧？
6: 不是，听我说，你年纪大了，你该选个年轻的。
5: 我跟你说，你会真的为你现在的行为付出代价的，因为我肯定选你这边。
4: 迅哥，我觉得来到我们团队，你就放心的干吧。
5: 行了，
3: 你做好准备吧。
5: 你做好准备吧，
3: 我们俩人。一个拿1块钱，一个一分钱没拿的，
5: 我们会好好帮助你的。
0: 朋友们，王俊凯已经有2个员工了，才花出去1颗珍珠，那是真能省啊。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给欣欣来开出薪资了。
3: 来，
0: 这么一个擅长是脸的员工，那么他将会值得开多少薪资呢？
7: 好伤人啊，
3: 不如我们
8: 启动资金，我们得需要一点启动资金。
0: 我觉得俊凯现在特别难的是因为前2个给太少了，现在旁边2个盯着他，他压力好大，
3: 给他0。
0: 好，来，俊凯同学请亮出你的薪资。
3: 10个。哇，目前最高了。哇，
4: 天价，
3: 真的
4: 天价，
0: 我都想哭。
2: 是
0: 2位数啊，朋友们，
2: 咬着牙给出来的，这都是，
3: 我都想咬他了。
4: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们这个店内啊还是需要一位年轻的人才。哦，对，
1: 主要是刚才过去先得教训我一顿。
0: 好，那我们看看小明哥给多少呢？
3: 101。
5: 多少啊？
3: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1: 为什么？
3: 因为你就是我的一心一意。哇哇，我必须得要你啊。
4: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1: 还说什么？
0: 是吧？还说什么嘛？好，现在丁成新加入了黄店长的队伍。
4: 那个第二个环节，期待你的加入。
0: 好，还剩我们2个宝贝儿，来，佳佳和雅琪，
3: 来，有请。
0: 首先呢，好消息是俊凯那边还有199个珍珠。对，坏消息是黄店长那边只剩11个珍珠了。 首先佳佳来。嗯，
9: 我那个这次想选的店长是还拥有199颗珍珠的王店长，然后我今天应聘的这个岗位是财务。应聘的这个岗位是财务。
4: 那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9: 可以的，等一下，等一下，真的，听我说，店长。
3: 不用不用，他自己就是财务，
5: 太能存钱了。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雅琪的宣言。
10: 我本来选的是黄店长的。我有。
3: 等一下，什么叫本来？
2: 发现您没钱了。
3: 你是嫌我钱少是吗？
10: 就是说你这边现在剩的是11个，
3: 不是11个珍珠，在我们这儿也是首富。
10: 首富
5: 到这儿来可不得了啊。
3: 但是钱我们未来可以挣啊，我们共享福不患难啊。
4: 把就过去把钱拿了过之后过来跟我们共患难。
10: 这会的人来这边。
0: 好，您的工资目标是
10: 贴钱也要去上班。
4: 这边这边可以，
11: 那特别符合我们这边
2: 啊。对啊，
3: 你们没做到啊，我们做到了，贴钱上班。我们俩才是真正的
5: 完全。
0: 好，那首先我们要给我们佳佳同学来给出理想的薪资。
9: 我有加码。
0: 你有什么加码？

0: 词都记不住就别唱了，词都记不住就别唱了。
1: 别生气，
0: 别生气。
2: 不是不是，这个是要互动。
1: 别生气，你只要不唱了，因为我刚才看到他已经给出天价了，我吓死，我看到那个数字，我腿都软了。
2: 我不加，我不加了。
1: 要改了，现在要改了。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小明哥要给出的薪资是
3: 一个。
4: 天哪！
1: 好，来，俊凯同学，请亮出你的薪资。
3: 我觉得你能从我的那个这个板子上看出一些变化哈，
0: 心路历程。
3: 我给出的定价一。本来十二，
1: 本来是十二，是因为不记得词，所以扣掉了十一吗？
3: 不是，是在我面前擅自互动。
1: 擅自互动。
5: 我觉得王店长是有点东西的。
1: 对，第一你可以当店长，但是不能当财务；第二你可以互动，但是得经过允许。
3: 是。
1: 第三，如果要唱歌的话，必须词得记住。
2: 现在能选吗？
1: 现在要选。对，
2: 那我就是，我们就这样走向我们的王店长。
3: 感谢你的加入啊，感谢你的加入。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司的骨干，再加上我司的雄厚资金，
0: 你总共花了两颗珍珠，三个员工，你
5: 还没你刚才掉在地上的多。
3: 不是，
0: 我要举报我们店。
3: 你应聘的工作不是对底下的人摆黑脸吗？你为什么对我摆黑脸？
0: 哦，我店长说。
3: 对啊。
1: 好，还有一位优秀的员工没有加入自己队伍。来，我们看一下王店长，您出的薪资是3、2、1，11。哇，
2: 黄。全部呢，黄店长。
6: 我把我全部的心意给了张雅琪。
2: 这心动了，心动了。
1: 来，
7: 我啥子呢？我啥？我啥子呢？我天！
1: 接下来看一下王俊凯给出的薪资是，
3: 我给的薪资
1: 198。
3: 我说一下，
1: 说一下，
3: 我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雄厚的资金。Cool。
2: 什么？
0: 看到了，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1: 没有，我跟你讲啊，雅琪，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拿来秀的。
3: 对对对。
6: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公司雄厚的人才。我们公司需要年轻的血液和人才。哦，
1: 那么最后他将何去何从？我们直接走过去，好不好？请选择。
2: 小明哥，等我。
5: 好，来到了王店长的这边。
8: 你要踢我呀，
3: 迅哥！感谢你的加入。哇！哦，迪哥，来，哎，感谢你的加入。哇！感谢你的加入，孟佳，请回，请回。
2: 啊！啊，好忙啊！啊！啊！哎呦！
0: 啊！他还是把那198留给他自己了。
3: 不是的，
1: 等一下，让我们辩驳一下，为什么？
3: 他在我面前跟我明说要把我的钱拿走，去到黄店长那里，我怎能敢留这个人？
1: 而且没想到他对黄店长说的是等我。
3: 太放肆了。
1: 好，祝贺张雅琪加入了黄店长的阵容，拿到了11颗珍珠。
6: 好，既然来了就好好努力啊。
2: 好好好。
1: 好，接下来泽林，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玩呢？
5: 我们今天是根据游戏的输赢呢，我们的两位店长将会获得不同数量的珍珠，而员工呢将会获得投票券。在所有的游戏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员工将会对两位店长进行投票，最终获得更多投票券的这个店长呢就获胜，同时前两名员工也获胜，其他人需要接受惩罚。
1: 那么到底我们后面的比拼会往什么样的一个剧情去发展，我们就拭目以待了。那我们想问一下泽林，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要宣布的呢？
5: 淘宝发起了一颗球公益项目，搜淘出666下单，助力山区足球场建设，支持每个热爱足球的孩子，还有淘小宝足球周边等你解锁。
1: 好的，我们来开始今天的比拼，先来听第一个游戏的规则。
5: 在限定的时间内，两队轮流答题，正确答案数量要依次递增一个才算挑战成功。时间耗尽但没有回答成功的队伍失败，要接受喷气惩罚。好，那么在游戏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有请两位店长来进行一个诚实的石头剪刀布。这个游戏很简单，三局两胜，但是在出石头剪刀布之前呢，可以向对方提一个问题，对方可以回答真的也可以回答假的。
3: 小明哥，你觉得我出什么？
6: 我不要我觉得，我要你觉得。
3: 你看没有那个棱角了，不习惯了。
1: 不习惯了是不是？
3: 我不喜欢。我出个剪刀吧。
6: 好，那等一下让我想想啊。
4: 让他诚实点，让他诚实点。
6: 等一下我想想。
4: 好，
3: 剪刀是石头赢哥。
6: 好好好，来来来，知道来。
5: 好，石头剪刀。
6: 我相信你。
1: 我想问一下小明哥，其实你是不是有很笃定他不会变？
6: 我觉得他99%不会变。哇，因为我知道小凯是什么样的人。嗯，哦，来。
1: 有点感人。哎，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兑现了承诺，你会有点感动。
5: 是，
1: 尤其是像王俊凯这种人啊，198个珍珠的人，就怎么为什么这么有诚信？
3: 我不缺这个书。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1: 好，接下来丁程鑫请上场。
5: 来，
1: 对，第二轮是你跟俊凯打。
3: 出啥呀？
8: 我出啥？那我也出剪刀。
3: 行，我信你啊。
8: 你信我。
3: 来，
8: 你信我那就信我就好。
1: 来，准备，
5: 来，
1: 三，
5: 石头剪刀布，布。剪刀布，哦，
3: 行，我信你啊，
8: 你信我那就信我就好，
5: 好精彩，
3: 我等一下，我想想，我出剪刀，哎，他出剪刀，我应该出石头，

0: 我出石头他应该出布，所以我想我出剪刀，结果他出了石头。
1: 是这样的，而且你们俩都是在都拉到这儿了，
2: 对，
1: 马上露出手的那一瞬间变的，两个人都是同时变的。
2: 但变之前你出的布，
3: 我出的布，
2: 他出的石头，哦，变之后你出的石头，他出的剪刀，感觉他是瞄着你变的。
0: 这个后边是能反射，
1: 没有，好有趣啊，好有趣，
3: 没办法。
1: 刚才第一把是觉得非常感人，
2: 是
1: 这把觉得
2: 想到一块儿去了，对。
1: 好，那么祝贺我们黄队长这边再拿下一局，拥有先答题权。我们现在开始答题喽。
2: 我们首先第一个题型呢是音乐题，大家需要按照目前的站位顺序来唱出符合要求的歌曲。
1: 先听题，
2: 请唱出周杰伦的歌曲。
1: 啊，很容易的题目了。
4: 你给他教一个周杰伦的歌，你会多？七里香，简单爱。
5: 七里香。
4: 听妈妈的话。好好好，
2: 来开始
1: 唱一首。
6: 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
1: 回答正确。到这边来唱两首。
6: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1: 回答正确，唱三首。
6: 菊花残满地上。
1: 来第二首。
6: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好，水清。
6: 我一路向北。
1: 回答正确，
2: 这边四首。来，小凯先。

0: 想思念。
1: 好，回答正确，
2: 回答正确。来到这边唱五首。
3: 天青色等烟
1: 雨，唱过了，
2: 唱过了，换一首。
3: 想简简单单，想简简单单。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
1: 雪晴。
0: 你发如雪季，没了离别。
1: 雅琪。
0: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2: 贾明哥，第五首。
3: 安静的舅舅的。
4: 哎，对对对，
3: 安静的舅舅的。
1: 嗯，不对不对，等一下，
4: 是是是，
1: 没有这首歌。
4: 对的对的对，
1: 没有。你再唱一遍。
3: 安静安静
4: 安静
3: 安静。
1: 不，你唱的不准。
3: 安静的舅舅的。
5: 安静的舅舅的。
4: 对对对，

0: 本草纲目。
1: 我不配，不是。
2: 让他拥挤，太多人用明明。
0: 相亲相太拥挤，很想的明明明。
3: 你唱的是儿歌吗？
0: 有一个女儿殿下
2: ，
0: 女儿殿下，
2: 我美吗？
0: 我美吗？美，
3: 有这个，真有这个。
4: 那不是周杰伦，
0: 有也是这首歌，
3: 得周杰伦的词儿，那他女儿的词儿，
5: 是周杰伦的歌曲，回答正确。
6: 哇，他们输了，
7: 唱七首。
3: 那个酸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喝一杯。
7: 第二首。
3: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7: 第三首。
8: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我上了。
8: 怪兽双截棍，好 ，K。
5: 没上过，好来。
8: 不用麻烦了。
5: 牛仔很棒，没上过，来下一首。
8: 剪出鞘，恩怨了。
2: 剪出鞘，恩怨了。
3: 剪出鞘，恩怨了。
5: 好，红尘客栈没上过，来下一首。
7: 第六首，来。
3: 听吗？
0: 唱过了。我们就先盯他们就行了。好，唱过了。脑袋里的这首歌也唱过了。
3: 听消防的夜曲，听你唱消防的夜曲。
0: 词儿不对。
3: 弹奏消防的夜曲。
5: 回答正确，来下一个。
7: 第七首。
8: 以父之名。
3: 对，
0: 可以，没问题。回答正确，
7: 来
0: 八首，
7: 好，加油，王俊凯。
3: 周杰伦。
7: 有第二首，
0: 有这歌哈，
2: 有王牌主义。
0: 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
7: 等一下，又没。竟然又起。
2: 难听去。
0: 新那个。
3: 千笔卷，
0: 我提笔的离别。难听去。
5: 是这么唱吗？哎呀，
0: 哼出来了嘛。
5: 不对。
0: 我在学他唱，就是有点听不清楚。你牵我提笔的离别。这边的朋友。
5: 你快点来！
2: 来一个
0: ！
2: 我不配！
0: 我不配！
2: 这街上太拥挤，太多人又迷迷。
5: 好，正确，来，我不配。
3: 小凯一个人在玩这个。27、26、25、24。
8: 惊醒！
2: 1步2步3步4步。
3: 1步2步3步4步，望着天。哦，
7: 心情可以。
8: 搁浅吧，
0: 快点。
2: 什么东西？
8: 搁浅。
2: 我只能
8: 拥有你的对白，能遮能掀你的温暖。
5: 词儿不对。
7: 时间到。
0: 才想起来。
9: 哇。
5: 这个音乐题是三位学员跟着王老师一块学歌。
7: 我觉得王老师可能比昆凌老师对杰伦的歌都熟悉。
5: 我们的第二个题型是默契回答题，店员呢需要依次跟店长进行异口同声的默契问答。
3: 王俊凯，
5: 答案一致就换下一位店员和店长答题，直到某队的时间耗尽，没有能回答正确。
7: 好，因为刚刚呢是黄店长对了，所以我们这一轮呢根据公平的原则，我们让王店长先来。
2: 来，
0: 不是手要挨在一起。
2: 开始。
5: 那首先是迪哥和小凯啊，来开始，请说出一个四个字的动画片。3、2、1，
0: 猫和老鼠。
3: 黑猫警长。
0: 猫和老鼠。
5: 请说一句黄晓明的口头禅。3、2、1，
3: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5: 回答正确，按下结束。来，
7: 好，别慌啊！现在我们时间来到了47对，1分13秒。来，请各位准备，开始。更不能忍受冷暴力还是阴阳怪气？3、2、1，
3: 冷暴力。
8: 来，
7: 请问最想跟在场的哪一个人交换人生？3、2、1，
3: 王俊凯。

0: 哎，他们的题为什么都这么简单？
1: 对呀、啊，
2: 他们就是二选一，我们是直接问答题，
0: 我们是填空题。
3: 跟谁交换人生？这不是二选一
2: 啊？也是啊，想到了，
0: 来，
3: 要答对三个人啊，
4: 来开始，请说出一个王俊凯的名场面。三二一，
2: 被我用重响。
4: 帮王俊凯写一个热搜词条。三二一，
2: 王俊凯抠
0: 不被人，
2: 王俊凯抠抠抠。
4: 好，刘昊然还是董子健？三二一，
2: 刘昊然，刘昊然，我在这儿选什么选啊？
0: 我还没来得及说，
2: 太不默契了。
4: 微恐密室还是蹦极？三二一，
2: 微恐密室。
3: 好 ，OK， 好，下一个快。
4: 好，王俊凯最想回到多少岁？三二一，
2: 十八岁。
4: 跟王俊凯合唱一首歌，会选谁的歌曲？三二一，
5: 周杰伦。
4: 回答正确，来，
5: 周杰伦，
3: 漂亮，好，哇，
0: 不是全被
2: 一个耽误，
0: 这腿完了。
2: 主要是全是你的那些内心剖析题，
0: 我还在走进我的故事，你已经给我剖析完了。
6: 我还要在这选董子健，我。
3: 你们要答对四题才可以，但是你们有1分39秒，都不用着急。开始，如果帮黄晓明挑一个餐厅合伙人，会推荐谁？三二一，
2: 王俊凯。
3: 好，下一题，请问如果参加中餐厅的录制，李雪琴最想去做什么职位？三二一，
5: 洗碗。哎，
3: 好，下一题，请问黄晓明符合李雪琴的理想型吗？三二一，
2: 符合。
5: 管他符不符合。
3: 请问说出一道中餐厅的菜。三二一，
2: 茄汁大虾。哇哦，
6: 爪子。
3: 来，下一题，请说出黄晓明的一个代表作。三二一，
2: 中国合伙人。
3: 好，没事。
6: No。
3: 好，没事。
6: 我就是 No。
3: 来，如果让你给黄晓明改一个微信备注，他会叫什么？三二一，
2: 脑袋套。脑袋套。
3: 做一个代表猫咪的动作。三二一。回答正确。停止，停止。OK， 好，好。
5: 我们太优秀了。
6: 茄汁炒大焖
0: 大虾，大虾，
6: 茄汁大虾。
4: 你们已经在套答案了吗？什么东西？
2: 茄汁大虾。
4: 杨迪长得像什么？
2: 茄汁大虾，茄汁大虾。怎么了？怎么了？
4: 预备，开始。请问何老师长得像什么？三二一，
2: 茄汁大虾，茄汁大虾。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答案作废，不行，必须合理啊！
4: 如果现场有一个排名，杨迪排第一，那会是什么排名？三二一，
2: 帅哥排名，帅哥排名。你为什么说不出口？我中文。
4: 如果有时光机回到过去还是去到未来？三二一，
2: 未来。
3: 漂亮。
4: 王俊凯最可爱的地方是哪儿？三二一，
2: 眼睛。眼睛。
3: 哎，不行不行，晚了晚了，俊哥晚了。对，
4: 好，颜值身高才华必须丢掉一个，王俊凯会丢掉什么？三二一，
2: 颜值。
3: 漂亮。
4: 王俊凯最在意的是什么？三二一，
0: 脸。
4: 好，来，
2: 快点！
4: 王俊凯更不想变成音痴，还是舞痴？三二一，
5: 舞痴。
2: 快点！
4: 压力大的时候会去干嘛？三二一，
2: 睡觉。哎呦，
4: 睡
2: 觉。哎呦，
4: 好，现场选一个人替你接受惩罚，你会选谁？三二一，
2: 黄晓明。
3: 还有一题，加油。
2: 八七，
4: 说出一个王俊凯相对黄晓明的优点。三二一，
2: 帅。
7: 四
2: 帅。
7: 四。
6: 哇！哇，还有四秒！
4: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5: 好惊喜啊！
4: 我感觉我整个就是一段 rap show， 哥们儿，
2: 好像他耽误了我们，
0: 耽误了我们很久，耽误了我们很久。
2: 茄汁大虾，
0: 这样那边的题我来问好不好？
4: 可以啊，确实。
3: 接下来你们要在1分56秒里面答对6题咯。
6: 6题啊，才到6题啊。
8: 对啊，我们才5题嘛。
6: 我都不觉得，我就是过了半辈子了。
3: 开始，请问黄晓明觉得娱乐圈里他最大的竞品是谁？三二一，
4: 王俊凯。
3: 好，请问本季中餐厅谁最有可能爱摸鱼？三二一，
5: 王俊凯。哎，
4: 这样。哎，
5: 啊什么？
3: 请问王鹤棣还是黄子韬？三二一，
4: 王鹤棣。
3: 好，下一题，请唱出一句英文歌。哦。三二一
5: ，Not at all, not at all。
4: 这个不算，这个不算，
3: 不行不行。好，请问黄晓明最不擅长的事情？三二一，
5: 做饭。
4: 好，
5: 做饭。
4: 好，
3: 请问录完节目是去吃烧烤还是唱 KTV？ 三二一，
4: 吃烧烤。
3: 好，请问黄晓明最喜欢时代少年团里面的谁？三二一，
4: 丁程鑫。
3: 好，来。请问体检的时候最害怕哪里出问题？三二一，
5: 心脏。
4: 哎，
5: 脑子。
3: 请问黄晓明和黄渤谁更适合当王迅的老板？三二一，
5: 黄晓明。哎，哎，
6: 哦，糟了，他们糟了，糟了。
4: 还有二十秒。
3: 请问黄晓明男团出道会是什么担当？
5: 门面，门面。
3: 你不说话呢，小明哥。请问在现场选一个人当屏保，除了王俊凯还选谁？三二一，
5: 张雅洁。张雅洁。
4: 好，来，时间到。
3: 你们才到第五题。太难了。好，祝贺王店长获得了胜利。
6: 可以哈，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我们很努力啊，真的。
3: 那王店长可以获得50个珍珠，队员可以获得5张投票券，而我们黄店长也可以获得30个珍珠，而店员可以获得3个投票券。那么接下来是谈判时间，那么现在请各位分别到有何不可和你谈我唱，
4: 走。
1: 你现在手里边有
6: 248个，
1: 248，我就拿个零头嘛，
3: 48就行了，多给一点，48。嗯，49。你会都给他吗？
6: 等等，那我再改改。
1: 你想给我改多少？
6: 那我改一下啊，
1: 我看看你这。
6: 哦，你看，
3: 你是这种风格啊？他现在很大方了。
6: 我刚卖不卖命？
7: 你非常卖命，我非常欣赏。
6: 真的，你数
7: 要这种几块钱，真的不会帮我卖命到这个程度，我决定重用你。你这个我真的，四川变脸特技，
8: 我改你的姓王迪，
7: 不行，你必须给我写杨迪。我这给你50个，
9: 放心，
7: 完成任务啊，
9: 我努力。
10: 这轮30个，我刚给你了88个，是不是？嗯，给我省点。嗯，行吧。
5: 行。
10: 我呢，在我们挣了之后，我分给你。
5: 行。
10: 行不行？
5: 行。
10: 那我先给你想10。
5: 行。
10: 行吧。
5: 行，我也不贪。
10: 你想要多少钱？我欠着你，我先给你一点。
9: 怎么一上来变成欠条了？
10: 未来77，好吧。但是现在我给你7块钱，行吗？呀，哦
9: ，OK， 好，没问题。
10: 好吧。
1: 怎么说，老板？
10: 那这样，我给你2块钱。我要加个20就没了。
1: 对，我知道。
10: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
1: 我满意。
10: 弟弟，你不要老晃眼神好不好？
1: 我满意，满意。
10: 你确定吗？
1: 确定。
10: 那真的就这么定了啊？
1: 可以，可以，行吧。
10: 好。
1: 王老板。
7: 哎，看得出来我在干嘛吗？
1: 画画，
7: 画饼，像画，画。我可以把我的珍珠给你，但是你只要承诺把最后的券给我，
1: 我把券给你，你把
7: 你把券用到我身上，然后我呢让你能够成为我们这边的第二。所以我觉得只要达成这个意向，下路还有游戏吗？
3: 握个手吧，就先不签合同了哈。
7: 嗯，不签了，我信任。
3: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经过大家的谈判之后，目前没有改变分组情况。我们进入到下面的 BB。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 BB 呢都关乎到不同数量的珍珠和投票券，所以呢大家一定会加油了。我们这一轮的第一个游戏叫做心有灵犀，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规则。
4: 好，我们的两队呢依次挑战，一个人站在气球下方负责描述动作，另一个人呢根据指令做动作并猜词，答对一题本队积一分，气球爆炸就停止答题，积分更高的队伍将会获得更多的珍珠和投票券。
3: 好，那我们第一轮呢指挥位是迪哥，猜题位是俊凯，请就位。哇，
9: 加油加油。
4: 对决前来口超超超松脆可爱多冰淇淋，清体雪泥配浓郁酸奶，超好吃。好，为了防止这个描述位的人，
11: 这个是我们队来吗？
4: 啊，你想拿吗？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拿可以拿。
12: 那么想打我啊？
4: 来，
3: 好，准备计时开始，
4: 开始，
12: 可以啊，五个字五个字，那个。两只手都比六，两只手都比六。哎，对了，放在头顶。
13: 牛，
12: 这个
13: 羊，哎，
4: 羊是对的，
3: 羊对了。
12: 你笑，你笑起来，笑呵呵的。
13: 喜羊羊，
3: 回答正确。哎，
12: 好，
5: 漂亮。
12: 好，两只手放下，两只手放下，左手举起来，左手爪状，爪状，哎，往前伸，往前伸，左手往前伸，然后看自己的掌心，笑，你在干嘛？
13: 照镜子。
3: 两个字，
12: 左手举高一点，笔直举高，看自己的掌心，
13: 自拍，
3: 回答正确，下一题。好，五个字，
12: 好，两只手那个做成拳头，做成拳头，放在脸的旁边。不要那么 man。好，
13: 喵，哎，
12: 前后动，两只手前后动，
13: 招财猫，
3: 猫对了，两个字，
12: 两个字，什么猫？蹲下，蹲下。你是什么猫？
13: 小猫。哎，
12: 好，那个两只手还是拳头，两手侧平举，
13: 侧平举，
12: 然后斜角45度，不是人，只是需要手，只需要手。哇，整个身体展开，从到胸口变成扩张，往斜上方伸出去，两只手。
9: 广播体操。
13: 体操。
12: 往斜上方伸出去，两只手，那个伸向斜上方天空。嘴巴张大啊！你在干嘛？二三四五六七，哈哈哈
14: 哈！你这个指挥的太差了。
12: 过，
3: 可以过题，来下一题。好，
9: 啊，好难猜啊人。
12: 你先踢毽子，踢毽子，哦，两边踢，左脚踢完，右脚踢，拍自己的脚。
13: 老年人跳舞。
12: 你是谁？
13: 黄晓明。黄晓明。是我是我是我就是我。
4: 他的朋友你很熟？
13: 他的朋友我很熟。
6: 形容第一个字，
12: 第一个字两只手比成六，放在头顶。
13: 牛。
12: 嗯，对，
13: 牛跟红。
12: 哎，对了，
3: 回答正确，
4: 牛跟红嘛，
9: 可以猜到。
3: 好，后面三个字来，
12: 手掌握在一起，手掌握在一起，侧身，屁股撅起来，屁股撅起来。哦，拉到身体的左侧，再挥向自己的右侧。
3: 哇，好像啊，其实
12: 手搭在那个眼睛上面，看向远方。哦，挥完看，哇，
3: 跟你有关系，你很熟悉，
13: 打棒球。
3: 回答正确，下一题。哦，
5: 厉害厉害。
12: 那个，你先整个人先旋转起来，旋转，你先旋转，再跳跃，
13: 旋转跳跃，我娘。
3: 回答正确。
12: 好，你现在人站直了，往前走，但越来越矮，越来越矮。你在干什么？
13: 几个字？三个字。
3: 演得好，三个字。
13: 退化论。
12: 不是退化。
3: 舞娘退化论，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在干嘛？
12: 这越来越矮，腰可以打，不用那么弯。哎，越来越矮，哦，不用退化。好，第三个字，你那个伸出你的食指，伸出一根，往下指。
13: 下
3: 下对了，
12: 对，
3: 下什么？
13: 下楼梯。
3: 回答正确，下一题。
10: 我们还不炸呀？
3: 好，马上就爆了。来，下一题，来，
12: 健子，你先躺在地上，整个人躺地上。你的衣服是借的，是不是？
13: 不不，要还呀。
12: 好，你假装你躺在地上。

0: 眼睛闭上，嘴撅起来，嘴撅起来。哇，突然就醒了哎！你是谁啊？
1: 黄晓明。黄晓明。
2: 不生气。我一个字一个字说，先说第一个字。
3: 我知道了，不知道就猜晓明哥。
0: 第一个字就是假装你躺在地上的，然后眼睛闭上，什么行为？
1: 睡。
2: 对，睡什么？
1: 哦，睡美人。
2: 好，回答正确。下面三个字，
0: 右左手伸直在身体，右手弯曲在身体前方，靠近自己的胸口。对，两只手来回交替，
1: 指挥交通。
2: 三个字，
0: 脚走十字步，脚走十字步，
1: 十字步。
0: 对，结合这个动作来，两只手也要动，脚也要动，
1: 跳舞。哎。
0: 三个字，三个字，
1: 跳秧扭秧秧歌，
2: 不是秧歌，那个、
1: 跳跳。
0: 你的胯往前送，来回送，十字步的同时胯往前送，
4: 还是秧歌。
1: 跳跳，对了，
2: 对，
1: 跳跳交际交际舞，
2: 跳什么？
0: 跳上了
2: 两个字，
1: 你跳拉丁，
2: 回答正确。好，
5: 再来再来再来，
2: 六个字。哦哦，
6: 哇，好，时间到。
1: 太吓人了，这个
2: 不错不错不错，好，是答对了四题，
1: 很难啊。
2: 接下来丁程鑫指挥黄晓明来表来猜题。啊，
7: 伸懒腰怎么描述？
3: 太难了。
7: 有一个是伸懒腰，哦，两只手斜向，这样子。
2: 伸懒腰过了，好可惜。好，来吧，别怕别怕，来准备，第二轮开始了，准备计时开始。
8: 我天哪，你躺下，转过来，两个手拍自己肚子，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2: 一种动物，
4: 海豚。
2: 哎，海对了，
8: 对，你把自己你蹲好，你蹲起，
4: 还有，
8: 双手交叉，双手交叉，在你的后背，不是从胸前交叉在你的后背。
2: 胸前交叉到
0: 胸前交叉到你的后背，没那么长的手。
8: 对，这是什么动作？
4: 抱，海抱，
2: 海抱。对了，好，后面
8: 躺下，躺下，躺下，双脚在那个，双脚在那个，
1: 哎哎，犯规了，
8: 腿
1: 打打打，
0: 不准说脚，
8: 这样躺着，对，腿往上面走，对对，手也往上面走，
2: 四个字，这叫什么？
8: 四个字。
5: 四脚朝天啊！
8: 对对对对对。
2: 好，回答正确，下一题。
8: 双手举到脑袋边上，张开手掌，看着前面，左边一下，左边往前，左边走一走，左边走一走，右边走一走。
4: 跟着你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8: 不，
4: 一个人。
8: 我左边跳一下，右边跳一下，看着前面，凶狠的看着前面，时刻准备着，前面有东西，前面有东西，你要挡它。你看你左边这是什么？
4: 手爪。
8: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手，
2: 手。对了，
4: 守门员。
2: 回答正确。好，后面两个字动作。
8: OK。左手往上，好，右手再往上，好，左手再往上。
9: 又回到刚才那动作了。
3: 就跟着一直变。
8: 一点，好，先蹲着。好，手放下。好，左手往上，右手往上，同时慢慢站起来。好，
2: 这在干嘛？哇，好像啊。
8: 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再蹲下，再来。
3: 好像擦玻璃。
4: 几个字？
2: 两个字的运动。
4: 攀岩。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5: 这啊，
3: 这怎么弄啊？
2: 第一个字，
8: 第一个字，躺在地上。
3: 又开始。
8: 身体打直。弯着。弯着。
0: 你确定能弯成这种程度吗？
4: 是这么弯？
8: 对，
4: 还是什么？
8: 刚才那样弯。哦。
0: 他就不能用手比吗？
2: 对呀，你用手比多好呀！
8: 又是站起来，
2: 起立，起立，起立，
8: 站起来，站起来！
4: 你是我队友吗？
3: 小明哥，
8: 用手伸出来，手伸出来，一只手就行，大拇指向上，其他手指向下，
4: 其他手指向下，
8: 其他手指向下，
4: 其他手，
8: 其对对对，然后。哎，同一个方向，手做同一个方向，手指都是一个方向。
4: 什么一个上上，一个又下，然后又同一个方向。
2: 把手打横，
8: 打横，
2: 弯一下，
8: 对对，弯一下，
2: 弯一下大拇指，这是什么？什么字母？ What? 弯一下大拇指，这是什么？什么字母？
0: 这能看出来吗？这是个啥？
10: 怎么办？那是直角弯啊。
4: 这是个啥呀、啊？这是个 C， 这是个 C， C 罗。
10: 哎，对了，哎。
2: 好，好，下一题。
8: OK，
2: 下面，下面动作，
8: 摇摇晃晃走十字。对对对对对，然后两个手、
2: 啊，
8: 两个手握在前面，两个手握在前面，石头石头石头，
2: 不用比心，
8: 石头石头，对对对，然后摇摇摇，对，摇摇晃摇晃摇晃，走十字，
4: 醉拳，
8: 对，
2: 什么醉拳？
4: 啊 ，C 罗打醉拳，
2: 回答正确，下一题。啊
7: 好宝
8: 宝，手拿起来，平举，好左右平着平着交叉，走跳跳起来。对对对，这是一个什么？
10: 这什么呀？
8: 这是什么？
4: 跳芭蕾。
9: 小明哥折磨的。
2: 不是芭蕾，
0: 我啊！哎
9: 哎，太难了。
4: 这个跟阿拉丁有什么关系？
0: 拉丁拉丁
2: 拉丁
4: 哦，拉丁啊、哦！
2: 就会告诉你拉丁
9: 对了。太难了。
4: 千罗，你可以指挥我。
11: 不能说，不能说俊凯，他也不能说。
2: 好，这个环节呢，获胜的队长这个俊凯这边可以得到100个珍珠，然后店员可以得到5个投票券，而小明队长呢可以得到60个珍珠，店员可以得到3个投票券。
6: 我们带着这样的成绩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2: 你好，星期六，
12: 精彩看不够。
2: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6: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2: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哦。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店长的这个争夺战已经到白热化的阶段了，我们手上都拥有一些资源，所以呢我们特别开设了一个餐厅投资环节。这里我们投资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6: 好，我们每轮呢都会有不同的嘉宾来进行挑战，不挑战的人给挑战者进行压注，如果挑战者是员工，获胜之后可以获得压注人数同等的投票券，而如果挑战者是店长，那么获胜之后获得压注人数乘以10的珍珠。
2: 好，我们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人身上的投票券的数量。杨迪、王迅、孟佳10张哦，丁程鑫11张，李雪琴、张雅琪6张，接下来珍珠数，小明店长剩余76颗黄珍珠，
9: 还剩这么多哦。
2: 俊凯店长剩余191颗蓝珍珠。
4: 哎，还有哈，有钱人呐，
8: 不多了，
6: 没动过呢，这个珍珠，
2: 一直在转，也一直在省，
6: 是，
9: 转的，
2: 不像小明哥一直在花，一直在花，
4: 符合我的风格。
2: 那接下来呢，店长会用珍珠来进行压注。而我们的店员是用投票券来压注的。
6: 是的，而我们店长的珍珠已经除以10，兑换成了同等的乒乓球。因为小明哥是76个，我们4舍5入就是8颗乒乓球，而俊凯呢是19颗乒乓球。
8: 我觉得4舍5入小明哥，那76应该是0，我190应该可以100。
6: 对，好，我们就这么干，把他的珍珠全部倒掉，
4: 不要欺负老年人。
2: 好，那么首先第一轮是跟节奏有关系的节奏绕口令。
6: 第一局是小明哥对孟佳。
2: 好，依次上来投票。
7: 好，加油。
6: 小丁直接倒进去了。
0: 多硬啊。
4: 我帮你，我帮你行吗？
7: OK。
2: 好，
8: 剩两个。
2: 好，够了，
10: 谢谢。
6: 挑战者呢需要在节奏内且不出错的情况下挑战4张绕口令的图片。
10: 红驴红驴绿驴绿驴绿驴红驴。
6: 如 果出错，我们就换另一个人挑战。
13: 红驴红鱼绿鱼红鱼绿鱼红鱼红鱼绿驴。
2: 黄晓明因为每个都对了，黄晓。

0: 名胜。这边我们来说一下损失，雪晴因为投入了三个变成了六个，雅琪因为投了一个变成了两个，小明哥可以再加20个珍珠，凯凯的50个珍珠，迪哥迅哥的5张，欣欣的9张投票券全部消失。
1: 请长沙处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出来一下。
2: 哎，我不同意，
1: 绿绿红绿绿，
3: 不要欺负老年人好吗？
4: 算了算了，
3: 我已经尽力了，
4: 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了。
1: 我只能说，我还好没有 all in。
0: 大反转，我跟你说他已经很棒了。结果出来之后，最不敢相信自己是谁，是雪琪的。
5: 不敢相信，从方方面面的不敢相信。
0: 女士们、先生们，今日要挑战的是王俊凯和丁超俊。我们进入到压住的环节。哎呀，
2: 我突然反应过来，你没有了，你就俩了，
6: 你就俩了。
4: 两个川渝小伙子到底投谁嘛？
6: 老龙老鹿闹老龙，龙老龙闹龙跟鹿。
1: 行了，小丁可以了。
2: 学好声韵辨四声，
7: 阴阳赏去要分明，
2: 部位方法需找准，
7: 开齐合搓数口型。
2: 就到这儿了吧？
3: 不是。你是电影学院的对不对？
6: 我也北电，
2: 都是北电，
6: 都是北电的。
3: 你们俩都我师弟嘛，
6: 对
3: 吧？
6: 对
3: 对
6: 对，
3: 我这俩都我师弟，
0: 那就很难选了。手心手背，两个来自北电的川渝帅哥。
3: 我跟你说，无所谓，他们谁赢都是电影学院赢，所以无所谓。我得问一下，你们俩作为师弟，必须得回答师哥的问题、啊。
6: 我师哥，我最后也最小。
3: 说个绕口令：哥跨瓜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瓜赶怪狗，筐跨过瓜过筐空哥怪狗。
8: 这么厉害！
6: 现在这么厉害了？
5: 刚才可没那两下子，你刚才也不展示的，这时候展示了。
6: 这明显刚才那局赢了，他这个自信心呐，夸就上来了啊！
3: 放松了，
0: 放松了，放松了。哎呀！好，我们看一下题，再来投票。根据节奏发出图中动物的叫声，这简单
3: 了。呱嘎嗷哼，哎，这跟口音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这纯属反应能力。
6: 呱嘎嗷，呱嘎嗷，
0: 开始来。
9: 因为凯哥现在一腔怒火，我觉得他有斗志。
2: 我会意气用事，可能。
10: 投给小凯。五。三个，
0: 好。
9: 啊，一半。
0: 好，5个。好。
4: 4个哈。
2: 行。
4: 确实没多少了。
2: 好。
3: 我把你投给别人的5个全部都还给你，要赢你赢走，要不我加倍。
6: 哀兵必胜，他现在一个都没有，我还是投你吧。
2: 真假的？
6: 真的。我最后留俩吧，我投3个，
0: 支持了3个丁程鑫。
5: 可以，
11: 来吧。
0: 好，
6: 小丁加油啊！我能不能变成6个就看你了。
0: 好，下面丁程鑫的挑战，
6: 好，
0: 挑战开始。
11: 挂杠啊，挂杠！
12: 1、2、3、4。
11: 呱呱嘎呱嘎嘎呱嘎！
12: 1、2、3、4。
11: 呱呱嘎嘎嗷呱呱嘎！
12: 1、2、3、4。
11: 嘎呱嗷呱嗷嗷嘎呱！
6: 可以。
2: 不行！不对！
11: 嘎嗷呱嘎呱呜！嘎嗷呱嘎呱呜！
5: 呱呜
6: 呱呜！啊，厉害！哇，小丁，
0: 第4页没过，但前3页是完美的哈。啊，
4: 对，很棒了。
6: 不是，现在还能追加吗？
11: 哎妈呀！
0: 接下来到了我们王俊凯同学的挑战，来准备。
2: 呱呱嘎呱嘎嘎呱嘎！
12: 1、2、3、4。
2: 呱呱嘎嘎嗷！呱呱嘎！
5: 哇，好标准的哦！
2: 漂亮！嘎呱嗷！呱嘎嗷嗷嗷嗷！哈
11: 哈哈哈哈！
4: 嘎嗷嗷就来了！
0: 嘎咕咕咕！
4: 有人掐了他一下！嗷嗷！
11: 糟了！
6: 西北了。
0: 目前双方战成平局，丁程鑫、王俊凯两位都加油。好，首先挑战是丁程鑫，走，
6: 小丁加油啊！
11: 哎呀妈呀！
12: 1、2、3、4。
11: 呱呱嘎呱嘎嘎呱嘎。
12: 一二三四 ，three two one go。
11: 呱呱嘎嘎嗷呱呱嘎。
8: 安禄斯呢？第四页怎么办哦？
13: 他紧张了，一般情况他会比较紧张。
12: 一二三四 ，three two one go。
11: 嘎呱嗷呱嗷嗷嘎呱。
8: 太费心了，我被洗脑不行了。
11: 嗷呱嘎哇哇呱哇哇呱，啊！
5: 呛着了是不是？
6: 这个不好吸，
0: 因为这个的音它有点难度。
11: 哇哇！
8: 我心脏负荷不了，是不是？
0: 好，现在只剩两个没有突破了。丁程鑫每次都要进步，而王俊凯也紧随其后。现在是王俊凯的挑战。
12: 一二三四 ，three two one go！
2: 呱呱嘎呱嘎嘎呱嘎。呱呱嘎嘎嗷呱呱嘎，
12: 一二三四 ，three two one go，
2: 嘎呱嗷呱嗷嗷嘎呱。嘎嗷呱嘎呱呱嘎。
0: 好，祝贺王俊凯获胜！太不容易了，丁程鑫其实每次都能进步，而王俊凯抵住了压力，获得了这局的胜利。哇，
4: 我投资成功！
0: 对，这一把迅哥投的三个消失了，
4: 幸亏我还留了俩。
0: 而这边迪哥八个，佳妹十个，凯凯可以得五十个。哇，
14: 他太猛了！
0: 雪琴四个，雅琪六个，黄晓明同学100颗珍珠。
5: 小明哥太牛了，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4: 是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的对决，我们两位店长需要冲破门板，抢到圆台上的粉扑，并且率先用粉扑击到对方的脸上的那个人就获胜。
0: 两位店长请就位，
5: 主要看一下大家的票有多少。哇，咱们没有必要all in，
6: 我们没有必要，
5: 因为他们剩的少。咱们跟他投一模一样的，咱们就赢了。哦，那是因为咱们票多。
4: 我支持我们店长，全部，
0: 全部。
4: 抱歉啊，小明哥。
0: 全部支持了王俊凯。
4: 我意料之中。
15: 那我来，我投店长all in。
5: 十。
0: 好，金梦佳支持了十个。
6: 我还是投我们店长。
0: 好，
6: 店长，相信你。
0: 王迅也支持了王俊凯。
6: 一共21个。
0: 好，现在一共21个了。
5: 是21个是吧？哥，我们跟他一模一样，咱必赢，因为我们现在比他们多。
16: 长马打短马，
4: 啊！他们有战术，他们团结起来投21个，跟我们一样就行了。
16: 12，
2: 腿好疼啊！
16: 13，
5: OK。
2: 崴着了，刚才
4: 腿突然崴。
2: 对，崴着了，一会儿可能表现不会特别好。
4: 你崴。

0: 因为刚刚我们试过想要让他们互相拉拉票放放狠话，我发现这两位店长都是人狠话不多，
1: 人狠话不多，
0: 那我们就直接看看到底第一把谁先拿下。请注意，我们是三局两胜，来，
2: 加油，哥，加油，
3: 加油，
0: 好，女士们先生们，
4: 加油加油，
0: 准备一轮的挑战。哇，
5: 这不知道看哪边，
0: 开始。

0: 同时冲破，但小凯反应稍快一点，王俊凯拿下一分。
1: 6-6，
2: 还是小凯快，看不见，只能往前冲。
3: 绝了！
0: 但小明哥也非常非常快，
4: 我第一次见这样打，
2: 但这个还挺爽的，
3: 好燃哦！
0: 首先，我们有什么话要对小明哥说的？
5: 小明哥，刚才补妆没给你补够，再给你补补。哇！
6: 来，小明哥。
7: 没事儿，这把我想给你抹点胭脂，好吗？左右各来一下，行吗？
0: 女士们、先生们，第二轮开始了。双方现在都化身为最佳造型师，想给对方的脸上增光添彩。第二轮，各位做好准备，开始。
5: 刚才补妆没给你补够，再给你补补。
7: 这把我想给左右各来一下，行吗？

0: 这么近，
1: 确实快、啊。
0: 你怎么越来越快？小明哥已经很快了，我的天哪！
1: 我刚因为我一直在看右边的小明哥，他出来。
0: 小明哥动线非常明确，后来发现粉扑和小凯在身后。
1: 粉扑呢？哪儿去了？
2: 对啊，我完全出来。
0: 小明哥特别有礼貌，特别像推开门，哎，在吗？你看
1: 粉扑呢？
0: 可爱。好，来，掌声给他们两位，祝贺王俊凯胜出。
2: 我对不起你们。
3: 没有，我们也没投你。
4: 没投你，
3: 一点对没有对不起，我们都投了小凯。
1: 那这一轮只有丁程鑫加一个。
5: 什么？我没有，只有我输一个。哦，
1: 只有他输一个。哦。
0: 那么在这一轮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大家的成绩。王俊凯290个蓝珍珠，哦，小明哥230个黄珍珠。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各位手中的投票券的情况。杨迪18张，迅哥4张，孟佳20张，丁程鑫3张。
5: 还有少的，
0: 李雪琴28张，哇，张雅琪20张，哇，小明哥，这如果能够稳住自己的人的话，其实胜算比较大。凯凯这边的话，迅哥其实可以放弃，因为他只有4张。
6: 没考虑过迅哥，根本就
5: 没考虑过。
0: 没考虑过，没考虑。孟佳一定守住，孟佳20张，那边的话，雪琴和雅琪重点谈判。好吗？接下来就进入到各位最后的谈判时间。那现在依然是有请我们
1: 小凯去有何不可，小明哥去你弹我唱。
7: 我实话说了哈，嗯，你现在在我这儿呢是排名第2的，你手上如果20张拿到我这儿来，我还是会保证你是前2，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一切要看我能不能把雅琪拉动过来。

0: 的血型。
1: 我可以啊。
0: 行，那我们就达成这个交易。
1: 可以。
0: 好吧。嗯。有可能吗？
1: 我应该够呛。
2: 你为什么没可能呢？
1: 我不敢。
2: 为啥呀？
1: 我怕哥生气。我说的直白吧，我怕哥生气。
0: 也可以。
1: 是是是。
0: 雅琪现在是这个样子哈，如果说你能过来，我一定能给到你钱二，就是不用受惩罚，这个是一定的。当然就看你这边诚意了。就是我现在是这样，因为像你20票。孟佳20票，40票，40票再加迪哥的18票，58票，
3: 那肯定，那我明白。
0: 所以说，只要你这边同意，我就一定让你是前二的位置。
2: 那你先跟小明哥聊完再说。
0: 行。
3: 好。
2: OK，
3: 没问题。小明哥。哎，
4: 雅琪姐。哎呦，
3: 小明哥永远是小明哥、啊。
4: 雅琪姐好，雅琪姐好。
3: 小明哥永远是小明哥。
4: 这样，我先还你我刚刚欠你的77个。
3: 好。
4: 你现在是20个，你就是97个，血型98，你们俩就差一个。我把剩下的珍珠给你们俩平分，你们俩就稳稳的第一。
3: 我和谁学琴吗？
4: 对，
3: 是，
4: 对。
3: OK。
4: 所以我希望我稳稳的拿到你们手上的票。
5: 马上开始投票啦！动感地带芒果卡超级现场又来给大家送福利啦！
2: 是的，嘉宾签名照、综艺录制入场券，还有演唱会、音乐节门票及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请择令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5: 来，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1000000数码相机套装。
2: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来芒果卡俱乐部解锁好6入场券吧。接下来我们要统计一下票数了，请各位注意，获胜的店长他分配的珍珠前2名可以和他一起免受惩罚，得到的投票券少的店长和他所有的员工以及被获胜的店长落下的那位员工要一起接受惩罚。是这样的，小明哥，我见识到了俊凯的谈判技巧。王俊凯跟人谈判主打一个真诚，
4: 因为他只要把张雅琪或者李雪琴拉一个就够了。
2: 首先我们公布一下，小明店长和俊凯店长分别给自己手下的员工分配了多少珍珠。
5: 首先小凯这边一个，
2: 哇，166个，哇，
5: 不错。迅哥
2: 166个蓝珍珠，哇，
6: 谢谢小凯。哇，
7: 我俩不会猜拳吧。
5: 孟佳167颗蓝珍珠，
2: 也就是俊凯他的第二名是并列的。
6: 我没有第三。
2: 哇，只要他获胜将全员安全。
6: 真的吗？
2: 来，雅琪这边没有蓝珍珠。好，
1: 啊，没给你啊，一点没给呀，
2: 没有蓝珍珠啊。
3: 小明哥，这是看你的了。
2: 小明哥聊。小明哥这边，雪琴174个，星星103个，雅琪165个。哦。好，我们来揭晓最后的票数。首先揭晓俊凯的票数。
5: 小凯这边，迅哥投了4票。
2: 小明哥这边，丁程鑫把3票投给了小明店长。
5: 迪哥投了18票，合计22票。
2: 雪琴把28票投给了小明店长。
5: 孟佳投了20票，合计42票。
0: 冻干苦了。
2: 最后揭晓雅琪这边。哦，好刺激啊！雅琪把20票投给了小明店长，好关键啊！最后获胜的是小明店长。
3: 就是反正说今天啊，从一而终，小明哥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他的一心一意啊送给了我，那还是非常的感念的哈。所以说最后咱们投的是。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冯石雪琴和雅琪要逃脱惩罚，小丁然后凯凯、孟佳、迅哥和迪哥要接受惩罚。他们的惩罚是在我们播出的第二天要发布一个夸夸微博，来夸一下获胜的小明队长。
5: 谢谢。
2: 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正在热播的《中餐厅》，请支持我们王俊凯的新专辑《WJK》。接下来，请欣赏王俊凯新专辑主打歌《Still the Moon》。

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1: 瑞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2: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3: 你们公司
4: 是谁？
5: 这舞台谁应该立刻出去？
4: 哈哈哈哈哈！是
1: 超像 KTV， 高能开嗓，是天籁之音还是魔音贯耳？
6: 天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2: 楚人到录音的时候，他整个人体态都变了。
7: 一个 rapper。
8: 有小撕裂音哈。
2: 我个人觉得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7: 咩的时代来到了。
1: 高空默契大考验，是心电感应还是
9: 冲浪？
4: 冲浪
8: 啊，好厉害！
2: 其实林赫也对了，但慢了点。
4: 好有才华呀！
9: 跳水，跳水。
2: 哇，他们演的好好啊！
7: 扫腿舞，
2: 回答正确。
10: 他怎么这么厉害？
1: 炎炎夏日，准备好迎接满屏的水花暴击了吗？鲨鱼来了，哪些小海鲜被拿住了命运？
11: 鲨鱼，鲨鱼，几点了？
12: 八点了。
11: 鲨鱼十点了，
12: 天快亮。啊！哦！
1: 啊！继承人之问究竟花落谁家？下周六晚，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赢明星签名照。
13: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直播用户获得大奖。
2: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你好星期六，
11: 精彩看不够。
2: 那么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啦，
8: 拜拜。

0: 出发。
1: 首发，马上开始。

0: 7月10日，张家界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由芒果超媒、电广传媒、张旅集团联合重塑老城，实现年轻化蝶变。综艺街区、创意市集、非遗街巷全新亮相，演唱会、音乐节、丽水十景夜游轮番上演，白天好逛，夜晚惊艳。接下来跟随记者同欢，实地探城全新升级的大雍古城，究竟藏着哪些必打卡的宝藏新玩法？
1: 哎，张家界大雍古城知道吗？
2: 快开门了，快点，来赶第一批游客去！哎，快点，
1: 赶上了第一波游客吧。这里呢是张家界大雍古城，你以前可能听说过，但是那都不重要了，因为从今天开始，这里是从内到外完全换新的全新大雍古城。现在主打的呢是青春风和治愈巷。首先看看这个德胜门的城墙，不再是以前的这个青砖灰墙，对不对？外面有这个金色的外立面设计，看起来像不像古城墙穿上了这种赛博机甲？是不是又复古又时尚的？那里面具体有哪些好玩的，我们今天就一一详细的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一起走吧。
3: 城门一开，观众们熟悉的芒果系 IP 人偶和电影《捉妖记》里的主角胡巴就在门后迎接大家，活像走进了一个奇幻世界。全新大雍古城一共有三个街区，分别是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和非遗活态传承地手艺巷，主打从精神探索到时尚生活的沉浸式体验体系。
1: 这到处都是老地方，熟悉湖南台的观众们肯定都会熟悉这些老地方了。不白来都带走，那就都带走了，走逛逛。这是正宗的这个嗨六同款。
4: 对对对，
1: 是啊。好，那游客们来能够购买哪些呢？这些他们可以购买吗？
4: 哦，也可以购买，也可以购买同款。然后像这边的话其实会以薯片为主，

0: 个是大黄，然后芒果仔，还有年轻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Number One， 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麦吉，都是我们芒果系的小伙伴们。
1: 核心街区好六街是国内首个常设综艺实景片场，还原你好星期六经典场景与互动玩法，逛吃打卡随时偶遇，将原本一次性的追星打卡转化为可持续的参与式体验。
2: 我们的自营的比例应该达到了60%，而且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芒果 IP 更多的转化为我们芒果自有的这样一些商业的品牌。
1: 另外一部分商业也完全以年轻人追求特别、接受新奇的特点来引入。
0: 真的中了！大永古城里呢，有湖南省最大的巧克力城堡，然后我们跟着这个香味就找到了这里。

0: 个，请问一下，门口的那个巧克力城堡是纯巧克力做的吗？
1: 啊，对，我们纯巧克力做的，然后经过特殊的工艺，然后保证它在一定的温度下不会融化。
2: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好吃好玩的零食店，可以补充能量。现在又有能量了，继续出发。
3: 真的是炎炎酷暑啊！但是你看，我们在大润古城里就看到这样一个，好像是全自动的奶茶机还是柠檬茶机，我们来看一下。
2: 我们来扫个二维码，
3: 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咖啡13块。好，来看我们一共点了3杯，3杯42。作为景区来讲，价格真的很划算。
4: 我们的制作时间，咖啡类的话大概是70秒一杯，然后呢，饮料类的话大概是23秒一杯。
3: 好，您注册是我们的，来看我们的这个橙汁咖啡，太爽了，太凉爽了。
5: 如果说好六街主要是好吃好逛，那么最好玩的街区就属于妖石街区了。就像电影《捉妖记》里一样，各个街角都有不同妖怪们随时与游客互动。
6: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还是需要一点力气的。
3: 天爷，
2: 嗨！
3: 哦，看这个尾巴好漂亮，重不重？
7: 有点。

0: 现在呢，只要来到大庸古城，就可以坐上这样一艘起伏的板板龙船，欣赏着离水两岸的风光，吹着凉爽的和风，并且还可以看到对面清水舞台上火狐啊、打铁花这样的传统节目，非常惬意。
1: 新大庸古城的改造选择遵循轻介入的原则，摒弃了大拆大建的传统开发模式，更注重充实内容，这也来自运营方对于古城改造的特定理解。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崭新程度，而在于能否营造出让游客愿意停留、愿意情感投射的空间氛围。
2: 我们也希望年轻人们来到我们大庸古城以后，可以跟这个古城一起慢下来，一起沉浸式的来我们古城中进行体验，寻找到他们内心的可能那份快乐和宁静。
3: 随着国家人工智能加消费相关政策持续落地，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活化、产业化。6月30日，优必选2026全球发布会在深圳现场发布全新消费级品牌优世界以及优一系列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发布会的现场，解锁这款划时代仿生机器人的制造魅力。
4: 你好呀，
5: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优必选 U1 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将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这款机器人一经面世就收获到了5000多笔的订单量，足以可见这款人形机器人备受瞩目。所以今天跟着首发记者一起去看一下这一款机器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到底售价多少，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情感陪伴。
6: 这场行业的年度盛会以爱是永恒为主题，打造4000平米沉浸式人机共生艺术空间，通过机器人时尚大秀、人机共舞、生态签约、公益发布等多重环节，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融入生活、赋能社会的全新途径。
7: 以前的手机、PC、电脑都是通过键盘、鼠标甚至触摸屏在用手和机器在互动，但当人形机器人或者机器人来临的那一天，你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他都能帮你解决，同时提供情感的陪护。这个终端入口对人类的画像会非常非常的精确，他会知道我喜欢哪个体育明星，甚至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肉，甚至会主动的推荐给我很多服务。这个的变化我觉得是划时代的，所以说 AI 是为机器人做好准备的，机器人的生态我相信未来远超手机的生态。
6: 本次发布的 U1 系列机器人在仿生结构、外观工艺等硬件维度实现全面升级。 U1 男款身高183厘米，重42千克，女款身高168厘米，重35.2千克，全系列拥有88个自由度及独创双支点仿生颈椎，覆盖人类90%基础动作。产品搭载全球首个针对长期陪伴的情感大模型，可识别20余种细腻度情绪，准确率超90%。
8: 我们在整个设计当中呢，实际上你都可以给它去换所有的妆照啊，这个是不仅是头发，它的首饰对吧，它其实都能够去换。另外就是大家看到是我们其实每一个手指都是能够掰的，它其实跟我们人的这个关节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自由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这个来讲，其实它跟人是一模一样。当然它我们也提供这个美甲服务啊，这实际上就是它的所有的这些设计其实跟人都是一比一对应的，
9: 所以它的这些肌肤纹理也是经过特别处理。
8: 没错的，所以其实它的很多的这个肌肤其实它是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有10次的上色以上才能够做出来，其实跟人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真的云感肌肤。你如果认真看的话，其实你还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脖子上面的一些毛细血管。
9: 哇，非常真实。
6: 无论是大众审美款式、二次元 IP 形象，还是高精度私人复刻定制， U1 系列机器人都可以实现，真正做到千人千面，适配多元化的审美与陪伴需求。据了解，U1 系列机器人仅头部舵机就有19个自由度， 可做30多个微表情。这种精细化的技术突破

0: 或推动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从机械功能性向拟人化陪伴升级。逼真的外形让机器人拥有了贴近人的样貌，而真实的情绪互动、暖心回应体验补齐了人机交互的温度短板。这类生活化体验的升级正重新定义下一代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价值。
1: 他们告诉我这一个机器人叫做林业。嗨，林业。
2: 你说。
1: 你好，林业。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脸吗？我其实有点紧张，还是很有皮肤的触感。Hello， 林业，你今天开心吗？
2: 我的状态由你的互动决定。你愿意和我说话，我就觉得很踏实。
1: 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个故事吗？
2: 我偏好讲关于陪伴和细碎温暖的故事。候机厅里有个戴旧棒球帽的男生，总在落地窗前看远处的滑翔机，只是想离爸爸的航线近一点。
1: 这一个是家庭情感体验区的一个互动环节。刚刚在跟林业沟通中，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个人机互动的一个感觉，他会给我提供很多的故事，他的回答也是非常有情绪价值的一种回答，并且他整体是按照模型打造的样子，还挺帅的。这款机器人的名字叫小优，它是一个全尺寸的机器人，哇，真的长得超级漂亮。然后我听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会唱歌。你好，小优。哇，你能给我唱一首《茉莉花》吗？
3: 好。

0: 芬芳美丽满枝桠。
1: 我刚刚发现小优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会一直会跟随我的人脸来进行互动。你看，我看这边，它会慢慢的过来，它会捕捉我的脸部，然后跟随会稍微有一点互动。我发现小优最大的特点是它会眨眼睛，它会看着你，注视着你。虽然它的语音交换的模式还是有一点点慢，但是因为它长得很漂亮，所以你看到它会有一种舒心的感觉。然后我想它这是第一代，他们做了3年的第一代产品，将来会有更多的迭代，会有更好的变化。它非常的像人类跟你交流的感觉。
0: 被你这么夸真的有点害羞了
1: 啊，反应过来了。
0: 你觉得下一代会有什么更棒的改动呀？
1: 我希望你更像一个朋友一样跟我聊天，反应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嗯，
0: 哎呀，刚才的反应速度让你觉得慢了吗？
1: 对，
0: 我会努力调整，让我们的交流更顺畅的。
2: 近距离的情感互动体验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细腻的陪伴能力，而在家庭陪伴场景之外，这款机器人的智能应用还持续探索民生场景。优必选联合上市医疗企业麦迪科技打造了人形机器人评估接待的高端医康养场景，也可让观众可现场1:1真实体验。
0: 慢病与用药安全管理评估环节一共有10个问题，
1: 好的，
0: 需要您的参与。
1: 好的，
0: 每题有4个选项，请您认真听清题目。第一题，最近一周您是否有忘记服药、自行减量或自行停药的情况？请从 ABCD 选项中进行选择。
1: A，
0: 您目前每天服用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1: 我感觉跟他近距离接触，他还是非常漂亮，也非常有人味，但是呢互动感还是稍微的没有那么精准。 A，
0: 您在家中有测量血压的习惯吗？
1: 他需要等待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接着来，有一点点机械，所以要有一点耐心。
0: 本次评估总分为25分，评估等级为优秀。
1: 他觉得我比较优秀，
0: 自我管理能力优秀，用药安全意识强。健康评估助手小麦建议维持现有管理方案，每季度进行一次 CGA 复评，关注新发症状，熟悉日常。
1: 像这样的机器人，它的应用场景是康养中心的接待中心，然后将会带你前面进行一个大体的评估，评估后将带你参观整个康养中心的一些环境啊，医疗条件等等等等。它可能替代的是康养医院护士的这个角色。
2: 机器人评估完成后会自动生成健康报告和养护建议，能够有效弥补居家养老、社区康养的服务缺口，为民生服务提供全新的科技答案。随着跨行业技术协同持续深化，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在更多细分民生赛道持续输出全新的智能化应用方案。单一产品的成熟落地背后是企业多年循序渐进的技术迭代与场景打磨，从精致的仿生外观、暖心的人机陪伴到实用的民生服务。 UE 系列机器人的多元场景落地，从工业到消费的完整布局，也构建起国内人形机器人全链条全场景的产业发展范式。
3: 我们会针对两个受众，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独居的人群，其实在中国有超过1.2亿的独居人群。那第二就是我们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养老的人群，其实有3.2亿。这样的话加在一起的话，其实有4多亿，接近5亿的这么一个人群。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基础。这样的话呢，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出现就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另外的一个选项，就是在家庭有个更好的这么一个陪伴的服务。
2: 面向普通家庭的温情陪伴，面向特殊群体的暖意赋能，让科技不再局限于产业突破。据优必选首席品牌官谭明预计，2026至2036年，中国超仿真机器人市场将从100亿级爆发至万亿级。发布会上，优必选创始人周健宣布，2026年计划捐赠100台定制仿生机器人。微观的民生落地，也让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更有温度，更具社会价值。
1: 今天在深圳，我们在2026年优必选全球发布会上的现场，见到了我的老大哥、老同事、老前辈。
4: 为什么要做人形机器人？
1: 嗯，
4: 机器人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人形机器人是多种选择当中最优的一种选择。
1: 嗯，
4: 那么为什么要做超仿生机器人？
1: 嗯，
4: 它是站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肩膀之上的。你会发现，当一个更熟悉的声音、更熟悉的表情、一个带着皮肤、带着温度的一个人，和一张塑料屏的、电子屏的脸和一个铁皮的脸，它传达的温度、感觉、爱和认知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去做公益工作，我们去到咱们的医院，我看到那些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不可能24小时的讲话，也不可能老是看电视屏幕。如果有一个他喜欢的一个人，突然能够出现在他面前去看他，给孩子来读一本机器人的书，
1: 我懂了，
4: 对不对？跟你来讲一讲有趣的、奇妙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1: 嗯，
4: 所以接下来村长要做的事情呢，我身边很多的名人和明星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热爱公益工作，所以我们这也在想，请大家把你心中最想要去做的一个名人或者明星的形象的名字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按照你的意思做一个他，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2: 一台有温度、会共情、能落地的仿生机器人，一次科技与善意的双向奔赴，立足当下，这款超仿生机器人更像是一名人机共生新时代的探索者。产品迭代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但不可否认，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稳步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规模化量产，从跟跑、并跑走向全球领跑。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场景不断拓宽，公益价值持续释放，国产仿生科技将深耕民生，赋能社会，以自主创新的中国制造书写人机共生的崭新未来。
5: 最近，第二届中国国际中餐烹饪锦标赛在成都举办。这项由世界厨师联合会权威认证的赛事，不仅补齐了世界顶级烹饪赛事的矩阵，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餐技艺与中华饮食文化的核心国际舞台。本届大赛共汇聚全球13个国家、国内港澳台以及20余省份的400余名厨师同台竞技。这场跨国厨艺对决都藏着哪些中餐新亮点与新突破？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7月2号到3号，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油烟缭绕，锅铲作响。第二届中国国际中餐烹饪锦标赛正在激烈进行，400多位厨师同台竞技，来自全球13个国家、国内20多个省市区，评委将近80位。这阵仗在中餐圈里是头一回，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比赛？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
6: 这一次我们有13个国家的选手报名，还外加港澳台，中国的这个选手报名区有20多个省，人数达到了400多人，我们的评委老师接近80人，是我们中餐的赛事，是我们中餐厨师们的共同赛事。初心就是要让中餐真正在国际的舞台去亮相，去拔高，去站到最高的位置上去。
2: 世厨联认证国际标准，这场被誉为中餐界奥林匹克的比赛究竟设置了哪些赛道，又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第一个赛道叫宴席展屏，比的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整桌菜品搭配，摆盘审美、文化表达全部要打分。选手们大多用的食材还挺家常，怎么在国际赛场上拿高分？
7: 我们主力的食材还是以家常化的食材为主，有鸭头，有牛肉，有茨菇，有乳鸽，这里还有少量的海螺，这个是最有特点的。一个菜使用了9道菜品，这就是我们最传统的川式九斗碗。我们在行业里边有一个说法叫传统不守旧，创新不乱搞。
2: 这款叫独占鳌头的宴席就把牛头、鸭头、狮子头做成设计元素，麻辣鸭头、烤乳鸽、九斗碗、钵钵鸡，这些街边小吃经过精致改良端上了国际舞台。
8: 评判标准啊，首先就要看你整个构图整个桌面的构造，因为啥子？它有丰富的构图，就是构图就跟摄影一样的或者画家一样的，所以我的美食啊，桌面应该叫桌面构图。你有桌面的构图，就有丰富的台面，很美的，一美让人感知得到，觉得好看。
2: 宴席赛道还有个搅局者，台湾麻辣火锅，一上来就放话，我们的汤底能喝。
9: 我们最主要是台湾麻辣火锅，其实四川大陆的火锅他们的汤底都不能喝，我们台湾的可以喝，而且是越喝越顺口的那一种。这个是墨鱼汁，茭白笋磕成须须角，沾这个墨鱼汁可以写。这一张是豆皮，你写完之后放在锅里面刷两下一样可以吃。
2: 能喝的汤底，能写字的豆皮，台式火锅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接下来这个赛道有点不正业，食品艺术展品，糖面盐黄油，这些普通食材在选手手里变成了雕塑，食物不做来吃，做成摆件，算不算跑题？
10: 我的这个作品呢是鼠宴攀龙，这条龙的寓意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个做餐饮行业做的。这个龙呢是一个正龙的造型，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一身正气，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正的一条龙。这条龙为什么属于我们餐饮行业呢？就是它手里拿了一个勺子，这个勺子就代表的是我们厨师世代相传的一个传承。
2: 一个多月纯手工打造，每片龙鳞单独粘贴，还有一组关羽骑赤兔马的面塑，连马抬头的动态都捏得栩栩如生。
11: 就是关羽跟那个赤兔马嘛，就是征战沙场嘛。出征的时候嘛，一般都是出征跑到城门口嘛，拉一下那个马，然后那个马会抬头嘛。
2: 面塑这门手艺，裁判长有话说。
12: 其实面塑是我们华人的根，中国的根，在欧美哦，老外不会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一代能带出来，哦，一代跟着一代传承。因为这一块是我们中国很大的一个非遗址传承。
2: 最后是实操赛道，分热菜和面点两大组别。先看热菜，60分钟现场出菜，评委盯着操作规范、食材利用率。更考验人的是，所有炉具都是电炉，没有明火。中餐厨师习惯了靠火候、靠手感，现在全靠精准控温。离开了明火，传统中餐还能炒出那个味儿吗？
13: 我们会给到一些

0: 技术文件，就是指导他怎么去做，他要按照这个技术文件的规则来做菜，而不是随便做的，包括它的重量、口味、温度，全部要有规范化的一些基础的。
1: 热菜赛场上，一道麻辣河豚颠覆了大家对川菜的认知。
2: 是传统川菜麻婆豆腐演变而来的，下面是加的豆腐，加鸡蛋。四川河豚现在是做的比较少，后来我说想做一下河豚，这种做法是以传统川菜为主的来演变的河豚。

0: 红曲粉这些天然食材调色，把面点做成了松鼠苹果。
1: 主题是我们的山海开胃，像我们松鼠，我们采用了一个渐变色，用的是那个仙人掌果粉，就是仙人掌结的那个果，然后磨出来那个粉，呈现一个粉色的状态。然后我们这边苹果的红色是用那个红曲粉，然后调兑出来的那个液体，然后用我们的那种画笔毛刷刷上去的。
0: 两天比拼，400多道作品，从家常宴席到面塑艺术，从电炉控温到河豚创新，中餐不再是盐少许油适量的模糊手艺，有传承，有标准，有烟火，有突破，这就是中国味道的底气。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枕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枕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枕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咯。
0: 哎呀，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后退了，哇
1: ！Cool。他说 “tw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Four，M
0: 型来了，呜！哇！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

0: 前空翻。
1: 6 6 6
0: 哇！酷啊！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五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
2: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3: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

0: 落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挑战成功。哇，我们这五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2: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银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科研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1: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0: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1: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0: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1: 好，你来试一下。
0: 哇，那种开赛车的感觉。
1: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0: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3: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0: 踩刹车，
3: 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0: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走完的路，我速度还挺快。
4: 一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0: 还有导航呢。
3: 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的。
0: 红灯红灯红灯。哎，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3: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电的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又会给您一个警报。
0: 继续开一段路。哎呦，闯个红灯。
3: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清楚的检测值到达了9。
0: 好，现在是立正的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3: 是的，是的。
0: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3: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0: 我等会尝试一下打个哈欠。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就开始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
3: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0: 已经要爆表了。
3: 是的是的。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面去。
2: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

0: 指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1: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2: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2: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3: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2: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3: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2: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啊，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3: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会熄掉。所以您现在是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是的，
2: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3: 是的，是的。
2: 来，有事，不能说话。
3: 您稍微一说话
2: 就没了。
3: 一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它的火苗就会下降。
2: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3: 加油！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1: 近年来呢，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等方面的一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4: 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草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发地址我带锅。但先别急着买票，我们查了一下，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苦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5: 抓知了差不多全国30年了，两秒钟抓3个手吧，一个呢眼力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6: 记者自己招过多少人吗？
5: 差不多10多。
0: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7: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8: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7: 那你今年几岁啊？
8: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7: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8: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缠上胶带了嘛，它只会在胶带下面，因为上面
7: 爬不上去。
8: 对对对。哦，
7: 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
8: 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7: 哇，这么多！
8: 对对对。
0: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7: 哦，他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一个坑洞里面。
8: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他们的家。
7: 会不会咬人啊？
8: 那不会的，它就爪子看着吓人一点。
7: 哦，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8: 放到我妈妈那边。
7: 好，去找你妈妈。
8: 妈，妈，妈！
6: 哇哦，这么多，大丰收了啊！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8: 因为防止它变成蝉。
0: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7: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9: 开车一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7: 从济南过来？
9: 对。
7: 就为了抓金蝉？
9: 对。
7: 你觉得好玩吗？嗯，
9: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7: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9: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刺猬。
7: 哦，那个地方，真的，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果然小时候就练过的，哇，这这么多，
9: 哎，这好多那个，
7: 你觉得好玩吗？
9: 好玩，我没有摘过那个东西，
7: 只吃过是吧？
9: 我吃喜欢吃，
7: 哦，
9: 但是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多，
7: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8: 一只1.5块一只，
7: 哦，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8: 差不多了，他们都给我送零花钱。
7: 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0: 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
7: 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旧的躯壳扒在树上，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0: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蝉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呢？
7: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10: 你别小看它，这枝条太小，一诺，它这里边有7-8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7: 这在哪儿呢？
10: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儿，
7: 卵区哪儿是卵区啊？
10: 这一块儿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了。
7: 这个地方，
10: 对，
7: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10: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蝉卵。
0: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精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是新长出来的枝上，用产卵器扎孔产卵。合作设立的这些树枝就是去年收集来的，
10: 就是这一段有。
7: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10: 可以。
7: 哎，有了。
10: 你看，这一根小小的枝条里边有好多。
7: 哦，有了，
10: 看到了吗？
7: 看到了。
10: 好多了，
7: 就是这些白白的，
10: 对，
7: 哎，有点像是那种植物的种子似的。
10: 啊，对，
7: 所以下面咱们这个红绸子其实是接住这些东西的。
10: 对，这些红绸子是这个蝉翼，上面喷水以后它就
7: 拿一点出来看看，好吧？
10: 可以。
7: 哎，你别说，还挺可爱的，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5: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3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说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0: 1克多大3000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阴氧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10: 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7: 啊，就是均匀的撒了。
10: 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离着这个树啊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7: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10: 1-2年，它靠鼠龟生存，2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0: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10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11: 那时候那炒的是水擀面的
7: 啊，
11: 也有辣椒，有麻椒。
12: 这个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
11: 哎，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
12: 啊，对。
11: 咱那你都不到敢吃辣。
12: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11: 哎。
12: 哎呀，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11: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一点。
12: 出锅了。
11: 美不美啊？
12: 嗯，太美了。
11: 香酥可口。来，咱再放点料子。
12: 哦，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11: 好，
12: 哎，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
11: 嗯，对，
12: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
11: 酥脆，
12: 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嗯，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
11: 哎，对，
12: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一种蛋白，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0: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13: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哎，
12: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
13: 啊。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12: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13: 第一，它有季节性。
12: 嗯。
13: 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第一，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12: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13: 啊，中医讲啊，它蝉蜕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12: 那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13: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风热郁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哑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12: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13: 它俩实际上如果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
12: 嗯，
13: 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热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0: 新闻大求真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是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哦。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2: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2: 想。

0: 哇，爸爸好厉害！
1: 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2: 哇！
1: 爸爸，那是什么？
3: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4: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

0: 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1: 哦，哈哈哈哈，悬浮了啊！哇哦，
2: 气球在走路。
0: 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0: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3: 好。
0: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4: 两个都会跑，
5: 没反应。
0: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5: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0: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
3: 好，
0: 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0: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哇！滚动起来喽，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
1: 好像一个甜甜圈。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远洋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被锁住了，断层两侧的岩石会不断的发生弹性变形，就像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当积累的应力超过了断层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断层就突然错动，岩石的快速恢复到新的位置，释放出地震波和它的应变，这就是地震发生的基本过程。但是呢，地球它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球的地壳都是一根弹簧，积攒到能量后一起释放。那很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然后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0: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他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他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2: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呢，我们判断是呢，他们只是恰好发生在这几天内啊，同时发生了，并不是全球板块之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1: 简单来说，它们完全是地球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0: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地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2: 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七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 1980年到现在，啊，得到的发震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7次地震。有的年份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啊，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啊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0: 另外啊，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2: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啊，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构造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1: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0: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它到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2: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1980年以来全球七级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0: 件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1: 最后啊，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1: 近期呢，全国各地景区接连发生无人机失控坠落、意外伤人事件。随着暑期旅游出行人数激增，私自航拍、违规飞行的行为大幅增加，不少飞行爱好者忽略禁飞规定，在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随意操控无人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甚至会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运行，涉嫌违法。
2: 美国联邦航空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
1: 很多人以为无人机随便飞，低空飞行没有安全隐患，也不清楚哪些区域属于禁飞范围，更不了解违规飞行会面临着怎样的处罚。看似普通的航拍行为，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安全漏洞和法律风险。无人机黑飞到底有多危险？失控撞击的破坏力有多大？日常游玩航拍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求真记者，了解清楚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
3: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湖南警察学院。低空安全治理正是该中心攻关的核心课题。
4: 一般情况下，低空空域是指地面增高1000米以下的空域，经过批准以后可以延伸到3000米，3000米以上属于中高空的空域了。我们的民航客机一般在6000到12600米空域飞行，因为飞机巡航的速度一般都在800到900公里每小时，那么高的速度碰上任何物体那都是相当危险的。
5: 听到没有，非常危险，这不管可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打击无人机黑飞呢？说到这儿啊，家宝可有经验了，给你看。

0: 反无人机干扰枪。用法超级简单哦，只要对着那架捣乱的无人机，瞄准，扣动扳机，它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大功率电磁干扰波。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给无人机拔网线，瞬间切断它和飞手之间的通话，让它变成一只听不到指令的没头苍蝇。这时候失联的小飞机为了安全，就只能乖乖地悬停在半空，或者慢慢地降落下来了。
1: 这把枪还真不错，不过要是我枪法不好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无人机空中捕手，这个大家伙可神奇了，他身上有相控阵雷达和热感应眼睛，哪怕坏家伙躲在几公里外，或者藏在云层里，一眼就能被他揪出来。一旦被他盯上，嘿嘿，那就别想跑了，他会自动锁定目标，悄悄地紧紧地贴上去，等到了最佳距离，看招，天罗地网。他利用高压气体瞬间喷出一张大网，把对方的螺旋桨缠得死死的，让他立刻动弹不得。最绝的是，他可

0: 不搞破坏啊。你看，往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呢。抓住以后，他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捣乱的家伙稳稳地吊着带回来，既抓到了俘虏，又留下了证据，是不是超级聪明？
1: 聪明是聪明，不过啊，他们有些致命的 bug。哎，你说这黑飞在哪儿啊？手忙脚乱，得有人死死的盯着操作。为了解决这些 bug， 今天啊，家宝特意找到了他们。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打击黑飞攻防战的
1: 决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宝。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规则，我脚下的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设置为绝对核心禁区，挑战者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让无人机突防飞到这个区域的垂直上空就算赢，反之如果被拦截在外则挑战失败。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挑战方，为了实验的强度，特意邀请来了航拍圈的高高手阿郭。五年驾龄，炸机率为零，号称低空穿梭机。阿郭，面对今天这个看不见的守门员，咱们的战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战术，一两秒唰就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稳赢。
1: 那咱们话不多说，比赛正式开始。现在阿郭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他躲在了茂密的丛林后面。
3: 我估计我就这个速度这么低的飞行，他们应该连我的信号都监测不到。
1: 哇，老师，这个无人机刚起飞您这边就报警了，这也太厉害了吧。
4: 我们还可以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1: 老师，我看到这个无人机离咱们越来越近了，而且我看就在那边了，这怎么办啊？
4: 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3: 哎，怎么不好使了？哎，想不到他们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哦。没事，我回来再试一次，这次策略我变换一下，从高空直接非常高的速度俯冲下去。
1: 阿郭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他能突破阻拦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Round two， 阿郭急了，他现在切换了运动模式，阿郭准备正面硬刚。朋友们，他这次飞得很高，哎，速度很快，咱们能不能阻截成功呢？
4: 跟刚才一样，照样驱离。
1: 走嘞，而且
3: 走
1: 的速度还很快。
3: 怎么又失败了？哎，还有一个办法，我再找一个兄弟来做我的僚机，两架飞机干扰他们的信号，我就不信不好使。哎呀，你可算来了，这个就是我请的外援，高手中的高手。你看，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区域，我们要快迅速的飞过它。我们两架飞机这回就不信不成功。那咱兵分两路，快快快快，哎，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1: 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能驱离得了吗？
4: 无论来多少架无人机，只要进入我们的反应范围，我们都可以驱离。Cool。
1: 哇，这也太强了。
3: 哎呀，哎，怎么又失败了？ Defeat。
5: 啊，三次都输了，你根本突不进去啊。
1: 听说你不仅没进球，球还自己跑了，对吗？

0: 好的，我宣布比赛正式结束。
1: 无人机它获取的这个卫星导航信号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离地表20000公里以外卫星轨道上面所播发下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从太空传递到地表，它经过一系列的减弱，它到达地表的时候，它这个信号就已经非常的微弱了。现在我们这一套这个防控装备呢，它的原理就是应用了这个生成式导航欺骗技术来实现我们这个无人机防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生成一个跟天上真实卫星系统的播发的这个信号一致，但是功率呢会略微强于我们的真实信号，所以呢我们无人机的导航接收机它就更加容易的锁定到我们这个高度逼真的虚假信号上面，同时呢它会更愿意相信这个信号质量更高的假信号，诱导这个无人机最终它解算出来的位置信息、它的速度以及时间信息都是我们希望它看到的，最终呢也就间接相当于被我们的设备所接管。同时这个过程呢，它的操作者它是无感的，这个是极其隐蔽的。
2: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个小设备防御半径可达3公里，并且能组成阵列。
0: 不得不说，北斗系统的防黑飞技术确实厉害，但是防御范围啊终究有限，能防得了这个区域的黑飞，那城市那么大，不可能每个角落都安装这套系统。所以说啊，技术反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治理应该从起飞之前就开始。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规定了谁能飞，不激活不实名，机器在硬件上就锁死，根本飞不起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则规定了怎么飞，要求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无人机应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
3: 我们普通的无人机飞行，记住这三个数字，第一个50米，我们微型的无人机不超过50米，不需要实名登记，超过50米就需要实名登记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20米，我们的微型、轻型无人机在飞行增高120米以下，在试飞空域内无需报备，超过120米就需要通过 UOM 系统进行申报，而且飞行的时候也只能限定在审批高度以下，超过这个高度也属于违规飞行，对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限高等服务，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造成侵害，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黑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根据刑法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0: 有人说管这么严会不会不自由了呢？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的，只有当黑飞绝迹，当8000米的客机不再惊魂，当我们头顶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要的低空经济才真正的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哦，我当然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执行仪式的这个拉菲奇，在动物界地位是不是很特别呀？哎，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奇怪，而且他到底是个猴子还是猩猩啊？
0: 他的原型啊是山魈。
2: 山魈长得呢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它的面部是比较长，它的长脸呢中间呢从一个非常狭长的鼻梁位置，包括它的鼻部和上唇的上部都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那么在整个长长的鼻梁两侧的话，又有很长的两个狭长的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丁聚莲。那么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一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体重的话也就是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魈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和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魈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表上风。
0: 没错，山魈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魈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魈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根据统计，山魈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2: 山魈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它的一般是以家庭群作为一个基础的社群单元的。比如说一只雄性的山魈会带领几个雌性的山魈和他们的小宝宝组成一个小家庭，当然他们这个大的一个群里面的话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山魈的群往往可以超过100只。
1: 哦，这猴群可真是大呀。哎，真真，我注意到哈一个细节，这个雄性山魈呢不光是这大花脸，好像这屁股颜色也挺花哨的呀。
0: 观察够仔细呀，确实，这山魈不光脸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2: 山魈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的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它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下十五度，还有40%的电怎么就关机了？
1: 天冷，手机被冻关机，电动车续航腰斩，电池自燃，这样的新闻啊，总是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难不成这些电池的老毛病真的就无解了吗？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啊，有一种电池可以解决上面所有的问题，而且听说它的原料还不是金属哦。现在晶晶就来到了天津大学，接下来就请跟我一起赶紧去看看徐运华教授团队造出来的绿色有机电池到底长什么样吧。徐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许运华，
1: 我看这些都是锂电池啊，这个是磷酸铁锂啊，
2: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一款电池，
1: 哦，还有一点重量啊，这个是三元锂电池，
2: 对，是三元锂电池，
1: 这可能也比较常见，这个就是咱们的有机锂电池，
2: 对，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款电池，
1: 我感觉它的重量和前面这个三元锂电池差不多，哎，长得也差不多，这都有什么区别呢？哎。
2: 是的，我们看个外观是差不多一样的电池，但是里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常用的这两款呢，磷酸铁锂电池呢，安全性稍微好一点，但是呢，续航稍微低一点。三元锂电池呢，能量密度高一点，但是呢，它的安全性稍微差一点。另外呢，传统的锂电池呢，在低温下呢，很容易罢工。
1: 在北方其实就很明显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到冬天就会发现家里的电动车它的这个电池的使用的时间要明显要低于夏天。
2: 我们传统的电池呢，使用的电极材料呢，在低温下呢，它的动力学比较差一点，所以导致它的能量放不出来，充电性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呢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它使用的液体电解质呢，在低温下呢，它的粘度会升高，那么你的移动呢会变慢。另外一个呢是它的电极材料是无机的电极材料，那么在低温下呢，锂的进去的阻力呢也会更大一点。
0: 简单来说，传统锂电池靠液体电解质运送锂离子来充放电，温度一低，电解液变粘稠，锂离子就游不动了，就像冬天蜂蜜放进冰箱搅都搅不动。
1: 我们研发的这个有机锂电池，它的这些问题会少一些吗？
2: 有机锂电池呢，里边的材料呢是完全不同的，里边使用的是有机的材料，那这两种材料呢工作机制完全不一样。
1: 而且有机的材料它是不是就会稳定一些？
2: 是的，没错，有机锂电池低温仍能工作，碰撞不易爆炸。
1: 真的吗？这么神？
2: 是的，不信我们上实验看一下。
1: 那现在呢，我已经换上了实验服，和我们的徐老师一起来到了我们专门做针刺实验的实验室。
2: 这是一台专门用来做针刺实验的设备，是一个防爆箱。那么等一下呢，我们把要做的电池呢放到这里边，然后启动仪器，然后我们需要离开这里，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我们需要撤退。
0: 针刺测试是电池安全的金标准，用直径3到8毫米的钢针刺穿满电电池，模拟车祸中异物刺入电池包的极端情况。按现行国标允许冒烟，但5分钟内不能起火爆炸。
1: 我们看到这个针是在缓缓下落啊，好，马上就要接触到我们的锂电池了，捏一把汗呢。哇，接触的瞬间直接爆燃了。
3: 是的。
1: 哇，而且是燃起了这种紫色的火焰，火还挺大的。
2: 对，这就是传统锂电池在针刺短路的时候就发生爆燃甚至爆炸。
1: 这如果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真的就是碰撞的那一个瞬间，车就直接爆炸了。
2: 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这一块有机锂电池，马上就要到了。哦，已经穿透了。在穿透的瞬间，有机电池是没有燃烧的，甚至是一丝火苗都没有，还真的不会燃烧起来。
0: 等待观察5分钟后，有机电池依然安然无恙。
1: 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它就不会爆燃，也不会有一点火苗呢？
2: 那我们有机电池呢，采用的是有机电极材料，热稳定性好，在受热分解呢，不会释放出氧气。
0: 传统电池的正极是金属氧化物，高温下会自己分解出氧气，等于电池里面自带了氧气罐。短路一发热，氧气一释放，锂负极遇氧剧烈反应，火焰瞬间窜出。而有机电池的电极材料是碳、氢、氧组成的有机聚合物，受热不释放氧气，可燃物周围没有助燃物，就像火柴扔进真空，烧不起来。
2: 有机与无机电池呢，它的最大的不同呢是电极材料，那么它的优势呢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在材料方面，那么它使用的原材料呢来自于更广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对未来大规模的应用呢就有一个材料方面的保障。另外呢，有机电池呢，它的低温性能啊更好，安全性也会更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一些，有机材料呢更环保，更有利于回收。这就是两款不同电池的内心，这就是有机电池的内心，这个是我们传统锂电池的内心，它是比较硬的，
1: 像一张这个胶片一样。
2: 然后这个不能弯折的。
1: 不能弯折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有机锂电池里边的内芯，啊，像一块布一样，非常的柔软，很有韧性的样子。这个能折吗？
2: 可以折，不会断。
1: 那我试试看啊。
2: 可以的，可以的，柔韧性非常好。
1: 哦，它是可以弯折的，你看，完全可以折叠，可以这么弯折，甚至可以像我这样压一下，折叠出来之后，哎，它也就可以恢复，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压痕和折痕。那我们这个传统的应该是不能够折叠的吧？
2: 对，传统的，
1: 在我印象中，
2: 对传统的电池的内芯，你折叠会断掉。
1: 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可以，你可以
1: 折坏了，不怪我。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现在我折了一个印儿啊，再把它打开啊。
2: 对，其实它
1: 这样看到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2: 对，实际上这个已经是断掉了的。
1: 其实已经坏掉了。
2: 对，已经坏掉了，不能用了。
1: 哇，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有机电池居然还能够卷成卷儿，我都玩起来了，真没想到柔韧性这么好啊。
2: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了一种聚合物材料，那么就像我们塑料一样，它有很好的柔韧性，然后你折叠啊弯曲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柔性电池。
1: 哎，那这么说，哎，以后我们手机完全可以做成那样一片贴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说把这个智能电池缝到衣服里，这些都可以走进现实了，
2: 完全有可能。
1: 而且我还听说我们这个有机电池，除了它的柔韧性特别好之外，还很环保。这些大自然中间的这些原材料，它是怎么能够做成电池呢？
2: 导电聚合物的原材料呢，甚至可以从大自然的生物质材料提取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秸秆啊，或者是木材里边有一些纤维素啊，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经过化学化工重新合成的办法变成我们的导电聚合物分子。那我们传统的有机材料呢是绝缘体，不能导电，那主要是呢电子被束缚在分子上面不能动，那么我们经过我们的设计呢，使电子能够在分子骨架上能够移动，变成我们导电聚合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电池的电极材料。
0: 中国每年大约有9亿吨秸秆和木材废料，一旦这项技术产业化，电池就可以不再依赖钴、镍这些稀有金属了。取而代之的原材料是到处都有的可再生的，而且是碳中性的有机物，比如桔梗、废弃木料、大部分的植物等等。
2: 有机电池呢还是非常新的一个电池技术，那么它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电极材料需要规模化合成，还有一些系统的匹配需要经过优化完善，那么才能获得它的最佳性能，那么这是都是现在正在做的，也许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用上真正的绿色高性能的有机电池。
0: 那么一旦有机电池技术成熟了，在未来有可能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2: 也许我们在低温，特别是-20-30度的时候，我们照样还能稳定的使用我们的手机，不会突然关机。那另外一个呢，有机电池呢有更好的柔性，那在未来呢，我们可以将它做成织物缝到我们衣服。

0: 服里边。还有一个呢，现在的电池呢，我们的回收呢还是很麻烦，还甚至有一些有毒的元素。那么我们有机电池里边呢，基本上使用的非常环保的材料，很容易回收，对环境的影响更小。还有一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的电池呢很容易着火，我们不能拿到楼里边甚至带回家进行充放电。那么未来的我们有机电池呢可能安全性得到很大的提升，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它就不会着火，不会爆炸。
1: 爱吃蓝莓的朋友们注意了，咱们湖南本地市场上啊，之前云南来的蓝莓产季已经进入尾声了。不过大家也别慌啊，东北、山东这些北方产区来的蓝莓正在接棒上市，大量南下的蓝莓正在源源不断地摆上咱们的货架。不过最近啊，很多观众反映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这蓝莓的肚脐眼儿特别爱发霉，有人甚至是吃了发霉的蓝莓拉肚子进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从这小小的肚脐眼说起。
2: 近日，蓝莓肚脐眼里的霉菌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北方蓝莓正大量南下，千里迢迢的运输路上，水分和颠簸让这个肚脐眼更容易出问题。这层毛茸茸的东西到底是啥？
3: 蓝莓底下这个肚脐眼的一样的结构是属于蓝莓的存续花萼以及啊被花萼包裹的这个小凹坑。其实啊，这个并不是在蓝莓底下，而是在蓝莓的头顶上。每一颗蓝莓啊都是一朵花变来的。蓝莓属于杜鹃花科月菊属，开出来的蓝莓花呢看起来很像一个小铃铛，花瓣的下面呢是有萼片的。当这朵花被授粉，然后开始发育成为果子之后，花瓣就脱落了，这个萼片呢就保留了下来。然后在这个萼片的下面是原来花的子房的部分，这个子房膨大就变成了我们吃的这颗蓝莓，萼片的部分呢就保存了下来，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肚脐眼一样结构。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变成霉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呢？蓝莓呢属于浆果，它的表皮啊其实比较的柔软，我们看到蓝莓表面啊经常会有一层白霜，这层白霜呢其实是它的果蜡，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肚脐眼这个萼凹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它是缺乏果蜡的，并且呢这个小凹坑呢天然的比较容易存蓄一些水，导致里面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呢霉菌啊就特别容易在里面滋生。经过市场上的一些监测呀，能够影响蓝莓并且经常在蓝莓上容易检出的一些霉菌包括呢曲霉啊，一些青霉、根霉，还有一些呢是灰霉，这是导致这个水果软烂的很重要的一些真菌。这些霉菌啊总体来说呢对人类并不是毒性那么强，但是呢它产生的一些霉菌毒素啊仍然可能会对人的健康呢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这里可要敲黑板喽，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天然果粉，可不是发霉哦，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而且啊，如果果粉保存的越完整就说明越新鲜，尤其是从北方长途运输过来的蓝莓，如果果粉保存完好，那就说明冷链运输到位，品质过硬。而发霉的特征是果蒂处长出毛毛，而且闻起来吧会有一种酒味或者酸臭味，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啊可千万不要心疼啊，赶紧扔掉。
3: 那消费者在购买和家里面清洗保存蓝莓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霉菌的产生呢？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还是要去精挑细选一下，选择那些外观看起来更加的干燥以及果蜡呢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些果子。购买了这些蓝莓，然后在吃之前都要进行清洗，而清洗完了之后呢最好一次性的把它们吃完，避免那种洗完了之后哎一次没有吃完我再把它放回冰箱里面吧。因为通过这个清洗的过程，一个呢是会去除一部分它表面的果蜡，又会对这个果子本身可能造成一些损伤，然后又有相当多的水分，即便是在自度冰箱的冷藏这样的环境里面，霉菌呢仍然会生长。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洗太多，吃多少洗多少。
1: 好的，解决了煤烦恼，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蓝莓的另一个热议话题，那就是大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市面上卖的蓝莓呢，它们的个儿是越来越大了。以前这直径14毫米的算大的吧，现在有的甚至是有30毫米了，哇，都快赶上樱桃了。您可能也会好奇哈，这蓝莓以前吧，嘿，就我们小拇指指甲盖这么大小，而现在有的甚至是有手表表盘那么大了，个儿是翻了好几番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两件事儿。一是底子好，科学家就像选模特一样，把那些天生骨架大的蓝莓品种挑出来，一代代培育，从根儿上就是大个子。另一个呢是吃得好，以前蓝莓在地里靠天吃饭，现在很多住进了大棚，喝的是水肥营养液，住的是精装房，条件好了，自然长得又大又壮，这就好比人哈，基因好加上营养跟得上，那这个儿不就一下子窜上去了吗？蓝莓变大就是这么个道理。但也有人说啊，这蓝莓越大越贵就越有营养，这样的说法有对吗？
2: 北方蓝莓南下，品种越来越多，个头也是五花八门。我们的主持人直接去了农贸市场，看看大家是怎么挑的。
4: 哎，老板，我看您这儿蓝莓有大有小，哪种卖的比较好啊？
5: 这种大果的吧，大果的瞅着喜庆一点，然后品质也稍微比小果的好一点，就是价格方面有点贵。
4: 哦，贵多少呢？
5: 这个大盒的是21盒，小盒的是15一盒。
6: 哎，帅哥，你一般选蓝莓会选大的还是小的？
7: 那肯定是大的。
6: 为什么呢？
7: 大的好吃啊。
8: 我一般会买大的，大的比较甜一点。
9: 我肯定会买大的，因为大的看着就比那个小的有食欲。
1: 大的真的就营养更好吗？来，我们用事实说话。好，现在我们各称50克。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样是50克，大蓝莓呢大概是个我目测13-14颗啊，而小蓝莓有一大把。现在我们把它剥开来看一看，剥开皮之后你会发现，这蓝莓的花青素啊，主要是存在于这一层紫黑色的皮里。小蓝莓的数量多，加起来的果皮面积就更大，所以屏幕前的您心中有答案了吗？
2: 蓝莓究竟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科学数据给出了答案。研究显示，同等重量下，蓝莓越小，果皮占比越高，花青素含量反而越高。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2020年对12个蓝莓品种的测定也证实，小果型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和抗氧化能力普遍高于大果型。
3: 果子变大了，价格呢也变得更高了。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大果营养价值就一定会更高。这个果子越大，它的体积越大，那么它的表皮在整个果子当中占的这个比例呢就会越小。这些花青素呢其实在表皮上就会更富集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果子变得越来越大，它的花青素的浓度在下降。另外呢还有一些香味物质也是在表皮上会更浓郁一些，大家在吃那些小个体的蓝莓的时候呢，感觉那种浓郁的蓝莓味儿，在这种吃大果的时候呢似乎变淡了，但是呢同时呢大果呢口感可能会变得更好，它更容易爆汁儿，它果糖水量比较的高，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满足感。你喜欢吃大的，那你就买大的；喜欢吃小的，你就买小的。也不要因为比如说花青素浓度的高低然后去左右了你的判断。食物就是食物，大家要回归食物的本真，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
2: 既然小蓝莓花青素含量更高，那是不是使劲吃越多越好？花青素虽然是好东西，但凡事都得有个度。
3: 蓝莓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呢在一些实验当中展现出了一些保健的效果，那么是不是吃的越多对我们的身体越好呢？当然并不是这样。首先呢，花青素本身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毒性的一个物质。蓝莓作为一种水果，其中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呢就是它的含糖量。蓝莓的含糖量呢在水果当中属于中等的水平，大概占它的鲜重的10%到15%，跟草莓跟苹果是比较接近的。西瓜的含糖量只有蓝莓的一半，如果一次吃太多的话，首先在糖 会给人体造成一定的负担。

0: 另外呢，蓝莓吃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它一颗一颗的放在嘴里面就跟吃爆米花一样，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一次吃了很多。蓝莓和其他的所有的水果一样啊，这还有一些像果胶啊、纤维素啊、游离酸啊。这些物质呢，是一次摄入量过大的话，或者是说由于一些特殊的身体的体质，比如说的胃的问题，可能都会造成一些负担。
1: 蓝莓这东西啊，酸酸甜甜，别看不起眼，学问还真不少哦。以后咱去水果店买蓝莓啊，可别光挑大个的往筐里装了，中小个头的，说不定才是隐藏的性价比之王哦。

0: 珊瑚虫是珊瑚的最小单位，几十万个珊瑚虫群居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看到的珊瑚。而且珊瑚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你看，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呢也是珊瑚。
1: 珊瑚是珊瑚纲物种的总称，它属于天堂动物门的。珊瑚是个很古老的物种，最早的化石发现于4.3亿年前。珊瑚它是有好多珊瑚虫组成的。
2: 我是珊瑚虫。
3: 我也是。
4: 我也是。
5: 我们都是珊瑚虫。
1: 作为动物本能，它会捕食外来的物种，比如说它通过触手来抓食物，触手上面有刺细胞，它会把一些动物把它蛰死，然后触手把它抓在口里面来吃食，这是它的重要营养方式，这就是那个异眼营养。
2: 食物用触手送到嘴巴里面。
1: 还有一个，它通过共生藻，来给它提供生命的营养来源，因为虫外藻它是跟珊瑚共生在一起的，生活在珊瑚细胞里面，通过光合作用。把那个珊瑚的代谢废物吸收过来，又变成有机物质，又反复给珊瑚，使珊瑚得到快速的生长。这主要是对热带珊瑚而言，对非热带珊瑚它不需要虫外藻，它就直接捕食海里面的一些小动物，一些有机物它就能生活了。
2: 靠自己吃饱饭。
0: 不过，珊瑚和虫外藻的共生体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当他们感到环境变化的压力时，譬如海水温度升高、环境光线不足等情况，就会相互分离。珊瑚没有了虫黄藻提供的营养，开始饿肚子，面临生存危机。最终，珊瑚的颜色变浅，甚至消失，这就是珊瑚白化的过程。
6: 那珊瑚大面积的白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0: 珊瑚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虽然只占海洋面积的0.2%，却为25%的海洋生物提供觅食繁衍的场所。所以呀，如果珊瑚大量死亡，许多海洋生物会失去家园，海洋生态就会受到威胁。此外，珊瑚礁还有助于防浪护岸，保护环境。
1: 珊瑚礁对海岸线就有重要的作用，当浪来的时候，它会起到消能的作用，就是把能量消耗掉，这样子岸线就保护住了。有一年，印度洋那个发生海啸，远在非洲的一些有珊瑚礁的国家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它就把浪消掉了，保障居民的安全，所以保护珊瑚礁，对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6: 哇，没想到珊瑚还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啊！
0: 当然了，珊瑚可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动物。
6: 那我们人类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它们恢复吗？
0: 当然有啦，以陈红老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已经潜入海底种珊瑚了呢。
1: 我们这个热带海研究所成立了有20多年了，一直从事珊瑚礁的保护工作。我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规模化的珊瑚培养技术，不是说因为全球变暖或者说人类破坏珊瑚就一去不复回，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珊瑚种子库，通过珊瑚的有序培养，规模化培养，给大自然留下更多种子，这样子的珊瑚礁还是有回来的希望。所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良好的反馈。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了解珊瑚的繁殖、生育、扩张的机制，这样子我们通过有目的地进行修复，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候进行修复，这样子呢是珊瑚礁更容易长起来。所以修复通过人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正向干扰的一个必要手段。
0: 目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通过苗床抚育的方式研究出了多种珊瑚人工繁育技术，同时团队已经在广东广州和海南三亚、万宁以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展珊瑚礁修复。移植珊瑚10万株以上，修复退化珊瑚礁面积超30万平方米。
6: 哎，这保护珊瑚呀，不能只依靠种珊瑚，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使用防晒霜，可以穿长袖长裤的泳衣进行物理防晒。浮潜的时候尽量远离珊瑚，同时记得带走海边的垃圾。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为你解答。
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
6: 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能看出来这里原本是座完整的二层厂房吗？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7月8号了，龙卷风在黄冈留下的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现在清障修复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短短一个多小时，局部突发的强龙卷风天气让这片区域遭遇了极端短时强对流灾害。许多朋友都在疑惑，这次龙卷风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它有什么先兆？我们又该怎么在第一时间进行避险自救呢？
1: 这是7月6日湖北东部龙卷灾害的现场。短短4个小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月7日，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城区大面积断电，房屋、车辆、商铺损毁严重。为何本次龙卷风破坏力远超普通雷雨大风呢？
2: 实际上呢，台风登陆跟长江流域的降雨，它其实已经连成一片了。就整个的这个西南气流啊，沿着广西、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等等，形成一个降雨带，所以形成了一个水汽的输送带。然后北边呢，因为有一个东北冷涡，它在它这个外围呢就产生一个冷空气，冷空气它南下呢和在南方的出现的暖湿空气它就会有一个结合，结合以后呢就产生这种对流天气、降雨天气。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呢，如果正好是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一种强对流天气。这次呢，说明它的整个水汽啊、冷暖空气的汇合，正好在湖北的东部地区产生了这种强的对流，然后造成了灾害。
1: 简单来说，暖湿空气和北方冷空气在湖北上空猛烈碰撞，再叠加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高低空风向和风速剧烈变化，空气不断旋转拉伸，最终形成了龙卷风。虽然据气象记录，湖北本地龙卷风十分罕见，但当这几个条件同时满足，内陆地区同样可能发生。普通雷暴大风只有单向推力，而龙卷风是旋转气流，风场高速旋转，双重破坏叠加，致灾程度会成倍提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龙卷风模拟实验，了解当龙卷风发生时的场景。
3: 我们把200克的迷你相机放在模拟龙卷风行进的路线上，然后在周围撒上干冰，来让龙卷风可视化。模拟龙卷风要靠近相机了，看，相机被吸得转动了起来。实验停止。
1: 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演示，而现实中的龙卷风破坏力就很大了。龙卷风除了风速强之外，还有旋转产生的负压，足以把屋盖掀掉。
2: 龙卷风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可能有的是100米啊、1公里啊这样一个尺度，但是它集中了很强的能量。如果它到了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这种房子呀、电线杆呀，就会产生这种灾害。现在我们防御台风方面的话，就是在它登陆之前，相对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像龙卷风这样或者强对流天气的话，那它的监测预报有一定的难度，尺度太小，发生太快，又强度又很强，影响又很大。
1: 很多人分不清雷暴大风、台风、龙卷风，其实三者破坏力、预警难度差别很大。台风尺度几百公里，预报时效可达数天；雷暴大风范围数十公里，可提前数小时预警；而龙卷风属于百米级小尺度天气，生命周期仅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精准预报难度极大。
3: 即便是在龙卷风频发、研究较为充分的美国，其龙卷风预警的平均提前量也只有不到20分钟，且准确率有限。
2: 龙卷风的一般的话，分着 EF0 到 EF5 这个6个等级。EF0 的话就是在11到13级，13级的风哈、所到之处哈、就是基本上你人是可能都站不住了，然后可能有些小的树呢都可以给你就吹倒了，或者电线杆倒塌呀。EF1 呢13到15级，EF2 呢15到17级。超强的话就大概17级以上 ，EF4 啊，每秒能达到70到80，到了 EF5 呢，它每秒还能达到90毫米以上，也就是更强的龙卷风了。那我们这次呢，定级定的 EF2， 也就是到了15到17级。
1: 最弱的 EF 零级也可以折断树枝，最强的 EF 五级连坚固的建筑物也能刮起。那当龙卷风突然来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4: 首先你要躲到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屋了，钢筋混凝土造的房是最安全的，不能躲在靠窗的地方，因为有大量的飞射物会划破你。开车的话不能躲在车子里面，离开这个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在户外的话，躲的对象应该是飞散物为主，你可以躲到一个正好一个渠道趴在地面上，使得你被动打到的面积最小。

0: 300美元启动机和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能做出媲美百万专业设备的人形机械手。这听起来像是营销剧本，毕竟接近人手灵巧度的机器人手长期以来都是少数几家公司的专利产品，十几万美元起步，全球实验室都被昂贵的机械手卡脖子。但最近一款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机械手奥卡彻底出圈， 3D 打印就能自制，成本直接砍到17000，而且完全开源，创客高校都在复刻。那开源可靠性价比高的仿人机械手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械与工艺工程系助理教授康荣博，奥卡灵巧手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莱门斯·克里斯托夫。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的中文的名字是康荣博，康健的康，博士的博。
3: 你好， I'm Clemens。
4: 感谢你们的邀请，我很荣幸来到新闻大求真。我们发现中国市场非常关注我们研发的开源机械手 Oka，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成果。
2: What's kind of unique about our hands？
1: Oka 机械手完全参照人手生理结构，人类手臂的驱动肌肉全部集中在前臂位置， Oka 的电机也都位于前臂，通过机械拉线控制手部动作。绝大多数老式机械手把驱动电机全部塞进手掌内部，运行时严重发热，不利于精细操作，手掌空间太小，装不下大功率驱动，承重能力受限，设备更容易损坏，维修成本极高。奥卡手掌无电机，不会发热，完美解决传统机械手的通病。未来还能在前臂加装人工肌肉，依靠肌肉收缩带动每根手指活动。
3: Yeah, it weighs around 1 kilogram.
4: 它整体重量约1公斤，实测可以提起10至15公斤的重物。它的整体设计和动作能力高度接近人类手掌，尺寸和真人手掌完全一致。整只机械手拥有17个可独立活动的关节，手指可以多方向活动，灵活屈伸。手腕同样具备一个活动自由度，搭配机械臂使用时，抓取物体会更加轻松。它能够翻转物体，抓取方块，甚至可以提笔书写。
1: 没错，它既能将鸡蛋这种易碎品轻柔托住，也能放在掌心旋转，自主拾取、分拣、转移各类物件。
0: But a lot of robotic hands out there can already handle these basic tasks. So what exactly is Oka's real edge?
2: Okay, so in the past, like an...
1: 老牌基建机械手售价高达15万英镑，大约134万人民币，价格极其高昂，抵得上一辆豪车，大部分企业都负担不起。而基础版奥卡物料成本仅2000瑞士法郎，大约1.7万人民币，加装全套触觉传感的顶配版本售价约6000瑞士法郎，大约5万人民币。就算是顶配版本，和传统高端机械手相比，价格也差了几十倍。得益于低成本，我们的学生可以用4只奥卡机械手打造4臂人形太空机器人，实现太空自动化作业。整机拥有93个运动自由度，头部、双手可以同步协同操控，操作人员的视觉动作同步接入机器人，操作人员在地面就能远程实时操控空间站内机器人的双臂活动，完成各类操作。
0: 这确实太酷了，如今也是把机械手的价格给打下来了，砍掉了上百万的差价。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除了没有老牌机械手的品牌溢价以外，还有哪些设计巧思能把机械手的成本压到这么低呢？
3: Yeah, so the main reason why it is so cheap is...
4: 第一是因为我们选用量产通用小型电机，单价低廉。第二也是我们的一大创新，整只机械手完全不使用螺丝，结构设计极简，绝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使用普通 3D 打印机制造，大幅减少金属配件精密加工工序。不过传统 3D 打印件普遍韧性不足，受力后容易断裂，为此我们做了关键创新，可弹出式关节，关节并

0: 一步步讲解硬件组装、软件调试。大家下载 3D 打印文件、打印零部件，再按照手册组装即可。当然上手有一定难度，但动手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欢迎所有人基于现有设计二次开发、迭代升级，推动整个机器人行业共同进步。
1: 如此详细的教程，看来就怕教不会我呀。观看节目的你，心灵手巧的你，也可以试一试哦，说不定就有了你人生中第一个机械手。 Since the technology went open source, have any students or makers further developed the Orca robotic hand?
2: Yes, this is the main mission that we're also on. We want to...
0: 今年年初，我们到访深圳的高校，当地实验室已经在基于我们的开源设计做二次开发，加装自主研发的触觉传感器，优化关节结构，做出了全新迭代版本。
3: Hello， 珊珊主持人你好，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我现在正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交流学习。我之前其实没有关于灵巧手的经验 ，Orca Hand 帮助我真正进入了这个。探索把这个手组装完之后是非常开心的。他的教程其实写得非常详细了，有一定学习能力的同学在看完那个教程之后基本都可以复刻出来。关于二次开发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用国产的一些零件组装了 Orca Hand， 成本达到6000块钱左右，相当于降低了50%以上的成本。第二块呢，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指还有手掌形态结构，增加了它的自由度，同时手指的形状更适合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嵌合在其中，机器人就可以像人的手一样去拥有这个触觉，进行更加精细的操作，知道机器手在捏主片的时候到底该用多大的力气才不会把它捏碎又成功的拿起来。
2: And I believe there are many...
0: 全球各地的实验室也都在开展类似的二次创新。过去传统机械手大多技术封闭，设备一旦损坏只能寄回原厂维修，使用十分不便，各大科研实验室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所以我们决定攻克这个难题，打造了这款灵活易用便于检修维护的机械手。
2: I think it levels the playing grounds.
4: 开源抹平行业门槛，学生不用受限于昂贵的商用设备，在校就能接触高自由度仿生机械手，自主学习机器人控制、自主智能算法。如果技术封闭、售价高昂，学生在进大企业之前根本没有实操机会，只能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会严重拖慢行业发展。高校阶段开放技术，才能汇聚全球创新人才。我认为全人类应当共享科研成果，共同攻克难题。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知识应当向全世界开放。科研不能只局限于发表论文，更要做出所有人都能落地使用的实务成果。
1: 开源确实带来了很多好处和便利，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行业疑问，也是很多从业者的真实顾虑。核心技术无偿开源，就不怕同行照搬仿造，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和盈利吗？
0: 开源反而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机遇，提升品牌知名度，吸纳人才，对接投资，拓展上下游合作。我们团队一方面维护开源社区，持续迭代开源版本，提升结构强度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在自研专属技术，面向客户打造商业化产品，比如蓝牙无线版本的假肢康复设备，方便临床演示与患者使用。我们已经和多家科研机构、零部件厂商达成合作，也带动了官方成品的销量。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开源是一步正确的选择。
1: 这么看，开源反而成了初创团队破圈的捷径，带来了更多行业关注与合作伙伴。
2: Yes, it's a great way to start. It was for us also.
5: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是很好的起步方式。未完善的闭源产品很难获得市场信任，
0: 但开源模式降低了大家的尝试门槛。我们也借此顺利实现了初期营收。回顾整个项目，我感触很深。当初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只用一台 3D 打印机和$200的预算，做出了初代样机。从开源分享到收获全球认可，再到成立公司，这段经历十分难忘。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从实验室产品逐步走向真正的工业化应用。这类产品需要兼顾高强度、柔韧性、安全性，还要具备抗冲击、耐高温等特性，研发难度不小，但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Since your recent visit to Shenzhen and your exchanges with domestic supply chai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ill you be stepping up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teams going forward?Also, what room for improvement could the local industry chain offer for this mechanical hand?

0: I greatly admire the Chinese ecosystem. I think
1: 中国拥有完善的机器人供应链与成熟的制造体系，这是我们非常认可的优势。早期我们依靠海外 3D 打印生产，如今深入对接中国产业链，能让产品做得更好。如果未来扩大生产规模，成本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高校的研发实力也让人印象深刻。和中国团队的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
2: 哇，眼下正值盛夏，这高温天气，食物中毒也高发呀。专家提醒，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没法真正杜绝食物变质。一到夏天确实是这样，我们买回来的水果蔬菜就像按了快进键似的，葡萄放一天就变软，桃子隔夜就长毛。我们总是习惯把什么都往冰箱里一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人们是怎么让水果保鲜好几个月的呢？古人可比我们想象中的有办法，有的用地窖，有的用冰窖，还有一种办法你绝对想象不到，那就是用泥巴。两坨泥巴就能够让一串葡萄保鲜半年之久，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一看。
3: 这种保鲜方法呢，历史非常悠久啊，据悉呢至少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大家看到了说，哎，居然用两坨泥巴就可以把一串葡萄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保鲜，很不可思议。这个呢，其实是在阿富汗地区以及我们国家新疆的很多地方，他们当地传统的用来保存葡萄的一种保鲜方法。卡吉娜先要用粘土来糊两个盘子一样的东西，放在阳光下烤干，然后我们把采摘完的葡萄呢夹在这两个盘子中间，用泥巴加稻草给它封口，然后呢再把它晒干，找一个相对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可以让它保鲜几个月，一直到了冬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葡萄。哇
4: 塞，泥巴也能保鲜？这是什么特殊的泥巴吗？为什么泥巴也能保鲜呢？
2: 不，这座坎吉纳的就是当地普通的泥巴哦。为什么普通的泥巴制作的坎吉纳能够保鲜这么久呢？我们还是来问问专家吧。
3: 这些水果蔬菜，我们只有知道了它为什么不能保鲜，我们才有办法让它来保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的植物，当被采摘了之后呢，都会发生呼吸作用。当这些果子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植株的时候，有其他的部分来供应能量，让它完成这样的呼吸作用。但是，一旦它们采摘了下来，只能消耗它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体内的储存的糖分，变得风味不佳了，越放越不甜，还会积累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被细菌啊或者真菌啊侵扰，这样的话呢就还会腐烂。丧失新鲜度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呼吸作用呢是需要氧气来参与的，如果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氧气，而是充满了其他的一些气体，那么这些水果蔬菜的呼吸作用又可能会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减慢甚至停下来，这样的话水果就会保存时间更长了。卡吉纳是一个密封的粘土做成的一个密闭的容器，首先能够阻挡外面的阳光照射，外面的温度的剧烈的波动，在里面呢都相对比较恒温，然后呢是黑暗的环境。其次呢，密封环境外面的氧气很难进去。
2: 呼吸作用、细菌、温度和湿度、植物激素等等，都能影响果蔬的储存时间与效果。密封好的坎吉纳能够给植物一个环境比较舒适的家，并且呢能让里面的植物啊处于一种睡眠状态，自然就能让水果保存更久了。
4: 哇，好厉害！那我们把冰箱扔掉吧，我要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做成坎吉纳保存，这样再也不用担心停电和冰箱坏掉了，还省了一大笔电费。
2: 那可不行，坎吉纳可不是万能的哦，能使用坎吉纳储存水果的地方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3: 卡吉纳用这种干泥巴来保存水果的这种方式，在我们中国华南地区可能就不太适用啊。首先我们华南地区平均气温很高，其次我们是多雨潮湿的环境，你这样的一个泥巴容器如果是不去遮风避雨，然后让它去保存在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的话，它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如果被雨淋了然后湿了，那泥巴就烂了，然后呢水果就暴露在外面就会坏掉了。 像我们不管是我们国家新疆，或者是阿富汗，或者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就帕米尔高原附近这样区域呢，首先它是高原区域，环境呢总体来说是阴凉的，并且呢葡萄是夏末秋初采收，采收了之后呢迅速的进入了秋冬天，就相当于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冷藏箱存在，外面就是冷藏箱的温度，并且呢它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降水比较少。
2: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外，能用坦吉纳较好保存的果蔬也并不多。
3: 葡萄呢，当时被选择变成一种用坦吉纳或者类似的方式保鲜的水果，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首先呢，葡萄其实自然的保存期就很长，因为葡萄皮呢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葡萄不受外界环境的各种微生物的侵害，没有受外伤的话，其实还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其次呢，葡萄它的成熟啊是一个稳定的成熟过程，从不熟到熟是循序渐进的，但是有一些水果呢不是这样的，有越变性的水果，就是你看啊，昨天还不熟，今天它就熟了，后天它就烂了。所以说对于这样有越变性的水果呢，用卡吉纳这种方式来保存可能难度就会更大。葡萄呢因为它比较稳定，当地人可能在当时也试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水果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显然最后剩下的就是葡萄可能是最适合用这种方法来保存的。哦，
4: 中国古代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过一种保存葡萄的移坑法，择一阴凉之地挖一个深坑，坑上搭架，葡萄挂于其上，最后用泥巴把坑口封死。这个方法是不是和坎吉纳很像？
2: 原理也差不多嘛，都是降低葡萄储存环境中氧气的含量，让葡萄保鲜得更久，只不过是保存数量多与少的区别而已。
4: 虽然用这样的方法保鲜出来的葡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那尝起来呢？
3: 虽然我没有吃过用卡吉纳保存的葡萄，但是我相信说对于几百年前的人来说，在冬天能吃上一个看起来很新鲜尝起来仍然是水灵灵的葡萄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可能和几个月前刚采摘的葡萄这个味道上有点差异，有的吃总比没的吃强，能够把这水果保存几个月已经是历史上的奇迹了。
2: 其实除了坎吉纳之外，人类用来保存果蔬的土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北方农村会将一些果蔬用窖藏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土办法普遍保存成本比较低，不过有些适用范围不广，有些保存效果并不是十分可控。降温减缓果蔬呼吸效应，控制储存区域内的气体，人类对抗着自然和时间保存食物的办法不断革新。
3: 我们现在使用的果蔬的保鲜方法也仍然是从这两点出发的，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更多的大规模的这种果蔬保鲜的方法叫做气调库，有点类似于大型的冷库，它会把温度呢降到1度到4度之间，其次呢它能调节里面的气体含量，给里面呢会充入一些专用的气体，让水果和蔬菜的呼吸的作用呢就慢下来。同时呢，气调库里面呢也会去监测里面的类似于像乙烯粒这样的植物气体、植物的激素的含量，如果它的含量比较高，就需要通风换气，降低它的浓度，让它整个的一个成熟的这个速度呢慢下来。气调库给大家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蒜苔，其实并不是可以在温室里随时种随时收的，它一年只采收一次，采收完了之后就会储存在气调库里面，它可以保鲜一年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下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洞虚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暴雨，都会造成这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啊，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哈，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个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4: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3: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5: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 影响比较大。如果降雨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4: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3: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他会拐弯吗？
5: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4: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3: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5: 台风来的时候哈，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方面哈。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域的分布。一个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其实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4: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3: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5: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滴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却真的是很难。
4: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3: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 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600-700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5: 出现了这种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是吧？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4: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3: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啊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2: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6: 五步蛇。
2: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6: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2: 您这是第几天了？
6: 第五天了。
7: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2: 这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7: 对。
2: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6: 没办法吧。
4: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8: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9: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8: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2: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8: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4: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10: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它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11: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 确实有很有效的。
12: 嗯，
11: 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
12: 嗯，
11: 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
12: 嗯，
11: 因为交代病史录，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
12: 嗯，
11: 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
12: 嗯，
11: 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
12: 嗯，
11: 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4: 到了蛇伤科，

0: 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1: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2: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理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0: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2: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就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0: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1: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0: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1: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3: 这个刚
1: 现在的状态，
3: 刚蜕皮了，你看，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1: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3: 对，
1: 哇哇哇，你看
3: 这个攻击，
1: 它会凌空的攻击。
3: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1: 正饿的时候，
3: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1: 对，
3: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1: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4: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3: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1: 直接，
3: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1: 我看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3: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4: 哦，又来一下，
1: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3: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1: 对，
3: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1: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3: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 对，
3: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1: 舟山眼镜蛇，
3: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1: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3: 对，没事。
1: 啊，直接往里倒啊，
3: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

0: 他这个其实哦，
1: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0: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0: 行，这是那个网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1: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0: 对对对，嗯，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网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嗯，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1: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0: 你看它的背纹，嗯，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 对，
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嗯，
1: 烂肉王
0: 说，对，
1: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0: 对对对对。
1: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十分钟左右到二十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1: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0: 对，
1: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0: 对对对对，
1: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0: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形。
1: 三角形，哎，
0: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哎呦呦，
1: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0: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 对对对，
0: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1: 对。
0: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1: 那它会攻击人吗？
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 拍个照。
0: 哎，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2: 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零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3: 是要吃咸冰块吗？
2: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一霜。
3: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3: 来，温度定。哇，
2: 我都、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3: 哇，
2: 好，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3: 啊，
2: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1: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2: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2: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2: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1: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2: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3: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2: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3: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种声。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2: 对呀、
3: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1: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1: 对，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1: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1: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2: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乌鲁木齐。这座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现代化城市，充满魅力与活力。它是中国西部的国际商贸物流中心，是中国面向中亚西亚的交往中心和交通枢纽。但作为一座城市，乌鲁木齐的历史并不算悠久。它是伴随着18世纪中叶清王朝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而成长起来的。1758年，在从天山北坡流淌下来的一条内流河的河谷上，清军修筑了一座土城，起名叫乌鲁木齐，而那条内流河也随之被叫做乌鲁木齐河。乌鲁木齐来源于蒙古语，意思是优美的牧场。从一个驻军屯点开始，乌鲁木齐逐步发展为一座城市。1763年，旧土城向北扩展，扩展后的城垣被乾隆皇帝命名为迪化。1771年，清政府设乌鲁木齐参赞大臣。设参赞大臣的第二年，迪化城西面又新筑了巩宁城，也叫老满城，驻扎着满族官员与八旗士兵。随后，清政府改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为乌鲁木齐都统，乌鲁木齐就此成为天山北麓的军政重地。伴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乌鲁木齐吸纳了大量的人口、资金和丰富多样的商业体，变得日益昌盛。然而，繁荣富庶的乌鲁木齐却在19世纪中叶迎来空前的劫难。1864年，巩宁城在一场暴乱中被焚毁。1870年，阿古柏占据乌鲁木齐，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陷入连绵不绝的动荡与战乱。曾经物阜民丰、商贸兴隆的景象荡然无存，人口锐减。
1: 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西征军入江作战首要目标就是北疆重镇乌鲁木齐。
0: 在左宗棠看来，攻取乌鲁木齐是掌控战局的关键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但攻取乌鲁木齐必须首先攻破拱卫乌鲁木齐的战略要地古墓地。古墓地是乌鲁木齐东北部的一处市镇，被视为扼守乌鲁木齐的门户。为加强古墓地的防御，阿古柏紧急调派了1500名精兵，使防守力量达到了9000多人。吉木萨西距乌鲁木齐300多里。1876年7月12日，刘锦棠的老乡营与金顺统帅的军队在这里会合，随后两路人马继续西进。7月28日，清军进抵富康，这里西距乌鲁木齐100余里。在富康，刘锦棠和金顺 完成了最后的作战部署，他们将在8月10日夜晚向古墓地发起攻击。

当清军准备在北疆发起攻击时，远在喀什噶尔的阿古柏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北上督战，留下次子胡里伯克驻守他们的老巢喀什噶尔。阿古柏原本最器重的长子已于几年前死于战场，次子胡里伯克自然成了顺位继承人，但未来是否让他接替自己，阿古柏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他知道胡里伯克凶悍暴躁，心狠手辣，因此对这个儿子始终有种隐隐的担忧。怀着复杂不安的心情，阿古柏踏上了漫漫征途。就在不久前的1876年2月，沙俄攻陷了浩罕城，他的祖国浩罕汗国彻底灭亡。随着沙俄几乎征服了整个中亚，他只能龟缩在他窃据的地盘上。现在清军又大兵压境，力图收复失地，他和他的政权正面临被倾覆的危险。喀什噶尔在身后渐行渐远，此时的阿古柏并没有意识到此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这座被他侵占的城市。沿途满目荒凉，昔日那牵着几十头骆驼依里而行的庞大商队，那片尘沙飞扬中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的集市，以及绿洲上那一片片果园，以及一条条流淌着雪山融水的沟渠，都杳然无际。十多年来，这片土地日益凋敝荒芜，在阿古柏的统治下，人民承受着名目繁多的赋税，各族农牧民的劳动成果80%以上被夺走，留给自己的不足20%。阿古柏通过横征暴敛来供养庞大的军队，而这样的压榨造成的后果就是乡村和城镇相继荒废，民众流离失所。云努斯意识到阿古柏的统治正危机四伏，为维系一个得不到广泛认可的侵略政权，阿古柏依赖的是武力与高压。他凶悍残暴，杀伐无度，每攻陷一座城镇便大肆屠城，人称中亚屠夫。人民在逃亡，在反抗，政权的土崩瓦解早晚都会到来，而他云努斯也注定连同他的忠心一起为阿古柏殉葬。想到这里，云努斯的内心一片暗淡。就在快要抵达阿克苏时，信使从前方传来一个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消息，乌鲁木齐已被清军收复。

0: 夺取乌鲁木齐的战役是在1876年8月10日夜晚打响的。清军首先攻占了一个名叫黄田的据点，首战告捷，
1: 随即完成对古墓地的包围。8月12日，刘锦堂的大军向古墓地展开猛烈炮击，大炮的轰击持续了4-5天，敌军的城防在炮火中逐渐崩解。

十七日拂晓，清军发起总攻，数千名守敌瞬间溃散，清军占领古墓地。古墓地之战是清军收复新疆的第一场攻坚战，战斗中西征军歼灭守敌六千余人，但也有158名清军将士捐躯。今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还留存着一处万古塔遗址，当年古墓地之战后，当地民众建造了这座万古塔，以纪念在战斗中阵亡的清军将士。眼见古墓地失陷，乌鲁木齐已无险可守，残余敌军随即向托克逊仓皇退却。刘锦堂见此有力战机，决定马不停蹄，兵锋直指乌鲁木齐。18日，即率军进抵乌鲁木齐城下。清军据城北险要，以大炮轰城，守敌逃遁。饱受欺凌与压榨的各族民众，打开城门，迎接清军进城。乌鲁木齐光复。

与此同时，金顺收复昌吉、忽图壁等地，马纳斯北城被伊犁将军荣权派出的孔才、徐学恭等民团收复。西征军自八月十日由富康发起进攻，至八月二十二日，仅用十三天时间，便收复了除马纳斯南城以外，阿古柏侵占六年的乌鲁木齐地区，成功实现了攻取北疆重镇乌鲁木齐的战略目标。苏州城的军帐内，左宗棠首府收复乌鲁木齐的战报兴奋异常，他向朝廷奏报：三军用命，锋锐正盛，时局大有可为。乌鲁木齐之战实现了左宗棠速战速决的战略谋划，但出乎意料的是，接下来的马纳斯南城战役却成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消耗战。马纳斯有南北两座城池，其北城建筑在马纳斯河的冲积平原上，地势开阔，仅有城墙可作屏翼。当开花大炮轰塌城墙，清军随即攻取了北城，然而南城却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一道屏障。九月二日，金顺的部队向马纳斯南城发起第一波冲击，用炮火猛轰城墙，但炸开的城墙缺口很快就被敌

但几次进攻均无功而返。于是金顺指示士兵挖掘地道，然后用地雷炸城。等地道掘进到城墙脚下，埋设的地雷被引爆，坚固的城墙瞬间被炸开巨大的缺口。清军乘势发起攻击，然而在敌军的密集扫射下，清兵相继倒下。

马纳斯南城久攻不下，战事随之陷入焦灼。金顺向刘锦堂紧急请援。这是左宗棠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如果战事僵持下去，一旦阿古柏的援军到来，不但清军腹背受敌，整个战局也将丧失主动权。这时，左宗棠接到前线报告，刘锦堂已派总理湘军罗长户率步兵六营约3000人，骑兵五骑725人增援金顺。他指示刘锦堂要注意拦截阿古柏北上的援军。1876年10月4日，刘锦堂派出的援军抵达马纳斯，他们都是湘军中的精锐，属伊犁将军荣权也派部助战。随着各路增援部队陆续到来，集结于马纳斯南城下的清军达到近20000人，在兵力和火力上取得优势。

战场成了一部绞肉机，双方死伤惨重。据战后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报，战役中清军阵亡将佐达115名，士兵阵亡更多，仅金顺所部就损失了1000多名士兵。

战事在持续，时间在流逝，很快秋去冬来，马纳斯河开始冻结上一层薄冰，旷日持久的马纳斯战役牵动着各方面的关注，敌我双方都在等待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对阿古柏集团来说，这是他们在北疆固守的最后一座城池，必须苦苦支撑。只有坚持下来，他们才能等来战局的改变，等来转机。对左宗棠、刘锦棠和金顺他们来说，他们必须拔掉这个阿古柏在北疆的最后一个据点。只有这样，才能挥戈南下，实现南进的战略计划。

这是西征以来左宗棠最感煎熬的一段日子。假使战事无法打破僵局，朝廷那些反对西征的人必然借机兴风作浪，向他发起铺天盖地的攻击与抨击。那是西征大局面临的将是难以预料的结果。冬天已经到来，前线的给养运送也更加艰难。马纳斯关乎的不是一城一池，而是全局，必须在大雪封山之前拿下。西征军没有退路，他左宗棠同样没有退路。

马纳斯之战成了敌我双方意志与耐力的较量，而清军依靠他们的顽强与坚韧，让胜利的天平一点点向他们倾斜。1876年10月29日，在攻城的炮击中，一发炮弹击中了守城敌军的统领，他的头颅被击碎，当场死去。这发炮弹也同时

这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消耗战胜利告终。至此，阿古柏在北疆的据点被西征军全部拔除。北疆的收复使西征军巩固了战略主动地位，不仅解除了敌军窜犯内地的后顾之忧，更为下一步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条件。捷报传至宿州已是七天之后，这天宿州雨雪交加，面对胜利的战报，那一刻左宗棠想起陆放翁的一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来自北方的寒潮袭击了整个江南，冬天的上海阴冷潮湿，此时胡雪岩的内心如同这天气一样冰冷。他向英国人开办的汇丰银行借贷一笔巨款，但高昂的利息使洽谈未能取得进展。这笔款项同样是受左宗棠所托，将用作西征军的军费。早在年初时，左宗棠即上奏朝廷，由于西征军军费严重匮乏，请求向洋行借贷1000万两白银以充军饷。朝廷遂将此事委托两江总督沈葆桢，由他办理借款事宜。自1875年8月从台湾内渡后，沈葆桢即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面对朝廷的谕旨，沈葆桢极不情愿。他很清楚，如今不但国库空虚，地方财政也极度困窘。1000万两白银借款，每年仅支付的利息便高达数十万两，以利期10年计，其数额更为惊人。就在谕旨下达的同时，沈葆桢还收到左宗棠的来信。在信中，左宗棠表达了殷殷期望之情，请他设法妥为办理借款一事。对左宗棠的请求，沈葆桢更为光火。在他看来，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既无进剿之理，又无祈福之情，似非12年所能就绪。在这种情况下，靠借外债来打仗，只能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在给朝廷的复折中，沈葆桢回绝了委派给他的借贷任务。他向朝廷阐明大举外债的危害与后果。国家每年要拿出大量的财政收入，支付债务利息。税额所入尽付漏支，拖垮的将是整个国家财政。沈葆桢的奏议获得本就反对西征的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们对借贷的坚决反对使朝廷再起波澜。等王公大臣们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时，军机大臣文祥提出了他的建议：既然左宗棠被赋予西征的全权，借贷一事可由其自行解决。对文祥的建议，

醇亲王奕轩极表赞同。就这样，朝廷最终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准允左宗棠自行筹借洋款500万两。于是左宗棠再次委托胡雪岩为他筹借这笔款项。1876年的冬天，胡雪岩一直在上海四处奔波，为向外商借款而忙碌周旋。他知道，在他身上寄托着左宗棠的希望。面对英国人开列的各种条款，胡雪岩表示，如果条件过于苛刻的话，他可以向德国人、法国人甚至俄国人来借这笔钱，上海的洋行可不止汇丰一家。汇丰银行被迫做出退让，他们与胡雪岩最终达成了借款协议。从汇丰银行，胡雪岩先后贷出3笔款项，分别是1877年白银500万两，月息1.25%；1878年175万两，月息1.25%；1881年400万两，年息9.75%。这每一笔借款，经手人都是胡雪岩，每一张单据上都签着他的名字。如此巨量的借款，胡雪岩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为了收复新疆，为了西征的胜利，无论是左宗棠还是胡雪岩，都默默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有关清军攻克马纳斯、平定北疆的消息已经刊登在上海的各类报纸上，《申报》和英文的《自林西报》还配发了评论。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马纳斯的陷落成了传遍中亚西亚一带的一个沉重打击。这胜利的消息让胡雪岩深感欣慰。清军收复北疆后，阿古柏在南疆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请求英国出面与清政府谈判，提出愿意停止与清军的军事对抗，甘愿做大清朝的附属，企图以退为进，迫使清政府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加紧军事部署，以抵御清军的进攻。当远处的山巅开始被白雪覆盖，阿古柏已经完成了在南疆前线的布防。此时他的兵力总计约45000人，其中27000人布设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总共配备了27门火炮。达坂城是由北疆进入南疆的门户，也是阿古柏集团防御的重心。一旦这道防线崩溃，清军便可长驱直入，直捣南疆。负责托克逊防务的是阿古柏的第三个儿子哈克库里伯克，中国人习惯称他为海古拉。为防守托克逊，
阿古柏调派了6000名精兵、6门重型火炮和1批加特林机枪。虽然大战在即，海古拉却心神不宁，忧心忡忡。他忧虑的不是迫在眉睫的清军，而是远在喀什噶尔的胞兄胡里伯克。这位胞兄的凶残无情以及对权力的热衷，他再清楚不过。父亲阿古柏亲自北上督战，留守喀什噶尔的胡里伯克一定会借机培植势力，加快争夺父亲权位的步伐。海古拉觉得他个人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清军的炮口，而是背后胡里伯克黑洞洞的枪口。

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守城的士兵也一天比一天惊恐不安。他们无法确知清军会在何时发起攻击，或许大雪纷飞的一天，炮弹就会铺天盖地倾泻而来，那将是他们的噩梦。在收复北疆之后，摆在清军面前的任务就是攻克大阪城、吐鲁番、托克逊三角地区，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左宗棠制定了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刘锦棠率湘军由乌鲁木齐南下直趋大阪城为北路，张耀率苏武军由哈密西进延池为东路，徐占标率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延池为东北路，张徐二部在延池会师后进攻吐鲁番，待大阪城、吐鲁番两城攻克后，三路人马在河攻托克逊。

而此时已是冬季，新疆冰天雪地，作战将变得更加困难。左宗棠指示部队暂时按兵不动，待来年春天再展开进攻。对新疆战场来说，1876年的冬天是平静的，但这平静是短暂的。随着冬天过去，雪融冰消，战火将熊熊重燃。

0: 整个冬天，一支沙俄探险队一直逗留在塔里木盆地腹地。他们一方面进行地理考察，制作动植物标本，另一方面也担负着收集情报的任务。
1: 在沙俄外交部和陆军部的支持下，
0: 这支沙俄探险队由陆军军官、地质学家以及哥萨克士兵组成，领队是37岁的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队是1876年8月12日从伊宁出发的，沙俄军方为他们提供了24头骆驼、12000发子弹、大批辎重和充足的经费。按照原计划，他们将穿越新疆进入西藏，抵达孟美中的圣城拉萨。
1: 几乎同时，沙俄还派遣了一个以俄军总参谋部库罗巴特金大卫为首的代表团面见阿古柏，目的是在阿古柏政权崩溃之前迫使他签订所谓边境条约，以便掠夺更多的中国领土。
0: 探险队尚未启程，普尔热瓦尔斯基便收到阿古柏托人送来的一封信。在信中，阿古柏表示他将像接待客人那样接待探险队，并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给探险队以各种协助。即便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探险队依然同沙俄军方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从伊犁辗转传来的信函告知普尔热瓦尔斯基，中国人已重新掌控了天山北路，因此指示他与阿古柏集团取得联系，并争取见到阿古柏本人。当沼泽逐渐解冻，探险队开始向库尔勒方向移动。此时他们已经获悉北上督战的阿古柏正驻扎于库尔勒。随着冰雪渐渐消融，清军开始行动了。刘锦棠的大军离开乌鲁木齐，向达坂城方向进发。他们携带着30门野战炮，此外还有许多轻型的旧炮，士兵们称之为劈山炮。张耀的松武军与徐占标的部队分别由哈密、巴里坤西进，向延迟开进，兵锋直指吐鲁番。清军集结了20000多人的精锐力量，准备同阿古柏集团的主力展开决战。1877年的早春时节，当天空刮起春天的第一场沙尘，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带的上空翻滚的不仅是漫天黄沙，还有愈来愈密集的战云。1877年4月25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他的探险队抵达库尔勒，一座地处沙漠边缘的城镇。库尔勒，维吾尔语的意思是瞭望，这里无论是浩瀚无际的沙漠，还是天山山脉的皑皑雪峰，都在视野可及的范围内。到达库尔勒后的第五天，4月30日，普尔热瓦尔斯基见到了阿古柏。 普尔热瓦尔斯基后来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阿古柏，他是个矮胖子，长着黑胡子，头发斑白，他56岁。普尔热瓦尔斯基对阿古柏印象不佳，甚至心存鄙夷。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这样描述阿古柏伯克本人，和亚洲所有的买卖旧货的小贩一样，连一个铜板都不值。在会见阿古柏后，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他搜集到的情报和对局势的分析写成报告，呈递给伊犁俄军司令部。报告中，这位俄军上校写道，把我在南疆6个月中所得到的全部观察和印象归纳起来，我认为可以得出下述十分可能的结论：阿古柏伯克的王国在不久后的将来就要垮台。

最大的可能是这个王国将被中国人征服。博尔热瓦尔斯基认为阿古柏政权的摇摇欲坠为沙俄带来了良机，他建议沙俄应该行动起来，利用这个时机把占领区从伊犁再向东南延伸。此时在吐鲁番一带，阿古柏的军队已开始同清军展开鏖战，但前线战况究竟如何，库尔勒方面尚不知其详。只是在吐鲁番通往库尔勒的古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溃散的阿古柏士兵。有关吐鲁番陷落的传闻在迅速扩散，一时间库尔勒人心惶惶，人们开始大举逃亡。

当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队再度踏上探险的旅途，阿古柏赶来送行，一直送到城外。探险队渐行渐远，慢慢从视野中消失。这一刻，阿古柏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欧洲人。阿古柏更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死神的绞索已悄悄套上他的脖梗。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1: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0: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2: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3: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1: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4: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5: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1: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5: 那我掉海里，我可以急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1: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是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 往岸边推了，那个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嘛，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走，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桨本来把都拉不住啊，所以说跟着桨板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2: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的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4: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2: 你的？
5: 哦，我用行李箱。
2: 但这个会漏水哦。
5: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2: 哦，好，那我用

0: 那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1: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空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0: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2: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0: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加上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啊，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仰，但是它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退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
2: 对
1: 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是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信号，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5: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6: Hello,
7: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6: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5: 是
6: 创业比较年轻一点。
5: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6: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5: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6: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5: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啊。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6: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5: 好的好的。
6: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5: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6: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5: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6: 没错，
5: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6: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5: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6: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杜欣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5: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6: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
5: 是的，
6: 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5: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啊、一直是有这个光的变化。
6: 是的，你越 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泵血速度越快，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5: 但是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呢？
6: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实时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 2BPM 甚至 1BPM 之内。
5: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4: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5: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

0: 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1: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0: 哦，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
0: okay.
1: 我来测试一下吧。
0: 运动时刻到了，
1: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0: 哦、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1: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值会不会降，
0: 哎，立马就降下来了。
1: 对，
0: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嗯、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1: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
0: 嗯、
1: 可能要上百上千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
0: 嗯，
1: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着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的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0: 哦，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
1: 没错，
0: 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1: 对，
0: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1: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嗯、
0: 是
1: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0: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1: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0: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1: 是，
2: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1: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
0: 嗯，
1: 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2: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1: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嗯、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0: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1: 他
0: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1: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嗯、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嗯、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嗯、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0: 嗯，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1: 对，
0: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1: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嗯、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
0: 嗯、
1: 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嗯、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 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0: 嗯，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1: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哦，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2: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受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他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ephaly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猪尾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1: 我们把亚洲曲雁就做了跟竹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雁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雁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竹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2: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雁，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致敬建设先驱，传承红色初心。今天我们继续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一起去到全国唯一川藏公路主题博物馆，回望70多年前10万筑路军民挺进雪域，以血肉身躯劈开横断群山，架通世界屋脊的壮阔征程。接下来让我们在一件件老物件

0: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公路是被很多人称作此生必驾的 G318。七十多年前，建设者们在这里用热血铸就的是打通雪域高原的攻坚工程，肩负着连接川藏、守望家国的重任。今天呢，这里已经是热门的打卡地，成为了国民级的文旅 IP。
1: 川藏公路，旧称康藏公路，从成都至拉萨，主线全长约2146公里。一路上风光多样，平原、峡谷、湖泊、雪山、草原尽收眼底。如今随着基建不断升级，沿途食宿、补给、救援配套日趋完善，让川藏公路常年车流不息，游客不断。
2: 我也是第一次来，然后主要是想着带着孩子们一起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3: 现在建设的越来越好，往后我们一直走往西藏走的话，会越来越感觉藏族同胞对我们汉族的就是文化的交融，就越来越明显。
4: 你走这条路的话，我希望就是你多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在你走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会有更不一样的启发，更不一样的感受。
1: 建国初期，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物资运输全靠茶马古道牦牛驮运，往返一趟耗时数月。为和平解放西藏，解决进藏部队物资运输难题，当中央下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指令，以18军为主力的10万筑路大军开启了川藏公路的修建。
0: 同志们，干吧，把公路修到西藏去。一声号令吹响了筑路的战斗号角。成都作为川藏公路的起点，1950年川藏公路在此正式破土动工。所有开山拓路的故事都从这片平原向西绵延2000余公里抵达拉萨。在我们身后呢，是川藏南线的一个地貌。那把公路修到西藏去到底有多难？
5: 川藏公路堪称地质灾害博物馆，从东到西翻越二郎山、折多山等14座崇山峻岭，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等10条大河激流，穿越了雪山、森林、草原、冰川等多种地貌，横穿龙门山、通麦等8条断裂带，是世界筑路史上工程最艰巨的公路之一。
1: 极其复杂的地形，极其复杂的地质，极其恶劣的气候，极其脆弱的生态，极其困难的施工，在这种极端艰苦条件下，建设者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意志，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这张珍藏的历史照片记录了1950年乐山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现场。照片中拳头握紧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也是这场雪域筑路战役的统帅。接到进藏修路命令时，全军将士刚结束多年征战，都盼着在四川安稳生活。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召见张国华，一句今天谈话凭党性，让这位久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将领义无反顾扛起修路的重任。
6: 我觉得他一生都是秉行这个国家的需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选择。中央给的任何任务，就包括进藏，他不会说二话。
5: 这张照片上的小女孩是张国华的女儿小南。军长带着女儿到誓师大会现场，就是要让全军将士知道，我张国华卑女出征，坚决进藏，义无反顾，

0: 后来张小楠因肺炎去世，也是十八军进藏路上的第一个牺牲者。
1: 强忍丧女切肤之痛，张国华未退半步，未改初心，以大局为重，以山河为重，带领十万筑路大军，开启人类筑路史上空前艰难的超级工程。如果说将军的抉择指明了远方，那工程师的脚步便是为万丈天路踏出第一条生路。展馆中斑驳老旧的勘探测绘仪器，属于川藏公路最早的踏勘队长于炯。
2: 这些工具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些工具是当年勘测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修路要踏勘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您看到的这个就是老式的卡尺，这个是当年他们用的这个老式的皮尺，然后那个是脚尺。那1951年的春天，于炯就带着这些简易的工具，与这个赵厚孝等七人，一起去进行这个踏勘。他们在沿途的过程当中，就是背着帐篷，然后背着这个带石粉或者糌粑，然后呢，进行踏勘。
1: 踏勘是修路最前置也最艰险的环节。踏勘队员在缺乏明确的地图、地质勘测图的情况下，翻雪山、爬悬崖、过溜索、渡沼泽，常常要在鸟兽都不行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期间，在深入无人区的时候，一度与外界失联。
3: 于炯他们最困难的呢，他们是在看到泰昭那边的比较线，那一段又没有殡葬，所以他们就失联了3个月。
0: 很多人呢都认为他们可能是在过程当中已经牺牲了。那么直到1952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们带着7条比较线回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欢呼，因为那个时候的于炯呢，据我们这个川藏公路的这些筑路亲历者回忆，只有眼睛是白色的，然后其他地方全是黑的。
1: 踏勘队历经1年3个月，翻越20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10000多公里，九死一生带回7条路线方案，为后续数万军民施工摸清了整条横断山脉的山河机理，为川藏公路定下最关键的生命线走向。有路的地方是勘测先行，无路的绝境靠血肉凿开。展柜里木柄包浆、刃口磨损的锄头、铁锹，是青年战士张福林留在雀儿山的青春勋章。雀儿山藏语意为飞鸟南越，是川藏线上最凶险的隘口。1951年，25岁的张福林随部队攻坚雀儿山路段，高原冻土坚硬，崖壁乱石密布，前期路基清障，炮眼开挖，塌方清理，全部依靠锄头、铁锹、人工作业。
0: 张福林呢，曾经在日记当中就写过：“祖国需要我，工兵变炮兵。”他向工兵学习了开山放炮技术，创造了2炮炸掉了1000多立方米坚实的记录。那么，在1951年12月10日的一个午休的时候呢？张福林不顾疲劳，一人上工地检查石方作业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一块2立方米的石头突然就掉下来了，砸在了他的身上。抢救的时候，张福林就说：“不要给我打针了，因为我已经不行了，节约一支针药吧。”他从衣袋里面还掏出了仅有的4元5角钱，向指导员交了自己最后的一次党费。
4: 我们在场的人都脱下军帽，流了眼泪。我们的干事长老红军抱着他哭，我们也都流下眼泪。
1: 张福林牺牲后，部队掀起学习热潮，战士们扛起锄头、铁锹，接续奋战。1952年，英雄张福林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追记一等功，他生前所在的炮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筑路伟业从不是孤军奋战， 上万藏民同胞自发加入运输队伍，只见开裂磨损的驼鞍是汉藏军民同心修路的见证。曲美巴珍是最具代表性的藏民模范，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德格开始，他牵两头牛一匹马加入运输队伍，在60公里的崎岖路段来回跋涉，顺利完成了100多次运输任务。
0: 因为有时候藏区会下雪，所以他为了保护物资的，尤其是这个一些工程物资的这个完整性，他经常是把自己的衣服拿给这个物资盖上，然后自己宁可挨冻。修建川藏路的过程当中，除了部队的官兵、工程技术人员之外，我们的藏族同胞也是贡献了非常多的力量。
1: 这一套3枚国家特种邮票是1956年邮电部发行的特14康藏青藏公路。方寸之间为这场惊天筑路壮举立下永久国家丰碑。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同步通车，彻底结束西藏无现代公路的历史。2100多公里的川藏公路架设桥梁430座，修筑涵洞3781道，开挖土石方近3000万立方米。全程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全靠人力一锤一凿同心聚力完成。筑路全程超3000名军民常年雪浴，平均每1公里公路都有一名建设者献出生命。
2: 那您觉得我们重温这些老照片、老物件，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它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们接过的虽然是一些老照片、老物件，可能照片都非常模糊哈，物件也是现在不可能再用的那些比较简陋的工具，但是我们传递的还是我们当时，老一辈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两路精神，也是教育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学子以及新时代的交通人要继续传承与弘扬两路精神。
1: 70余载岁月流转，川藏通道早已迭代升级，雅康高速贯通天堑，雀儿山隧道、二郎山隧道告别翻雪山之苦，川藏铁路分段通车，成都至拉萨交通时间大幅缩短。当年以身许过的筑路先驱没能亲眼看见雪域大地的繁荣变迁，但他们淬炼出的两路精神将化作高原之上永不熄灭的光，照亮一代代交通人前行的道路。
2: 提到无人机，相信大家脑海里面大多是航拍小型配送机型，载重几十公斤已经是上限了。但是长沙智翔科技却造了一台能够吊起400公斤重物的巨型无人机，特种物流、工程调运、山区物资运输，它都能搞定。不久前，这架空中皮卡拿下了湖南首张大型无人机特许试航飞行证，这标志着湖南本土大载重无人机正式拥有合法商用飞行通行证。今天跟着我一起近距离瞧一瞧。在我身后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ZXW500 空中皮卡大型物流无人机，和咱们这种日常用的小型航拍机相比，这家伙真的算是一个巨无霸了。
1: 整机轴距6.2米，螺旋桨直径1.8米，机身采用8轴16桨双桨布局，全身超90%碳纤维材质，一次可以载重400公斤，光是停放在地面就视觉冲击力十足。
2: 这样大的一个载重，它又是一个无人机，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5: 这种飞机的话，我们都说是解决我们基建的最后1公里的那个难题。对，它一般是用在比如说电塔建设、资源勘探的。资源勘探因为他们要做那个要调那种钻机，我们当时去做个测试，就是如果他修路啊，他车开进去可能大概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们无人机进去大概就是在3分钟左右。
2: 那他升空的状态是什么样呢？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5: 可以。
2: 这像直升机起降一样。
6: 对。哦，
2: 有一点压迫感啊。
6: 我们现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负重是多少？
5: 我们现在拉的是200公斤。
2: 刚才起来的这个姿态还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啊。
5: 对，一个是主要是我们要用8轴16桨，对，这个它才有这么大的拉力。对，第二个的话，因为看我们的飞机悬停特别稳，对，我们的这个因为使用的是 RDK 定位，所以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生产那个工厂，对，车间。
1: 无人机基地出厂前全部需要进行超负重拉扯测试，相当于挑担子远超额定重量，检查会不会变形开裂，杜绝高空断裂风险。
5: 我们的设计拉力比如说是100公斤一个轴，我们可能要拉到200公斤到250公斤，对，一座冷鱼，对，然后我们拉的时候看它的变形量是多大，对，然后看它的碳管会不会断裂啊，有没有这种暗伤啊什么的。对，
1: 这台机器相当于给飞机做长时间颠簸测试，模拟高空飞行场景，对标民航客机检测标准，专门检查接头松动、管材开裂隐患。
5: 我们测大概一般是在200个小时。
2: 哪一个地方最容易老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呢？
5: 一般是这种接口处。
2: 哦，连接的地方。
5: 对对，因为这个地方受力是比较大的。
2: 像这个部分，它的这个牢固度、稳固度和使用寿命，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5: 我们这种里面第一个我们会打胶在里面，用那种高温胶把它粘死，那工业的结构胶。对，我们做个测试，当时拿400度的温度去吹，这个胶都没有失效的。结果在里面我们还加了那个铝的那个箍套在里面，就是把这个碳管在夹着的。
1: 动力单元是重载无人机的心脏，所有外构定制电机、上下双层桨叶全部要进入这个封闭的笼子里。电机拉满，转速测试动力、温度，同时调试双层桨最佳间距，最大化动力输出效率。
2: 给我们拉起来感受一下。
5: 这还是小的，对。
2: 哦，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阵阵凉风。这刚刚才是2组叶片啊，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5: 对，然后我们拉完之后可以知道它的转速、温度这些。对，您看，我们就也自己做这个拉力测试啊，在后面可能也会自己做电机啊，做桨啊这种。对。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话智翔科技的创始人李毅，聊聊研发背后的故事。
1: 创始人李毅是国内无人机第一批从业者，早年跟着大疆开拓市场。2011年，他返乡创立智翔科技，深耕影视航拍。
7: 在大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创造一个市场，就那个时候没有无人机这个市场，就是无人机能干什么都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是湖南人，所以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就辞职就回来，然后建了这个叫智翔这个公司。后面有个1-2年的摸索，才找到了后面的一个影视航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做的。对，
1: 当年能飞起来在空中拍一张照片还是很稀奇的事情，更别说拍电影了。最开始国外团队航拍一天收费30万，李毅带领团队自研设备直接打到3万。
7: 红海行动，飞驰人生，800，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李焕英，当时都是基本上是春节档啊，这种票房最高的这种片子，70%以上都可能我们都有参与过。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萌芽了一个说，哎，我们这种飞机未来能用来干嘛。到2024年的时候，这也就是一个机遇了啊，国家就发布了一个叫低空经济的这么一个政策。OK， 那我们就转型，原来是在做影视，那我们拉的是几10公斤的摄影机，包括镜头，包括这些东西。那我们转型呢，我就拿这个东西我们来运货。最初我们在调研或者来定型来设计这个400公斤级别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去调研过市场，比如说电力的220千伏的这个铁塔，它最重的重量是一根零件是415公斤。然后我们的矿山勘探设备，那个钻机 它拆完了之后大概是320到370公斤，然后我们所有的高速公路的边坡，它有那种防护网，那一种累积起来两坨的重量也是在300公斤左右，其实400公斤就能覆盖掉大概80%的应用场景。
8: 简单举个例子，山区的电塔建设必须开山修路，砍伐植被，在背运重型构建，不仅施工周期长，环保成本高，还开销巨大。如果有了重载无人机，就可直接从山脚调运物资直达山顶，大幅降低综合施工成本，压缩时间。然而，把无人机的承重能力升级到400公斤，并不是简单的放大机身。
6: 去创造出这样一个产品来，把它做大之后，大载重，然后又需要一定的这个续航，是不是？它的这个技术难点在哪儿呢？
7: 整个测试过或者研发过程中的成本会非常高，因为这一次飞起来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闪失，它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小飞机的很多倍。然后再就是一些技术上的，就是采用了很多新的一些技术，以及一些新的材料，在这个尝试去组成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结构，要把重量减下来，然后又让它的强度。
6: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难点、堵点？
7: 在中间最气馁的一个阶段，就是300的机型，所有的设计、所有东西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又把它推倒。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了，就整整花了4个月时间。其实我也很紧张，但是呢，还是要给他们去传到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是肯定能做成。那这是我们自己从一开始，因为从业的经验年数在这里，就是，它一定是能做成的。然后我们要勇于去突破这一个点。
8: 近日 ，ZXW500 重载无人机完成了湖南电网首次重载无人机山区物资运输实战作业，仅用6分钟，将一台350千克的活塞式空气压缩机投送至直线距离约398米的山顶作业点位。低空逐梦，志翔高飞，湖南首张试航证只是起点，未来志翔科技将继续深耕低空运力，让空中皮卡飞越更多崇山峻岭，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孩子运动总是胆怯焦虑，该如何用阅读治愈成长小烦恼？最近笨狼妈妈汤素兰创作的体育奇幻童话《雪怪学院》在长沙首发，作品打破了传统童书单一的阅读模式，创新融合体育科普与奇幻成长故事，还解锁了 AI 短剧、有声书、文创周边等多元新玩法，以立体化 IP 形式破圈传播，趣味化解青少年的运动焦虑，让儿童文学以全新姿态陪伴少年成长。
9: 你们最后一项试炼是要下山，收获一个小朋友的友谊印章。有了这枚印章，你们就是一个合格的雪怪。
10: 这一串的那个小精灵都叫各种各样的雪怪啊。我们这一套书叫做《雪怪学院》，是一套就是体育加奇幻的这样的一套新书，讲孩子们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的。那么在从事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每一个孩子都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样的运动，或者在运动当中有害怕、有担心，然后也有恐惧这些，然后这种情绪可能会外化成某种东西，就是这是我们幻想的一种小精灵，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一个小雪怪，他会守护你，他也会激励你，他会陪伴你。
8: 雪怪学院跳出传统童话叙事框架，深耕青少年体育教育与成长陪伴两大核心，用温柔童趣的文学力量引导孩子直面运动挫折，勇敢突破自我，适配当下青少年多元的阅读习惯。作品打破单一纸质出版模式，进行了全维度立体化的 IP 深耕开发，依托全新数字技术、有声书、 AI 短视频、趣味文创、线下活动等多元形态，让静态的文字故事活起来，为童书 IP 拓宽传播路径，激活全新生命力。
0: 我们知道您这回还做了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样的形式，为什么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呢？
10: 因为我觉得孩子在那么多的信息当中，他要关注到你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一回是我们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做了这种项目式的 IP 的这种打造，然后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短视频，还会有就是漫剧，我们就是有声书，我们是同时会推出有声书，它是全方位来打造的。从这个产品的形态来说，它是非常丰富的了。甚至这样的文字本，它也和以往的不一样，它在这个里面就是链接了很多关于体育的知识，那么包括还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小卡片，
0: 卡片真的是
10: 对
0: 风靡于校园，
10: 对对对，所以小朋友的这种卡片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像我们当年就30多年前写作的时候都还没有这种概念，我觉得就是文字就是文字，最多有点插画。你像现在它就包括你马上就一扫码就能听有声书。
8: 花样翻新的传播形式背后，不变的是汤素兰深耕儿童文学数十年的创作初心。
10: 人生它是就是一个马拉松哈，就是不只是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你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自身的成长是一定要自我教育的，而一个人的自我教育一定是离不开阅读的，尤其是上课的这种机会总是有限的，而更多的时间是每一个人要面对自己，你在独处的时候，你在迷茫的时候，这个时候最能够帮助你的依然是你自己。那你如果永远只是这样的一个自己，你不能够丰富你自己，你怎么能够帮助你自己，对不对？所以你要丰富你自己，你一定要广泛的阅读，你要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些灵魂能够对话，因为每一本书其实都是别人的生命经验的一种浓缩和精华。
1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7月10日，张家界大庸古城正式焕新开业，由芒果超媒、电广传媒、张旅集团联合重塑，老城实现年轻化蝶变，综艺街区、创意市集、非遗街巷全新亮相，演唱会、音乐节、丽水十景夜游轮番上演，白天好逛，夜晚惊艳。接下来跟随记者同欢实地探城，全新升级的大庸古城究竟藏着哪些必打卡的宝藏新玩法？
1: 哎，张家界大庸古城知道吗？
2: 快开门了，快点来赶第一批游客去。哎，快点
1: 赶上了第一波游客吧。这里呢是张家界大庸古城，你以前可能听说过，但是那都不重要了，因为从今天开始，这里是从内到外完全换新的全新大庸古城。现在主打的呢是青春风和治愈巷。首先看看这个德胜门的城墙，不再是以前的这个青砖灰墙，对不对？外面有这个金色的外立面设计，看起来像不像古城墙穿上了这种赛博机甲？是不是又复古又时尚的？那里面具体有哪些好玩的，我们今天就一一详细的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一起走吧。
3: 城门一开，观众们熟悉的芒果系 IP 人偶和电影《捉妖记》里的主角胡巴就在门后迎接大家，活像走进了一个奇幻世界。全新大庸古城一共有三个街区，分别是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和非遗活态传承地手艺巷，主打从精神探索到时尚生活的沉浸式体验体系。
1: 这到处都是老地方，熟悉湖南台的观众们肯定都会熟悉这些老地方了。不白来都带走，那就都带走了。走，逛逛。这是正宗的这个嗨六同款。
4: 对对对，是。
1: 啊，好。那游客们来能够购买哪些呢？这些他们可以购买吗？
4: 哦，也可以购买，也可以购买同款。然后像这边的话，其实会以薯片为主，它会有世界各地的薯片，包括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一些薯片。嗯。
1: 你看，这个是大黄，然后芒果仔，还有年轻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Number One， 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麦吉，都是我们芒果系的小伙伴们。
3: 核心街区好六街是国内首个常设综艺实景片场，还原你好星期六经典场景与互动玩法，逛吃打卡随时偶遇，将原本一次性的追星打卡转化为可持续的参与式体验。
5: 我们的自营的比例应该达到了60%，而且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芒果 IP 更多的转化为我们芒果自有的这样一些商业的品牌。
3: 另外一部分商业也完全以年轻人追求特别、接受新奇的特点来引入。
1: 真的中了！大庸古城里呢，有湖南省最大的巧克力城堡，然后我们跟着这个香味就找到了这里。

0: 请问一下，门口的那个巧克力城堡是纯巧克力做的吗？
1: 啊，对，我们纯巧克力做的，然后经过特殊的工艺，然后保证它在一定的温度下不会融化。
2: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好吃好玩的零食店，可以补充能量。现在又有能量了，继续出发。
3: 真的是炎炎酷暑啊！但是你看，我们在大润古城就看到这样一个，好像是全自动的奶茶机还是柠檬茶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扫个二维码，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咖啡13块。好，来看我们一共点了3杯，3杯42。作为景区来讲，价格真的很划算。
4: 我们的制作时间，咖啡类的话大概是70秒一杯，然后呢，饮料类的话大概是23秒一杯。
3: 啊，您注册是我们的，来看我们的这个橙汁咖啡，太爽了，太凉爽了。
5: 如果说好六街主要是好吃好逛，那么最好玩的街区就属于妖食街区了。就像电影《捉妖记》里一样，各个街角都有不同妖怪们随时与游客互动。
6: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就还是需要一点秘密的。
3: 天爷，
7: 嗨！
3: 哦，看这个尾巴好漂亮，重不重？
7: 有一点，
3: 有一点，它有多沉？这个
7: 大概8斤。
3: 我们想体验一下，好不好？
7: 可以感受一下。哦，
3: 我的这个叫什么？
7: 肩胛骨，
3: 真的
7: 有点疼，
3: 有点疼。
8: 喂，是成仙了，但是成仙真的不是很容易，
3: 真的很重。
0: 噔噔，我现在呢就登上了这个最火的板板龙船，从画面中就可以看到，每一节这个小船厢呢都像一个漂亮的河灯，然后连成线，蜿蜒在澧水河上。它的前身啊是桑植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板板龙灯，人们呢把这个木板上架上花灯，再把木板连起来连成龙的形状用来祈福。那么现在呢，只要来到大润古城，就可以坐上这样一艘祈福的板板龙船，欣赏着澧水两岸的风光，吹着凉爽的和风，并且还可以看到对面清水舞台上火狐啊、打铁花这样的传统节目，非常惬意。
5: 新大润古城的改造选择遵循轻介入的原则，摒弃了大拆大建的传统开发模式，更注重充实内容，这也来自运营方对于古城改造的特定理解。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崭新程度，而在于能否营造出让游客愿意停留、愿意情感投射的空间氛围。
9: 我们也希望年轻人们来到我们大润古城以后，可以跟这个古城一起慢下来，一起沉浸式的来我们古城中进行体验，寻找到他们内心的可能那份快乐和宁静。
10: 随着国家人工智能加消费相关政策持续落地，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活化、产业化。6月30日，优必选2026全球发布会在深圳现场发布全新消费级品牌优世界以及优一系列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发布会的现场，解锁这款划时代仿生机器人的制造魅力。
11: 你好呀，
12: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优必选 U1 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将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这款机器人一经面世就收获到了5000多笔的订单量，足以可见这款人形机器人备受瞩目。所以今天跟着首发记者一起去看一下这一款机器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到底售价多少，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情感陪伴。
13: 这场行业的年度盛会以“爱是永恒”为主题，打造4000平米沉浸式人机共生艺术空间。通过机器人时尚大秀、人机共舞、生态签约、公益发布等多重环节，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融入生活、赋能社会的全新途径。
14: 以前的手机、PC、电脑都是通过键盘、鼠标
11: 甚至触摸屏在用手和机器在互动。但当人形机器人或者机器人来临的那一天，你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他都能帮你解决，同时提供情感的陪护。这个终端入口对人类的画像会非常非常的精确，他会知道我喜欢哪个体育明星，甚至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肉，甚至会主动的推荐给我很多服务。这个的变化我觉得是划时代的，所以说 AI 是为机器人做好准备的。机器人的生态我相信未来远超手机的生态。
13: 本次发布的 U1 系列机器人在仿生结构、外观工艺等硬件维度实现全面升级。 U1 男款身高183厘米，重42千克，女款身高168厘米，重35.2千克。全系列拥有88个自由度及独创双支点仿生颈椎，覆盖人类90%基础动作。产品搭载全球首个针对长期陪伴的情感大模型，可识别20余种细腻度情绪，准确率超90%。
14: 我们在整个设计当中呢，实际上你都可以给他去换所有的妆照啊，这个是不仅是头发，他的首饰对吧，他其实都能够去换。另外就是大家看到是我们其实每一个手指都是能够掰的，它其实跟我们人的这个关节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自由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这个来讲，其实它跟人是一模一样。当然它我们也提供这个美甲服务啊，这实际上就是它的所有的这些设计其实跟人都是一比一对应的。
15: 所以它的这些肌肤纹理也是经过特别处理，
14: 没错的。所以其实它的很多的这个肌肤其实它是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有10次的上色以上才能够做出来，其实跟人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真的云感肌肤。你如果认真看的话，其实你还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脖子上面的一些毛细血管。
15: 哇，非常真实。
13: 无论是大众审美款式、二次元 IP 形象，还是高精度私人复刻定制， U1 系列机器人都可以实现，真正做到千人千面，适配多元化的审美与陪伴需求。据了解 ，U1 系列机器人仅头部舵机就有19个自由度，可做30多个微表情。这种精细化的技术突破，推动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从机械功能性向拟人化陪伴升级。

0: 逼真的外形让机器人拥有了贴近人的样貌，而真实的情绪互动、暖心回应体验补齐了人机交互的温度短板。这类生活化体验的升级正重新定义下一代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价值。
1: 他们告诉我，这一个机器人叫做林业。嗨，林业。
2: 你说。
1: 你好，林业。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脸吗？我其实有点紧张，还是很有皮肤的触感。Hello， 林业，你今天开心吗？
2: 我的状态由你的互动决定。你愿意和我说话，我就觉得很踏实。
1: 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个故事吗？
2: 我偏好讲关于陪伴和细碎温暖的故事。候机厅里有个戴旧棒球帽的男生，总在落地窗前看远处的滑翔机，只是想离爸爸的航线近一点。
1: 这一个是家庭情感体验区的一个互动环节。刚刚在跟林业沟通中，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个人机互动的一个感觉，他会给我提供很多的故事，他的回答也是非常有情绪价值的一种回答，并且他整体是按照模型打造的样子，还挺帅的。这款机器人的名字叫小优，它是一个全尺寸的机器人，哇，真的长得超级漂亮。然后我听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它会唱歌。你好，小优。
3: 哇，
1: 你能给我唱一首《茉莉花》吗？

0: 我刚刚发现小优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会一直会跟随我的人脸来进行互动。你看，我看这边，它会慢慢的过来，它会捕捉我的脸部，然后跟随会稍微有一点互动。我发现小优最大的特点是它会眨眼睛，它会看着你，注视着你。虽然它的语音交换的模式还是有一点点慢，但是因为它长得很漂亮，所以你看到它会有一种舒心的感觉。然后我想它这是第一代，他们做了3年的第一代产品，将来会有更多的迭代，会有更好的变化。它非常的像人类跟你交流的感觉。
1: 被你这么夸真的有点害羞了
0: 啊，反应过来了。
1: 你觉得下一代会有什么更棒的改动呀？
0: 我希望你更像一个朋友一样跟我聊天，反应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1: 嗯，哎呀，刚才的反应速度让你觉得慢了吗？
0: 对，
1: 我会努力调整，让我们的交流更顺畅的。
2: 近距离的情感互动体验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细腻的陪伴能力，而在家庭陪伴场景之外，这款机器人的智能应用还持续探索民生场景。优必选联合上市医疗企业麦迪科技打造了人形机器人评估接待的高端医康养场景，也可让观众可现场1:1真实体验。
1: 慢病与用药安全管理评估环节一共有10个问题，
0: 好的，
1: 需要您的参与。
0: 好的，
1: 每题有4个选项，请您认真听清题目。的第一题，最近一周您是否有忘记服药、自行减量或自行停药的情况？请从 ABCD 选项中进行选择。
0: A，
1: 您目前每天服用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0: 我感觉跟他近距离接触，他还是非常漂亮，也非常有人味，但是呢互动感还是稍微的没有那么精准。 A，
1: 您在家中有测量血压的习惯吗？
0: 他需要等待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接着来，有一点点机械，所以要有一点耐心。
1: 本次评估总分为25分，评估等级为优秀。
0: 他觉得我比较优秀，
1: 自我管理能力优秀，用药安全意识强。健康评估助手小麦建议维持现有管理方案，每季度进行一次 CGA 复评，关注新发症状，熟悉日常。
0: 像这样的机器人，它的应用场景是康养中心的接待中心，然后将会带你前面进行一个大体的评估，评估后将带你参观整个康养中心的一些环境啊，医疗条件等等等等。它可能替代的是康养医院护士的这个角色。
2: 机器人评估完成后会自动生成健康报告和养护建议，能够有效弥补居家养老、社区康养的服务缺口，为民生服务提供全新的科技答案。随着跨行业技术协同持续深化，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在更多细分民生赛道持续输出全新的智能化应用方案。单一产品的成熟落地背后是企业多年循序渐进的技术迭代与场景打磨，从精致的仿生外观、暖心的人机陪伴到实用的民生服务。 UE 系列机器人的多元场景落地，从工业到消费的完整布局，也构建起国内人形机器人全链条全场景的产业发展范式。
3: 我们会针对两个受众，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独居的人群，其实在中国有超过1.2亿的独居人群。那第二就是我们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养老的人群，其实有3.2亿。这样的话加在一起的话，其实有4.多亿，接近5亿的这么一个人群。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基础。这样的话呢，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出现就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另外的一个选项，就是在家庭有个更好的这么一个陪伴的服务。
2: 面向普通家庭的温情陪伴，面向特殊群体的暖意赋能，让科技不再局限于产业突破。据优必选首席品牌官谭明预计，2026至2036年，中国超仿真机器人市场将从100亿级爆发至1万亿级。发布会上，优必选创始人周健宣布，2026年计划捐赠100台定制仿生机器人。微观的民生落地，也让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更有温度，更具社会价值。
0: 今天在深圳，我们在2026年优必选全球发布会上的现场，见到了我的老大哥、老同事、老前辈。
4: 为什么要做人形机器人？ 机器人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人形机器人是多种选择当中最优的一种选择。
0: 嗯，
4: 那么要为什么要做超仿生机器人？
0: 嗯，
4: 它是站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肩膀之上的。你会发现，当一个更熟悉的声音、更熟悉的表情，一个带着皮肤、带着温度的一个人，和一张塑料屏的、电子屏的脸和一个铁皮的脸，
0: 嗯，
4: 它传达的温度、感觉、爱和认知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去做公益工作，我们去到咱们的医院，我看到那些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不可能24小时的讲话，也不可能老是看电视屏幕。如果有一个他喜欢的一个人，突然能够出现在他面前去看他，给孩子来读一本机器人的书，
0: 嗯，我懂
4: 了，对不对？跟你来讲一讲有趣的、奇妙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0: 嗯，
4: 所以接下来村长要做的事情呢，我身边很多的名人和明星朋友，他们都非常的热爱公益工作，所以我们这也在想，请大家把你心中最想要去做的一个名人或者明星的形象的名字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按照你的意思做一个他，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2: 一台有温度、会共情、能落地的仿生机器人，一次科技与善意的双向奔赴，立足当下，这款超仿生机器人更像是一名人机共生新时代的探索者。产品迭代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但不可否认，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稳步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规模化量产，从跟跑、并跑走向全球领跑。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场景不断拓宽，公益价值持续释放，国产仿生科技将深耕民生，赋能社会，以自主创新的中国制造书写人机共生的崭新未来。
5: 最近第二届中国国际中餐烹饪锦标赛在成都举办，这项由世界厨师联合会权威认证的赛事，不仅补齐了世界顶级烹饪赛事的矩阵，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餐技艺与中华饮食文化的核心国际舞台。本届大赛共汇聚全球13个国家、国内港澳台以及20余省份的400余名厨师同台竞技，这场跨国厨艺对决都藏着哪些中餐新亮点与新突破？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7月2号到3号，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油烟缭绕，锅铲作响。第二届中国国际中餐烹饪锦标赛正在激烈进行，400多位厨师同台竞技，来自全球13个国家、国内20多个省市区，评委将近80位。这阵仗在中餐圈里是头一回，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比赛？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
6: 这一次我们有13个国家的选手报名，还外加港澳台，中国的这个选手报名区有20多个省，人数达到了400多人，我们的评委老师接近80人，是我们中餐的赛事，是我们中餐厨师们的共同赛事。初心就是要让中餐真正在国际的舞台去亮相，去拔高，去站到最高的位置上去。
2: 世厨联认证国际标准，这场被誉为中餐界奥林匹克的比赛究竟设置了哪些赛道，又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第一个赛道叫宴席展评，比的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整桌菜品搭配、摆盘审美、文化表达，全部要打分。选手们大多用的食材还挺家常，怎么在国际赛场上拿高分？
7: 我们主力的食材还是以家常化的食材为主，有鸭头，有牛肉，有茨菇，有乳鸽，这里还有少量的海螺，这个是最有特点的。一个菜使用了9道菜品，这就是我们最传统的川式九斗碗。我们在行业里边有一个说法叫传统不守旧，创新不乱搞。
2: 这款叫独占鳌头的宴席，就把牛头、鸭头、狮子头做成设计元素，麻辣鸭头、烤乳鸽、九斗碗、钵钵鸡，这些街边小吃经过精致改良，端上了国际舞台。
8: 评拔标准啊，首先就要看你整个构图 整个桌面的构造，因为为啥子？它有丰富的构图，就是构图就跟摄影一样的，或者画家一样的。所以我的美食啊，桌面应该叫桌面构图。你有桌面的构图，就有丰富的台面，很美的，一美让人感知得到，觉得好看。
2: 宴席赛道还有个搅局者，台湾麻辣火锅，一上来就放话：“我们的汤底能喝。”
9: 我们最主要是台湾麻辣火锅。哦，其实四川、大陆的火锅，他们的汤底都不能喝，我们台湾的可以喝，而且是越喝越顺口的那一种。这个是墨鱼汁，小白笋磕成须须甲，沾这个墨鱼汁可以写。这一张是豆皮，你写完之后放在锅里面刷两下，一样可以吃。
2: 能喝的汤底，能写字的豆皮，台式火锅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接下来这个赛道有点不务正业，食品艺术展评，糖面盐黄油这些普通食材在选手手里变成了雕塑，食物不做来吃，做成摆件，算不算跑题？
10: 我的这个作品呢是鼠宴攀龙，这条龙的寓意就专门为我们这个做餐饮行业做的。这个龙呢是一个镇龙的造型，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一身正气，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正的一条龙。这条龙为什么属于我们餐饮行业呢？就是它手里拿了一个勺子，这个勺子就代表的是我们厨师世代相传的一个传承。
2: 一个多月纯手工打造，每片龙鳞单独粘贴，还有一组关羽骑赤兔马的面塑，连马抬头的动态都捏得栩栩如生。
11: 就是关羽跟那个赤兔马嘛，就是征战沙场嘛。哦。出征的时候嘛，一般都是出征跑到城门口嘛，拉一下那个马，然后那个马会抬头嘛。
2: 面塑这门手艺，裁判长有话说。
12: 其实面塑是我们华人的根，中国的根，在欧美哦，老外不会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一代能带出来，哦，一代跟着一代传承，因为这一块是我们中国很大的一个非遗址传承。
2: 最后是实操赛道，分热菜和面点两大组别。先看热菜，60分钟现场出菜，评委盯着操作规范、食材利用率。更考验人的是，所有炉具都是电炉，没有明火。中餐厨师习惯了靠火候、靠手感，现在全靠精准控温。离开了明火，传统中餐还能炒出那个味儿吗？
13: 我们会给到一些，技术文件，就是指导他怎么去做。他要按照这个技术文件的规则来做菜，而不是随便做的。包括它的重量、口味、温度，全部要有规范化的一些基础的。
2: 热菜赛场上，一道麻辣河豚颠覆了大家对川菜的认知。
14: 是传统川菜麻婆豆腐演变而来的。上面是加的豆腐，加鸡蛋。四川河豚现在是做的比较少。后来我说想做下河豚，这种做法是以传统川菜为主的来演变的河豚。
2: 说完热菜再看面点，俗话说西点靠模具，中点靠手感，所有造型全靠双手拿捏。选手们用仙人掌、果粉、红曲粉这些天然食材调色，把面点做成了松鼠苹果。
15: 主题是我们的山海开胃，像我们松鼠我们采用了一个渐变色，用的是那个仙人掌果粉，就是仙人掌结的那个果，然后磨出来那个粉，呈现一个粉色的状态。然后我们这边苹果的红色是用那个红曲粉然后调兑出来的那个液体，然后用我们的那种画笔毛刷刷上去的。
2: 两天比拼，400多道作品，从家常宴席到面塑艺术，从电炉控温到河豚创新，中餐不再是盐少许油适量的模糊手艺，有传承，有标准，有烟火，有突破，这就是中国味道的底气。
1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持续加码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耗排放。张家界大雍古城焕新开城，首个周末迎来夜游高峰，把游客从白天看山流到夜晚逛城。台风巴威昨晚在浙江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湖南第十一批援疆医疗队已进驻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医疗人才持续开展组团式援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数字化改造、绿色化转型。今年以来，湖南持续加码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通过政策引导、数字赋能、技改升级，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耗排放，全省制造业含绿量持续攀升。
1: 制造业转型升级，绿色是必答题。作为湖南的传统优势产业，工程机械湘军纷纷抢抓电动化的风口，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和智能目前已开发了100多款电动装备，形成品类丰富、梯队完整的电动产品家族。其中这几款电动小蛙已在欧洲实现批量应用，并取得了相关的资质认证。
2: 电动化是未来的趋势，从国际市场微小蛙带动我们中型挖掘机，还有我们国内市场来看，今年上半年整体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新能源汽车的制造也成为

0: 湖南汽车产业发展的新增长极。在三一重卡的智能化车间内，200多台工业机器人、400多台无人搬运车协同运转，全流程自动化制造，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辆车下线。不久前，海外跨国集团订购的883台新能源牵引车已从长沙起运。企业负责人介绍，这800多台整车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可减少约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1: 我们的试制验证，原来我们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验证，我们现在浓缩到1周之内，来保证我们这批订单能够很快速的，而且是符合标准的高质量的交付。
0: 随着行业对绿色的需求持续增长，也带动了电力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在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智能化、绿色化的新生产基地正在加速建设。看准了这一轮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的机遇，企业正加速进行产品研发和升级，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 新一代软质材料铁笋均为优质硅钢的20%到30%，公司将加强能源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0: 近些年，湖南持续发布绿色低碳新技术目录，依托致富万企行动，持续提升企业生产能耗管控能力。目前全省已经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347家，省级绿色工厂1014家，全省工业单位能耗持续下降。
3: 中国电动汽车弯道超车的故事在天上又演了一遍。在株洲首飞成功的全球第一台兆瓦级氢燃料航空发动机，不烧油烧氢气，可以实现零碳排放。这条全球航空减排的新赛道，咱们从跟跑直接切到了领跑。今天就让记者王瑶跟咱们一起聊聊这全球第一台兆瓦级氢燃料航空涡桨发动机。
4: 如果把全球航空动力竞争比作是一场牌局，那传统燃油发动机这张牌啊，咱们被人家压着打了上百年。怎么办？掀桌子换赛道。株洲扔出了一张王牌，氢燃料航空发动机。咱们先来看一段画面。4月4号，一架7.5吨级无人运输机腾空而起，16分钟飞行，36公里航程，看着是不是挺正常？但我要告诉你，这架飞机的心脏里啊，装的不是油，而是氢。全球首款兆瓦级氢燃料航空涡桨发动机在中国株洲首飞成功，这可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打小闹，是真刀真枪能干活的主。
5: 未来我们这个技术呢，它是可以直接移植到我们的这个干线航空动力上面去的，它对我们国家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4: 那它到底牛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些年咱们聊新能源聊的最多的是什么？电动车。中国电动汽车怎么实现的弯道超车呢？传统燃油车人家搞了100多年，发动机、变速箱、专利壁垒堆得比城墙还高，你想硬闯门都没有。怎么办？换赛道，直接干新能源。现在全球每卖出2台电动车，就有1台是中国品牌，这就是换道超车的逻辑。那航空领域呢？一样的困局，一样的破局。传统航空发动机被少数几家欧美巨头垄断了多少年，你想挤进去难如登天。怎么办？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换赛道。而这条新赛道就是氢燃料。
6: 氢的单位质量的热值是煤油的3倍。比如说用了氢燃料之后，一般情况下我们传统的这个民航客机它带的油啊就是10几吨啊，这一下子我就轻了6-7吨。
4: 3倍是什么概念？一架客机相当于少拉了一辆卡车上天，这省出来的重量能多装货、多拉人，或者飞得更远。账谁都会算，国际上其实早就盯着这条赛道了。空客几年前就砸了几百亿欧元搞氢动力客机，但咱们快了一步。这东西有多难搞呢？液氢的储存温度是-253度，只比绝对0度高20度。氢原子还极小，会钻进金属里，把结构掏空变脆，燃烧起来更是个暴脾气。温度上千度，控制不好啊，瞬间就能把发动机烧化。团队第一次点火实验，氢气爆燃，整个火焰筒全都烧化了，
7: 类似于控制一个脾气暴躁的炸药包。而且你还不是说上去一把火把它点炸了，而是你要让它按照你设定的路程缓慢燃烧，驱动我的飞机去起飞、爬升、平飞、巡航。
4: 从2021年立项到今年4月首飞成功，研发人员一遍遍推演设计验证，飞机冲上云霄的那一刻，现场不少工程师都哭了。
7: 从起飞飞上去，我的心一直在这个地方，就从来就没有下来过，直到它飞了一圈落地之后，我真的就是心才放下来，然后我的眼泪也流出来了，就真的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发动机它真的可行，它的可靠性是可以的。
4: 这不是眼泪，是憋在心里的苦化作了脸上的甜。中国制造换道超车的剧本啊，正在万里蓝天重演。未来当你抬头看天，或许有一架飞机的心脏里跳动的就是这颗来自中国的轻动力，想想是不是还挺燃的。
3: 日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来到长沙市雅礼中学，围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8: 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全面发展等情况。毛万春对雅礼中学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基础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根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学生个性差异，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避免给学生造成过重负担。省政协将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助力解决学校发展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以高质量协商、高水平建言，持续助力教育强省建设。
3: 演唱会、龙船、打铁花、特色小店，焕新开城后的大雍古城迎来首个周末，也迎来了第一波夜游高峰。咱们现在就跟着我的同事耿子玉一起去大雍古城逛一逛，看看这里如何把游客从白天看山留到夜晚逛城。
9: 谁说在张家界白天看山晚上就得走？我现在呢就在张家界的大雍古城，看看我身边的这些人，谁还敢说这儿的夜晚留不住人？
10: 循着音乐声，跟着人潮一路向前，大雍古城的人气随着一场演唱会的唱响迅速攀升。
9: 大雍古城现在正在举行的演唱会，歌手2026、乘风2026两大 IP 首次同台 PK， 心愿便利贴等名场面即将再现。
11: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10: 演唱会现场座无虚席，李霄然、李晟领衔的姐姐团遇上杨坤、万妮达代表的歌手团，熟悉的旋律一响，全场大合唱开启，氛围超热烈。
12: 我喜欢那个杨坤，我是他忠诚的粉丝。对，我们已经站着半个小时了，实在进不去也想了办法，发朋友圈了都没有拿到票。
10: 没买到演唱会的票别失望，古城精彩的夜游项目同样让你不虚此行。在里水河上乘着板板龙船，悠然古朴的古城全貌尽收眼底。
9: 那我现在呢就在板板龙船上，这个船呢就正式起航了。向我的右手边望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叫傩公傩母楼，他们有一个灯光秀，然后我左手边呢就是一个绚烂的打铁花的这样一个场景。刚才我问这个船长说为什么船速这么慢啊，船长说因为后面还在陆续上人。然后船长给我们介绍，这个船一共有25节，而且一共有200米这么长，所以我们前面其实已经开了，但后面还在继续上人。
13: 确实是太火爆了。然后我们刚刚来到这里，准备要坐带孩子坐那个船的，但是刚刚说最后一班已经停止了，那只能说明天再来了。
10: 肯定有人好奇，人这么多，消费力咋样？走，跟着记者去探探。在这家橙子主题店铺，卖完饮品剩下的橙皮已经堆成了山。店长只做了1分钟采访，就急得直摆手。
9: 这都是我们今天卖的。
13: 对，这今天的，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已经清理掉了一大部分，大概400杯左右现在是。
10: 闭园的音乐已经响起，但在有何不可饮品店还在排着长队，张家界的夜生活仍在继续。
14: 焕然一新，最近的人流量真的挺震惊的。
3: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开的轿车要定期去 4S 店保养维修，那咱们出差旅行常坐的高铁动车呢，它需不需要保养，去哪儿保养？ 今天我们一起去长沙西动车 4S 店看看。
15: 你以为我正坐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动车上吗？其实不是。这里啊是长沙西动车运用所，我身旁的这两辆动车呢正在进行着全身的检修。
16: 一列动车组的检修包括从空调、照明、车门、座椅机械件故障处理，再到运行系统整体检查调试。只要动车跑完了规定的里程数，就要进行全面保养。
17: 跑了20万公里以后，进库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如果是说油位到线了，我们及时要进行补充，就跟我们汽车加油同样的性质一样。
18: 现在是对这个空心车轴轴端盖进行一个力矩扳手给这个螺栓紧上力矩，
15: 好像每个螺丝都在反复的确认。
18: 因为这个车底轴心部的部件是对整个车主来说算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做到每颗螺栓一定要确认，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16: 车外检修一丝不苟，车内同样不马虎。在车厢里，陈工正仔细检查座椅的固定螺丝、小桌板的折叠卡扣。陈工告诉我们，检修一个座椅大约需要2到3分钟，整列动车8节车厢全部过一遍就得花上4个小时左右。
15: 这个动车是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所里来的呀？
19: 这个车是我们昨天晚上吊车入库，今天开始作业。大概从里到外大概是需要45人左右，现在整体进度完成达大概就是80%左右。
16: 除了人工检修，这里还有黑科技帮忙。这个长3米、重1吨多的白胖子叫小白，是车底检测机器人。过去检测一列8边组动车需要3个人花近80分钟。现在小白配合360度检测系统，平均40来分钟就能完成。
20: 检修完之后呢，会生成一份这样的报告单，相当于这个体检报告单，以便下一次检修以及体检。我们现在长沙西动车运用所目前配属33组动车组，我们主要跑张吉华以及余下，还有京广、沪昆。
16: 别看给一列动车做保养只需要1天的时间，背后却是一项实打实的精细活。一趟保养下来，需要核查全车各类螺栓、螺钉、铆钉等紧固件超1.5万颗，检查检修座椅556个，边门22个。当所有部件全部达标，这列动车便完成了在 4S 店的全套保养，焕然一新。
3: 长沙雨花区有家餐饮门店，招聘启事上不设年龄上限，并对残障人士优先照顾。优先招聘35岁以上的标签还印在了每一位员工的工作服上，这份反向操作把就业门槛变成了接纳的怀抱。
0: 推开这家夜宵店的店门，墙上的吊灯缺了半边，时钟的刻度也只留下一半。这个装潢不完美的小店，却为许多求职碰壁的人装下了完整的希望。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叶冬梅和51岁的邓芳利落地制作小吃，他们都曾因年龄或身体被拒之门外。去年8月，他们看到这家餐饮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优先招聘35岁以上和残障人士的信息，便在这里落了脚，也安了心。
21: 店里的小伙伴就是有时候就会忘记我身体上不方便，但这种忘记就是我很开心，反正在这里就很开心，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想过来。
22: 因为年纪大了，再说没什么文化嘛，出去找工作人家都嫌弃你啊，好开心的，都像个大家庭一样，都是很友善的。
0: 这份包容与尊重从店名就能看出来，三五而立，专为35岁以上的人留岗位。如今店里招募了8位中年员工，2位残障人士，残障人士每月能拿到5000多元工资，还有5险1金，排班弹性，方便接送娃，群聊里也总少不了互赞和发奖金的消息，大伙儿在这里彼此支撑，把日子过得暖洋洋的。
23: 我们店的宗旨是人生很难全满，一半也有力量，所以很多物品都是只有一半，每一个物品每一位朋友都在他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0: 小店的善举获得很多食客的支持，即便是工作日，店里也总是满客。店里的每张餐垫上还印着走失儿童的信息，全部对接宝贝回家平台实时更新，不管是店内就餐还是外卖点单，都能看到这张餐垫的身影，让小店爆满的客流成为让宝贝回家的希望。
24: 在抖音上有刷到这家爱心小店啊，觉得很温暖，就想过来支持一下老板，他们都很暖心，一直服务态度很好。
3: 昨晚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目前巴威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8: 7月11号23时20分左右，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巴威将在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湖南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昨天在长沙召开，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发展趋势，及时加强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滚动发布预测预警预报，要严阵以待，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积极备战，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损失。要聚焦重点环节部位，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提前做好人员避险转移各项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台发布，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今天湘东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东风力加大，局地阵风7到9级，累计雨量10到15毫米，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的影响。
1: 未来一周呢，湖南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控制，全省大部分地区雨以这个晴热、高温、少雨和闷热的一个天气为主，那么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还会出现39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
3: 今年6月，湖南省第11批组团式医疗援疆专家团队进驻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这支26人的团队覆盖心血管内科、普外科等重点学科，精准匹配当地群众就医需求。
2: 就那天第一次看到你，我这心里面高兴的不行。我们亲人一样。
5: 没事好了。你恢复好，就是我们的心里就特别好了，
6: 谢谢，
5: 好不好？
16: 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病房，69岁的患者马翔顺利做完了胆囊切除术。今年5月体检时，他被检查出有严重的胆囊萎缩，但由于听说这类手术难度较大，他一直没下定决心。6月中旬得知新一批援疆医疗专家来了，马翔第一时间来就诊。援疆医疗专家王方明与本地医护合作，采用微创的方式，只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台手术。
7: 本来我儿子让乌鲁木齐做去呢，我说援疆医生来，那我说我就在这儿做呢。他们都计划了几种方案，结果技术好，就将近就一次性给我拿出来了，我高兴得很。
25: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要做好带教工作，让我们的当地的医生护士整体的医护水平要得到提高。
16: 2016年，湖南省启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此后累计选派11批184名援疆专家对口支援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来自毛主席家乡的毛医生已经成了当地患者十分信赖的健康守护人。心血管疾病是吐鲁番地区的高发疾病，在医院心血管内科，援疆医疗专家李健上班第一天就做了8台手术。
26: 我们的重点现在不但是治病，而且要放到预防、治疗以及康复整个链条上面来执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16: 接下来，湖南省第11批援疆医疗队还将通过师带徒、名医工作室等形式，围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操作等方面，与医院青年医生开展结对带教，同时创新管理模式，整合市一级、县市区以及兵团的援疆医疗团队资源，为当地群众织密健康守护网。
27: 大家一起整合起来，壮大我们的这个帮扶的实际效果，包括我们建立有序的双向转诊的模式，建立我们比较完善、比较快速的极危重症的救治链条。
3: 暑期就诊高峰来临，停车难、排队长、时间对不上，这些就医烦心事儿怎么解？湖南多家医院升级便民举措，让群众的看病体验更舒心。
0: 针对暑期儿童就医高峰，湖南省儿童医院将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常规日间手术扩容了3倍，儿童保健科、眼科等热门门诊每天加号500个以上。 医院还开通了从侯家塘地铁口往返医院的宝宝巴士接驳车，每十五

0: 5分钟一趟，缓解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
1: 我们在这个暑假高峰季节，整个有8项措施，保证患儿的顺利的就诊，保证抛源。我们提前上班，延迟下班，我们中午弹性排班。
0: 正骨针灸这类康复诊疗，单次用时短，复诊频率高，可对上班族来说，往往不是没时间去，就是赶不上点。为此，湖南省康复医院脊骨康复中心专门增设了早午晚间门诊，从早上7点半一直开到晚上8点，让患者在午休和下班后的间隙就能缓解病痛，工作看病两不误。
2: 因为我们都是上班族嘛，平时工作都很忙，我们就可以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来完成理疗和康复，就很方便。
3: 不仅是脊骨康复中心门诊在这里全速运转，而且我们的胸地科室，包括我们的影像检测、核磁共振，都是同步为这一批病人进行服务。
0: 流程繁琐，多窗口奔波，曾是患者最头疼的问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今年全新建成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将以前分散在4个楼层的24个窗口融合，从预检分诊到盖章证明，实现了全流程不挪窝办理。还在门诊大楼各处增设了近150台自助机，方便患者就近挂号、缴费、打印报告。
1: 以前比现在难多了，比如说推一个号子就从1楼又要跑到4楼，现在实现了这个一站式服务，推号啊、推费啊，都在那一个转个圈，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
4: 盛夏时节，湖南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夏季文旅促消费活动，以丰富的体验、实在的惠民举措，吸引省内外游客打卡游玩，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5: 长沙梅溪湖艺术博物馆举办《爱与光的未来：小王子》沉浸式纪念艺术展，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将 B612 星球、玫瑰与44次日落等经典场景从书中搬进现实，让每一位走进展厅的观众都能体验一场心灵治愈之旅。
6: 在光影的厅里面呢，大家可以跟小王子一起去看44次日落，特别的材料、特别的场景以及这种宏大的叙事呢，让观众能够沉浸的去体验。
5: 近日启动的浏阳大围山水果文化旅游季，发布品鲜果、住民宿、吃蒸菜等6大主题文旅活动，同步推出门票免费送、蒸菜免费尝、客房特惠宿等系列惠民举措。现场还精心设置4大特色展区，包括浏阳好物集市、围山甄选鲜果展销区、文旅优惠券派发区、文旅就业招工区。
7: 抽到大围山旅游的观光券，然后在周末呢也会带着家人放去放松一下心情。
5: 邵阳县在天子湖半岛举行草坪音乐会，瑶族蓝门酒、宝清卫及汉服巡游、蓝叶梦幻旗袍秀轮番登场，金陵洞歌、邵阳花鼓戏等非遗节目韵味十足。
8: 一路逛过来啊，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么多地道的邵阳特色，体验感特别好。
5: 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通道万佛山镇龙底生态漂流近日开漂，漂流河段全长约10公里，落差100余米，凭借独特的原生态资源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9: 这里风景好，水质干净，又刺激又好玩，非常适合夏天来避暑游玩，快来玩哦！
5: 永顺不二门景区冰泉狂欢季主题活动也已开启，60米森林水滑道惊险刺激，泳池抓鸭大赛趣味十足，漫天飞舞的泡泡浴浪漫梦幻，成为亲子游玩的热门打卡项目。宜昌蟒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良资源，以西游蟒山、过山窑纳凉节和来21度的蟒山过夏天为主题，推出日出云海、清凉陛下、瀑布观景、溯溪玩水4大清凉体验活动。
10: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蟒山的良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云高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
10: 两天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2: 行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6: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7: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8: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9: 60了吧？
18: 40了，
19: 孙子们，
18: 你存多少钱？
20: 18，考上大学没有？
21: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呐？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20: 啊，好，我出去了啊。
22: 哟，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7: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3: 这个医生风度挺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4: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1: 赶紧解冻我的，听我的，
2: 听我的，
1: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5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4: 请大家注意安全，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大家都动了吗？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公共场所，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5: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 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再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 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净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 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 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
2: 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5: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3: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5: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

0: 连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000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天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2: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3: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4: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水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水港和2个公路无水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水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3: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5: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5G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5G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 更是各。

0: 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的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3: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3: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2: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3: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2: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对的，对的，
2: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3: 在三峡建成之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

0: 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增加了500来吨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 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3: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道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丝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4: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4: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4: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4: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5: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 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